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心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3: 活动中，与会人员走进包头市润喜种养殖合作社种植基地，实地了解耐草干蔺玉米本土化种植优势、草干蔺除草效果、安全适用规范、田间管护要点等内容。呼和浩特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种植业科科长林林：
4: 芦苇草的灭除效果特别显著，我觉得今后我们能大力推广草甘膦，对我们西部区大面积单产提升呢，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支撑。
3: 内蒙古农牧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贺小勇：
5: 一个就是结本增效，第二个就是一个产量优势。在严重的草害情况下，生物育种玉米能够达到1700斤左右。
3: 本次活动采用田间观摩加专家指导加农户分享加室内交流模式，完整展示两种加药剂加田间管理配套技术体系，为种子企业、农资经销商、种植大户等现场互相交流先进种植技术，共同探讨种植业产业化推广路径提供良好平台。市农牧局科技科科长武向哥：
6: 下一步呢，我们包头市农牧局将从这个技术服务和推广保障方面全力做好这个示范推广工作，为我们粮食安全和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一个强劲的种业动能。
3: 走进固阳县金山镇二社村润植丰产合作社连片种植基地，农户们正穿梭在田垄间给葵花地除草松土。依托全程托管的连农带农模式，润植丰产合作社集中流转村内土地，把产业建在了农民家门口。固阳县金山镇二社村村民王锁女：
7: 我们自家在是个30-40亩亩地吧，一年能够赚个几个8-9千块钱吧，我们地我们就来这儿给打工，在这儿过得铁体铁拳。
3: 固阳县金山镇马路豪村村民张路：
8: 打工那在200左右，家门口就那打工，多有点收入，上点元老钱吧。
3: 润植丰产合作社负责人高润才告诉记者，他流转了本村及周边土地3600亩，主要种植黄芪、葵花等作物。从春耕备耕到秋收入仓，再到黄芪出加工生产线，每一个用工环节，他都把机会留给了本地乡亲。土地流转有租金，基地务工拿薪金，一块地2份钱，村民的钱袋子就这样实实在在地鼓了起来。高润才：
8: 挖地时候8-90个人，留在当地的老百姓拿走咱们的工资这一块了，大约200万左右，也起到连农带农这个作用。
3: 种植端筑牢根基，加工端延伸增值。在固阳县农牧业产业园区，金池药业的车间正加速运转。今年年初，企业被认定为黄芪定点衬鲜加工企业。

0: 业。有了这张通行证，全国中药饮片厂纷纷投来目光，订单多了，收购量也上来了，生产线不停，周边村民的岗位就稳了。金池药业包头有限公司职工张小凤：
1: 我家住在固阳县城，在这里上班主要就是挑选药材，包装药材，这一个月反正能挣3000多，又不误接送孩子。
0: 金池药业包头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亮：
2: 把农户所有的黄芪由50%-80%的可以收购回来进行销售，带动了当地人就业，达到了60%-80%。我们希望在近年要进行扩厂，一定会对当地的税收也好，就业率也好，说品牌价值也好，有一定的提升。
0: 合作社规模化种植，龙头企业就地加工，是固阳县连农带农的生动缩影。立足黄芪、肉羊、马铃薯、小杂粮四大产业，当地创新推出订单保价、种养循环、村企合股三类模式。目前农牧业产业园区已落地招商引资企业32家，提供稳定岗位600多个，累计吸纳务工超5万人次，全县累计培育龙头企业37家，农民合作社719家，家庭牧场1178家，辐射带动3.2万户农户嵌入特色产业链，全县集中流转土地15.7万亩，带动4000多户农户实现增收。固阳县农牧局副局长孙晓光：
3: 我们将持续延伸黄芪药食同源精神加工链条，同时呢，我们还会扩大订单农业覆盖面，配套开展种养技术培训，不断完善的租金加薪金加股金的一个长效的增收体系，把产业红利更多的留在农村，惠及农户。
4: 2026年吃货季暨第二届呼伦贝尔大草原美食拉达慕系列活动，呼伦贝尔大草原品牌发展大会在浓郁的草原风情文艺展演中拉开帷幕。大会特邀权威专家现场授课，精准研判牛羊肉、特色油料等优势产业发展趋势，同步开展蒙自标品牌、文旅融合、特色产业、招商引资专项推介，权威发布了呼伦贝尔草原羊肉团体标准和2026版融合之路美食地图，11家本土重点企业首发14款农牧创新产品，京东、顺丰等头部平台企业分享合作布局，现场完成区域公用品牌授权及多领域战略合作签约，20家优质企业成功获牌。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战略发展部副部长封新：
5: 我们围绕草畜粮油全产业链优势签约一批项目，达成合作事项16项，涉及贸易额1.79亿元，1项投资1000万元。同时，我们持续深化与高校院所在食品研发、粮种选育等领域的区域合作。
4: 本次美食拉达慕的核心赛事“游牧起源杯——呼伦贝尔草原羊肉全国烹饪技艺大赛”，特邀全国多位烹饪大师、非遗匠人现场指导，吸引国内50名选手切磋厨艺。选手全部选用呼伦贝尔农垦原生态、绿色有机的优质农牧原材料。活动设置呼伦贝尔大草原珍品展、9大菜系美食宴席展2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本土优质农畜产品与草原美食文化。北京游客王红英：
6: 我在现场看到这么多鲜美的食材，感触特别深。然后呢，我是看到很多都是原生态的，尤其牛肉和羊肉，特别的鲜美。什么不用添加。
4: 参赛选手国家级烹饪大师张金宝：
7: 我们这次的比赛作品是叫草原双鲜，采用的主材是呼伦贝尔的牛肉、羊肉，还有野菜、黄花菜和沙葱，有机的结合的一道创新菜品。希望这次比赛呢也能把我们呼伦贝尔的好的天然食材推向全国。
4: 本次活动为期2天，除核心赛事与品牌发展大会外，还通过举办呼伦贝尔大草原健康绿色食材产销对接会、电商销售季、第5届农垦田间日等活动，实现产业展示、市场对接、文旅赋能深度融合。近年来，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着力打造以呼伦贝尔农垦为核心的品牌体系，品牌价值突破260亿元， 已整合培育十大类170余款优质农畜产品，覆盖国内大部分地区。陕西农发油脂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阳：
8: 我们企业和呼伦贝尔农垦，保持着长期稳定的菜籽油的采购合作。接下来呢，我们会持续深化产销的协同，把呼伦贝尔优质的菜油推向更多的市场，共同助力国产油料产业化高质量的发展。
4: 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工商管理部部长宋爱华：
9: 我们希望不仅把呼伦贝尔农垦的好产品推广到全国，那么更是希望通过会员企业，那么一起呢共同发展，让呼伦贝尔的好物走出草原，走进千家万户。
10: 在洪山区战前街道战东社区，工作人员这几天挨户走访，对老旧小区和平房区进行定期巡查。社区从6月初开始实行轮班值守制度。赤峰市洪山区居民高清玉：
11: 看下雨，社区来老检查了，还来好几回，又发沙袋，就在夜里下来雨，下大雨还来检查了，还来巡逻了。有他们在，我就放心了。
10: 赤峰市洪山区战前街道战东社区党委书记吴迪：
12: 从6月初开始，社区全体工作人员就轮班值守，网格员分片包户，挨家挨户的排查隐患，重点对独居老人、平房区、危房区建立台账，一对一的包联责任。应急物资呢提前到位，只要是预报有雨，不管是多晚，我们都会去平房区转一圈，看看有没有积水，房屋有没有异常，老百姓安心呢，我们才能放心。
10: 记者从赤峰市气象台了解到，9日至10日，赤峰市大部有阵雨，局地中雨，个别站点大到暴雨，可能伴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一周受东北冷涡影响，阵雨或雷阵雨将持续，局部伴有强对流天气。针对持续性强降雨，赤峰市提前部署，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河道堤坝、低洼地段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赤峰市应急指挥部，市应急管理局联合气象、消防救援等部门召开防汛调度部署会，全市12个旗舰区通过视频连线逐一汇报防汛工作推进情况。赤峰市应急管理局防汛办科员王欢：
13: 市防汛办已实现与气象、水文、水利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在应急指挥部可以观测到实时的降雨情况、河道水位情况等，同时我们根据监测到的情况，随时通过视频系统调度相关旗舰区。
10: 目前赤峰市已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完善预警叫应机制，确保汛情险情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
14: 在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永济分中心，2025年投用的数字孪生系统成为节水智慧大脑，控制室大屏依托卫星遥感，实时更新全域灌区旱情、水情各类信息。内蒙古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供排水处副处长王慧勇：
15: 电脑一点，就把枢纽的水位情况掌握了。在一切块电脑屏幕的话，通过视频把各个枢纽上的运行实况，也就是通过一块屏幕的话，我们就随时可以看到我们灌区每一个检测点的运行情况。信息化工程建设以来，对我灌溉工作好处是特别多。灌区现在能做到水位是每5分钟更新一次，再加上我们的视频传回来之后，我们都能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及时处理，对我们精准调度是发挥了特别大的数据支撑作用。
14: 宏观渠系实现智慧调度，田间节水设施同步落地。在乌拉特前旗大舌苔镇田间，智能滴灌控制阀全覆盖，农户一部手机就能远程调节水流速度，管控灌溉水量。马堡子村村民王海伟经营300多亩耕地，浇水无需往返地头，手机 APP 一键便可启动滴灌设备。田间智能水表实时回传用水数据至云端平台，农田管户更加省时省力。乌拉特前旗大舌苔镇马堡子村村民王海伟：
16: 以前做的全靠咱们浆液了，现在靠数据，现在用智能水肥地花，一亩地搞接近了3万个2-3次，像我们这玉米一亩地大概就能多收个500来块钱。
14: 依托高标准农田、玉米蹲粮田等涉农项目，白瑙市持续引入社会资本，大面积推广水肥一体化高效节水技术，各类规模化种植基地纷纷落地配套智能灌溉设施，全域节水技术规模化落地，综合效益持续显现。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建成水肥一体化面积

0: 599.5万亩，占总播种面积1192万亩的50%，覆盖小麦、玉米、向日葵、豆类、薯类、紫用葫芦等各类粮油经济作物。推广区域每亩可节水20%，节肥10%以上，灌区整体灌溉水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王慧勇：
1: 我们只要依托信息化平台，只要科学防水、调水、灌溉、灌溉区过程，及时服务农业灌溉用水，为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做出更大贡献。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真狠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这里是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进入十二月，天气越来越冷，正是奶山羊养殖户们一年当中最难熬的时候。曹少卢着急要来山上看看奶山羊的过冬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5: 这羊吃饱了没有？还没吃饱。
6: 对，我看一下看一下。对，因为像这个散养的这些羊，他们我经常带客户来，也经常客户也要来看一看。那我们自己会关注一下，因为像我们这些给我们供应奶源的这些农户啊，他们养殖情况啊，一年到头的这个情况怎么样，我们也需要了解了解。
4: 这天上午放养的奶山羊有200多只，几乎都大着肚子。冬天是母羊怀孕的高峰期，也正因为如此最让曹少卢担心。
5: 这有多少只羊是要产羔的呀？
7: 啊，
5: 有多少只羊怀孕的？
7: 大多数都想怀孕。
5: 这都怀孕了啊？
6: 它冬天一般产羔，冬天产羔以后它产的奶就少了，像现在属于库奶期，所以这个到了冬天以后奶源就比较紧张。因为它就不产奶了，或产奶量非常少，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现在这个鲜奶的采集几乎就停下来，很多大的产都没有了。
4: 从每年十月份开始到春节前后，母羊陆续怀孕，这段时间产奶量很少，被养殖户们称为枯奶期。枯奶期奶源少了，羊奶的价格高，生产成本跟着水涨船高，有的时候甚至有钱也买不到奶，这让羊奶粉加工企业很是头疼。但是对于养殖户来说，怀孕的母羊越多，他们就越高兴。像这些怀孕的母羊，每天都要放出来3-4个小时，增加他们的活动量。
6: 因为他吃的食物就不像夏天、春秋天、夏天那么丰富了，他想吃饱肚子，他要走很远，他会更辛苦一点。
8: 是，那这会儿基本上都赶奶期。基本上都是赶奶期。
9: 那您的每年冬天是影响收入呀？
8: 也不能说是影响收入，羊最起码一年360，天天给你挣钱。他平时是卖奶，不卖奶季节他是怀羔。
9: 怀完羔是卖羊羔。
6: 你这个200头羊，今年一年能挣多少钱？
8: 20万左右吧。
6: 20万左右啊。
8: 有一半奶没产，又少一半还没产奶。一产可能效益会更好。
6: 全部都产奶了，那是不是？
8: 那效益可能更好。
6: 对对对。
4: 西安市临潼区属于关中平原。关中平原处于北纬34度，这里又被称为中国奶山羊的黄金奶源带。2024年是曹少卢做羊奶生意的第11个年头，他就是看中了关中平原优质的奶源。虽然他自己不养殖，但是聊起奶山羊。

0: 那些事儿头头是道。
1: 现在在陕西的这个羊的种源啊，它是由进口的萨南奶山和关中奶山杂交形成了一个特定的一个种群，它们的这种体型啊也比较漂亮。你看呢，冬天的时候你看这些羊它就长得肥了，再过几十天，二十天左右它就要长高了。这种散养的羊呢，因为它运动量大，经常爬山，而且吃的食物中呢，它有很多中草药嘛，它是不容易生病的，那就不影响奶的品质。嗯，这个公羊哦，我不打你，不跟你打架啊，不跟你打架啊，等一等，这羊多壮啊，是吧？嗯，非常壮。哎呦！
0: 曹少卢聊着起劲儿，是因为他现在完全不用担心冬天的枯奶期。
1: 回家喽！
0: 他的秘密就藏在这片厂房里。曹少卢带着记者去看他的宝贝，进去之前先要经过层层消毒。曹少卢抱着的这包50斤重的奶粉，刚经历完第一遍粗加工，被称作鸡粉，马上要开始杀菌。
1: 50斤了，这个杀菌的过程它是两面都在杀，就是
2: 敲
1: 的
2: 都是做
1: 紫外线。
0: 像这样的奶粉还有很多，每年从春天开始，在奶山羊产奶的旺季，曹少卢就要提前做准备，不但要保证每天有奶粉供应，而且还要为冬天的枯奶期储备好鸡粉，这样才能保证在冬天也能让消费者喝到羊奶。可是放在刚开始创业那几年，这件事儿却让曹少卢很头疼。
1: 他每年总有枯奶期，到枯奶期的时候，作为生产加工端来讲，他们在奶源收购上那肯定成本更高。早几年我们的消费者都知道啊，就是从我们刚开始那几年啊，就经常掌握不了这个规律，到冬天的时候奶就供不上，断货，市场断货，出现这种局面啊，基本上你花再多钱它也供应不了。
0: 那么曹少卢是如何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羊乳产业里，让冠羚羊行这一品牌突出重围，让消费者喝上一杯高品质的羊奶呢？曹少卢是江西上饶人，2013年进入羊奶产业。羊奶相对容易被吸收，而且乳糖含量很低，只有1%，特别适合一些乳糖不耐受的人群。这么好的产品，从一开始就让曹少卢很有信心。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第一批羊奶粉刚推上市，销量却很低。消费者觉得羊奶太贵了，不敢轻易尝试。
3: 这个价钱呢，就是说是我们价钱太高了一点。
0: 奶山羊的养殖量相对较少，一头羊每天的产奶量只有1.5公斤左右，不到奶牛的1/10。鲜羊奶有膻味儿，处理起来工艺也更复杂一些。所以羊奶粉的生产和加工成本都比较高，但是消费者并不了解这些，看到价格高就不敢轻易去尝试。当时的市场上也有一些相对便宜的羊奶粉，但是曹少卢并没有降价销售，他一直坚持羊奶一定是优质优价。那么究竟该如何让消费者接受他的羊奶粉呢？曹少卢最先想到的就是要做产品细分。
1: 配方奶现在呢，就是我们消费者越来越了解到了，我们要喝奶要喝配方奶啊，那不是说喝纯羊奶好不好啊，纯羊奶羊奶肯定是好，但是纯羊奶好，纯羊奶它不适合所有人群啊，因为我们要讲究个性化的需求，而且不同人群它对营养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要根据不同人群的营养需求去精准研发配方。
0: 曹少卢说的配方羊奶粉，就是根据消费者不同年龄和生长阶段进行科学配比。婴幼儿羊奶粉就增加一些营养物质和维生素，
3: 好喝。
0: 中老年羊奶粉就补充一些钙含量，而且相对于纯羊奶粉，配方羊奶粉几乎没有什么膻味儿。根据不同的消费群体细分产品，让曹少卢的羊奶粉渐渐打开了销路。门店里也经常邀请消费者体验羊奶，
2: 这个口感也挺好，没有膻味儿，所以就越喝越上瘾，所以现在就坚持喝下去。
4: 我乳糖不耐受，所以像为啥你现在改成这个羊奶？
0: 曹少卢的配方羊奶粉卖得越来越好，加工厂经常加班加点。可让曹少卢没想到的是，到了冬季正是销售最好的，鲜羊奶反而买不到了。曹少卢找养殖户们一打听才知道，冬季是奶山羊的枯奶期，奶少了，成本高了，消费者又着急要羊奶粉，曹少卢还不能随意涨价，特别是临近春节消费旺季，反而没有羊奶粉可以卖，所有的压力全都压在了曹少卢身上。
1: 对消费者来讲影响大，对企业来讲影响大，买了你产品交不了货，那是不是产生信任危机，对吧？
5: 价格提升对他也是一种伤害吧，是吧？
0: 吃一堑长一智，曹少卢早早的就开始备货，鲜羊奶不好储存，就储存这样的鸡粉，到了冬天再杀菌包装销售，口感没有任何影响。
1: 那销售来讲呢，我们不能因为枯奶期的奶源涨价了，我们就去涨价。你在丰奶期的时候，作为一个企业来讲，作为一个大的品牌来讲，你可能要多储存一些奶源，啊，多储存一些这个叫大包粉嘛，就是鸡粉嘛。鸡粉都储备多了，到你这个销量上升的时候，你把鸡粉就反正是新鲜的，在有效期内的鸡粉把它用来投入生产。
0: 近些年，为了让消费者喝上一杯好羊奶，曹少卢常年奔走在养殖场和加工厂，严抓产品质量。特别是到了冬季枯奶期，奶山羊的怀孕率关系着第二年的羊奶产量，曹少卢也要专门跑去看看羊群的情况。
1: 从开始到现在11年的坚持，我相信我们消费者对冠霖的认知，冠霖品牌的这种美誉度是很高的，这就是我们冠霖这个品牌我们始终追求的一点。
0: 曹少卢始终追求高品质的羊奶产品，让他在业内积攒了好的口碑。到2024年，门店开到了全国各地，线上会员超过了130万。但是接下来，曹少卢和他的团队却不得不面临企业要转型的难题。
6: 羊奶行业的整个竞争其实是日益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品牌兴起。现在我们发现这十几年，我们门店开的越来越多，也就是说每个门店它的会员也越来越多。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门店能够通过这种更多产品的供应，能够让这个门店能够生存下来，或者说能够经营得更好一点。
0: 近些年来，羊奶产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如何面对越来越多竞争者的冲击，如何让企业和经销商还能挣到钱，作为公司总经理的金涛不得不重新考虑新的销售模式。以前主要以这样的线下门店为销售方式，很多顾客反映有点不接地气儿，带来了距离感，即使有进门询问价格的，购买率却不是很高。门店已经经营了这么多年了，该怎么改变呢？
6: 上线率决定了。
0: 让金涛万万没想到的是，线上的会员的几个建议让他突然有了灵感。
6: 好，谢谢。当时我们有很多的会员给我们提出过，但在早期我没有在意啊。我们有这么多门店，有这么多会员，就是我们家里看到他想要的一样东西的时候，他会来跟我们的店员去反馈，哎，能不能给我们再找一点好东西？ 接受到越来越多这样的，其实是我们会员的这种诉求，我们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够借助所有会员的力量，对吧？我们说人多力量大嘛，能不能借助会员的这种力量来为我们会员提供更好的服务和更好的产品。
0: 会员们的反馈给了金涛新的思路，借助130万会员的流量可以直播卖货，私域流量投放更精准，产品购买率高。但是对于金涛来说，他想卖的不只是产品，更重要的是要服务好会员。
6: 开始给他喝冠名的。其实竞争在于的是品质做好基础，品质是基础，同时做好口碑，做好服务。其实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啊，其实他需要的是更多的这种感情的共鸣。
0: 金涛这段话听起来有些空洞，但是做好服务这件事儿，他还真不是随便说说的。在金涛的带动下，还真有不少人开始了新的销售方式。
7: 会员品鉴日啊，给大家冲一杯咱们这个美味的羊奶啊，一起尝一尝，弟子也有啊。
0: 说话的这位叫高志祥，是西安的经销商。一见到记者，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要介绍一下自己是怎么卖服务的。
8: 为啥开了想起来开小店了？
7: 因为这个地方，你看我们附近都是居民啊。这个作为我们这个小店的话，第一，租金便宜。第二呢，这个方便我们的客户，社区门口的店铺，让我们的消费者更近了一步嘛。
8: 对，就感觉这种小店看着也更接地气儿，是吧？
7: 对，作为这个社区门口的店铺的话，我们考虑的就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啊，我们这个店来更多其他新的选择，哎，吃住行，哎，方方面面。
0: 我们发现，店铺里不仅有羊奶粉，更多的是鸡蛋、山药等一些日常用品。高志祥为什么要摆着这些跟羊奶粉八竿子打不着的产品呢？
7: 我们这个羊肉制品呢，也算是中高端吧，对于消费者而言，你说花上百块钱，心里还是要想这个产品到底是怎么样。买我们东西，不断的在我们这里来认识的时间久了，消费者信任你了，然后我们再给他推荐的时候，消费者就可能就愿意接受。
0: 原来，金涛调整了传统大型门店的销售方式，用小而精的门店来代替。小的门店开在社区里面更接地气儿，很多第一次进店的顾客都以为这里是小卖部、小超市，通过卖一些相对较便宜的农产品，拉近了门店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也增加了信任感，同时促进了羊奶粉的销量。
2: 开在我们楼下，这是一个很洁净、很那个方便的一个店。我从这过呢，然后就给进来了，进来看了一下就进来，只要他推荐我就买。
0: 现在，越来越多的小门店在社区里开了起来，建立的这份信任感，让高志祥和刚认识不久的邻居们更像是老朋友。
2: 不是。
7: 再见。
9: 哎，撞死我好人！
8: 那我给你。现在一天大概多的时候客流量能有多少人进店？
7: 现在的话，作为我们这个小店的话，人客流量最多的时候的话，一天可能至少得一百多人、200人吧。
0: 采访时发现，有的门店面积比高志祥这个还要小。这里是江苏无锡的一家门店，只有10平方米，这就是金涛和他的团队主要推广的销售模式。门店并不在乎面积的大小，
6: 我们提出的就是一种创业文化，低投资低成本的投入，那我可以去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我们希望的是门店能够真正赚钱。产品呢，你门店需要做陈列，但是这种陈列的货品所需要的资金是很少的，让大家在你销售完之后这个才进行进货，也就不需要你前期去这个要准备太多的资金，把这个很多的货把它这个存储起来，对吧？所以你这种没有这种存货的现象。
0: 这么小的门店里面连摆出的样品都很少，那他们又是怎么能赚到钱的呢？
10: 从早上就是基本上6点钟肯定来装菜了，
9: 然后晚上的话都要七八点，因为我们那会的话直播还是自己直播，然后七八点钟自己直播。
0: 从早晨6点开始，董春丽就要去菜市场

0: 把前一晚团购的蔬菜水果带回来，到了晚上还要继续直播，开始新的一轮团购。别看他的门店小，只有10平方米，每天的客流量可是惊人的。
1: 首先通过的就是老百姓都离不开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蔬菜水果。然后通过他团的蔬菜水果团菜来我们这边，每天拿菜，我们天天早上起早贪黑的，有300-400个人来拿菜，晚上我们抛小单的时候卖了50-60，后来也有增加了一些，差不多有80-90，收获也是可观的。
0: 这几年直播带货迅速发展，金涛和他的团队研发出自己的小程序，每天早晨7点开始第一场直播。
2: 上个福袋来
3: 丁总，来跟我们家人们打个招呼吧。
2: 好的，我们直播间所有来上车，
3: 来
4: 7.9块，
3: 3支这样的唇膏的话，今天只要7.9块。
0: 我们从后台可以看到，上链接后不到5分钟的时间，7.9元的唇膏成交额超过了24000元，卖了3000多单。价格便宜的小商品上秒杀链接吸引流量，小程序里也有价格相对较高、利润更多的产品。总公司每天有固定的直播，而每一个门店每天也要雷打不动的直播。
5: 大家好，大家好，来，我们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所以说我们一会儿呢，我来宣传，大家呢要认认真真的来听。
0: 每家门店通过社区团购小商品和农产品线上购买、线下提货，大大增加客流量。
1: 很多的顾客他买了你的，就是可能就一袋大米，他可能就是一斤大米也有可能。有的顾客他可能就买了几个苹果，他拿回去以后吃了以后，他觉得你的东西实实在在的，不光是价格比较实惠便宜，而且还有一个是真的很好。然后慢慢的就是说把口碑做起来了，就是说我们很多的就是可能跟会员就是只是一个处了一个朋友，然后就是当邻居来。
0: 每一家门店服务周边的社区群里面都有300-500的会员，无论是购买小商品还是羊奶制品，一年的销售额都很可观。
2: 冠霖洋行呢，现在在全国23个省、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啊，大概已经开设了3000多家的门店。那我们现在服务的会员，这个线上注册会员数量已经达到了130多万。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的这个所有在冠霖洋行进行销售、进行提供给我们会员的品类，大概已经超过了1000。
0: 从生产一杯好羊奶，到带领更多人一起创业致富。曹少卢、金涛和他们的团队在致力于打造奶山羊千亿产业的进程中奉献了自己的一份力。
6: 哥哥你走西头，
7: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4面8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8: 咦，钟生啊，你做啥子哟？
9: 你咋？你到底想咋？
10: 咋的了？
7: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0: 这一天一大早，陈果就来到了基地，他心里很着急，因为天气预报说即将有一场连续性降雨，这将影响他的大蒜。

0: 采收，而他种的大蒜一亩地纯收入就能有8000元左右。
1: 今天好冷啊。
0: 钟海涛是陈果种植基地的负责人，陈果问他今天有多少人工作，其实就是在盘算着地里的大蒜在下雨之前能不能采收完，因为一下雨大蒜就会被泡烂了，
1: 它表面就会发黑，然后有些部分的蒜它会脱落，这些不管怎么样，这些蒜它的只能变成二等蒜了，可能每一斤就会比好的那种的话就要少卖可能2块钱左右的一斤。
0: 陈果今年种了200多亩大蒜，要是一斤少卖2元钱，今年就少收入60多万元，所以陈果现在很着急。12-3颗蒜系成一把，4把扎成一捆儿，这些大蒜被整齐地摆放在蒜田里，方便装车。
1: 收那边的时候，正好就让人把那边垒两个坡坡道，然后就快一点。
0: 陈果说，这把蒜头的重量在1斤左右，看上去和普通的大蒜没什么区别，但是您可别小瞧了，这一把就能卖到7元钱，比成都市场上的食用蒜贵上不少。这到底是什么蒜能有这样的价格呢？种蒜效益高，谁都想多种，但是在这里却是个大难题。一般人也就种个2-3亩地，能种上40-50亩地的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要是种的再多，想赚钱就很难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一台北方地区常见的收蒜机，为了加快采收速度，陈果向隔壁区县的农机展会临时借了过来，结果发现这台机器在他这块地里没法使用。
1: 它全是一块一块一坨一坨的，它本来
2: 它收起来的效果就不一样，比如说像这些它有些它就是蛋泥，
1: 人工反而下去扯这些东西，它不已经我本来就一刻就拔起来了，但你现在的话我就要去抖泥，这样抖泥的话就是多一道工序，并没有节约什么成本。
0: 在北方大规模种蒜，使用这样机械采收效率很高，但是德源街道的田块地块小，田埂高，机器下去很难开起来，而且这里的土壤湿润结块，也会影响收蒜的效果，所以收蒜的工作只能依靠人工进行。大蒜成熟的时间正是当地多雨的季节，大蒜又容易被雨水泡烂，只要蒜一成熟，德源街道的种植户们就想尽办法抓紧采收。采收难，再加上规模大了难以管理，导致了有些人在小规模种植的时候能赚钱，种的规模大了反而会亏本。陈果今年种了200多亩大蒜，而往年他种蒜的规模能达到400多亩地，一年到头纯利润能有300多万元。陈果是怎么做到大规模种植还能赚钱的呢？2018年，德源街道的相关部门想要进一步发展稻蒜轮作产业，于是对外招商引资，陈果就是在这个时候过来的。
1: 他本身这个事儿能赚钱，然后这里环境又好，离城市又近，更容易的做出这个决定，就在这里嘛。
0: 2018年，陈果接手了一家有400多亩地的合作社，他平整土地，把小地块规整成了大地块，还改良了土壤，引进了一批种蒜的机器，他正准备施展一番拳脚，可结果却让他出乎意料。当年400多亩大蒜采收的时候，找不到那么多人手，几天之后大蒜就被雨水泡烂了。2019年，陈果的水稻收晚了，耽误了种蒜的时间，大蒜种下去还没发芽，天气就冷了。
2: 正常来讲，种蒜不能过白露节，然后我们那年都过白露节了，就整个人就整得我们特别焦虑，因为你心里很清楚，过了这个时间段，你的蒜就没有产量。
0: 2020年，陈果吸取了前2年的教训，也向周边种植户寻求了很多经验，可是没想到大蒜的产量还是不高。
1: 你看，还有像这样的一些小的，这些很小的，那年嘛，可能一半以上的这种，所以亏损很大。
0: 陈果和团队来到德源大规模种蒜， 很多种植户

0: 都在关注着这些年轻人到底能种成什么样子。连续三年的失败让成果团队倍感挫败。
1: 要嘛人家就说，哎，你那个合作社种那么大的规模，看你种得像个啥子样子嘛。人家看到你那个种得跟李树强跟其他种植户比起来差得太远了。
2: 这个是可能这些年我最熬我心的一点，是就想让大家不仅要赚了钱，要看到事情做得希望，也做得有意义有价值。
0: 在德源街道，成果大规模标准化种植大蒜困难重重，但是他相信这条路是没错的。2020年，成果请来了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李志，想弄清楚到底问题出在了哪儿。李志给了他答案。
3: 这个实际上的话，就是说它大蒜它生长过程当中，它根系会分泌一种根系分泌物，这种还要产生这个制毒，自己把自己毒死的这种一种作用。它自己根系分泌物，它自己又去种的话，它就不利于它的根系的发生嘛。对，根系长得不好了，肯定就跟人吃饭一样，胃不好了，然后它长得不好了。在我们这个农作上叫做黏作障碍。
0: 李志所说的情况，其实每家每户都会发生，而水稻和大蒜轮作就有恢复土壤的作用。但是有时候光靠种植一季水稻没办法完全消除前一年种蒜留下来的影响，小规模种植户可以精细地管理水肥，连作障碍表现得不明显。而成果大规模种植就一下出现了问题，成果想要把蒜种好必须换蒜种，好的种子从哪里来呢？这样的一组钢架有6到10层竹竿，一组架子就能晾至少11亩地的蒜，重量达到45吨以上。挂蒜的人要踩着木板或者竹竿，把大蒜一层一层严严密密地从上面挂到下面。架子最高的地方离地有5米多，干这个活没有点勇气和技巧还真不行。
4: 这一条灰才好重哦，陈总。
2: 你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在德源街道经常能够看到像这样的用来晾晒大蒜的蒜棚，大蒜采收回来湿度较大，堆积起来容易发霉，所以就要挂在架子上面1个多月，等6月云南的经销商来了再摘下来销售。2020年，成果几乎走遍了德源街道的每一座晾晒棚，希望能从这些晾晒的大蒜里找到好的大蒜做种。到底什么样的蒜才能被作为种蒜呢？
2: 皮哥，哎，你不用管他们配色的，我们说。
0: 这位种植户叫许正平，他刚刚才把家里的大蒜收完，成果就第一时间找了过来。
2: 你这个经验，红漆漆嘛，你看这个它就像一个梅花一样，就是那种这种很圆。很合适，
5: 每一瓣很匀称。
2: 对对，很匀，我们这边叫均匀嘛，就很匀称。
0: 成果从许正平种蒜开始就在默默观察他们家的大蒜，除了个头匀称，还得在这一年里没生过病才能达到成果收种蒜的标准。
2: 他们家的蒜都是备很多地的，要提醒他讲，我们的关系比较好，他才给我留个2000斤给我们。
6: 因为他的蒜种产量高，
2: 对，产量高，他发芽更快，长势更好。
0: 2020年，成果找了4-5户种蒜种得比较好的人家去订购蒜种，把自己的种子全部替换掉。他吸取前3年的经验，提前找好人手，掐准大蒜种植的每个时间。2021年4月，大蒜成熟，成果一亩地的产量达到了1500斤，一斤红七星大蒜平均价格有7元钱，成果当年的销售额近500万元。他在大规模标准化种植上努力了3年，终于迎来了丰收。
1: 蒜种还没开始销售的时候，还没卖的时候，他们都来看过好多次。
0: 成果的大蒜上市之后，很多经销商都知道了德源街道有量大质优的大蒜可以收，德源大蒜的知名度也在慢慢提升。
7: 平均每天可以走

0: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成果仍然不满足，他还在寻找能够提高大蒜产量的方法。于是陈果和李志合作培育了红七星大蒜的脱毒苗。
1: 脱毒的话，它那个目前的数据的话显示是可以脱毒了之后，它这个产量提升呢可以达到20%-30%这种。
0: 陈果的大蒜越种越好，这也让他在产业发展上有了更多的想法。他想在品牌和产业链上都有所突破。这就是黑蒜，正如其名，壳黑，肉也黑。黑蒜是由大蒜发酵后制作而成的，很多消费者对于黑蒜味道的评价褒贬不一。
2: 酸甜酸甜的。
3: 它那个市面上不好吃的，有些人会觉得恶心。但是如果选了那个糖分含量高一点的毒毒蒜，然后发酵时间足够长，工艺又很合理的话，那做出来毒蒜的口感是非常好的。
0: 陈果在云南同别人合作种植毒头蒜，再收购回来加工成黑蒜。黑蒜在市场上的销售范围很广，进而提高了德源大蒜这个品牌的名气。如果黑蒜卖得好，作为种子的红七星大蒜也能更畅销，就能有更多种植红七星大蒜的人通过这条产业链获得实惠。2024年5月初，今年的大蒜采收完了，陈果也不得闲，他要着手准备种植水稻的事儿了。这天下午，刘金涛找到陈果，与他一起商量接下来种水稻的事情。就
4: 是，那我为什么要种水稻？
0: 刘金涛是一家水稻育种研发公司的负责人，他接下来想要推广一种新的水稻品种，于是找到陈果帮忙，请他先种植做示范，他们在进行大范围推广的时候就可以更顺利。
4: 就是要符合咱们稻蒜轮作这个水稻跟大蒜然后岔口衔接的问题，然后如果能把产量跟品质能够同步提升的话，那是最好的。
0: 刘金涛在袁隆平院士牵头建立的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作，2017年研究中心成都分中心落户德源街道东林村。
4: 来这边你们站。
0: 2024年5月，水稻刚刚栽秧，刘金涛就邀请了一批特殊的客人来到了这一片试验田。
4: 我们这一片都是一个808的专区，就是808是副本，就是88，然后配了很多个，对母本。
0: 刘金涛提前让大家了解这个品种的生长情况，为后续的推广做铺垫。
4: 这个都是我们对东林村的村民，但是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在我们园区里面然后上班的。对，我们其实之前最早然后在东林，如果比如说我们要推广我们的品种，那我们就先从我们自己内部哈，就请他们，然后就家里面种了一点，然后就会反响就比较好。然后今年的话就有农户然后自己到我们这里来采购种子了。
0: 这些种植户的稻田就像刘金涛打造的新品种试点，周围的邻居看到了他们种植的效果，就会主动来找到刘金涛购买新品种水稻秧苗。去年刘金涛推广的另一个品种就获得了不错的反响，
5: 效果很好，这个产量也高，米也好吃。
6: 我们一般做1200嘛，600多公斤，1200斤，这更大了，1400斤单斤嘛。他们让他准备这样子准备种啊，
7: 准备种，
6: 准备种，
7: 产量高肯定要种噻，又好吃又好卖，
6: 肯定嘛。
5: 看过他的水稻以后，他的产量好，我们就都选择了那种水稻。
0: 刘金涛的多个水稻新品种在德源街道慢慢推广开，这让他们有了更进一步的信心。
4: 把我们的科研成果从郫都、从德源出发，然后往四川，甚至乃至……
8: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欢迎大家如约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参与进来，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已经全线开通了，但是呢，三部直播热线目前都有朋友在拨打，所以其他同时拨打电话的朋友可能会遇有占线的情况，请大家呢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稍后哪一部直播热线空出了，我们会及时的来告知各位。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以后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我们看到今天节目刚刚开始，在快手直播间已经有很多朋友上线并且发出留言问候，大家的留言我都已经看到了，欢迎各位在快手直播间同步的来收看参与和支持咱们共同的这档民生节目有事您说。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咱们一起来点一点小红心。当然了，也有请来到快手直播间的朋友，来到直播间之后第一时间先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通过这样一种助力咱们真正的正能量直播间的方式，让我们看到您的名字在公屏上亮起来。所以此时此刻所有已经来到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欢迎各位。

0: 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首先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张先生。
1: 你好，你好，一个老师你好。
0: 哎，请讲。
1: 嗯，就昨天我这房产咱我那个张明。
0: 哦。
1: 嗯，
0: 把您的事儿具体说一下吧。
1: 这国家不是土地法不是说遗漏房产证啥的那个就为准吧？
0: 嗯。您来系统的说，等啥呢？
1: 我1993年前，我就是邻居签字了。在张琴那个房产证上嘛，就签字呢。张琴是900，他那个房产证上在那档案是386的平方米。
0: 嗯，
1: 嘛都签着字呢。
0: 嗯，
1: 但是西侧，我的房子西侧。
0: 嗯，
1: 东侧张琴吧有233.2平。
0: 来，这样，这位朋友，我提示您两点，然后咱们再来交流对话。一，把手边的这个快手平台的声音关低，就听不到为止，关成静音。不要看快手直播间，用给我打电话这个手机听我的声音。
1: 都好嘞，好嘞。
0: 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不要使用免提。
1: 哦，没使用。
0: 哦，那就靠近电话的话筒，提高音量来说话。
1: 嗯。因为签的字呢，1996年前我就。就买个房子，我在往当地买个房子，我就把这个房子房产证就给我母亲和我父母就住了。
0: 嗯，
1: 到2000年前后吧。
0: 嗯，
1: 我就是在那个买的房建筑一个117.1平的房子。
0: 嗯，
1: 然后的话，2000年我又给我母亲建个41.14平的房子。
0: 嗯。
1: 我要求政府和村上过房产证。
0: 嗯，
1: 2000年就给我拿回一个房产证了，是960平。
0: 嗯，
1: 1亩4分之。
0: 嗯，
1: 土木结构的。
0: 嗯，
1: 就给我发中个证。我给前面买的房那个没给我发证。
0: 嗯，
1: 到2015年前。
0: 嗯，
1: 我就看这个房不中了，我要求村委会和政府。
0: 嗯，
1: 重新建一个房子。
0: 嗯，
1: 建了一个56平的一个54平的一个房子，9米乘6米的。
0: 嗯，
1: 建在这个地基上了。到2024年这不变更说土地证变成不动产证吗？
0: 嗯，
1: 我到2024年我上村上拿着户口本去变更去了，变更出了一个啥的呢？279.93平一个房子，上面是我新建筑一个建个房子，40.51房子新建的呢。
0: 嗯，
1: 我回来一看这房人不对啊，就这么我就往上找，村上也出手去了，要求让我不动产给我变更。
0: 嗯，
1: 变成960平。
0: 嗯，
1: 不动产说的这是你们政府出的出错了，你回去找政府去，找你本土的苏木去。
0: 嗯，
1: 苏木说这个不动产证是不动产出的，你去找不动产去。
0: 嗯，
1: 我也经过法院。
0: 嗯，
1: 法院怎么判的？你驳回张明原告上诉请求，退回诉讼费，不支持。
0: 嗯，
1: 就是我现在这个房子没有证。政府书记他们是天天过来调解的，就现在也不来人啊。
0: 你这个房子为啥没证？
1: 他不就是把面积给缩小了吗？
0: 嗯，
1: 现在没证，没在这房产证之内。
0: 来，你这个房屋呀是怎么得来的？是这个一直老家就在这儿住着，后来还是你后来又买的？
1: 我买这个，我母亲一直就在这住着。
0: 你什么时候买的？
1: 我是1996年买个房给我儿子了过户去了，然后这个就我母亲嘛，在一堆住，我母亲和我父亲没了，我母亲现在还在。
0: 嗯，
1: 就始终就在这住着。
0: 你名下到底有没有其他房子在这个村子里？
1: 现在我买的房归我儿子了。
0: 什么时候过户的？
1: 2024年。
0: 2024年。
1: 哎，
0: 那你现在反映的这个办房本办不下来的，还是说房本面积不对，到底是哪个问题？
1: 就是房本面积不对。
0: 房本面积不对，这个房子是什么时候办的房本？
1: 24年。
0: 24年你先 过户给你儿子那套老房子，然后呢同步
1: 又
0: 办了
1: 一个新的。不是我买的房子过户给我儿子了，
0: 给你儿子那个
1: 老房子给我母亲在这住着呢。
0: 我说完话你再说，你还没有听懂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
1: 24年
0: 你给你儿子过户那个房子是之前你买的，90年买的是吧？
1: 对。
0: 24年几月份过户给你儿子的？
1: 2月份。
0: 2月份。
1: 哎。
0: 然后你这个新房是24年几月份办的房本？
1: 就是24年2月份办的，给我儿子办过去的。
0: 你这个新房办房本，办到你名下办房本，这个是几月份办的？
1: 也是，就是老房子这个，也是24年办的，不动产证。
0: 我问的是几月份？
1: 4月份。拿证件是5月，2005月，2005年1月份拿证件。
0: 4月份提交材料报的是吧？4月份，2024年提交的材料是吧？
1: 对。
0: 但这个房屋一直是你母亲的，是不是？
1: 不是啊，我母亲和我居住着呢。我正式给我张明办名下了。
0: 在24年没有提交材料往你名下办之前是谁的名？
1: 这个房子是我也原先这个老房子，这个也是我张发，我是俩名，也是我的名啊。
0: 农村现在是一户一宅的原则，不可能一个人要求你名下允许有两户，有两个宅子。
1: 是知道那个是我买的，过户给我儿子了。
0: 你买的也是90年呀？
1: 我是1996年买的。
0: 哦，农村一直是一户一宅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呀。
1: 是，对呀，我也是啊。是我现在我跟我母亲住在一起，她这个不动产证也合法合规给我发一个，也办理出来了。
0: 你自己就给自己定性了，说这是合法合规给你发的。
1: 发，你看不动产证给我了，
0: 给你了就一定是合法合规的。
1: 是他，我因为他我原先有了房产证。
0: 农村是一户一宅的原则，所以我现在才问你，24年你妈妈这个老宅子办到你名下之前是谁名下的？
1: 我名下，就是我，你始终我父亲不看没了，这个名字别看我父母的，也是在我名下办的呢。
0: 一直就是你名下的？
1: 对，2000年前我张发就办的这个谁的地，我母亲的，就我给他办的，你和我父母我在一起呢。
0: 你96年买那个房子的房本是什么时候办到你名下的？
1: 96年那个是2024年2月份办在我儿子名下了。
0: 不，那是2024年2月份你过户给你儿子了。过户之前是哪一年办到你名
1: 下的？没过户，就接着我儿子就办理了。
0: 就是96年买过来之后，一直就没有办到你名下。
1: 对，没办我名下，但是到24年就是不断，但是我儿子到接直就办的人家那个户口了，
0: 就直接办到你儿子名下了。那在此之前是原房主的名字？
1: 是啊，不是原房主名了。
0: 没办过房本就是吧？
1: 没办过房本。
0: 你儿子现在是独立立户的，24年的时候。
1: 独立立户啊。
0: 你回答我就行了。
1: 对啊。
0: 啥语气？
1: 我就从大声还是谁李老师啊。
0: 好了，那24年这个房子，以前那个老房子就不说了，因为没有办到过你名下，是吧？不产生是一户两宅的问题，对吧？
1: 对，
0: 然后24年，这个4月份你提交了你这个你母亲那个老房子你翻盖之后的相关的材料，25年的时候拿到了这个房产本是吧？不动产权证。
1: 24年呢？2025年吧，1月份拿到的。
0: 然后这个不动产权证是出现了跟你实际的这个住房面积不相符的问题。
1: 对。不相符。
0: 不动产权证上登记的是多少？
1: 老房产证是960平。
0: 这不还是有一个老房产证吗？老房产证也是你的名吗？
1: 对，也是我张发。
0: 这个所谓的老房产证是什么时候办下来的？
1: 2000年办下来的。
0: 旧的房产证是2000年办下来的。
1: 对。
0: 那24年的时候是统一又换新证，还是说你新盖翻盖房子了重新去办证？
1: 啥，我又新建个房子，2015年在这个老地基上。也给了13000块钱补贴。然后就是等着办证，就不换不动产证嘛。就24年就给换证，就换成 279.7平了。
0: 你当时还拿到了10000多块钱的补贴，是危房改造的项目吗？
1: 对。
0: 你危房改造的项目怎么可能给你批960平呢？危房改造的项目本身是有平米限制的。
1: 不，这个房子面积就是土地面积是960平。
0: 人家房产证、不动产证办的是房屋的面积，不是土地的面积。
1: 他这个不动产证就是说我新办这个房产证，他写的你是40.51平。
0: 什么40.51平？
1: 就是新办那个房产证。
0: 哎呀，我的天哪！你一会儿功夫说出来3个面积了。
1: 对呀、啊，他这不动产证写的279点，土地面积279.93平，然后那个房产证面积是40.51平。
0: 宅基地
1: 上面写的我新建。
0: 来，上面写的宅基地面积是279.93平，是吧？
1: 对。
0: 然后房屋面积是多少？
1: 41.51平。
0: 41.51平。
1: 对。
0: 所以您把这个前面的名目说清楚，对吧？
1: 对。
0: 然后你的房屋实际面积是多少？
1: 现在2015年我这个房屋面积是54平。
0: 54平。
1: 哎。
0: 什么又说到2015年去了呢？
1: 不是2015年，我就要求又那老房塌了，我新建一个，要求政府给我这个啥嘛，补贴了吗？
0: 就危房改造那年，然后享有危房改造项目那年是2015年新建的，是吧？
1: 对。
0: 那你的这个房子，也就是最新一次的翻盖，就是2015年，是吧？
1: 对。
0: 然后2024年统一进行这个不动产权证质证，然后给您至少了，是吧？
1: 对。他把这个房子面积搁这空场去了，说我那个房子写的来源张明新建40.51平，那个没有房子得证上，那个土地证那个面积上，那个卫星定位图上也是没有这个房子。
0: 首先把你这个房本不动产权证上的房屋所在面积和实际房屋所在面积就不相符，是吧？
1: 对。
0: 嗯，这个位置不相符，是吧？
1: 嗯，
0: 位置不符，然后面积也不对。
1: 对。
0: 你的实际面积是多少？
1: 就是房屋的面积啊。
0: 嗯。
1: 54平，现在住着呢。
0: 54平米。
1: 嗯。
0: 当时危房改造的时候也是按照54平米改造的，是吗？
1: 对。
0: 然后宅基地的占地面积是960平。
1: 对，老房产证上。
0: 所以您现在就是认为说，咱们宅基地的面积也给您缩水了，实际房屋面积也缩水了，是吧？
1: 对。房屋的面积，他说我写的新建也不对，40.51，我根本就没有那个房子，没见过。
0: 这个事儿您什么时候起诉到当地人民法院？没不予受理的。
1: 嗯，2015年12月份吧。
0: 我当地法院没有受理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1: 驳回张明原告上诉请求。退回那个诉讼费。
0: 为啥
1: 不予支持？
0: 为啥？
1: 就说是没有通牒，说的你这玩意不，法院不受理边界线，就退回来了。
0: 这两句话是什么都不搭盖呀，你完整的叙述一下退回来的
1: 原因是什么。他就判决说就这么写着呢。
0: 他有一个理由的，兄弟。哎呀，
1: 这理由就写着驳回原告张明起诉，案件受理费用退回50元。
0: 在这句话前面有理由的，听得懂吗？
1: 啊，有啊。
0: 念。
1: 听懂。他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第25条，项目中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96条不规定裁定如下，就这么写的。
0: 我从你嘴里要出来点有用的话，真是难啊！
1: 真的，我文化也低。
0: 法院没受理之后，你法院这个不予立案之后，你又去找了哪些部门给您的答复？
1: 我又上次说是不服，又上了东院也驳回上诉请求。
0: 行政的这个途径都找了哪些部门？
1: 行政复议，我这两天也走行政复议了，说我这已经

0: 妻了，不以恋爱。
1: 嗯。那你都然后呢？还找过哪些部门没有？
0: 找过往当地政府和信访。
1: 嗯。
0: 信访要求往套海上实地查查了，看了。
1: 嗯。
0: 就是没人来。
1: 信访什么时候给您过书面答复没有？
0: 没有。
1: 那什么时候走的信访？
0: 我去年五月份就走。
1: 没给过你书面答复，你是书面信访的吗？
0: 啊，他们也受理了这些，我拿着。本土也书目给我出一个窗口一个材料，村长和土地所都控制工商让他变更这么个文件。
1: 你是书面信访的，然后没有给你书面答复意见书？
0: 没有。
1: 这可能性不大呀。
0: 那是对对，现在信访我又这次我又到赤峰市信访局让信访给答复，也没有答复。
1: 你越级信访是不会被受理的，怎么可能会有答复呢？
0: 那赤峰市信访局给往文旗县网局打电话了，让他回来受理这个案子。
1: 然后呢？
0: 也是让你说你不给你答复，给你出一个文件。
1: 嗯。
0: 啊。信访局给我套海苏木政府打电话了，说去给您看看去怎么处理。
1: 嗯。
0: 政府书记也接电话了，说天天让我在家等着。
1: 乡镇政府是吗？
0: 哎，对。
1: 你是翁牛特旗的朋友是吧？
0: 对。
1: 白银套海苏木。
0: 嗯，宝泉嘎叉二组。
1: 我记一下啊。
0: 嗯。
1: 白银套海苏木。宝泉嘎叉。
0: 二组。
1: 二组。
0: 哎。
1: 好，您说一下咱们白银套海苏木书记的电话。
0: 我就把王书记电话给你吧。
1: 嗯，你说。
0: 然后我找一下子，152，
1: 嗯，
0: 4765，
1: 嗯，
0: 3721，3715，
1: 嗯，王书记是白银套海苏木书记是吗？
0: 嗯，就是老大吧，大书记，嗯，电话。
1: 您稍等一下，我们试着跟他联系一下啊。
0: 行，谢谢李伟老师。
1: 不客气。
0: 嗯。
1: 电话已经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2: 好远啊，你相聚在一起。
3: 哎，
1: 您好，请问是翁牛特旗白银套海苏木的王书记吗？
3: 啊，是啊，您好。
1: 王书记，您好，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
3: 嗯，您说吧。
1: 哎，书记，今天在直播的时候直接给您致电，是我们接到了白银套海苏木宝泉嘎查二组一位普通村民的来电，村民反映了这样一件极难筹判的事儿，我先跟书记大概介绍一下啊。村民呢是2025年的时候拿到了一个不动产权证，就咱们农村这个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上呢有这么几个村民认为不太跟他实际情况有所出入的信息，一个是房屋的位置跟他的实际建房的位置呢是不相符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3: 您说的这位村民是叫张明吧？
1: 对，他姓张。您有印象
3: 啊，张先生，啊，
1: 哎，
3: 这个情况我已经了解了。我们苏木最近正给他核实着呢，他确实是，他反映这个，就是这个证确实是实地看确实是不在。我们正协调原来给他搬证这个大厅的这些事，正在给他核实。
1: 好，
3: 核实之后，前阵子他来啥了，我们也去让派人上现场去看去了。
1: 嗯，
3: 等核完了，看个啥情况，给他反馈。
1: 我们现在核实，我们现在核实到的信息是什么呢？就首先位置确实是不对，是吧？
3: 对，对，位置确实是。
1: 那办证的时候办错了，面积呢？
3: 就是面积这块还没啥呢，因为我们国土得往上得跟那个啥上面核对一下。
1: 哦，行，那这样吧，书记，前两天
3: 这个如果你是有什么疑问的话，我让我们国土所那个具体的啊，可以给您回电话，行吗？
1: 不需要了，书记，因为把电话打到您这儿，您既然已经开始统筹这项工作了，
3: 这个事儿我知道，正在那啥着呢。
1: 那我们就替群众把这件事儿拜托给书记了。
3: 行，好。
1: 哎，现在群众也在线的，书记，占用您一下宝贵时间，看看群众有什么真实诉求，再想跟您沟通的啊。来，在线的这位张先生，
0: 王书记，
3: 哎，
0: 你是让他们政府同心，去年不也来不少领导干部，执法司法都连上。我建议你。
3: 是张明吗？
0: 啊，是是是，王书记。
3: 是，那你还那个啥啊、哦？那你就啥吧。我这你那天赵书记啥的，我这不是赵书记，然后郭伟鹏他们都啥了吗？给你看了，这两天给你看看，然后到那就给你研究研究。
0: 我我有这么个诉求啊，这这电视台这些观众呢，你们来前把位置形象给我定好了，别在我这个院子让邻居给我砸平了。对，还得让我生活吧。
3: 嗯嗯嗯，行，
0: 对吧？你砸我的
3: 反
0: 正我在那房子建上了，你也给补贴了。你现在我这就是个房子，牛圈各种东西。已经成了砸平了。
1: 为什么砸平了？
0: 这不就说那个啥嘛，是人家的地皮嘛，现在就剩个房子了。
1: 好，那我知道了，书记，他现在可能还急需要确认一下，他所盖房子的这个宅基地的使用经营权，使用权到底是他的还是邻居的？我们可能要顺带把这个也要确认一下。
3: 行，
1: 避免一下
3: 这
1: 个邻里纠纷。
3: 这个让国土所的。对，核一下子吧，行吧。
1: 好好好，
3: 这个因为需要查询一下子，我不能电话里直接就说。
1: 对，
3: 直接说
1: 我们不需要您直接答复，
3: 对吧？
1: 对，
3: 回答的。
0: 对，王书记，我再问你，你就是不管谁的，你也不能让邻居给我砸了吧？是吗？你们政府这些官员。
3: 这个如果是说涉及到破坏你财产或者其他的，你可以选择报警。
0: 我也报过，警察也不管。
3: 对，
0: 政府你说你工作人来了以后，我房间
3: 你
0: 就在园子，
3: 侵犯到你个人财产了，或者是你这个。住宅的一些啥了，可以报警，咱们选择从法律的角度进行，是吧？
1: 好嘞，稍等一下吧，张先生。基本上您的诉求呢，就跟我说过的和没说过的，刚才呢跟书记都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们也听得很清楚了。书记，可能在此之前我们没有了解到过，说他的这个我们首先说还确认不了牛棚啊什么是不是他的，在他的宅基地上建的，对吧？但是即便是确认不了的情况下，可能也不允许说邻里之间呢私自就去拆除，或者用他的这个大白话的表达就给砸平了。这个在咱们的这个治理范围之内也是不允许发生的一个情况吧。
3: 对对，
1: 哦，
3: 这个啥吧，我正在我们这个五百路上，等到我下乡回去，然后我下乡回去一会儿，我再上现场上那个保全二组去核一下子吧，看一下子吧。
1: 好嘞好嘞，
3: 当面跟了解了解情况吧。
1: 好嘞，书记，这个
3: 调查清楚了之后，到时候我们尽力的给他解决一下。
1: 谢谢书记了，这个事儿给您添麻烦，我们代替群众感谢书记。
3: 这样我应该做的。
1: 好，那就让群众等待书记，然后到现场之后你们再联系。
3: 行行，好嘞，
1: 感谢书记，我们再回您先吧。
3: 好嘞，
1: 哎，好。来，在线的张先生。
0: 那你好。
1: 哦，那咱们就等一等，书记呢现在在下乡呢，但是他表达了下乡结束之后马上要去到现场再去核实相关情况。咱们到时候在现场对话的时候，不要带有个人的一些不太好的一些情绪，因为你情绪上来了也不利于事情说清楚啊。
0: 对对，李文老师，对，
1: 把问题呢在现场对接。
0: 然后嘛，李文老师，我还有个诉求，刚才我也跟我叔反映了，已经现在前后园都砸平，就剩房子了，就不是我的天地，有法院和哪个是情况？你们政府官员在现场，第二天就砸平了。
1: 来，所谓砸平这个词儿，咱们就不再探讨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不是说你口口声声所谓的政府官员在场怎么样，是人家第二天人家这些这个工作人员也不在现场，是邻居之间跟你的一些个人矛盾纠纷。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现在说书记接到了这个采访电话，已经做了表态，咱们看下一步当地怎么去处理推进这件事情。过程当中你要及时做到跟我反馈，有需要我继续跟进帮忙的，您也及时跟我取得联系。
0: 好的，李老师，谢谢你啊。
1: 不客气。那今天
0: 到时我最关注，到时我反馈时候我还得给你打电话。
1: 我再嘱咐你两句话，今天是周三，你今天下午如果没有等到书记的话，你今天下午就开始给他打电话，你跟他约时间，你说你什么时候来，或者派工作人员来。我也现在是农忙的时候，我也需要把这个时间呢提前安排一下，在家里等你们，咱们有助于现场，你们来一次也不容易，工作都这么忙，我在家安排好时间等你们，咱们面对面的把这个事情有助于了解清楚。你跟他约时间，你要盯着这个事儿，然后过程当中有什么出入，你就随时再跟我联系。
0: 我上星期之前嘛来做谈过，就这王书记，他说我亲自上家去一趟，或者派工作人员盯现在，三个周了。
1: 好，没用的嗑不唠了，行吧？
0: 嗯， 好嘞，
1: 你有很多情绪
0: 谢谢，
1: 我特别能理解。你有很多话也想跟我说，我也特别能理解。但是直播节目，咱把事儿往前定就好了、啊。
0: 好，谢谢，谢谢李老师。
1: 好，不客气，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来，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在快手直播间里正在同步收看节目的朋友，欢迎各位，也希望新朋友能够记得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大家点点关注，加一加粉丝团。所有此时此刻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咱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张先生，你好。
4: 哎，你好，李伟。
1: 哎，请讲。
4: 我有这么个事儿向您咨询一下。
1: 您说。
4: 我是1976年出生在就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商都的小农村。
1: 嗯，
4: 就是我一直就是从2000年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户籍迁入到那个新乐航腾市。
1: 嗯，
4: 就是这个期间就是一直在种地，就是最后为了方便嘛，把户口迁打工就在新乐航腾市。
1: 嗯，
4: 但就是现在我想问个问题，就是，那个现在不是土地有那个征收补偿吗？
1: 嗯。
4: 就是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个土地分，就是征收补偿有没有像我这种，就是迁出户籍以后，就是能不能享受这个待遇？
1: 嗯，你迁出户籍了，你的土地有收回吗？现在？
4: 他那个土地就是迁出以后就已经就是村里头集体就他就自己收回了。
1: 你户口迁走了，土地就收是集体收回了，还是因为你户口迁走收回了？
4: 他你就是户口迁出以后，他那个就是自动就已经就是收，就是村里头就收回了，是这种的。
1: 你2000年户口一迁走，土地就被村委会收回了。
4: 对对对。
1: 你当时是自动退地的，还是说撂荒了，还是说这两种情形都没有？村委会就说因为你户口迁走了。
4: 我也不是自动退地的，但是这个土地现在都撂荒着呢。有一部分人耕作，有一部分就撂荒。
1: 你的土地是什么时候开始撂荒的？
4: 就是我是这样的，我出来的时候，我爸我妈的户口还在那个原地，就是本地。
1: 跟户口没有关系了，就是说你的土地是什么时候撂荒的？
4: 哎呀，撂荒，现在我也记不清，就是多少开始撂荒，但就我知道以后，我出来以后，就那个土地就整个就村委会全收回了。就是现在
1: 你2000年户口迁出，2000年户口迁出之前，土地是否撂荒了？
4: 没有，种着呢。
1: 那哪一年收回你的土地的？2000年当年吗？
4: 这个政策我那会儿也不太了解，我就是知道我2000年那年把户口迁出了，就是这个，就是集体收多少收的这个土地，多少撂荒的，我这个不太清楚。
1: 嗯，这一点很重要，我接下来跟您说一下。现在因为您不清楚，但是您可以挂了电话之后呢，自己再去找家人回忆一下啊，再盯对一下这个事儿，好吧？这一点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就是在98年二农土地发包土地的时候，如果我们承包到土地了，那你的土地呢，即便是你中间户口迁走了，但是你的土地只要没有撂荒，或这个土地是不被收回的，是不被收回的。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二轮土地发包之后不会因为户口迁走而收回土地，主要看土地有没有撂荒，或者你是不是主动退地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排除你没有主动退地，那就要盯对说你是不是因为户口迁走了，然后人也不在当地，你的土地有没有撂荒。如果撂荒了，那你的土地是被村委会作为土地发包方收回的，收回之后这部分土地再产生任何的一些费用，包括了你想了解的征占用补偿款，这样的费用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
4: 现在就是确定我这个走了以后，这个土地有没有撂荒，是吧？就这样。
1: 是这样的。
4: 哦，那像这个我这个问题，我去哪儿咨询去呢？就是我咨询村委会还是？
1: 你家的土地有没有撂荒？你问谁呀？你问自个儿家人呢？
4: 哎，这是好多年，但我就是现在不敢确定，就是，最后我的父母迁出以后，这个土地归向哪里？我现在有点不太清楚，就这个问题。
1: 你归向哪里？你去问村委会。但是你的土地有没有撂荒过？这个你们家人搞得明白。你如果要搞不明白，就意味着肯定撂荒了。要没撂荒的话，你还能不知道吗？种地了，你至少知道吧？
4: 种地那会儿，我确实知道。对对对。
1: 啊，后来啥时候不种的地，你应该知道吧？
4: 所以我2000年以后是不种的地，但是就是 我走了以后，就这个土地，我父母一直种着呢。就是2003年的时候。

0: 我父母从那会儿随着我签入新兴行业是的，是这样的。
1: 嗯，
0: 2003年以后肯定这个土地就没种了。
1: 嗯，对，那要至少是2003年以后土地就不种了，后期呢村委会在这之后把土地收回了，那这个土地就跟咱没关系了，因为从法律概念当中是意味着我们主动放弃了这块土地的承包使用经营权，对于这部分土地我们只拥有承包使用经营权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权利放弃了，那么这部分土地产生了一些费用跟我们也就没有关系了。
0: 哦，您说是我们走了以后这个土地就确实就自动放弃了，意思就
1: 如果撂荒了，从法律角度而言，就是我们自动放弃了这块土地的承包使用经营权。啊，
0: 哦，好的好的。
1: 哎，您对照一下，有什么不清楚的，咱们再可以随时联系，好吗？
0: 好的好的，我再咨询一下，到时候给您再打电话。
1: 哎、好的好的，那今天就到这儿，
0: 好嘞，
1: 我们再会了，
0: 谢谢，
1: 不客气。
0: 哎，好嘞好嘞，
1: 来，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1，04716630351。有请现在所有在快手直播间里正在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自己的手机屏幕，点点小红心。新朋友来到直播间呢，欢迎各位能够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大家一起点点关注，加一加粉丝团，然后我们一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充分的交流互动。直播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准时开播。好，下面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2: 喂，那位老师，
1: 杜先生，请讲。
2: 嗯，我有什么事儿吗？
1: 您说。
2: 我是二多四四阿拉特区。
1: 嗯。
2: 风水疗证接电筒。
1: 嗯。
2: 五兰家八社。
1: 嗯。
2: 一个什么提嘛自己什么整了一块地，盖别建在。
1: 嗯。
2: 永久向占地，他就涨了以后，一亩地给了32000多。临时用地，啊，临时用地是个100多亩。临时用地这个地上，他整个挖的4-5米深，铲平以后，混凝土打上，给盖房了。
1: 嗯，
2: 那个他是临时用地，能允许怎么建筑？
1: 临时用地用的是什么性质的地？是耕地吗？
2: 粮草地。
1: 林草地，
2: 哦，
1: 然后现在已经盖上房子了，盖的什么房子啊？
2: 施工用的厂房啊。
1: 施工用的厂房。
2: 对。
1: 施工用的厂房是这种彩钢房，就是简易的还是什么？
2: 哎呀，挖的地基混凝土打上。
1: 盖起来了没有啊？
2: 没有盖，现在是村民给不让啊。那这个施工队已经就凑整了5-6天了，累了就。走了，不住不交干走了，然后走了他又今天偷干交过了，
1: 嗯，
2: 凑整5-6天了，
1: 嗯，嗯。那你现在想问我说，临时用地他能不能盖这个房子？但是盖的是简易用房，还是说这个砖混结构的房子？咱们也确定不了，是吗？
2: 啊，反正都是混凝土打上了，还有一挖地基厚重，估计他是盖房了。
1: 占了多大面积啊？
2: 120来亩。
1: 120多亩都这个打了地基了。
2: 啊，打的这四个可能是50来亩打混凝土。
1: 打地基要盖房的是50多亩是吧？
2: 哦哦。
1: 嗯，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什么问题？
2: 啊，就再没其他问题。
1: 达拉特旗风水梁镇哪个村？
2: 对对，镇里头政府不给解决，就这个方向就每天就这样做种植。
1: 哪个村？
2: 盐店村。
1: 盐店村。
2: 嗯。
1: 哪个盐？
2: 歇业的业嘛。
1: 哦，盐店村。
2: 嗯。
1: 这是一个什么企业？
2: 阿拉特旗。
1: 啥企业呀？
2: 达拉特旗嘛。
1: 什么企业？没问你是达拉特旗。
2: 哦。哎呀，具体上去我也不知道，反正是盖这个变电站。
1: 送变电站啊？
2: 嗯。
1: 送变电站，然后什么时候征用的土地？
2: 就在6月份。
1: 今年6月份。
2: 嗯。
1: 征用了全村一共多少亩？
2: 全村征了个300来亩。
1: 300多亩，200多亩是林草地、是吧？
2: 地是全是粮草地。
1: 300多亩林草地。
2: 嗯，
1: 永久性征占用的占到了100亩左右，是吗？
2: 永久性就占了200多亩，将近300。
1: 一共占了300多亩，永久性占用的占达到多少？
2: 永久性就占到200多亩吧。
1: 那临时用地是多少？
2: 临时用地120多亩。
1: 然后在这个临时用地的120多亩里面，现在占了50多亩要盖房，是吧？
2: 对对对。
1: 300多亩林草地，永久性占用达到了200亩，是吧？
2: 嗯。
1: 你们是依据什么确定的这些信息？
2: 我们上来见见他来了，去打张黄泥土嘛，挖地基猴子。
1: 杜先生，我问的是，你怎么确认这一次征占用土地其中有200亩是永久性占用，120多亩是临时占用？这个靠什么确定的？您看到了什么？
2: 还有上了，有那个征地文件了。
1: 这个文件什么时候给你们看的？
2: 哎呀，文件去年就出来了。嗯。
1: 嗯，你在什么情况下在哪儿看的？
2: 永久性征地他已经把款也付了。
1: 你在哪儿看的这个文件？
2: 房里头。
1: 好嘞，那这个事儿人家这两天盖着房呢，打上地基之后被你们发现了，你们就去现场拦去了，然后就你刚才的说法也找过乡镇政府了，是吧？
2: 是啊。
1: 乡镇政府怎么答复你？
2: 政府答复不了。
1: 答复不了咋说？原话。
2: 哎呀，反正我处理事情都处理不到这来。
1: 你给我复述一下他说的原话。
2: 哎呀，原话呢弄不清了。
1: 你在现场不？乡镇政府的人去了。
3: 在了，我们在现场了，现在就在现场。
1: 这换了个人说话了又上来。
3: 嗯，我换了个人跟你说，他跟你说不清。
1: 你也听见
3: 他说的微信吗？我们这个临时占地，他政府那会给我们说的就是采高建低。是就放点家具，放点这他拿家来的用品放一下，是给的我们一亩地给的我们3000块钱，现在他给我们完了给我20来米深，打进混凝土个。
1: 嗯，
3: 他那早晨那时候就没说这个打混凝土，完了我就取土坡。
1: 嗯。
3: 现在农民就他把土房现在取得给我卖了，现在我们农民就是我们这个土房拿了，现在为啥又给我们想打这混凝土？你临时占地为啥想打这混凝土？
1: 嗯。然后乡镇政府到场了，怎么答复你们的？
3: 对，政府到场，政府也说是我们征地那时候这个他征的是就他采高建低，没想到他挖这么深的个洞，现在他们也不好说，他们也没法说，只能跟施工对接，给他施整地方来，现在整地方来了都入不来。
1: 嗯。乡镇政府到场了，还有哪级部门到场了吗？
3: 粮草局的，天天粮草局的到场来了，粮草局的到场，现在是给我们说是上来立了案了，我们为啥要让他立案了？我们的土地我们大街长的，他现在说是采高建低放东西，我们现在也不来他，现在我们是要我们的土房了，他为什么把我们土房挖的卖了，打进混凝土了？
1: 乡镇政府和林草局
3: 他为什么给我们立证件
1: 了？
3: 来，
1: 卫生
3: 说了
1: 这么多卫生
3: 了，
1: 稍等等一下。
3: 嗯，
1: 你已经说了这么多卫生了，这都是重复过的话了。
3: 嗯
1: 啊，我问的是你听清楚我说话的重点，你再来跟我对话。
3: 嗯，
1: 我问的是乡镇和林草局到现场之后，看过现场之后，在现场怎么给你们答复的？请复述原话。
3: 答复不出来，他现在答复不出来。现在林草局的就是说他们现在立了案了，现在几乎给打发个立了案了。
1: 那已经立案了，这不就行了吗？这是受理了呀。这两天这个施工方还要再施工吗？
3: 我们到处他就不施了，我们不找他们就施开了。
1: 就是从林草局答复说已经立案完了之后，你们如果不在现场，他们还会继续施工，是吗？
3: 对。
1: 好嘞，我知道了啊。您现在能提供林草和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3: 可以。
1: 您说一下电话号码。
3: 你是说要林草局接的，是不是？
1: 林草和乡镇政府都要。
3: 对，林草你把那块出来。乡镇政府的你是要镇长的俩，是要包村的了。
1: 镇长的。
3: 正转轴啊。
1: 嗯。
3: 在这里幺五幺。
1: 幺五幺。
3: 4974。
1: 嗯。
3: 三个二一个八。
1: 姓啥呀？
3: 姓白，叫白布和白镇长。
1: 白镇长是吧？
3: 对。就他整的地。
1: 现在这个征这部分土地就是要建一个送变电站是吗？
3: 嗯。
1: 您贵姓啊？
3: 我姓郭。
1: 您是女士还是先生？
3: 男士，女士。
1: 稍等一下，咱们现在先试着联系一下镇长啊。
3: 嗯。嗯。
1: 是不是还在那边看快手呢？
3: 对对对，我们现在还在现场。
1: 多少户村民在现场呢？
3: 嗯，现在还在现场。
4: 你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1: 这怎么响一声然后显示在通话中呢？换个手机打。不是，是换我手机打。保持通话安静，不唠嗑，在我采访的时候啊。能听着我说话不？
3: 听见。
5: 听国风上音乐，大家好，我张云嘎。提到蒙古族音乐呢，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咱们达拉特旗风水良镇的白镇长吗？
6: 使用呼叫保持服务。
1: 这怎么突然呼叫保持了？再播一遍啊。
7: 哎。
1: 您好，是达拉特旗风水良镇的白镇长吗？白镇长，
7: 嗯，
1: 您好，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
7: 嗯，
1: 我叫立伟。
7: 嗯，对，你好。
1: 哎，白镇长，今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直接打扰您，是因为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接听风水良镇盐店村村民的来电。村民们呢，现在是在说当地要建一个送变电站，占了他们当地大概有300多亩的林草地吧。然后在这个建送变电站的施工现场呢，有几户村民可能一起正在那儿啊，然后在现场给我们打的电话。村民现在反映了这样一件事儿，我如实向镇长来反馈一下啊。那么村民说呀，有120多亩林草地在这一次征占用当中是属于临时占地。但是呢，现在施工现场正在用临时用地的这120多亩草场里的50多亩林草地建这个房屋，然后已经打了地基，还浇筑了这个混凝土。可能是村民们就不理解，村民现在有一个疑问是什么呢？说既然这120多亩林草地是临时用地，为什么要来建这个建筑物呢？这个事儿有村民跟镇长反映过吗？您了解这个村的现在的这个情况吗？
7: 啊，那个保村的，我不是保村，但是我是那个协助项目这个征地的。
1: 嗯，
7: 征地这个一边什么，就是把征地的原始初衷就是搭梁界。
1: 嗯，搭林建是吧？
7: 对，梁界，梁界就是施工那个，大概一个主场，主场200来亩是整下来就是主场房吧。
1: 嗯嗯。
7: 但是工人将来该搭的梁界该准备将来该入场。
1: 嗯，
7: 这是个特管呀，这个项目他还得管一个住处了。
1: 是的，
7: 这个全网这个设备将涨下来。
1: 哦，
7: 涨下来，这个现在是设备反应是他那个，一个是取的出来，二个是就是量化来。
1: 嗯，
7: 量化这个他是现在这个手续是粮草手续，要办下来，办下来是业体我们的刘站长。
1: 嗯，
7: 具体他这个项目是他负责这个项目的，他下协调以后，和粮草局的粮草执法是哪？下个和他这个东西了。现在那工地已经停了，停下来就是看看这个群让，就是群让这个粮食用地，
1: 嗯，
7: 这个混凝土打的这个厚度，或者是挖土房导用这个土房填漏，
1: 嗯，
7: 这一块属于合法不合法？
1: 对，
7: 这个现在我们有在这个粮草局，粮草执法的那边确定。
1: 好的，好的，
7: 因为这么事。
1: 好，镇长，现在您给我们介绍到的就是说，我们作为镇政府，首先是了解群众的这个诉求的。在了解到这个诉求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然后呢联系林草部门，连同我们的镇政府到现场看过了。看过之后，现在是等待林草部门确认这个所谓的林建它到底符不符合林建的标准，包括地基打得有多深等等这些情况，是吗？
7: 对。
1: 哦，林草部门连同我们的镇政府到现场去看是什么时候？
7: 昨天去看过了。
1: 昨天去看的， 那么这个结果大概什么时候能出来？
7: 哎呀，这个我们的

0: 连续两所不忙，
1: 嗯，
0: 这个两所不忙去年，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在实际这个地方已经整下来，
1: 嗯，
0: 整下在整下里面，整下这个地里面现在大量界，取土，就是市委是对这个不理解，这个也是个这个也需要你两所不忙给我们这个回开吧，也确认这个事情，如果是违法了，那么咱们该给他是逮出来，或者是按永久找地长了。再确认方法，但现在我们这个还没确认来着。
1: 好，我们还不确认说它这个到底属不属于林建的范畴当中哈。镇长，我们来探讨一下，就是说在这样临时用地，然后是允许在林草地上面建这个林建的，那么林建的这个标准，我们应该怎么去认定？这个您掌握吗？
0: 哎呀，这个一般，如果是我们这个整下两建，一个意思就是两所用地整3年，允许我们大量建盖这些盖这些房的。那么
1: 是
0: 这个
1: 允
0: 里面
1: 许
0: 一
1: 的，
0: 个让一个量化这个地面，这个如果使用完以后恢复原状就行了。现在我们的理解是这么个，因为如果是弄下这个粮食用地，也不让打粮界，也不让这个做其他附属设施，那这个要这个粮这个地该没用。
1: 镇长，您说的很朴实，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哈。我们来说一下吧，就是其实呢，针对现在群众反映的这个诉求，它的关键点就在于对方现在施工的在临时占用的土地上，所谓是目标是要搭临建、临时建筑，那么它到底符不符合临时建筑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它要对照的这个基础条件，我们要明确的，否则的话，怎么去搞清楚它是否符合临时建筑的标准呢？这几个基础条件，除了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是否能够恢复林草地的原貌，是吧？这是一个依据。另外的话呢，就要看所谓林建是不允许有钢筋混凝土等这个永久的结构存在的。所以刚才村民说到了，现在已经开始浇筑这个混凝土了。这个事儿你们到现场的时候看到过没有？
0: 那个看到过，他那个是什么？就浇筑了个地面，因为这个梁界，他要在这个荒郊野外刚这个东西，他净化一下地面，在地面上把这梁界打在这个地面上，是这么个情况。但这个
1: 林建的地基需要吗？地基需要挖多深？怎样
0: 哎呀，
1: 地基挖多深
0: 这
1: 属
0: 个
1: 于
0: 我不
1: 林
0: 清
1: 建？
0: 楚，这个我不知道挖多少，那个是两手不忙事情，因为这个两手批的时候是。两手不管的，我们只负责把这个地整下来，根据的标准把这个地上给，把这个整地费用给市委付了。这意思咱那个整多少弄多少，那个都是执法部门，他们两手执法部门、有关部门，给标准一个依据了，那个都谈不下来借钱。我
1: 好，
0: 们政政府没这个权利借钱。
1: 镇长，那我再来问一个问题：昨天去现场的时候，您去了吗？
0: 我们刘站长去了，
1: 哦，刘
0: 但
1: 镇
0: 是这个
1: 长。
0: 事情我了解。
1: 哦，刘镇长回来之后，你们有没有召开一些这个工作会议，或者他有没有跟您对接过这个事情？
0: 也许我们俩导是我们俩对接了，对接他是让县两个部门回个上，回个事情。
1: 好，这样吧，镇长。我因为您昨天没去现场，但是咱们乡镇政府已经连同林草部门去过现场了。我们现在就是等待林草部门的这个回函，确认一下它这个到底是符不符合林建的标准，对吧？我们现在说这么一句话，镇长，我觉得这也是跟您共同的一个初衷，也是跟我们的老百姓共同的一个初衷，就是咱们的天然林草地，如果是临时用地的话，它可以搭林建，但是林建呢是满足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呢？地基。然后，另外就是钢筋混凝土等永久结构是不允许出现的，还有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可以随时拆除的活动板房的，这个才是允许的。然后，并且最终的这个目标，就这些条件的标准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呢？它能够及时恢复我们林草地的原貌，不受破坏，不受影响。
0: 对，那个也是恢复的，而且用完以后，它是整3年嘛，整三
1: 我
0: 年。
1: 们没有谈什么时候恢复，就是说临建的标准是什么？它的这个建筑一定不是说永久性损害我们的草场，最后说没有办法恢复原貌的，这是一个基本的标准，也是一个基本原则。
0: 恢复原貌应该是两个把那个硬化的钢筋拆出来，它是打的是工房后这么点混凝土。
1: 这样吧，白镇长，因为呢，您是咱们达拉特旗风水梁镇的镇长，盐店
0: 我不是
1: 村。
0: 站长，我是二级主任科员，我是只不过参与这个征地的。
1: 哦，二级主任科员不是镇长，那可能是因为您参与征地工作，跟村民接触的比较多，所以村民就把您的电话记住了，是吧？好，那这个事情呢，我们今天既然打通您的电话了，接下来呢就拜托您，然后呢继续替我们的群。

0: 众盯一盯这件事儿。今天是星期三，下周一二的时候我们再给您打电话，了解一下林草部门有没有回函，最终确定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好吧？
1: 哦，行。
0: 这是一件事儿。

0: 必须的。
1: 它只不过是粮食用地的一个小很小的面积，咱们这亩地我该不能把整个工地占了吧？
2: 您那就
1: 那个我们
2: 哎不是，等一下，
1: 那个、权利吧，拥挤征地我们该是占的拥挤征地，那个东西施工方工期比较满。
2: 同志，您没有听懂我说的话，我说的就是群众反映的临时用地的这一块。
1: 哦，那粮食用地业绩就停了。
2: 哦，不要说群众非得在那儿守着，这就不合适了，对吧？我们应该积极作为的。
1: 那个应该他不需要守的吧？现在已经下个已经调查了这个东西，他非要守在那儿，这个实际是对现场比较安全上影响这个安全吧？
2: 我们重点，我们重点
1: 也给他解决这个事情的了。
2: 哦，我们的重点不是群众非要守在那儿，我们的重点在于说，如果说这块临时用地，然后它是不是符合临建的标准还没有确认下来呢？临时用地这块的施工，暂时呢，至少这乡镇政府要规范我们的施工方沟通清楚，先暂停，等林草部门的这个结果，对吧？
1: 现在已经停了，等林草部门结果了。
2: 啊、好，您稍等一下啊，来在线的这位郭女士，
3: 嗯
2: 嗯、现在对方停着呢吗？临时用地的这块的建设？
3: 跟你说的，我们要再吵，他们就在拥挤拥挤这住着了。我们要是说不再吵，他们说来就在这儿去住着了。看见我们来了，他们就走了。
2: 我们这位同志，白先生，您听到群众的这个说法了吗？
1: 我听见
2: 了。那您再稍等一下啊，郭女士，您再重复一遍，大点声啊。
3: 跟你说的，我们说来，就人家就从拥挤这地上下个来。我们要是走了，人家就从这粮食站顶上来了。
2: 好，同志，您听到了吗？
1: 听到了，但是那个粮食站地，它是就在这个五十亩地，因为我们毕竟占的一百二十亩地粮食站地，现在我们的确认这个地块了，因为它那个施工单位是两个施工单位。嗯，它这个还不明确是不是在五十亩地这块地，还是其他那个七十亩地那块地？
3: 就在五十亩这块地里面。
1: 下次调查一下，因为当时这个粮草部门已经就是给他下这个一地铁，已经给他下这个停工。
2: 嗯。
1: 哎，这个有在粮草部门鉴定这个东西。
2: 嗯。
1: 如果他违法了，上来我们好给他干这个，咱这个处理方式。
2: 嗯。
1: 这个也需要我们给他上来。
2: 嗯。
1: 协调了。
2: 这个刚才已经说过了，现在我们说的是林草部门既然昨天已经下了让他停工，就临时用地的这块停工的这样的一个通知了，对吧？村民现在在线呢向您反映他们并没有停工，村民要不在他们就继续施工，村民在他们才去永久性占地那块继续施工，所以咱们乡镇政府继续关注一下这个现象，好吧？
1: 那么我们联系一下施工企业。
2: 好嘞好嘞好嘞，不要让村民这大热天的然后这个停工停产的都在那儿守着，也不合适，也容易引发一些不必要的矛盾，您说呢？
1: 好，
2: 好嘞，那就下周我再跟您联系，咱们再了解进展情况啊。
1: 哎，好，
2: 再会，嗯。来，我们在线的这位郭女士，
3: 嗯，
2: 今天的这个诉求呢，我们基本上都已经反映清楚了。下周一二你们继续上线，咱们继续联系，好吧？
3: 对对对，好好好。
2: 下周一二，无论解决没解决，都必须保证给我上线，然后咱们继续关注这个事儿啊。
3: 对对对，好。
2: 好了，我们再会，郭女士，嗯。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
4: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5: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4: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看到快手直播间有朋友在说电话打不通，是的，现在三部直播热线全线占满了，稍后哪一部空出了，我们会及时的来通知大家，届时您再有选择性的进行拨打，那么参与进来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如果说这个直播热线确实总打也打不进来，也别着急，我们在11点之后呢，还会打开连麦的功能，延续我们的帮忙服务，在快手直播间通过接麦的方式继续帮助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而且如果说您想咨询的问题啊，用文字表述的方式就容易说得清楚，也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看到快手直播间有朋友在问说是直播吗？是的，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准时开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快手平台还有奔腾网端同步覆盖全区全网进行直播帮忙服务。

0: 有请现在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好，下面咱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徐先生。
1: 你好，罗一位老师。
0: 啊，你好，请讲。
1: 昨天我给你打的那个，那个真章咋好找着了？完了之后，我跟你说一下我弟的事。我的名下是66亩地。六十六亩地完了，我们各算一分，我就现在我就有我的就是剩30亩地了，就有20亩地是被水冲了。完了地，他们说那个地中天补嘛，一口山上有个2亩半，完了变成1亩地一口。完了他就是拿那个给我补。
0: 我怎么记得这个事儿我之前也跟你们村联系过，你们村的说法跟你的说法有些出入呢？
1: 没有啊，
0: 因为你这个事儿时间跨度太久了，我总觉得这件事在我这儿其实是画上句号的。
1: 他们说就是按那个什么补，按那给大伙分的一口人分在地中天，
0: 还不是这么一个说法，好像说的是你们兄弟之间关于这个土地的权属面积有一些问题，还是说你的土地撂荒过，还是怎么回事？是不是？
1: 没撂荒过。
0: 那你们兄弟之间关于土地的这个权属面积有争议吗？
1: 我们没有，我们就哥几个分的地完了，给我生的就是。
0: 您是扎莱特旗，扎莱特旗哪个镇哪个村？
1: 扎莱特旗英德尔镇杏花坝头。
0: 我记一下地址啊。
1: 英
0: 德尔镇新华敖包
1: 村
0: 是吧？
1: 对对，
0: 新华敖包村还是屯？
1: 屯。村也行，
0: 没事。然后说一下恩和书记的电话吧。
1: 恩和书记的电话是15248567007。完了，我刚才给他打电话了。
0: 哦，你说。
1: 完了，他说上面是这样的补助。我说，完了之后还有一件事，就是前头两年我们那块修那个什么，就是水道呗。别的不严重的地方，他们都修那么好，我们这个经济的地方都没修。
0: 说啥呢？说完整，大点声，好好说。
1: 就是我们那块地里有水沟的地方，下雨有水沟，他们在那块修的那个水沟了。中央我们这块地都进去的地方，他们都没修。
0: 哎呀，修了一个排水渠。
1: 对。
0: 然后嘞？
1: 然后我这块。这块一点都没给修我。
0: 哎呀，就你这儿还是没有排水的这个渠是吧？一下雨还会冲你的地是不？
1: 我那，对呀。
0: 哦，哪一年修的排水渠啊？当地。
1: 他说前年。
0: 他说，恩和书记说前年，我什么时候给你？
1: 不是，不是我上村里，我和他们说前年修的那水沟。
0: 可别费这个劲了，别说这个事儿了啊！来，恩和书记的电话，我上次什么时候打的？
1: 周恩和书记说是给那个村里的，给他们说了，他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修。我问他。
0: 哦，好，我给你打恩和书记的电话，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打的？
1: 上一次是冬天的时候啊。
0: 去年。
1: 他是。今年应该是过完年了吧。
0: 春节之后
1: 是
0: 吗？
1: 反正年前年后的时候。
0: 我本来不热，我跟你对话我现在出了一身汗呢。来，咱们
1: 我说话有点笨。
0: 没事没事，咱俩还能沟通。我们现在是联系一下恩和书记啊。

0: 啊，谢谢。
1: 四八五六。
0: 今天出去真又进去了不少。
1: 你这也不在家，你的地谁给你种呢？
0: 我哥给我种的，他种的，我给他。哎，
1: 您好，请问是咱们伊奈尔镇的恩和书记是吧？
0: 嗯。
1: 恩和书记，打扰您了，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我之前给您打过电话，不知道书记还有没有印象？
0: 我知道，就那谁奥巴兔那个谁的事吧？
1: 哎，就是呢。
0: 啊，那个咱们先书记给他说完了，咱们集中地给他补啊，他还不认可。
1: 对，他说那个机动地是哪年的时候，大家都分到过那个机动地。
0: 不是，但是没分到，这年完了，因为啥不知道，完了，这租金都没要，就二轮研报完事之后，都统一要收取那什么集中地不是吗？要收钱了。
1: 哦。
0: 咱把那地给他，完了不收他钱就完事了，写了合同不就完事了是吗？
1: 哦，是这么回事啊？那他只说的其一，没说其二。
0: 啊。
1: 哦，您知道给他分了多少亩机动地不？
0: 咱那集中地，我去两年得有1000多亩，完了当时给老百姓都每户给10亩8亩不一样，完了就一个屯子一个政策，完了都分给老百姓
1: 了，都分下去了哈。
0: 我之前也想收过那什么，要那什么集中地费，完了老百姓不同意，这年一直没收收钱。这回2016年完事之后，捋顺这土地之后，这新增耕地还有集中地都要收费。
1: 哦，明白。这样的书记，他是你，我一说这个事儿，我一打通电话您就记起来是他这个事儿了，充分证明您对群众的事儿特别上心，对我们的采访呢也很记挂。谢谢书记，我先表达感谢啊。
0: 没事没事。
1: 哎，书记，现在这个
0: 他给我打电话了，我也是跟他那么说的。
1: 那他还
0: 不
1: 接受哈？
0: 他意思是啥？这集中地大伙都分了，为啥？那什么？那从我那块儿抽给他。我说我咱们二轮研报方案里都是写的特别明确。
1: 嗯，
0: 比如说口粮地被水冲毁的，咱们首先考虑他合同外地往里补。没有合同外地，咱就集中地补。
1: 但是好像给他补的亩数不够，他冲毁了的那个亩数是不？
0: 那我不够，到时候他来之后，咱给他补齐了吧？补够了就行了。
1: 哦，就冲了多少地，然后咱再给他补多少？
0: 补多少嘛？
1: 能这样做呀？不是不能啊。
0: 能，不是，就是要他冲毁地。现在多少，咱就给他补多少就完事了。
1: 有这个地可补哈？
0: 有。
1: 那就挺好的呀，那他就应该有定心丸了。
0: 哎呀，他本人在外地打工，差点不回来，一直电话唠。
1: 哦，唠不明白。
0: 唠不明白。
1: 我跟他唠明白啊，您等等书记。
0: 行，你跟他好好解释一下子。我跟他说，他又没听懂是啥。
1: 没事没事，我替您说，书记您等等，我跟他说两句话，您也等等啊。来，徐先生。
2: 你好。
1: 这回听懂了没有啊？来，我跟你翻译一下，我跟你说一下，徐先生，两件事儿，你听我说完，您再说您想说的，行不？
2: 好好。
1: 哎，这样的，恩和书记呢，刚才给了我们两个重点的答复。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虽然说这个机动地之前，全体村民都分到过了，所以您就觉得这也不算给我补地啊。因为没有额外给我地，这个地本来我就有，而且全体村民没被水冲垮的土地也有，是不是也有这部分机动地？那么现在的区别在哪儿了呢？就是二轮土地研包工作结束之后啊，这部分之前给大家平分下去的机动地要向大家收费了，是有偿耕种的。但是您这几亩机动地呢，不向您收费，就是补给您的，这是一件事儿。这就是产生了跟大家的区别了，好吧？另外一件事是什么呢？因为您上次跟我说了，这个机动地一个是2亩半，一个是1亩，因为2亩半的耕地，1亩的垫子，是吧？
2: 对，
1: 加起来是3亩半。但是你的土地呢，被冲毁了，大概有20亩地，是不是？
2: 10多亩地
1: 啊，10多亩，减少了10多亩。所以你的另外一个点在于哪儿呢？就是这3亩半加起来也补不了你10多亩呀。那么还剩一部分被冲毁的地没有实际给你补到位。恩和书记刚才也说了，下一步，然后把剩余的这些差的这些亩也给你补上。
2: 他说那意思，我觉得我们哥刷的都在我名下，完了当地人的地方也缺不多点儿。
1: 所以呢，您担心什么？
2: 但是那些地我们哥几个分了，
1: 然后
2: 那时候你说我要他的地，我哥他们也没地。
1: 你要什么地？人家恩和书记说这三亩半机动地的基础之上再给你补差多少，再给你补几亩，你怎么就涉及到跟你哥哥他们要地了呢？
2: 不是，他们说那意思就是所有的我两个哥的地都在我名下。
1: 哦，
2: 完了就是加起来不三个人的。
1: 哎呀，你太费劲了。来，我给你捋一遍，恩和书记啊。
0: 嗯。
1: 书记，我今天必须得多占用您一会儿时间了。咱们要做工作，就把它一步做到位了吧，行吗？
0: 行。
1: 哎，所以您就多占用一下宝贵时间，咱们一起跟着把这个事儿跟徐先生唠明白啊。来，徐先生。
2: 嗯。
1: 咱俩再从头捋一下啊。你们哥仨一共66亩地，是不是？
2: 对。
1: 其中30亩在你名下，是不是？
2: 对。
1: 哦，那怎么哥仨66亩地，30亩你自个儿就占了将近一半呢？
2: 不是，他们
1: 没事，你别紧张。
2: 66亩地，30亩地，这30亩地有10亩地是，我就剩20亩地了，有10亩地是给我后补的，有个山地。
1: 哦，这10亩地为什么要给你补这十亩地？
2: 就是村里寻思我地少，完了之后把地多的10亩地给我了。
1: 那咋就你就地少了呢？66亩地你有20亩地，你地也没少到哪儿去，为啥要给你补10亩？
2: 每个人口不22亩地吗？
1: 哦，
2: 完了就大伙寻思就是，
1: 哎，好，明白了，
2: 补了10亩地。
1: 首先你们弟兄三个一共66亩耕地，然后你占了20亩，是吧？
2: 20亩地，
1: 20亩地呢？因为你们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人均是23亩地，所以你少了3亩。少了3亩呢，村委会就拿出来10亩山地，就是地理条件不太好的，然后给你补了10亩，是吧？
2: 对。
1: 于是你就变成了30亩地，对不对？
2: 对对。
1: 那你在30亩地的基础之上，你说现在被冲毁了10多亩的，是这20亩这里连片里的吧？10多亩吧，不是山地那10亩吧？
2: 20亩地那个。
1: 哎，这20亩地里面，你减少了10几亩，现在因为被水冲毁了，是不是？
2: 对对，
1: 那减少了10几亩，人家村委会现在说，当年曾经把村子里面的机动地拿出来，每人给了2亩半加1亩垫子，这是每人都有的，你并不特殊。然后现在村委会就说呢，这2亩加1亩半垫子，就是这2亩半加1亩垫子，3亩半地就无偿给你使用了。二轮土地延包之后，其他村民这3亩半地都得收钱，就你不收钱。然后为啥呢？因为要给你补这被水冲毁了10几亩里面的一部分，这一点你能听懂吧？
2: 不是。这个我哥几个分的，他们种着呢，那个我没法要啊。
1: 哦，这3亩半的机动地也你那两个哥哥种着呢，是吧？
2: 对对。
1: 那每人给的3亩半，怎么你这3亩半让你这两个哥哥种上了？你回答我。
2: 就是一块地完了之后。
1: 那是你的问题。
2: 那
1: 这个不应该让村委会和乡镇政府来给你买单。来，我再确认一点啊，徐先生。
2: 那我只能有3亩半地的有这个权利。
1: 不是，你看你，我还话没说完呢，你把你的那个头脑给我理清楚了，听我说话好不好？回答我。
2: 好好，
1: 集中注意力。首先这个3亩半的机动地，你那两个哥哥也每人3亩半，你名下也有3亩半，但这三
2: 对对，
1: 所以这3亩半村委会给你两个哥哥也分了，给其他村民也分了，也给你分了，但是你不实际种，让你两个哥哥种，这是你们兄弟三个人之间的事儿，不能说村委会没给你，你能懂吧？你要不回来，那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这个板子不能打到村委会身上。这个木儿能反应过来不？
2: 行行。
1: 哎，所以这3亩半给我放到一边去，不要说村委会已经给你了，而且接下来二轮土地延包之后，这3亩半每个村民都要收费，但是不收你的费，就因为要给你补那10几亩被冲垮了的土地，所以你10几亩被冲垮了土地里面已经给你补了3亩半了，这点给我放住，记住啊，有3亩半了，听见没？
2: 嗯嗯。
1: 哎，剩下的还差多少？恩和书记刚才承诺咱们了，接下来继续给你补齐这10几亩被冲毁的土地面积为止，这句话能听懂不？
2: 好好。
1: 哎，所以接下来啊，恩和书记的事儿一会儿我再问恩和书记，你的事儿我跟你说明白，这3亩半村委会给你了，接下来不向你收费，你给我记牢了，谁跟你收费你再找恩和书记，听好没？
2: 好，
1: 其他村民的都要收了啊，你的不收就是因为要给你补这10几亩被冲毁的地，然后这3亩半如果你两个哥哥不给你，那咱们想其他办法，到时候乡镇政府综治调解也好，咱们起诉也好，你愿不愿意那是你的事儿，但是我告诉你，你可以有这种途径。
2: 那如果要是其他的不收呢？那我这
1: 啊，对对，这也是个问题，对吧？那要其他的不收，到时候恩和书记您还得再回答一下徐先生，是不是书记？
0: 对对对。
1: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0: 嗯， 第四次成员大会马上要召开了，这就那时候关于就新增耕地和那什么基础地社会问题，还得通过那什么咱们集体组织成员开大会决定。
1: 对，
0: 完了每亩弄多少？
1: 嗯嗯嗯，好。要是其他人的不熟，那书记他补这十几亩的这个地里面就不能算这三亩半了，对吧？
0: 不算。
1: 哎，好嘞，这书记一诺千金啊！咱们节目在直播呢，大家伙都能给你见证啊，徐先生，所以不担心，好不？
2: 完了之后，这个我随现在什么把那块地，
1: 嗯，
2: 近期那块有没有那个修的必要呢？
1: 哦。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接下来我要帮你唠这个事儿呢啊，补地的事儿听明白啦？
2: 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啊。
2: 嗯
1: 嗯，书记，我得再跟您敲定几件事儿，书记。一件事儿，这三亩半的机动地，如果说其他村民咱们经过全体村民大会或者全体村民代表大会研究了不收费了，那这三亩半就不能算给他补的地，对吧？好嘞，这是一件事儿。另外一件事儿，最后研究定了收费，大家伙也同意，然后也都配合了，这项工作推进下去了，这三亩半就算给他补的。但是因为他冲垮了十几亩呢，还剩多少亩？接下来咱们要继续给他补齐，对不对？
0: 对，咱们他本人来，完了到实际测量，完了再给他补的哪块地，让他确认一下子。完了，
1: 哎，
0: 正好下一步涉及到那什么网签的事嘛，
1: 哎，
0: 我们协助他给他网签。
1: 好嘞，好嘞，这是第二件事儿啊，书记。第三件事儿。他这个被水冲垮了的地啊，咱们要不要给他恢复土地原貌？能恢复得了不？有必要恢复没？这个咱们研究过吗？
0: 恢复不了，就是岔尔河下游。
1: 岔尔河下游一到汛期，他那可能就发水。
0: 他刚才不提到那时候之前跟我说了，那水处那家那修个坝啥的，我说咱们村里跟镇里，包括其水利局都打报告了，弄项目户了，完了那个水利局啥时候有项目批的资金或者？那什么意向的话马上现实了，那个咱们也定不了。
1: 明白了，就是修这个堤坝的事儿，护堤的事儿已经立、已经这个报上去了，但是还没立项是吧？
0: 对对，
1: 还没立项呢，什么时候有资金了什么时候立项是吧？
0: 对对，
1: 报到哪儿了，书记？
0: 报到咱们这水利站还有那什么其水利局。
1: 哎，啥时候报上去的？
0: 现在多了，现
1: 在。啥时候报上去的，书记？
0: 去年就报了吧，去年年年反正年年报。
1: 年年都报，呵呵，看来不止报过一回了。他这个岔尔河下游，然后影响到的应该不是仅仅是徐先生反映的这个十几亩地的事儿，
0: 还有好几块。
1: 还有好几块呢哈，所以在这个岔尔河下游加固堤坝，然后修堤坝或者修这个修建排水的这个渠啊什么的，是迫在眉睫的一件事儿，是吗？
0: 嗯，
1: 书记是这样吗？
0: 对对对。
1: 那行，那接下来我们也想为群众跟您一起做点事儿，因为群众有您这么好的书记，我们也非常的感佩在心，所以接下来呢，如果有必要，我们也继续去联系一下咱们当地的水利部门。
0: 行行，
1: 我们共同看看把这个事儿能不能往前推一推吧。如果就涉及到一户十几亩地，可能还可以说再等等其他的一些大的项目，是吧？那如果说长尔河下游呢，像您刚才说到的，不仅仅是这一块地，涉及到好几块地呢，那么我们涉及到农工生产安全的问题，看一看当地能不能够重视一下这件事儿，在有条件的基础之上，咱们共同来努力推进一下。好，书记，那这件事儿我后期呢让我们的编辑老师跟您联系，咱们再沟通看看呢，提供一下当地水利部门谁主抓这项工作呢，咱们在节目之外再研究一下，然后我们看看要不要再介入采访。
0: 我觉得就是马局长，
1: 马
0: 局
1: 长
0: 管这事。
1: 您有他电话是吗？
0: 我没有，我从别人打听的是马局长，咱这里听完水利那个副局长应该联系。
1: 那回头您帮我要他电话呗。
0: 嗯，行，
1: 我们也把这个事儿咱们共同来努力努力呗。
0: 行
1: 吧，哦，谢谢您了，书记。我这前后两次打扰您，您都非常的耐心细致，感谢您啊。那就徐先生的事儿，个体问题先拜托给您。然后呢，咱们等到二轮土地研包的这些工作都结束之后，就他看还差几亩地，咱们再想办法给他补齐吧。
0: 对对，到秋正好现在不种完地了，到秋我从收完地之后再给他调地间，让他来本人来。
1: 行，到秋天的时候哈。
0: 嗯
1: 嗯。行，那我跟他说一下啊，徐先生，
2: 嗯，
1: 到秋的时候您盯着点这个事儿，然后呢去联系恩和书记，然后本人回去一趟啊。
2: 行，
1: 哎，到时候有啥事儿呢咱们再联系，行吗？
2: 行行，
1: 哎，
2: 他年前跟我说的中级钱肯定给补了。 现在到现在也没有。
1: 哦，恩和书记，你看，咱们又耽误了他一年的这个收成，相当于，所以到秋的时候，咱们无论如何把他这个事儿，咱们解决一下吧，啊。
0: 那刚才给我打电话说那什么，
1: 嗯，
0: 好像前段时间来了，是吧？来了没打电话？好像那，
1: 嗯，
0: 那我现在不回这里了吗？
1: 哦，
0: 那新山的那李青书记跟他俩联系的，
1: 哦，
0: 他不知道他俩咋唠的，
1: 哦，
0: 实际上地图也没看，这样又
1: 明白了。明白了，所以徐先生，咱们这个事儿一事不烦二主，恩和书记一直为您这个事儿操心着呢，他从始到终也都掌握了解详细情况，您回去之前包括再回去一定要直接跟咱们的书记对接，跟恩和书记对接啊。
2: 好好
1: 啊，你自己也要记好了这个事儿，好不好？要不然书记不掌握，你啥时候回去啊，对不对？
2: 好好，
1: 哎，好的，书记，
2: 只要啥时候有变化，我啥时候都可以回去。
1: 你不要被动等，书记刚才说了，到秋应该就差不多，所以快收秋前后的时候，你就得联系这个事儿了。
2: 啊，
1: 给我记好了。
0: 打电话，书记，10月份就应该说完。
1: 10月份啊。
0: 10月份。
1: 嗯，你看，书记又进一步跟您明确时间了。10月份，徐先生记好了没？
2: 啊，好。
1: 嗯，好，那书记，那就10月份，我让徐先生跟您联系啊。
0: 嗯，行。
1: 谢谢了，书记。
2: 书记，那我就太感谢了啊。
0: 没事。
1: 好嘞，谢谢
2: 书记。完了之后，要是别人的集中电要是不收的情况下，你找其他地方补上。
0: 咱电话都直播录音的，我能电话吗？说完了，
1: 不担心，徐先生，我替你担保，我替恩和书记担保，书记有这个保，我可担了啊。
0: 行。
1: 好嘞，书记，您快忙吧，我不占用您宝贵时间了。
2: 了
1: 哎，好，再见，书记。嗯，来吧，徐先生。
2: 麻烦你了，李伟老师。
1: 啊，你10月份给我记牢了，必须给书记联系，不要今天联系这个人，明天联系那个人。你说你回去了，人家恩和书记不知道，别的人跟您对接了，也不知道咱们前期聊的这些事儿，是吧？每次都得从头再开始捋起，有多少时间呀？时间要即便有，您这个收成也耽误不起啊。
2: 完了之后，我再麻烦给那个水利局打电话，他们那块到底有没有？
1: 这不恩和书记去找电话去了吗？这个事儿我们还要盯呢啊。
2: 哦，
1: 您下周三再给我打电话，咱们再给记得，你好提醒我给水利局打电话啊。
2: 好好好，
1: 好嘞，再见了，徐先生。
2: 那我太谢谢你了。
1: 不客气，再见了啊。
2: 哎，好嘞。

0: 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此时此刻咱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全线占满，稍后哪一部直播热线号码空出，我们会及时的来告知各位。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有新朋友正在驻足收看节目的话，也欢迎各位能够记得把您宝贵的关注先留给我们，大家去点点关注，加一加粉丝团，然后我们一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充分的交流互动。这档节目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省级官方媒体平台，名字起的就非常的接地气儿，也是我们从2008年开播一直到现在坚持不变的一颗初心，那就是有事儿您说。但凡是能够找到这档节目的朋友，有事儿您说，有事儿您就尽管说。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手机号码166，尾号是9991，拨打一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哎呀，陈先生，实在抱歉，在线等待这么长时间了啊，您请讲。
1: 上回我连过你，刘老师，就是我扎莱特旗呼和浩特镇的浩斯白卡厂这块。
0: 哦，
1: 你还有印象吗？
0: 啥事儿啊？您说说。
1: 就是，我是个孤儿，我就是个爷爷奶奶长大的那个。我老叔去世了之后，土地抽走了，现在又给我了那个。
0: 我有。
1: 然后就是补贴粮食补贴和那个大队给我打印出22亩地那个事
0: 儿。哦，我有印象，我记着呢。
1: 嗯。然后那个前两天那个白镇长给我来电话了。
0: 嗯。
1: 他说那个粮补等现

0: 的确权那个合同签完了，给你往上报。然后大队承诺你，给你出22亩地，你自己跟大队再去落实。这么说的，然后我这两天给那个大队书记打电话，就是打不通。我寻思你能不能帮我打一下，来核实一下。
1: 你不在当地呀？
0: 我在现在在扎莱特勤。
1: 你白镇长，因为我们上次给您三方通话了，是吧？
0: 对对对，
1: 三方通话的就是白镇长吗？
0: 对，那是白镇长。
1: 白镇长呢，然后在接到我们电话之后呢，什么时候给您回的电话？
0: 就前几天给我来电话，他就说那补贴的事儿，等那个新的合同签完了，给你往上报，这些年的也可以给你报，看看能不能给你补回来。然后那个大队承诺给你出那22亩地，让我跟大队再沟通去落实，这么回复我的。
1: 然后你就打大队书记的电话，打也打不通。你想让我再跟你核实一下，白镇长是不是这么安顿的他？
0: 我现在想的是，让您给现在这个大队书记打电话，
1: 为
0: 然
1: 啥
0: 后把
1: 呀？
0: 这个22亩地能不能给我落实，什么时候落实？
1: 不需要。你怎么这么懦弱呢？这个白镇长通过我们三方通话已经给你主动做答复了，这个事儿已肯定也跟大队安排好了，你就直接跟大队联系就好了。如果你联系之后说，又有其他的一些出入了，您再给我们打电话。
0: 那这两天跟他联系，就是电话打不通，好像把我拉黑了。
1: 你换个电话打。
0: 我寻思你要是帮我打的话，
1: 我不打，我
0: 能
1: 不
0: 不
1: 是什么电话都打的。
0: 力度点的吗？
1: 哪有那么简单呢？我是你个人的枪啊！
0: 行，
1: 就想着我们打电话力度大点，人家已经答应给你做这件事了，又不是不给你做。我们闲着没事干，给人打什么电话？
0: 行，那我自己再联系吧。
1: 赶紧去联系去，联系之后大队要是给你的说法不一样了，那你再来找我。啊，再见。
0: 对。
1: 来，继续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王先生。
2: Hello，你好，李。
1: 您好，请讲。
2: 我是法院的儿子，乌拉特东契，两个丈夫，婚房从建房组从现在是组长，这就是这么个。前年我就给你反映过这个事情，24年，就是杨。从东至三四排开发，当时市政对当时房地之后给，我不房人就少房价了，不房人他们就房多的。当时房完以后，就我们确认是我们少的了，他们也是都少的了。后来通过是2021年，对，21年是土地整体流转，土地整体流转就我们发现就他们是多的了，但是当时房完以后，17年。19年是二两年吧，对，有土地期权房下来了，划分面积下来了，我们是不妨就把这个土地是对照了一下，就按这个期权面积就是少的了，但是他们现在是不妨就是按这个期权面积就多的，也就是今天我反映是就是我个人问题，今年是我是担任了组长以后这就。村民们都叫我是不是啊？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上来求助你一下。
1: 来，你稍等一下。快手直播间有朋友说什么情况？三部电话都打不通，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全线占满。也有朋友说我是黑龙江的，我有问题，你能帮我解答吗？可以，我们的管理员老师及时回复啊。来，王先生，你现在是说个啥问题呀？不要再追溯以前的事了，就是现在今天的诉求是什么？
2: 就是我们像土地，按像期权房，就是一部分少的了，一部分就是他们多的了。现在是房完以后，还余下是21亩地，当时市政对象没把这个21亩地是处理，后来他是上不干了，又上来是乡队长，乡队长就把这个21亩地就占了一部分，占了一部分就剩下是8亩来地了，8亩来地是我们这儿这个土地每年统一。流转了，他就把这个半亩一方地就是流转给一个市政，市政是半亩一方地是以300块钱价格，是给这个市政从保障村民流转了。可是我们这土地是整体流转，是每亩地将近每年在1.2， 他这个像把这个土地就是30块钱价格给人流转出去以后，他说让就是这个让是流转走了。从这个上去年他不干了，他不干了以后是就是我干上这个组长，我干组长就去年就是这个八亩一方地，这个流转就是一亩地是去年是1000的吧，今年是1300，1330。这就流转出来了，流转出现在是这点地，这就让没有房了，房这个钱了，这多地的人还有房了，所以我就是以组长的身份，我就说是，这个钱是不能给多地的人房，这就是给少地的人房，因为啥？我们少地的人从2017年到现在是少了7、8年了，8、9年了，这是我们少地人的地钱，这缺缺房的地，不是说。是地通地，如果是给我们扫地上房就这就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地遇不下，但是现在我们多地的人还有房子不放弃了，这就是这么个情况，通过账里头从未下来处理，然后账里头也解决不了，这就是账里头是到了2017年时候，明年是土地上整体上来了续签了，续签以后就才能按着上去全房续签了，不到2017年时候他们没办法解决，也就是以前的队长是房子多的，也就是让这个事情他们追究不了这个事情。
1: 为啥这些人少地了呢？为啥有些人地多了，有些人地少了？
2: 在当时他们封地时候，就是内部他们多地人就是拉上上的，和他们自己强加，内部这就。肯定多房多的了，这农村的事情就是这样，咱们每一个人都不干的，这把自己地房完就行了，房完以后，但是当时还余下20多亩地，余下20多亩地，我们再把这个村。
1: 不要说这20多亩地的事儿了，20多亩地现在不是流转产生费用了、你们现在探讨的就是费用这个怎么分配的问题，谁能分谁不能分的问题嘛，对吧？所以不要再重新说这20多亩地的事儿。你说的这个地，有的人少了，有的人多了，这个是哪一年的分配结果？
2: 就是
1: 哪年？
2: 2017年，2017年。
1: 那怎么2017年你们当地重新分包土地了？
2: 不是重新分包土地，在这儿有3000来亩地，就是国家做这个高标准农田，那时候也不算高标准的，就是土地整改，做这个工厂来了，做工厂就打乱了，打乱创新。
1: 有3000多亩土地被拿出来，在2017年的时候做土地整改。
2: 对，土地整改，这地是原来就是烂的。土地
1: 这3000多亩土地，在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是有了承包使用经营权的地，还是荒地？
2: 二轮发包之后，它是没有这个确切证，它是家家每每都种的了，但是每家每户2016年就划派回来了，2017年是整改的。
1: 不，我就问你，来来来，您还是组长呢啊，咱俩对话顺畅一点。就是这3000多亩土地啊，2017年土地整改的这3000多亩土地，是一直有承包使用经营权人的，就是二轮土地发包合法发包给大家的，还是说荒地大家自己开出来的荒地？
2: 合法发包的。
1: 合法发包的吧，就是在98年左右二轮发包土地的时候发包给大家的，对吧？
2: 对，是
1: 好。那么在你们全村，这是你说的是你们小组吧？3000多亩是吧？
2: 小组。
1: 你们是第几组？
2: 我们是建丰组。
1: 建丰组。
2: 对。
1: 好，那我们就说建丰组全组一共有多少有效的耕地面积？
2: 全组一共有10000来亩。
1: 10000来亩。
2: 对。
1: 10000来亩在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都发包出去了，是吧？留了一部分机动地，
2: 但是还有是新增的了。
1: 新增的就是开荒出来的地呗。
2: 对对，水解靠地板，水解是新增的啊。
1: 哦，那你新增出来的咱们就先不说了，因为那也没有什么确权手续，只不过没人管而已，对吧？
2: 对，
1: 就说这
2: 半年都确权了，
1: 都确权了，你们当地可真能啊。
2: 对对对，都确权了。
1: 哎呀，那你们可真是。
2: 现在我们就是以这个确权，是位置上。
1: 来来，组长，咱们说一下啊，2017年这3000多亩土地涉及到本组的多少户村民？
2: 20多户。
1: 20多户，你们全组一共有多少户？
2: 一共有28、29户，大概是。
1: 那就是28户全涉及到了呗？
2: 对对对， 房子一共70来户，涉及到28、29户。
1: 建丰组一共70多户村民。
2: 对对对。
1: 然后呢，2017年拿出来3000多亩做土地整改的，涉及到的是70多户当中的28户，是吧？
2: 对。
1: 28、29户嘛，是不是？咱们就暂且按28户算。然后这3000多亩土地拿出来整改，大概意思就是把它进行了一些平整，是吧？平整完了以后，总体的面积，总体的土地面积发生了变化，是不是？
2: 变化还是原来的，就是分配不公。
1: 你等一下，就是当时拿出来3000多亩做土地整改，整改完了以后，土地总面积没有发生变化，还是3000多亩，是吧？
2: 对，也没涨也没跌，就是他这个把这个条子我整断了。
1: 你没也土地面积没有变化，那怎么这还都是二轮土地发包的土地，那怎么就出现了二次分配的时候，然后就出现了偏差了呢？咋出现的偏差呀？
2: 对，这就是现在是按这个多地和少地的都不基本是持平的。他当时少地的队长人就是多少的了，只漏下了。现在通过2021年。土地是统一流转，统一流转有这个流转包地公路，我们就发现在他这个上，组长他们不分是多的了，但是他们还不承认，始终就不把这个组长就不把这个土地流转合同公开。直到去年我上任队长，去年上任队长是武汉这个上是4月份上任的，我说流转土地还没上任。怎么把这个土地合同是了找到了数据，今天是通过这个土地流转，我把这个数据找完了，我有这个号牌册子，找完了以后就是谁保持多少地，谁是现在是号牌册上有多少地，这就是谁多谁少就有数据了。
1: 嗯，
2: 这就有数据，就我给村委会是从数据把这个。就他们处理，从以后从书记给处理不了，
1: 嗯，
2: 给账里头是处理，账里头也是到2027年才能处理的，
1: 嗯，
2: 就是这么情况。
1: 哦，到2027年处理这也快了，因为2027年不是二轮土地延包吗？
2: 现在是问题存在这个问题是啥？是余下的8亩来的，
1: 嗯，
2: 是签，
1: 嗯，
2: 是这些多地的人还要有。
1: 哎，来等一下，这个余下的21亩机动地嘛，当年不是是吧？
2: 对，余下的21亩。
1: 现在怎么变成8亩的钱了？
2: 8亩只交第二任队长，第二任队长是让自己占了这一部分，就剩下8亩来。
1: 剩下8亩了，这8亩是从哪一年开始流转产生费用的？
2: 从2021年就开始流转了。
1: 2021年，那就到2021年到现在，这个钱一直是怎么分配的？
2: 2021年，这个第二任队长是他是怎么个说的？是他这个上流转金是我们普通村民了，普通村民是8亩地300块钱，是地不好。8亩地3遍，可是人家流转土地的人是按标准价钱1亩地1000，拿这个钱了，人家就是以村民这个上名义是流转给市上了，这就是他们私下是流转出来了，但是也没合同，就是口头语。那个借来了就300块钱是，他还是想花了，就是花的是300妇女就上了。
1: 巴彦淖尔啥地方呢？
2: 巴彦淖尔是乌拉特村区，五家河镇黄坊村建丰组。
1: 乌拉特中旗哈。
2: 对，在我上任队长的，我这就是流转土地多少钱，我现在是防不讲明。今年没当我流转来了，然后村民也就多地的人都把这个地址报出了，报出现在我又把这个反映在账里头存尾，这就现在先放着，就防不讲明。
1: 你们有争议，钱肯定分不了，就在那儿放着呗，这是唯一的一个解决方式。
2: 对。
1: 嗯，那你想咋？
2: 帮助一下子，看看他们账里头领导或者村委领导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1: 你这两件事是相关联的，就是首先，2017年整改3000多亩土地的时候，整改完了，再二次分配的时候没有分配均匀，然后还产生了一些这个机动地。机动地呢，后期这里面还是有其他一些处置问题的，只不过你不觉得它是重点了，你也不想追究了，但实际上是存在的。比如说被某人，然后呢自己就占用了一部分用了，是吧？最后实际剩了8亩，这8亩呢，然后就每年都有村民，要么就自主流转，要么就有人种起来了，反正管理挺混乱的， 是吧？然后到现在到今年呢，又有人把它给你，你作为组长，你没能行使权利，被别的村民给流转出去了，产生费用了。
2: 哎，只让这两户来的保地上，没等我去流转了，让这就流转出了。
1: 那你咋接就管不了村民呢？
2: 哎，我们这农村的现象你也知道了，是
1: 那你咋当上的组长？
2: 过去谁厉害？我的组长是通过是物质苗投票把我选上来。
1: 那还是大家挺信服你的呀？那这么信服你，怎么还管理不了了呢？
2: 物质苗投票有三分之二的人投了我票了，这竟是没帮助人，这就是。弱势群体有三方之间的
1: 不存在弱势群体
2: 的
1: 说法。嗯，
2: 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1: 你就领导着这三分之二投你票的人，然后呢也领导不了人家那三分之一没投你票的人，是吧？
2: 对对对，现在同位就是让你这三方之间的人他们有办法。
1: 哦，然后三分之一的人把这八亩地给流转出去了，那这个钱怎么就到了村委的账上了呢？
2: 现在村委账上到了，现在私人拿的了。
1: 哎呀，还私人拿着呢，产生了多少钱呢？
2: 这一亩地今年是前三百三，八亩地是个一万两的块钱。
1: 哦。
2: 去年是一亩地前二百，一千一百八，是九千多。去年是我拿的。
1: 那你就不能想想办法呀？
2: 想不了办法了，这就万万不行，就是走土地仲裁，走土地仲裁就是我们去解放。这都是我们去建房子面积少下来，我们的这十几户就少的是三十来亩，现在
1: 组长组长王组长
2: 就多的二十来亩。
1: 王组长，王组长
2: 是平方的啊，
1: 别说话了。王，您贵姓王是吧？
2: 啊，我姓王。
1: 王组长，咱俩探讨探讨这个事儿啊。现在这个事儿给乡镇政府打电话也好，给村委会打电话也好，我认为都远水解不了近渴。
2: 对，
1: 你这个小组的事儿还得小组治理，别人给你撑腰是一方面，自个儿也得有工作思路和手段。
2: 有事是主要是上村委和镇里头不给我做主，你那给镇里头打电话是？
1: 镇里面咋接不给你做主了？镇里面咋说的？
2: 镇里头早就下来处理啊，是上边把这个帖子上怼回来，怼回来叫我拿上，
1: 嗯，
2: 按这个手地上防费，
1: 嗯。
2: 这就一直是，推了，下个礼拜，下个礼拜推了四五个礼拜了。
1: 哦，镇上还应你这个茬了，还说要去给你往回追钱呢。
2: 对，
1: 要我都不去给你往回追钱，你知道为啥不？
2: 哦，
1: 你是小组组长呀，三分之二的人都服你啊，是吧？就剩这三分之一的人，你还治理不了了？咋闹呢？开春之前，你这个地该怎么处置你就怎么处置啊？
2: 在东半的二十八户里头的少啊，现在是东半的二十八户里头的三房子一的人就占这一部分了，是怎么管？
1: 你不要管，你不要管这个事儿。你是小组组长，你在开春之前，比如现在，你就拿方案，这个方案是什么？你去走程序，村委会同意是吧？然后这个乡镇政府也同意，哎，都同意了之后，你有依据了。然后呢，你该怎么处置这八亩的这个机动地，你就怎么处置。你要先下手为强啊！你年年这么被动，年年都等着人乡镇政府去从个人兜里往出要钱，不好要。乡镇政府又没有执法权。
2: 方案有了，是写了方案，通过全村村民签字，写了是五十多户，就在多地上不签，这就总书记说他下来给解决，他还没给下来解决。
1: 你小组一共有七十多户，然后有五十多户签字是吧？是不是？对，就按这个思路走，大家的事儿，集体的事儿，集体意。来吧，你这样等一下，我今天来不及跟你三方通话了。这个事儿呢，咱们俩也得再想一想。而且这个，我觉得是你自己基层治理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也确实有很多自己比较乏力的地方啊。这个不可能永远等着别人给你端饭碗。我再考虑考虑。
2: 对，我这个事情是前年二十年，是以我个人的名义，还是跟你是同理之话。前年他们账里头下来，把我的地让给，不是夺下来的地，把我地让给就行了。结果呢，他把我的地是我前年是自己种的了，不流转了，有部分不流转，把我包回来的地，他给我量上，说我地给我处理怎么。实际上是我包的上去别人的五亩来地，他也给我量上了。
1: 前年的事儿就别说了，前年的事儿你当事人家给你量完了，合理不合理的你也没再来找我了。
2: 我没给你找你是没给你找麻烦，我找过一二三四五他。

0: 样才是无私。
1: 那啥叫找麻烦？我给你介入之后，人家下去给你量去了，量的不合适，有问题，你就应该再参与节目的。你当时不参与，过了两年了，你再来跟我叨了这个事儿，说这咋说呀？
0: 啊，那我就不提了，那就是
1: 可以提，你就不要提前年的事儿了啊。今天反正今天你没提你个人的事儿，先提了一个村小组的这八亩机动地收入的问题。
0: 是以村小组的名义给你又打对。
1: 嗯，不着急，你听我说完话。今年这个事儿，今天咱们不三方通话了。我想一想，乡镇政府还有您分别站的这个立场角度，以及该这个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咱们明天再沟通啊。
0: 哦，好，行。
1: 哦，行嘞，那今天就说到这儿，王组长，咱们明天联系啊，再见。
0: 啊，明天再给你打电话。
1: 嗯，好呢，再见啊。
0: 哦，好，
1: 哎，
0: 谢谢。
1: 来，继续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苏先生啊，手机号码155，尾号是0538，拨打三线的这位苏先生，你好。很遗憾，听不到电话那边任何的声音，等待时长20分钟，可能已经走开了。我们抓紧时间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李先生。
2: 哎，你好。
1: 您好，请讲。
2: 你好，主播。
1: 哎，您好。
2: 我有点事儿想咨询咨询你啊。
1: 快点说吧，啥事儿啊？
2: 就是我是两个村子的地。两个村的土地，我就是在，那个紫林村有点土地，有点土地就是80年开的荒推的坝，政府答应的，确权证啥都有，95年就发证就给我们证了，我是扎莱克旗的，啊，今天他要往回收，
1: 哎，为啥要收你的地？快点说。
2: 他就说我不是那嘎达户口啊。
1: 你不是那嘎达户口啊？
2: 嗯，
1: 那你不是那嘎达户口，你咋在那嘎达承包上地了呢？
2: 98几年开的荒吗？
1: 你开的荒吗？
2: 八几年咱们这不让开荒吗？扎旗。
1: 那你户口在哪儿呢？
2: 户口在本村呢，我这是在邻村开的地，推的地。
1: 你在本村有地没？
2: 有。
1: 那收回吧啊。
2: 收回啊。
1: 嗯。本村给你发的地，
2: 补偿啊？
1: 没有啥补偿，你都白种这么多年了。
2: 是白种这些年了，白种30多年了，40年了。
1: 是吧？你在本村给你发包的土地，发包够面积了没有啊？
2: 够面积。
1: 哦，够面积了啊。
2: 那咱们那嘎子不是啥吗？不，咱们自个推的地，就是80几年。
1: 我知道呢，我知道呢，兄弟，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就别管什么年代，当时呢可能管理比较粗放一点儿。但是呢，其实咱们的法律规定一直都没有改变过，就是我们自个儿开荒种的地，如果没有跟土地发包方村委会签订过承包使用合同，这种情况之下不算村委会给我们发包的，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后来你这个地还给你办了确权手续了，是吧？这个手续办的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你呢，作为村集体，就是我们的这个村集体的土地，它只有本村集体成员可以用享有承包使用经营权。你在外集体，就咱们村集体以外的这个地方，然后的这个土地啊，都是流转租用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没有这个承包使用经营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所以本身当时给您发这个确权手续就出现了一些偏差的，当然你现在拿这个确权手续去抗衡，那么很有可能最终的结果就是当地相关部门说这个确权手续搬错了，是吧？我们认错，我们撤销这个手续。
2: 对对对对对，
1: 是这么回事吧？
2: 是政府那么说的。
1: 哎， 哎，你看，也就大概企业就这么回事了。所以呢，您当时开荒了，咱们特别勤劳，也付出了这个汗水，是吧？但是呢，我们也种了这么多年了，按照政策和法律规定的话，这块土地呢确实你可以有权，就是村委会如果这个邻村啊，就这个土地所在地的村集体他想流转给你或者租给你，那可以，你可以租过来用，但是呢你不能拥有这个承包使用经营权，因为它不属于你村集体所在地。嗯，
2: 租地不上那嘎租去了，租地能上那租地去吗？那么老远。
1: 嗯，还大老远的，成本太高了，是吧？
2: 是不是？那在这租的，你上那，他也答应我了，他让我上那租去。
1: 哦，那挺人性化的了。
2: 租永远让我租，那我不能租啊。
1: 那挺人性化的了，因为您也很明事理，所以他们肯定也愿意跟您唠。我能听得出来，其实挺人性化了，因为他建立在觉得这块地是你当初付出血汗开荒出来的地，从荒地变成了耕地，又变从生地变成了熟地，这个过程啊是付出很多艰辛的。
2: 他说推坝不少钱呢，推坝，
1: 哦，
2: 咱这有水不是吗？
1: 啊，
2: 反正推坝不少钱呢。
1: 你付出了多少钱呢？付出了多少钱成本？就这么多年关于这个地的整改。
2: 哎呀，那个80几年的时候也得10几万。
1: 多少亩地呀？
2: 156亩。
1: 哎呀呀， 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2: 我今年60。
1: 60哈。
2: 嗯。
1: 那您确实是很能干哦。
2: 嗯，我们哥四个的。
1: 哥四个一起干的是吧？
2: 嗯呐，推坝就推10几万，光推坝钱不算，不算推地去，不算翻地啊，乱糟这都不算。那工那水一涨都2米多，两三米涨。
1: 把坝也修起来了是吧？
2: 坝修起来了。
1: 你可以跟当地探讨一下，就是我们修坝投入的这些基础设施的费用，当地是不是可以适当的给补偿一下？
2: 他说给补偿。
1: 哎，那挺好的。
2: 他同意给补偿，他不给地啊，给补偿，同意给补偿。
1: 地给不了您，地是人家那个村集体的，
2: 嗯、
1: 你可以有偿使用，但是不能这个确认你的承包使用经营权。
2: 嗯。
1: 哦。
2: 今天他让我种了，我没种。
1: 为啥呀？
2: 哎呀，我原来我就去看孩子去了，看孩子去了，完了就上乌龙村看孩子去了。
1: 嗯。
2: 看孩子回来，我这也没有苗，啥家伙事也没有，我种它干啥呀？
1: 哦，也来不及了，赶不上农时了，主要是吧？
2: 对，我啥都得买，啥都得雇。
1: 嗯、哦，那慌了吧？今年？
2: 啊，
1: 慌了吧？
2: 没慌，政府大队种了，今年大队种了。
1: 那你再接手也不太好接手了。
2: 大队种了，大队说的今年让我种，我说的你要种完了的话，那个政策政那个什么的话，那个我要是赢了，
1: 嗯，
2: 他要是赢了，他就是那个、嗯、我给交800块钱的那个承包费。
1: 嗯，
2: 那我能上这老远租地去吗？但是我啥苗也没有，啥也没有，水田。
1: 嗯，
2: 嗯，那我说我能上这嘎达去租地吗？
1: 这样
2: 吧，这么的，我说你别整了。
1: 李先生是吧？
2: 嗯，
1: 咱俩唠点实在嗑啊、哦。这个事儿啊，就这个地，你将后呢有偿给你使用的时候，你到底还要不要用？这您作为这个种地的大户，您最有经验了，比我要专业。咱们自个儿心里算笔账。
2: 嗯，
1: 能不能挣得了钱呀？挣得了咱们就包，挣不了呢咱们就放弃。放弃的情况下呢，就要干啥呀？那我修这些水坝是现在属于公共设施了，对不对？那这100多亩地，然后之所以能从荒地变成地，又从生地变成熟地，我是付出了大量的这个资金的啊。然后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你们应该给我相应的一些补偿，因为它有一些作为公共设施出现的这个东西是你投资的，是你修建的，它应该给你补偿的。所以就两头您占一头吧。但是这个你肯定不能按照你最初给我打电话的这个想法，其实我觉得你大概其也有答案了，只不过想再过来跟我探讨一下。很遗憾我给你的这个答案，对，但是我给你的这个答案呢，还是跟之前你们当地职能部门给您的答案是一样的。
2: 嗯，政府同意这个补偿。
1: 哦，那你就探讨补偿吧。哦，
2: 行行，谢谢。
1: 我觉得您这么明事理，然后跟对方也会谈得很好的。哦，好嘞，再见了。
2: 行了，再见，再见。
1: 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有事您说，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的直播时段，就为大家服务到这儿了。稍后我们会在快手直播间打开连麦的功能，通过接麦的方式继续帮助您去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有啥事儿可以来到快手直播间说一说，点关注、加入粉丝团，稍后就可以免费申请上麦。那么还没有找到快手直播间的朋友，现在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这三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丹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那么现在已经在快手直播间收看节目的朋友，不要轻易的走开，一定要先记得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点好关注，加好了粉丝团，日后在每一场直播开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随时来参与节目交流互动了。好了，各位，稍后快手直播间我们再会。

0: 身心脉动，四季安康。内蒙古第三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7月17日、18日盛大开启。
1: 名医诊疗，数字脉象体验，国潮养生，甄选好物，40个特色摊位，一站式感受中蒙医魅力，10余家省外媒体全程跟进多元传播，展示内蒙古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
0: 周五周六晚6点到9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院新华大街189号，带上家人来赴一场健康的约会。
2: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

0: 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4: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2: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3: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4: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3: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5: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6: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5: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7: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8: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5000年》。
7: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5: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间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老

0: 劳动，顺利出行。
1: 一起来关注气象的情况。从今天开始，内蒙古的西部地区天气以晴晒为主，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水，外出尽量避免高峰时段，同时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谨防中暑。受热带系统影响，我区东部地区降雨频繁，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局部地区有大雨，又有冷涡影响，部分地区气温偏低。城市当中，像呼伦贝尔、满洲里，今天起3天最高气温呢都在25摄氏度以下，相对凉爽。明天到后天，全区大部多云，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并且呢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呢需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避开强对流时段来出行。此外呢，西部等地呢天气仍然是炎热的，部分地区高温连连，需要做好降温措施，注意防暑防晒。那么具体呢，我们来看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天我区西部偏南，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的东南部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地区有4-5级、局地7-8级东南风或西北风。西部偏北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和南部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我区的西部偏南和偏东、中部偏北、东部偏北和偏西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的南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地区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我区偏北地区4-5级、局地8级以上的偏西风或西北风。西部偏北、中部偏西北、东南部偏西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西北部、锡林郭勒盟的西北部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好的，关注过了气象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农产品市场行情。
2: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呼和浩特市价格认证监测中心发布的2026年2季度物价监测数据，对比今年一季度的市场行情，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各类农副产品价格变化的情况。整体行情呢，先给大家来概括一下，二季度呼和浩特市的牛羊肉、鸡蛋零售价格出现上涨，蔬菜、猪肉、鸡肉价格有所回落，食用油、水产品价格小幅起伏，米面等其他粮油副食品价格整体平稳，没有大的波动。首先，咱们来说一说蔬菜的价格。本次呢，一共监测了15种常见的蔬菜，平均零售价每斤2.96元，和一季度来对比，整体价格下降了28.67%。15种蔬菜当中，有14个品种降价，只有1个品种价格小幅上涨。在和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二季度同期来相比的话，蔬菜平均售价基本持平。细分来看，8种蔬菜价格比去年同期贵一点，7种蔬菜价格比去年同期便宜一点。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肉禽蛋类的价格。先说生猪鸡蛋的出厂批发价。

0: 2026年的第二季度，生猪出厂价格每50公斤520.51元，折算下来呢，每斤是5.21元，对比一季度下降了19.27%，跟去年同期相比呢，下降了32.36%。猪粮比价为4.40:1，鸡蛋的出厂批发价是每50公斤455.39元，折合每斤4.55元，比上一个季度上涨了26.94%，同比去年上涨了33.69%。再来看一看市场上零售肉蛋的价格，首先来看猪肉整体的降价，那么精瘦肉每斤是12.73元，肋条肉每斤是9.44元，后腿肉每斤9.74元，排骨每斤17.26元，相比一季度分别下降了8.35%、10.35%、8.97%、4.96%，和2025年同期来对比呢，这四类猪肉价格也全都是走低。同时呢，这牛羊肉、鸡蛋零售价格是全线走高，牛肉每斤37.77元，去骨羊肉每斤39.81元，带骨羊肉每斤30.29元，鸡蛋每斤5.03元，鸡蛋每斤5.03元，对比一季度小幅上涨。鸡肉零售价每斤10.81元，比一季度微降2.26%。拿去年同期做对比，牛羊肉、鸡蛋价格都高于去年，鸡肉价格则比去年便宜10.96%。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共同关注的是水产品的价格。咱们常吃的三种淡水鱼价格呢，有涨有跌。比如说，首先呢，我们来说到的是带鱼吧。带鱼呢，每斤是18.51元，草鱼每斤10.93元，两款鱼对比一季度呢，分别上涨了5.47%和4.49%。鲤鱼每斤是8.89元，价格微降0.45%，和2025年的二季度来对比，带鱼、鲤鱼价格略低，草鱼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5.20%。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的是粮油的价格。先说桶装食用油，统一按照5升的规格给大家来播报。那么5升的桶装大豆油，二季度均价是每桶57.48元，5升桶装的调和油每桶是67.29元，两款油价格比上一季度，也就是比一季度分别下降了3.31%和1.41%。5升装的桶装花生油每桶152.23元，和一季度价格基本上是持平的，仅微涨了0.06%。对比2025年同期，大豆油、调和油更便宜，花生油价格小幅上涨。米面杂粮的价格呢是十分稳定的，精米每斤3.2元，富强粉每斤2.41元。特一粉每斤2.2元，玉米粉每斤2.33元，这四类粮食价格和一季度完全持平。和去年同期相比，精米、富强粉、玉米粉价格微微上浮，特一粉价格保持不变。刚才呢，我们共同呢和大家盘点的就是2026年二季度呼和浩特市主要农副产品完整的物价监测情况。好的，欢迎大家接下来继续关注塞外田野节目。
1: 城乡邻里一家亲，生活窍门日日新，养生居家小妙招，衣食住行皆省心。邻里生活会，接地气，干货满满，老百姓人人爱听。
0: 朋友们，欢迎走进今天的邻里生活会。有不少的朋友啊，买草莓的时候呢，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果子拿在手里，香气十足，闻着特别的诱人，可是一口咬下去，甜味却很淡。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为啥草莓闻着香，吃着却不甜呢？
2: 不少人都遇到过这种情况，草莓凑近闻果香浓郁诱人，一口咬下却甜度不足，偏酸寡淡。很多人误以为是催熟药剂导致，其实是香气与甜度分属两套物质系统。草莓的甜味依靠果糖、葡萄糖、蔗糖积累，需要充足光照、昼夜温差以及足够生长期慢慢沉淀。光照不足、浇水过多、提早采摘，都会让糖分积攒不够。而果香来源于丁酸乙酯、己酸乙酯等上百种挥发性芳香物质，香气合成早于糖分，果实一转色成熟，适宜温度下就能大量释放香味。造成香而不甜主要有三点原因，一是过早采收，七八成熟就采摘，香气已经形成，但糖分还没完全积累完毕；二是大棚低温环境容易激发果香释放，却会阻碍光合造糖；三是品种差异，部分草莓主打浓香特质，本身含糖量上限不高。选购小技巧，香味淡的草莓口感大多较差，优质草莓会香气与糖分同步积累，酸甜香气均衡，吃起来口感才最好。香味来得快，甜度需要慢慢沉淀。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3: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3: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0: 近日，装载44吨俄罗斯进口亚麻籽的运输车辆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进粮食指定监管场地完成海关查验后，正式驶入满洲里公路边民互市贸易区开展交易。这标志着满洲里公路互贸渠道粮食进口实现从无到有的零的突破，成为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开放建设的又一标志性进展。连日来，内蒙古红花耳鸡樟子松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组织专业技术队伍开展寒温带特有药用植物资源专项调查与规范化建档工作。红花耳鸡樟子松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大兴安岭西麓沙地，独特的森林沙地复合生态环境孕育了北沙参、蒙古黄芪、首参、红花鹿蹄草、金莲花等寒温带特有野生药用植物，多数物种兼具生态价值与科研价值，部分物种种群分布零散，自然繁衍能力较弱，急需开展系统性调查、坐标式登记、针对性保护。本次建档工作紧扣全区林草系统野生植物资源普查总体部署，坚持实地勘察、精准定位、分类登记、数据入库的工作思路，实行网格化全覆盖调查。截至目前，共调查记录寒温带特有药用植物28种，其中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物种4种，新增药用植物精准分布点位6处，拍�摄高清影像资料310余张。下一步，内蒙古红花耳鸡樟子松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以本次资源建档成果为基础，在严格保护原生种群的前提下，开展生态科研观测，守护好寒温带森林沙地珍稀药用植物资源，持续提升樟子松原生生态系统保护管理精细化水平。2026年是全国东西部协作、闽宁协作30周年。30年来，福建与宁夏跨越地域，打造出全国对口协作的标杆。1997年，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西团队携菌草苗赴宁夏闽宁镇戈壁滩扶贫。2013年，其团队赴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以菌草固沙护河。2024年，宁夏落地菌草生物护岸模式，化解河道坍塌隐患，一株菌草治沙富民，成为群众的幸福草。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程璐、红叶、赵舒然的报道。
4: 在宁夏银川闽宁镇园艺村的巨菌草种植大棚内，记者看到每株五米多高的巨菌草傲然而立。过去贺兰山东麓是寸草不生的戈壁滩，而现在一株株来自千里之外的巨菌草正在改写戈壁荒漠的模样。福建农林大学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罗宗志，
5: 它的那个根系很发达，所以它那个对水和肥的利用率很高。菌草它是属于碳四植物，它对光的利用率是我们常见阔叶树的6到21倍。我们其西北宁夏这地区日照是很充足的，所以说它是非常有利于我们巨菌草的一个生长。
4: 据介绍，巨菌草用途十分广泛，既能以草代木培育菌菇，还可以栽种附加值更高的鹿角灵芝等药用菌，也能以草代粮发展畜牧养殖，在宁夏可用来饲喂肉牛、滩羊，同时适配耳苗特色养殖。罗宗志，
5: 最普遍有17500户参与嘛，然后户户都增收，平均是每年增收6000元，最高的话有达到10万元的。
4: 经过不断的迭代升级，巨菌草还解锁了绿色发展新路径。2013年，福建农林大学与阿拉善盟行政公署签订校地合作框架协议，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乌兰布和沙漠建立菌草治沙示范基地，开展菌草防风治沙的试验与示范。经过10多年不懈努力，试验与示范获得成功。2024年，菌草生物互爱模式正式落地宁夏，在永宁县望洪镇等地黄河沿岸滩地种植后，有效遏制了岸线进一步坍塌。罗宗志，
5: 我们在乌兰布和沙漠种植，一株巨菌草可以固沙24个平方米。我们会坚持一起做下去，一群人，一条心，一起拼，一定赢。
4: 30年，贺兰山两侧连片的巨菌草构筑起的坚固生态屏障，一头锁住黄沙，守护水土，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钱袋子，谱写出跨区域生态共建、各族群众共享红利的动人篇章。内蒙古台特约评论员、内蒙古生态经济研究会秘书长、内蒙古财经大学副教授韩新胜认为，东部与西部跨越山海携手共建，这不是简单的产业帮扶，而是各民族在同一个生态家园中共同奋斗、共同受益。韩新胜，
6: 菌草之所以被百姓叫做幸福草，是因为它让生态保护不再是限制，而成了增收的源头活水，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各族群众共同的幸福财富，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纽带。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3: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3: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0: 父老乡亲们，在咱们设施甜瓜种植过程当中，很多的种植户朋友都会遇到重茬连作的难题。常年连作不仅是容易引发病虫害高发、土壤板结、肥力下降，还会造成甜瓜长势弱、产量低、品质差，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连作障碍。想要破解难题，种出高产优质的设施甜瓜，科学的土壤消毒技术就是非常关键的一环。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呢来听一听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副研究员杜金伟老师，他呢给我们大家呢来详细的讲解一下设施甜瓜连作障碍的成因，同时呢来给我们说一说设施甜瓜连作土壤消毒的实用技术和规范操作步骤，帮助我们的父老乡亲们科学的改良土壤，破解重茬难题，提质增效。
7: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设施甜瓜连作土壤消毒技术。首先看什么是设施甜瓜连作障碍。 摄氏甜瓜连作障碍是指日光温室一年两茬，大棚一年一茬，连续常年种植，造成摄氏土壤次生盐渍化、土壤酸化、养分失衡、产量下降、病虫害加重、品质变劣、作物根系分泌物及病原菌不断积累、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等一系列问题。那么连作障碍问题的出现呢，它会严重影响到摄氏甜瓜的生产。下面就具体介绍一下摄氏甜瓜连作土壤消毒技术。第一，土壤消毒条件，甜瓜栽培符合连作五年以上或土壤病虫害严重的大棚或温室。第二，土壤消毒时间，早春茶甜瓜在采收后进行土壤消毒，选择夏季气温土温最高、太阳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段进行，一般是在7到8月份，最好连续7天以上的晴天。第三，前期准备，先将前茬甜瓜作物的残枝烂叶、病株、田间杂草清理干净，然后深耕土壤25到40厘米，保证没有大块土和作物残根，使土壤疏松平整。第四，设施内消毒处理，在土壤消毒的前一天夜里，我们先采用白菌清烟剂和杀虫烟剂在设施内等分放置点燃，密闭棚室，熏烟消毒处理，第二天早晨再进行通风排气，这样对设施环境进行空气消毒。第五，石灰氮土壤消毒，它主要适用在连作障碍严重的地块，我们可以将石灰氮，也叫氢胺化钙，和沙子按2:1混合均匀撒施在土壤中，用量每亩在80千克到120千克。第六，微白母土壤消毒，主要适用在连作障碍中度的地块，先铺好滴灌管，再将微白母试剂溶于水滴灌到土壤中，用量每亩100千克，施药浓度一般在4%以上，用水量为每平方米30到50升。第七，覆膜，我们为了节约资源，最好用修补好的旧棚膜或二膜密封地面，四周用土压实，不留缝隙，温室棉被卷到最高处，上风口下风口关闭密封。第八，灌水，这里要注意，一定要浇透水，使土壤含水量达到田间最大持水量的80%以上。第九，高温闷棚，要保持温室内高温高湿状态，一般保持地下0到10厘米土层温度70度左右，20到30厘米土层温度40到50度，闷棚15到20天，遇到阴雨天气闷棚时间可再延长7天。第十，揭膜晾晒，闷棚结束后呢，先揭膜晾晒7到10天。第十一，消毒周期，我们可以视甜瓜种植管理水平3到5年进行一次土壤消毒。十二，安全应急措施，我们在施药时一定要戴好口罩、手套，打开通风口，土壤消毒后立即离开温室，如果有药品进入眼睛，马上用大量水冲洗，接触到皮肤马上用肥皂水清洗，如果有药液泄漏，立即用亚硫酸钠粉末撒上。最后，说一下土壤消毒技术的效果。下图是我们在鄂尔多斯市12连城乡对连作五年以上摄氏甜瓜进行的土壤消毒前后对比照片。从图上可以看出，土壤消毒后的甜瓜长势良好，甜瓜死壳断垄现象减轻，保苗率在96%以上，土壤理化性状和土壤微生物群落得以改善，病虫害减少，品质提高，果实的商品率达到了95%，平均产量增加近22%。所以说呢，这项技术能很好的解决摄食果类菜虫茬连作障碍的问题。
0: 非常感谢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副研究员杜经纬老师的细致分享。本期的节目当中啊，杜老师为大家详细的讲解了摄氏甜瓜的连作障碍的危害，同时呢，也拆解了摄氏甜瓜连作土壤消毒的整套技术方法和实操要点。科学做好摄氏土壤消毒，是破解虫茬问题、改善土壤环境、保障甜瓜健壮生长、稳产增收的核心举措。希望父老乡亲们可以学以致用。 结合自己家里面的实际情况，规范的开展土壤消毒的管护。好的，本期的农技小知识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接下来继续。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7: 来了来了，
8: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7: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9: 我
8: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0: 是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0: 是你妈说的。
7: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0: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7: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10: 对对，
11: 遵规守法才安全。
12: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3: 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朋友们，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16630351663035266303533，来告诉我们您在农牧业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也可以参与到塞外集市来发布您的供求买卖信息。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生姜在我们的餐桌上虽然看着普通不起眼，却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食材。不管是日常炒菜、调味饮品，还是传统中医药方，生姜用处十分广泛。可很多朋友不知道，小小的生姜背后藏着巨大的致富商机。今天呢，就来认识一位90后的新农人，他呢是来自于中国蔬菜之乡美誉的山东省寿光市。如今啊，这位孟小帆是网络上小有名气的种姜大户，从生姜种植、仓储保鲜到收购外销全链条产业，他全部吃通。接下来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来走进孟小帆。
1: 浙江出来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面前正忙碌的这位90后叫孟小帆，别看他年轻，却是网上小有名气的种姜大户。
1: 今天进行了两番移压，为的呢就是把地里边这个大的土块给打散。今年呢，我是种的是这种6米的大土，所以说不管是我的开沟深度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席子与席子的宽度啊，都跟往常不一样啊，我们的这个沟与沟之间的距离变宽了。
2: 从生姜种植到储存出口，孟小帆吃透了一整条的生姜产业链，靠着这些24年实现了年入100万。
1: 这估计二年还没出，怕就怕苗子不起来，或者这个叶片太瘦太短。
2: 你别看他现在侃侃而谈，几年前他却是个十足的门外汉。那么孟小帆是如何打通生姜一条龙产业链实现逆袭的呢？在成为新农人之前，孟小帆是个地道的都市白领。大学毕业后，他留在北京从事金融投资工作。2019年，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和挥之不去的漂泊感，让他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的方向。
1: 当时的工作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然后那个有一次的时候，就是从办公室里边出来，我才感觉到自己好像有20多天没有见到过太阳了。每天住在一个10几平方的一个卧室里面，然后吃着小盒子里面的饭，我感觉这个应该不是我想追求的人生。当时呢，我奶奶，然后她年纪比较大了，就她现在身体状态越来越差了。我当时还是想，就是，我想多陪一陪她。
2: 种种原因，让92年的孟小帆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返乡创业。不过，一个都市白领返乡后能做什么呢？孟小帆的老家在山东寿光，这里有着全国最大的蔬菜生产基地，蔬菜种植面积达60万亩。每天有超1500万公斤的蔬菜从这里输送到全国各地，影响着全国几亿人的餐桌。
3: 这是我们的实验棚。
2: 孟小帆就想，种菜也许是一条不错的出路，他决定成为一名新农人。不过放弃北京好好的工作回家种地，这让孟小帆的父母非常不理解。
1: 因为我父母的话都是双职工家庭，然后他们是从农村里边出来的，他们最不愿意看到就是考上大学的女儿又回到农村里边去了。
4: 他妈妈肯定不同意啊，但是呢，因为从小呢，他这个独立性很强，他在做什么事，其实我都是支持。
2: 虽然不理解，但父母也表达了对孟小帆的支持。接下来的第一步，得挑个蔬菜品种。这么多品种，究竟哪个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呢？
1: 哇，这个螺丝椒有我小臂这么长。
3: 是的，已经赶上你的小臂了哈。
1: 这个适合种吗？
3: 辣椒的话，其实种植是比较好种的。但是的话，你如果说要销售的话，可能是有一定的市场局限性的。
2: 孟小帆找到了当地一家从事种苗培育的公司，找到适合新手种植的蔬菜。纷繁多样的蔬菜让孟小帆挑花了眼。
5: 咱这个棚差不多270-280个品种吧，你可以看一下， 每一个牌子下边它都有这个不同的编码，啊，每一个编码就代表着一款产品。
1: 我刚从北京回来，对种植什么也不懂，就想找一个好种的好上手的。
2: 番茄这种常见的果蔬吸引了孟小帆的注意。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番茄生产国和消费国，在我们的厨房里，番茄是使用频次最高的果蔬之一。孟小帆意识到番茄种植或许大有可为。
1: 尝这柿子好吃啊？
4: 好吃，
1: 好吃。
4: 嗯，主要确实好吃。嗯。
1: 啊，我打算种着，现在市场哈15块钱一斤，厉害吧？
4: 这个形式种出来是很好吃，但是呢，你又没干过农业，所以说在这方面你得这个慎重一些哈。
1: 嗯。你可以帮帮我吗？
4: 我的能力是有限，所以说我可以找我的农业的一些同学啊，各技术的朋友啊来帮帮你。
2: 在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后，孟小帆从农户手中流转了一个蔬菜大棚，从事番茄种植。两个月后，返乡创业的孟小帆就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丰收季。
1: 这里大。
2: 番茄的丰产让第一次从事种植的孟小帆陷入了喜悦中。没想到几个月前苗草不分的都市白领竟然真把番茄种成功了。可是刚高兴没多久，问题就出现了。自己只顾着种植，却忽视了番茄销售的市场规则。
1: 今天柿子什么价啊？哎呀，
6: 这大小差太多了，给你乘二吧。
1: 这个果型有大有小，这就是桶货，它就不值钱。
2: 面对收购商的压价，孟小帆一时没了主意。番茄的易腐性又使得销售时间非常紧迫。难道自己刚开始的新农人计划就要这样泡汤了吗？
1: 我只要失败了，我妈就让我去上班去了。然后所以说，就是我就只有一次机会。
2: 一次偶然的机会，别人给孟小帆提了个建议。借助短视频平台进行售卖，
7: 这个西红柿最好也是借助你的特长，用电商销售的模式先卖出去。
2: 孟小帆开始入驻快手视频平台，不管是拍摄制作还是直播，孟小帆都学得有模有样。
1: 今天呢，我们来西红柿的大棚看一看今天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嗯，啊，果肉是起沙的，然后那里面有满满的果胶。那我当时就是拼命的直播，拼命的直播，就希望能多赚200块钱。
2: 最后，通过快手平台，孟小帆将自己2亩多地的西红柿销售了出去。刨除成本后，不赔不赚。虽然这次番茄卖出去了，但对于孟小帆来说，番茄品种繁多，种植门槛高，又不宜储存，可能确实不适合自己种植。
1: 是不是我管理问题没有做到？是不是我对于这个品种的了解还没有做到？我感觉就是我在这个事情上太难太难拿到结果了。
2: 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人推荐了一个他从未想过的种植品类，生姜。
1: 网上有一个朋友跟我说生姜很赚钱，1亩地能卖6万块钱。然后我当时说，我就在想，那1亩地6万，种5亩地我就赶上我自己的工资了。所以说我就当时我就寻思着，那要是种100亩地呢？就简单的做了一个算术题。
2: 生姜是一种常见的调味品，炒菜、用药，到处都是它的身影，国内外需求大。相比西红柿这类生鲜类蔬菜，生姜更耐储存，最长可以储存2年。姜农可以选择在姜价高时进行销售，弹性空间非常足。价格的波动性让金融行业出身的孟小帆看到

0: 了商机。
1: 嗯，老师，我下去帮我看看这块地能不能适合种姜。
0: 说干就干，孟小帆在寿光租借了八亩土地，开启了自己的生姜试种之路。
2: 本身大姜是一个喜湿怕涝的作物，所以在选择姜地地块的时候，首先要确定这个地块它是否有积水，第二呢要看一下方不方便排水，而且这个地方会有积水的风险，所以在开沟的时候需要把这个地方着重处理一下。
1: 对，
0: 整理好土地就要开始种姜了。姜是植物里的分身术高手，只需要把催好芽的姜块掰开，这一小块就能瞬间变成种子，八个月以后就膨大成一个1到2斤的成品姜块。
3: 今天的主要工作呢就是摆姜。摆姜之前呢是先往地里边去撒化肥，以全控肥加大豆肉粉为主。咱们现在在种的这个品种呢是缅姜大姜。
1: 生姜的这第一水呢又叫蒙头水，这个蒙头这一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它影响了我们出芽的一个整齐程度。
0: 这一次孟小帆把自己种姜的过程拍了下来，做成了种姜日记，放到短视频平台和大家分享。可没过多久，孟小帆就遇到了第一个难题。一场大风的到来，把他的姜棚覆膜吹得几乎一点不剩。孟小帆再一次感受到了压力和质疑。
3: 有一些地方呢，土压不实，这个薄膜就已经掀到隔壁村找也找不回来了。重新再去盖膜、铺膜，人工膜钱，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我们边沟这边压土的这些土啊，它顺着都滚到姜沟里边了。这样的话呢，这个边沟的这一块出苗就会很不好。
4: 要是在这农村，你再考虑考虑啊，再学习学习，你技术成熟了，哎。
0: 然而面对困难，孟小帆并不打算退缩。
3: 现在的专业并不是特别的重要，我的优势呢就是我有很好的学习的方法，还有我有很好的工作习惯。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不会将就，我遇到问我这个东西我不明白，我就会问很多的人去把这个事情研究明白。
0: 种地最重要的就是实践。孟小帆不断奔波于各个姜地之间，向姜农请教。
5: 这不压土压的少吗？
3: 压土压的少了。
5: 对，他埋膜的时候挖的浅。
3: 那应该咋埋呀？
5: 像我们这都是挖35公分左右。把这个膜啊，完了掀，这不你看，掀下来了，把它油渣的遮上，那土遮完了之后，那是再压下。这个它都掀不下来了。
0: 在老姜农的指导下，孟小帆带着工人连夜返工。3天后，终于将皱巴巴的地膜重新绷了起来。
3: 我不会去跟风，我会更加务实一些。
0: 孟小帆是个非常务实的姑娘，一下地，她就立刻忘了自己曾是个光鲜亮丽的都市白领。
3: 每天回来吧，就是也脏兮兮的哈，身上也都是泥，指头缝里也都是泥。我妈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我经常说回家之后要在家门外边去换衣服，在门外边换衣服才让进。
0: 生姜品种繁多，按照生长阶段，一般可以分为紫姜和老姜。新鲜的紫姜只需种植5个月就可以采收。孟小帆选择了大姜，这种姜生长周期更长，纤维含量更高，相比之下更适合长期保存和运输。孟小帆边种边学，慢慢的从病虫害处理到水分管理再到养分供应，都处理得得心应手。
3: 就是烂脖子和根腐的区别是在哪里呢？一个是在姜球和茎连接处去发病，一个是在底下开始发病。姜长得怎么样，有没有过过水，在这个地里边它是骗不了人的。出姜啊什么的，各个操作上呢都可以去保证这个姜它是有足够多的干物质，更好去放，更好去存的啊。
0: 孟小帆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靠着朴实的种姜日记，他也在短视频平台收获了不少粉丝。

0: 七个月后，他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生姜大丰收。
1: 那年的姜价还不错，然后种了八亩地左右，一亩地这样合下来的话，大概能卖4万块钱左右。
0: 半年时间就能卖出32万，看来种姜还真是个好生意。不过尝到甜头的孟小帆并没打算把姜卖掉。
1: 我就寻思着拿这些当姜种的话，然后我就能种80亩地，那我80亩地，一亩地4万，我不就能赚更多吗？就是第二年的时候就包了大概就是76亩地。
0: 把收获的第一批姜留下来当姜种去扩大规模，还真是个好主意。不过这些姜该存放到哪里呢？
1: 我们老百姓就用这个去储存生姜，它有一个特点，因为它形成井之后，里边是一个氧气浓度比较低的一个环境，抑制了生姜的呼吸作用，抑制了出芽，所以说这种姜井呢，损耗是低的，成本是低的，只要咱们的生姜好，用这种姜井储存2年是不会变质的。
0: 这就是姜井，是姜农用于长期储存鲜姜的地下仓储，一般是低氧状态。
1: 我们现在要下姜井之前，就是首先第一不能饮酒，第二个呢就是下去之前先测试一下氧气浓度。
0: 下井前需要使用明火点纸投入井内，如果火焰正常燃烧，说明氧气充足，就可以下去了。
1: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下姜井了。
0: 姜井通常深5米，这种低温高湿的环境可以让生姜保存长达2年之久。这种姜可以作为姜种进行种植，还可以在市场行情好的时候进行抛售。
1: 储存到现在皮色都非常的漂亮，每一个球都胖起来了，这是它第一层球，第二层球，第三层球，第四层球，这个是它第5层芽子，它每一层都胖起来了，一块是一块的，然后颜色非常的鲜亮。表皮呢就是没有明显的这种裂口或者是皲皮之类的问题，非常的鲜黄，每一个都是1两以上的姜球，这个就是我们理想中的生姜，也可以作为姜种。
0: 姜种的选择有5个衡量标准：平、老、紧、匀、胖。好的姜种能够极大程度增加种出元宝姜的概率。这种形似元宝的生姜，块茎肥厚饱满，不仅在产量上比普通生姜高20%到30%，市场售价上更是比普通生姜高1到2倍，尤其受到高端市场青睐。除了外观，好的姜和不好的姜声音也有所不同。好的生姜干物质含量较高，在掰断时伴有清脆的啪啪声。
1: 这个姜种上边你能看出来这是湿乎的，姜种下边它是干的。就是咱们一般来说浇透水不在于说是把这个姜浇到有一个多长时间，因为大家土层不一样，它有些土层。
0: 种姜2年，孟小帆已经蜕变成了一个活脱脱的姜专家。
2: 我看他比我掌握的这技术要全面，而且比我要多，他这个执着劲儿我非常佩服，因为他对每一个问题每一个难点他比我要细心，他要是这个刨根问底儿，去非得挖出来这个病因。
1: Hello， 快手的铁铁们大家好，我是小易学农，今天很高兴给大家去做生姜技术分享的直播。那这两天大家说的都是这样的一些问题，头芽芽点直接冻回去了，它的有机质是已经是不提供任何的养分了啊。
0: 边种姜边做自媒体，靠着快手平台，孟小帆积攒了一批忠实的粉丝，他也开始走出寿光，跑到全国各地去指导姜农。
1: 也都是一地的老小苗哈，你像这一个它的姜母就是烂了的，然后它调理1个月，你还是能看出来它是老小苗的底的，苗子很高，叶子短了，干物太少，所以说抗病性就差。1、2、3、4、5、6啊，第7片叶，然后来看一下这个疙瘩啊，这样的一个疙瘩它就是一个平的一个元宝底的，
3: 讲的比较透彻。去年种了有8亩地，用地大约卖了5万。
0: 从自己种到带着别人种，孟小帆服务的姜农也越来越多。 不光是山东，河北、河南、安徽都有他的粉丝，
1: 经常在地里随便对付一块。二十多个电话嘛，忙的时候就是从早上6点开始，就在回复，一直到晚上的11点。然后因为直播还会要回答很多朋友的问题，基本上就是所有去过的这个地方，在我手机上能看出来。看，那这边是在唐山的，石家庄的，就是包括从种植啊，然后一次一次的回访啊，包括他的这个记录啊，当时是都有的。有时间有地点，调理之前调理之后，这样的话才能在管理这上面才能跟踪上。
0: 一切看起来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可孟小帆再次遇到了一个大难题。2021年，由于生姜增产，姜价从8元一斤跌到了4元一斤，价格遭遇寒冬。这次不光是孟小帆，和他一起种姜的农户们都犯了难。天无绝人之路，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孟小帆把眼光瞄准了生姜出口。我国不仅是生姜生产大国，更是出口大国，出口贸易量占全球的70%。生姜以其独特风味融入各国美食文化，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冬阴功汤、炸鸡、饮料几乎到处都有他的身影。孟小帆意识到国际市场或许是条全新的出路。
1: 我现在想把我这些全程的客户去给他去服务好，因为他们信任我。
0: 在距离寿光1小时车程的地方，正是有着中国蔬菜出口第一线之称的安丘，也是全国生姜种植面积最大的县，年出口量在20万吨左右。或许生姜出海的秘密就在这里。
4: 这批货是发往欧洲的，它要求的是干物质含量高，耐储存。
0: 干物质含量高的生姜组织结构更加紧密，在长途运输中不会因水分的流失而变得皱缩腐烂。
4: 它有一个比较简单的鉴别方式，海脆的感觉。
1: 哇，
4: 对吧？
1: 啪啪的这种声音。
4: 对对对，因为它的密度是比较高的啊，干物质含量大概在13%左右。
1: 13%？
4: 对，
1: 很高了。
4: 对对对。
1: 哦。
0: 采收回来的生姜，经过初级剔除、清洗、杀菌等过程，清理掉表面的农残，就可以打包运输到国外了。
4: 这个姜是按照格罗伯盖普标准生产，所以说呢，在这个农残方面是可控的，它的价格也会高一些。
1: 那它比一般的姜价格要贵多少呢？
4: 一般来说高10%到20%之间吧。
0: 海外的生姜价格通常要比国内的高20%。经过一天的实地考察，孟小帆又将目光锁定在了欧美市场。
4: 这
0: 一次，他要带着信任他的姜农们一起种植出符合出海标准的生姜。从八亩姜的种植开始，孟小帆围绕着生姜这个品类不断研究学习。他现在的生姜产业已经覆盖了多个环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孟小帆带着姜农们一起共同打造出一条高附加值的生姜产业之路，让土生姜变成了金疙瘩。
5: 好的，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啊，本期的塞外田野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欢迎您接下来继续关注城乡生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爱过，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您带来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此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大家可以通过传统的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家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同时呢手机端下载奔腾 Roaming 客户端，点击广播电视进入可视广播，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节目内容，还有手机端的微信视频号奔腾 Roaming 乡村振兴，您可以现在就搜一搜哈，找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直播间，进到直播间里面给我点赞点关注，我们就可以在直播间里面一起来聊天了。我们可以说一说这个内蒙古各地的美景美食好物，还有最近呢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热点话题和比较有趣的文娱的内容啊。我们在12点到13点的这个时间段呢，陪着大家一起放松一下，过渡一下，以更好的状态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那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也欢迎全国各地的小伙伴通过我们的直播来到我们的内蒙古，了解更多内蒙古的那些美好的事情，一起感受内蒙古的热情，在内蒙古看草原最美的季节啊，欢迎大家能够来到内蒙古感受一下这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自然纯粹的风光，当然了还有22度的天然空调房带给你的清凉一下。我们的今天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也再次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一起来聊聊你所在的城市的那些有趣的事情。我们欢迎大家来到内蒙古，了解内蒙古，爱上内蒙古。
1: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好嘞，12:05，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未来的三天，内蒙古降雨比较分散啊。今天呢，降水分布在西部偏南、东北部、东南部偏东地区，以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其中呢，呼伦贝尔市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明后两天，降水呢逐渐由西部、中部偏西和东北部地区扩散到全区大部，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明天，鄂尔多斯市东南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有中雨，后天锡林郭勒盟中部、赤峰市中部和北部、通辽市西部有中雨，局地呢有大雨。外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提前关注一下天气信息。今天啊，正式迈入到了三伏的时段了。中西部多地呢，气温都是在30到36度之间的，局地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大家外出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避免中暑。夏日暑气铺展，阵风多发啊！明天今明两天呢，我区大部有4-5级，局地8级的大风。后天短时风力升级，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北、东北部地区有4-5级，局地9级西北风或者是偏西风。午后阵风多发，花粉扩散条件同步向好，大家防暑的同时，也需要做好花粉防护。昨天全区12个盟市66个旗县的660个站点出现了降雨，其中的鄂尔多斯市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兴安盟南部、呼伦贝尔市东部部分地区出现了中雨，鄂尔多斯市东南部局地有大雨，呼和浩特市城区最大降水量为5.2毫米。气温方面，未来三天呢，中西部多地气温均维持在30度及以上，热感十足。西部部分地区呢，将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市局地的最高气温可达37度及以上。大家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哈，日常呢要注意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东北部地区白天体感舒适，海拉尔、满洲里等地的最高气温呢在23度左右，早晚温差比较大，最低的这个温度呢在11度左右，还需要备好薄外套。监测显示，今天我区西部偏南、东北部、东南部偏东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市北部部分地区呢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啊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西部偏西、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地区呢4-5级，局地8级的东南风或者是西北风。西部偏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部可达37度。以上。明天我区西部、中部偏西和东北部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性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东南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我区偏北地区4-5级，局地8级以上的偏西风或者是西北风。阿拉善盟西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赤峰市北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西北部局地可达37度以上。后天全区大部多云见晴，有分散性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呢，锡林郭勒盟中部、赤峰市中部和北部、通辽市西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北、东北部地区有4-5级，局地9级的西北风或者是偏西风。西部偏北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部可达37度以上。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区主要城市的具体天气预报。首府呼和浩特晴转多云，31度到18度；包头晴转多云，33度到19度；乌海晴转多云，36度到22度；吉宁晴30度到17度；科尔沁晴30度到18度。松山晴31度到16度，康巴什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临河晴转多云35度到21度，锡林浩特晴31度到15度，海拉尔阵雨转晴20度到11度，乌兰浩特晴26度到16度，阿拉善左旗晴转多云31度到19度。首府呼和浩特今天白天晴转多云31度到18度。

0: 身心脉动，四季安康。内蒙古第三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7月17日、18日盛大开启。
1: 名医诊疗，数字脉象体验，国潮养生，甄选好物。40个特色摊位，一站式感受中蒙医魅力。10余家省外媒体全程跟进多元传播，展示内蒙古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
0: 周五、周六晚6点到9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院新华大街189号，带上家人来赴一场健康的约会。
2: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3: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4: 有事您说话，热心帮大家。大家好，我是立伟。现在呀，在奔腾融媒 APP 上，咱们的有事您说圈正式成立了。在这里，大事小事都是家事，急事难事咱都当回事儿。以前打电话，现在可以随时发帖；以前等回复，现在圈友一起来支招。您有烦恼，来这儿说道说道。您有经验，来这儿分享分享。不管是社区里的麻烦，还是生活中的难题，动动手指进圈留言，立伟和帮忙团就在您身边。奔腾融媒搜有事您说圈，您的每一声我们都在听。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内蒙古最近的一些热点话题。据自治区工商联的消息，7月14号到16号，2026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活动将会在呼和浩特举办。届时呢，600多位来自于区内外的民营企业家将齐聚一堂，深化跨区域开放协作，赋能内蒙古高质量发展。之前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暑期重点体育赛事名录发布了，76场精彩赛事呢将会在内蒙古各盟市轮番上演，包括3场国际级的赛事，19场国家级的赛事，48场自治区级的赛事和6场盟市级的赛事，为观众呢献上持续整个夏天的体育盛宴。2026歌游内蒙古百姓大舞台夏季春晚即将上演了。这个活动的时间呢，拟定在7月19号上午10点，是在锡林浩特市锡林郭勒那达慕风情园。活动时间呢，整场演出大约60分钟，是由锡林郭勒盟文体旅游广电局主办，然后锡林郭勒盟文化馆、正镶白旗文体旅游广电局来承办，锡林郭勒盟时代先锋公益协会来协办的。整个这一场的这个春晚呢，全部都是由本土文艺力量自编自导自演，汇聚了全盟优秀的文艺骨干，盟文化馆的专业文艺团队，还有祁县市区的乌兰牧齐演员，以及各地的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和本土歌手，原汁原味呈现锡林郭勒盟的群众文艺的风采，展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共创美好生活的精神面貌。同步呢，现场有线下的一些现场这个观演啊。7月19号前往锡林郭勒那达慕风情园，可以零距离的沉浸式感受夏季春晚的氛围。线上直播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国家公共文化云，还有本地的融媒体平台全程直播。同步呢，邀请自媒体博主现场开布同步的直播，足不出户云赏草原盛会。其实呢，我们的这个草原春晚啊，这个是在7月19号，同样是在锡林郭勒那达慕风情园。因为7月18号呢，我们第36届的内蒙古旅游那达慕也是在锡林郭勒的这个那达慕风情园来呈现的，开幕式哈是要上演的，所以19号上午对这个全国夏季春晚示范展示点也是在同一个地点，所以大家如果去看了我们的那达慕开幕式，那就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次的春晚哈，夏季春晚大舞台。我们从中新社的记者那里了解到啊，上半年全国铁路啊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了5%，创了历史同期新高。上半年呢，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了630列，增长为5.8%。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暑期档电影票房的成绩。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13号13时14分，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的总票房超过了30亿元，给阿莫的情书、功夫女足、玩具总动员5分列暑期档票房榜的前三位。之后呢，还有四度啊、小黄人与大怪兽、火遮眼、后世、特立独行、抓特务、消失的人等等。

0: 那么刚才呢，我们也和大家说了，我们内蒙古第三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呢，将会在本周末啊，在首府呼和浩特来举行。也有不少朋友呢，可能比较关心这一次的活动，所以呢，我再来在这里呢，给提前的宣推一下。因为这场活动呢是我们主办的，所以呢，我们着力要为大家来自宣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到首府呼和浩特来参与我们的这一次中蒙医的文化健康夜市。那我们的这次活动呢，也是以这个身心脉动四季安康为主题的，在7月17号和18号的晚上6点到9点，面向所有的朋友呢免费开放。这个地址呢是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院，就是我们新华广场的原来的那个大院哈，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新华大街189号，我们会在17号晚上正式开市。那么这两天晚上的夜市活动呢，我们会设置中蒙医体验区、名医诊疗局、国潮养生局、甄选好物区四大主题区，有40多个特色诊疗与互动摊位，那么涵盖了像数字脉象体验、药膳品鉴、名医专家亲诊、非药物疗法体验，还有养生文创展示等多个功能板块。而且呢，有很多家这个三甲医院的中医蒙医名家呢会现场坐诊，也为大家呢现场把脉，进行健康咨询的服务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夜市，共同来感受中蒙医的文化魅力。那么时间呢定在了7月17号和18号晚上的18点到21点，地点是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院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新华大街189号，也就是新华广场对面的那个以前的我们的彩电大楼的大院。欢迎呼和浩特的小伙伴都能够来参加我们的中蒙医健康夜市。
1: 身心脉动，四季安康。内蒙古第三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7月17日、18日晚6点，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华大街189号大院盛大开启。名医诊疗、国潮养生、好物甄选、逛夜市、享健康，这趴养生局等你来。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陪伴各位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接下来我们要重点和大家来说一说即将到来的第三十六届我们的这个内蒙古旅游那达慕开幕式的相关情况了。因为在这个周末18号就是正式开幕了，所以呢很多朋友呢都觉得现在赶紧把这个攻略做起来。没错，你的想法是对的，应该怎么去、怎么玩、怎么看，这些攻略通通要做好了，否则的话到时候你会觉得有点乱。来吧，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全套的玩法哈，直接抄作业就 OK 了。首先呢，这个活动周期7月17号我们就开始预热了，7月18号正式的开幕式，7月18号到20号呢是那达慕的核心活动，系列活动将会持续开展到8月底，所以整个的这个周期跨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主会场呢是在锡林郭勒那达慕风情园啊，这个位置呢是在锡林郭勒锡林浩特市的这个南郊 G207 国道，距市区呢大约有15公里。开幕式的时间是在7月18号的上午9点半，这个是要准时开启的。然后这个是全程免费啊，向所有朋友来开放的，不需要购票的哈，各位。另外呢，核心的一些亮点，开幕式的演出是非常好看的，还有呢航空展演、男儿三艺、各盟市资源的展演、13旗县爱丽群民俗体验，还有美食市集、亲子游乐、非遗展销，还有集章抽奖等等。所以当天的这个活动内容呢还非常的丰富多彩。从去年的我们参加的小伙伴回来给我们的这个描述哈，这个虽然说那达慕当天可能就是去年啊，因为天气的原因，这个大家的感觉好像都是被雨浇透了，但是现场的那个热情啊还是止不住，而且呢现场的很多的活动也是记忆深刻。人们就说啊，人一辈子真的要参加，亲自参加一场那达慕，而且如果有机会的话还希望能够再去二去三去二刷三刷。那么按照时间的这个整个的流程来看，那达慕期间游玩呢是有一些相关的活动安排的。比如说7月17号活动预热，从晚上开始就会有相应的演出了。晚上19点锡林广场可以观看航空那达慕无人机编组灯光秀的表演。然后呢锡林可以逛一下锡林广场啤酒嘉年华，品草原美食，听现场的音乐，也可以呢到中国马都核心区文化生态旅游景区来观看蒙古马大型原创情景史诗的展演。这是7月17号哈，你看17号晚上的内容就开始多起来了。7月18号上午是开幕式，上午的开幕式呢是开幕式预热加盛典加专业赛事同步开启。9点到9点半是主舞台的一个热场互动，那么同时呢在上午的开幕式还会有手机摇奖的活动，拿出手机参与摇一摇就能够赢得锡林郭勒羊啊、这个奖品太大了。这另外呢还有大屏会实时的抓拍游客，拍到即可领奖，拍摄画面呢会同步发社交平台，还能够线上引流互动。另外就是那达慕的山呼海啸，跟着主持人呢可以全场声浪互动，最后那达慕飞花令声音在慕字的时候，镜头会定格选定获奖者，很有趣吧。和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是9点半开幕式正式开场，全程零门槛哈，但是只要你提前到场啊，你就能够跟大家一起玩。一定要提醒大家提前到场，因为那天呢一定是人山人海，而且交通会限行交通管制，所以大家要提前安排好我们出行的方式。整场呢分为三大篇章，包含了大型文艺节目，搭配航空那达慕空中飞行表演，地面看演出，空中看飞行，视听体验全拉满，大概呢预计有100分钟的时间。这
7月18号上午当天的开幕式的一些活动啊。另外呢，7月18号开幕式之后，一直到7月20号，主会场会有一些深度的这个体验游玩的项目要跟大家分享了。开幕式结束之后呢，游客可以在那达慕主会场尽情体验，内容也是精彩纷呈。游客可以根据各自的时间安排，分3天来游玩。主会场分为什么呢？有美食篇哈、主会场东侧设置了全天候的美食餐饮区，主推呢草原五处宴。那达慕期间会推出烤全羊、烤全牛这种经典的草原硬菜，同步搭配肉饼、包子、手扒肉、奶食拼盘、奶茶等草原特色的风味美食，以原汁原味的草原烟火气息，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蒙古族传统的饮食文化魅力。这个是在7月18号那达慕开幕式之后主会场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啊。美食篇是一个很大的区域，还有活动篇呢，大家可以参与的7月18号到7月20号男儿三义的传统大赛，这个呢是博客赛场啊，汇聚了512名专业的博客手来开展传统的摔跤比赛。赛马场呢分20公里的耐力赛、3000米、1500米的速度赛，射箭区呢开展男女30米的哈尔巴竞赛，还有同时呢有传统的这个沙嘎弹珠，海木日十三马民，海木日十三马民俗比赛啊，全程呢可以自由的驻足观看。你看不到现场呢，很多的竞赛都说不明白。另外还有这个锡林郭勒羊美食挑战赛啊，7月18号到7月20号，游客可以现场报名参加。参与的是什么？啃羊头竞速比赛，赢特色奖品。现场呢，现烤羊排、肚包肉、羊肉串可以免费试吃，也能够直接的采购伴手礼，这个好啊。大胃王可以参与一下哈。呢是那达慕的集章打卡活动，7月18号到7月20号入场呢，大家先领取一个打卡手册，可以凭打卡手册前往各点位收集专属的印章，集齐全套印章之后呢，就可以兑换精美的文创并参与抽奖了。还有同样的有蒙蒙马骑乘体验活动，7月18号到7月20号，是本土培育的温顺蒙蒙小马，专业教练呢会全程陪同，安全亲子马背骑乘，漫步草原，感受马文化，解锁专属草原童趣体验。以上说的这些活动呢，都是从7月18号到7月20号，是在锡林郭勒，锡林浩特的这个草原那达慕主会场来进行的，大家可以去玩去体验。那么在开幕式当天7月18号呢，也是在主会场呢，它有专门的一个马术骑射实景表演，就是跑马什哈达、马背射箭这种传统马术演绎，大家可以在现场来观看。那还有全民趣味赛事游客4项赛啊，同样呢现场就能够参加游客版的博客、射箭、沙嘎游戏、穿蒙古袍比拼啊，7月18号到7月20号每天上下午分场次，赛后呢可以现场颁奖，普通人也能够站上那达慕的赛场了。沙嘎比赛呢7月18号到7月20号进行这个弹沙嘎和海木日十三马比赛的项目。另外也会有一个亲子的专属片区，同游草原亲子那达慕亲子露营活动，也是7月18号到7月20号期间呢，设计了那达慕的文化课堂、少年那达慕赛事、马术骑乘训练营、非遗手作时光、草原亲子运动会等等相关的项目，很有趣。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呢，就是非遗打卡区了。内蒙古非遗购物月7月18号到7月20号，会场南侧设有5个蒙古包，开展内蒙古的非遗好物的展示、非遗美食的品鉴，还有互动体验活动、非遗演出等等相关的活动。

么还有邮购篇啊，两大特产展销区一站式购齐草原伴手礼。那么主要是一个呢是内蒙古的特色产品展销区，这个呢是在主舞台后方设有12个盟市综合展示包，蒙古包展示了内蒙古各地的特色商品、农畜产品、非遗产品、文创商品、文旅线路等等，让游客呢在锡林郭勒盟啊购进内蒙古特产。另外一个展区呢就是锡林郭勒的品牌展品展销区，主要就是展示锡林郭勒的这个品牌产品了。锡林郭勒的展示包设置了锡林郭勒盟的特色产品展销区，汇集物以稀为贵系列文创，以及锡林郭勒羊、锡林郭勒奶、锡林郭勒伴手礼等等产品。配套呢设有北方甄选、锡林郭勒特产馆、锡林郭勒羊和奶酪京东、天猫、抖音线上销售的二维码，实现线上线下销售互动。另外呢还有全场的这个核心打卡哈，13旗县爱丽群互动区，观众席外围排布了13处旗县市区的爱丽群。开幕式结束之后呢，各旗县区的爱丽群就是有各类的项目啊会第一时间启动，节目表演、非遗展示、互动游戏、换装旅拍、产品展销、集章打卡，每一处呢都有拳头业态还有压箱底的安排。给大家说几个吧，比如说二连浩特爱丽群这个互动呢，就是龙运边关趣享民俗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坊。旅拍呢有恐龙故里二连印象、恐龙主题的换装旅拍打卡点。锡林浩特市的爱丽群呢有这个互动的是同游草原亲子那达慕草原任务体验线，可以旅拍那达慕的照相馆亲子换装旅拍。还有阿巴嘎旗的爱丽群马奶大胃王喝马奶速度赛啊，这个呢也是现场的一个互动体验。另外呢有蒙古袍快手穿袍子挑战赛，很有意思吧。同时呢有苏尼特左旗的爱丽群、苏尼特右旗、乌珠穆沁旗、还有西乌珠穆沁旗、镶黄旗、正镶白旗、Type 4旗、正蓝旗、多伦县乌拉盖管理区等等13个爱丽群啊。每一个蒙古包里面都有互动体验以及相关的打卡活动，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开幕式，就是我们的那达慕开幕式整个的活动现场啊，可以去体验一下。刚才呢和大家说的就是我们7月18号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在锡林郭勒盟开幕式之以及相关的就是开幕式之后一直到7月20号相关的一些活动的安排，包括主要是在主会场的一些活动。那么另外呢还有交通出行以及住宿体验相关的一些活动的内容，稍后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我们再来接着聊。

好嘞，欢迎大家去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一下奔腾融媒乡村

振兴的视频号，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聊一聊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相关的一些话题。也可以说一说啊，如果你正好在锡林浩特、锡林郭勒盟的话，也可以说一说你们现在准备情况怎么样，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天儿。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说了，就是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将会在7月18号在锡林浩特正式开幕。那么我们也说到了一些相关的开幕式、相关的一些活动安排，以及从7月18号到7月20号整个的这个期间在主会场的一些设置、区域的参与互动的一些内容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刚我说的我都觉得如果不去现场的话光说实在是没意思。但是呢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比较担心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出行啊、住宿会不会因为人多受到影响。简单的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交通的指南还有住宿的一些这个建议吧，大家根据酌情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实际的操作。那首先呢，这个参加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的游客可以提前抵达锡林浩特市，飞机、火车、自驾出游都是可以的。飞机出行的话锡林浩特机场通航城市有很多，像北京、天津、上海、石家庄、济南等等啊，就是全国各地的多个这个线路都可以乘飞机抵达，直接抵达锡林浩特。其中呢，北京、呼和浩特的航班的这个班次是最密集的，航程呢大约1个小时。7月是属于旅游旺季的，建议呢提前订票。那么机场距市区大约10公里，可以打车或者是坐机场大巴前往市区的酒店就可以了。那么这是飞机出行，火车出行呢也是非常方便的。现在呢，这个呼和浩特东到锡林浩特有动车出行了，我们也推荐大家呢坐动车直接抵达，车次是 C976 和 C977。出发的时间是12:49发车，18:44抵达锡林浩特站，全程5小时55分钟。这个舒适度比较高哈，复兴号的这个动车组。那么呼和浩特到锡林浩特呢，有普速列车 K7920是早晨8:26发车，然后呢傍晚17:57到达，全程9小时31分钟，性价比比较高。如果时间宽裕或者是愿意坐这个慢车的话，也可以啊。包头到锡林浩特呢是过夜普快，普速列车，这个呢是 K7916 18:08发车，次日7:17抵达。那么这是火车出行啊，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坐动车嘛，因为时间短，然后呢从呼和浩特你不管从哪块来啊，来内蒙古就可以先抵达呼和浩特，之后呢坐动车去锡林浩特哈。另外自驾出行呢也可以直接导航锡林浩特下榻的酒店就可以了，全程路况都是比较好的。那么关于住宿呢，市区住宿推荐也很多，这个高端星级的酒店，比如说像锡林郭勒的元和建国饭店啊，这个有锡林广场，在锡林广场旁边有个4星级的豪华酒店蒙氏早餐，还有锡林浩特大酒店，这个呢是在锡林湖的附近啊，空间比较大，适合家庭亲子出行。还有蒙古利亚大酒店，这是民族特色的一个装修，在火车站附近。这个星级酒店都很多，连锁品牌酒店也比较多，比如说亚朵酒店、曼亭、全季、历城东谷，这些都是有的。平价的像这个美高酒店、秋果、瑞丽佳悦等等都有啊，这些都是很多，大家可以在平台上根据自己的需求自行来选择入住。那达慕期间这个客流是爆满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记得提前预定，可以结合出行通道当中市区免费摆渡车乘落点来选择周边的酒店，直达免费接驳大巴。这个市区免费摆渡车乘落点呢，市区有30处哈，大家要提前查一下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市区到那达慕主会场的交通该怎么走、怎么选择。其实大家可以选择自驾，乘坐免费摆渡车，或者是打车抵达都可以哈。免费临时公交专线呢，这个开幕式是因为人比较多嘛，所以我们首选应该啊。
推荐大家首选免费的临时公交专线。这个乘车地点呢，点位总共有30个地方，30处，预计

1月18号早晨的5点就首发了，散场会统一返程，全程都免费。那么具体呢，都是要以我们的这个当天的或者提前的公告为准的，因为开幕式人员比较多哈，我们建议提早出行。如果是自驾出行的话，可以导航新郭勒那达慕风情园，G207国道可以直达，园区设有大型免费硬化停车场，但是还是要说，开幕式当天呢，早7点之前抵达可以避免拥堵。去年的很多我们自驾爱好者就提前好几天，提前2天呢就把车停在了我们的这个停车场里面，就住在停车场里了，所以呢，很多的这个。自驾去到我们这个锡林郭勒那达慕风情园，就是开幕式主会场的朋友呢，就发现没有地方停车，就是完全不够，所以大家还是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比较稳妥吧。市区打车至那达慕会场呢，是以打表计价为准的，大家还要打正规的这个出租车哈。那么开幕式期间呢，往返容易堵车，我们还是优先推荐大家坐这个摆渡车吧。具体呢，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临时交通限制通告当中出游路线以及免费摆渡车接驳点位置的乘车这个通知。这个内容呢，我们之前和大家来分享过了，提前7天，上周我们就和大家说过了。明天吧，我会再把这个内容再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关于交通限制，包括摆渡车怎么做哈，再和大家来强调一下。既然要去观那达慕，那么还是有一些这个出行的注意啊，包括这个实用的小贴士要送给大家的。首先就是穿搭方面，草原呢昼夜温差比较大，随身要备一件薄外套，全程呢都是草地啊，草地步行，所以呢一定要穿舒适的运动鞋，不要穿高跟鞋呀，什么露脚的鞋呀，你会很不舒服的。然后备好这个防晒霜、遮阳帽、便携水杯，会场有多处免费饮水点可以供大家接水的。时间规划呢，建议大家啊尽量早到，因为开幕式人流量非常的大，自驾呢一定要避开9点到11点的高峰期。其实呢，我们7月18号是这个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式。7月18号到20号在主会场是有相关的一些组织的活动，但是全盟各项活动呢，一直会延续到8月底。时间充裕的话，可以一并游玩啊。比如说7月3号到7月25号，正蓝旗有2026正蓝旗草原精酿啤酒嘉年华，那么这个是正蓝旗的。还有7月15号到8月5号呢，锡林浩特市贝子庙广场有音乐那达慕啊，然后7月15号到8月19号，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呢也有音乐那达慕锡林浩特草原之夜及第3届啤酒嘉年华。7月15号到8月15号，东乌珠穆沁旗全民健身促进中心西侧有乌珠穆沁之夜烟火绕长街的消夏活动。另外还有这个全城同乐的城市那达慕哈，7月17、19、20、21、22在锡林浩特市的锡林广场。各个盟市都有这个，我看多伦湖的这个自行车赛7月25号到26号，这个我觉得可以参加一下。另外7月25号、7月26号 Type 四旗有全国骑射巡回赛 Type 四旗站。好吧，具体的活动真的太多了，你如果真的是有时间的话，可以在当地呢多逗留几天。我们也可以观观星空，参加汽车那达慕啊、射箭比赛呀、还有这个穿越108火山线徒步邀请赛，亲子的那达慕大赛特别特别多哈、总之呢，从7月18号我们的这个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正式开幕之后，整个的一个半月，基本上到8月底都会有各式各样的相关的一些旅游活动，哦，太丰富了，我也说不完。邀请大家吧，还是啊，邀请全国各地的小伙伴，在我们这个阶段来到内蒙古，可以去到锡林郭勒啊，感受一下草原那达慕的魅力，也可以参与一下相关的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活动。内蒙古大草原等着你。

0: 身心脉动，四季安康。内蒙古第三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7月17日、18日盛大开启。
1: 名医诊疗，数字脉象体验，国潮养生，甄选好物。40个特色摊位，一站式感受中蒙医魅力。10余家省外媒体全程跟进多元传播，展示内蒙古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
0: 周五、周六晚6点到9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院新华大街189号，带上家人来赴一场健康的约会。
2: 我听着小桥边听流水渐渐渐渐起三分春色扑进我视线，这茶片有限。
3: 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爱上内蒙古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108集。在堂主那儿是聘闺女，到海华堂洛宾市娶媳妇儿，这两件事情老堂主都揽了过来。他对江海华说：“
2: 女儿啊，哈哈哈哈，哎呀，海华，你是我的义女啊，出差一次啊，老夫那是责无旁贷。你不晓得，洛宾洛先生也是我的亲戚啊，他的舅舅是我的叔伯弟弟，两边都是自己，这样的关系我岂能不管啊。虽说我刚过了70大寿，再热闹一次，咱们啊把这山海堂弄得名声更大一些，哎，这也是我的希望啊。以后近在足迹内外，远处江浙上下，谁也不敢小瞧我们了。”
1: 所以八姨太江海花和洛神医洛宾，一个是静心养病，一个是认真照顾，就等着定下吉日，一嫁一娶了。
3: 洛宾身上的衣服是曹老堂主派人送来的，灰色的小立领东洋装，加上脚下一双黑皮鞋，穿在他身上特别合适，马上就变了个人。海华堂那几个女人在院子里叽叽喳喳地议论着：“哎呦，瞧这新姑爷换了衣服，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多精神呀！海花姐真是有福气，你看人家这陆郎中，要身高有身高，要人样有人样，还是个妙手回春的衣裳。要让我嫁给他三天就行，这辈子足够了。我呀，能和人家在……”

0: 床上待一会儿就行。他们中间的老大开口了，胡说什么，堂主的老公你们也惦着，想不想活了，都扯到哪儿去了，真不像话。八姨太左右端详着洛宾，越看越想看，她脱口就说，你怎么长得这样帅呢？我发誓今生今世赖也赖在你这儿了。
1: 洛宾本来是被人夸得心里美滋滋的，可一听八姨太这么一说，就像吃了苍蝇一样，腻歪的半天都过不去了。要说这八姨太长得也真是俊俏，无论身形还是脸盘，在那上海大城市里也是端得出去的。可是这人爱人，不光是论外形，更重要的是相互之间的心心相印。有些男女都是居高临下俯视别人，他们要别人仰望着他们，渴求他们在感情上给予恩赐。这些人并不了解人心的温暖是相互叠加的结果，这种爱是相互理解和谦让才能建立起来的。那个被杜丽三宠坏了的八姨太江海花，就是那种高高在上的人。再说洛宾穿着新衣服在江海花的屋里转了几个圈，他自言自语地说，这行头还算行吧。其实洛宾已经看好了门前的道路，做好了计划，今天晚上他就要离开这海华堂的小院子。洛神医的手里拿着青帮的黑画小册子，心里却反复地在想着他的计划。只要太阳一落，我就到大门口去，门外弄堂口是宽窄两条路，一左一右向两边延伸，宽的通向前面的街道，窄的就拐进了里路。上海人讲的胡同就叫里路。罗宾想，看着里弄的道越往里面越窄，就知道那里住的肯定是穷人。我出了门，要是他们还有人跟着我，我就转向里弄，我假装撒尿，他们总不能盯着我看吧，到时候趁他们不注意再拐出去。大路那边有黄包车，等我上了车，这一切就万事大吉了。洛宾在八姨太的房间里嘘长问短，好像没事一样，可是他急得心跳都通通的像要发出声响，吓得他捂着胸口直喘粗气。他这儿就等着黄昏太阳落下去呢，而他的心早就飞到孝觉的身边。
0: 扑噜扑噜，这时候传来了一阵鸟儿扇动翅膀的声音，洛宾这才发现三楼楼梯上有一个小箱子飞回来几只鸽子。通通通，有人跑着上楼。很快那个30多岁的山东女人悄悄地走进八姨太的房间。有事儿吗？江海花问她。那个用脚蹬过洛宾的女人点点头。八姨太看看洛宾，然后对手下说，讲吧，没外人。可等了一会儿，不管八姨太怎么用眼光示意他，人家就是不张口。洛宾这才明白，
1: 哦，看来我在这儿影响了他们的交谈。于是他和八姨太打了一个招呼，就下楼到了院子里。他出来的时候眼睛一扫，看到那个女人手里拿着一张淡黄色的信纸。到了楼下，他高兴地想，他们再多说一会儿，我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走了。洛神医在院子里高兴地哼着皖南小调，就等着太阳 落山，也是在院子里看得清楚，一会儿有人把鸽子又放了出去。
2: 姑爷，姑爷，海花姐叫你上去呢。
1: 那个伺候江海花的小姑娘在楼梯上喊着洛神医，看着太阳的影子越来越低，洛宾心里这个不情愿呢、不过他还是控制了自己，沉住气，别叫他们发现我情绪不对头，到时候咱跑就是。洛宾磨磨蹭蹭地走上楼来，看到八姨太房间里的那几员女将都在一排溜的靠墙站着，而江海花脸色苍白的坐在那儿。洛宾正想着逃出去的事情，忽然飞回来几只信鸽，有人把传来的消息去报告了江海花。洛宾想，管他呢。洛神医在院子里高兴地哼着皖南的小调，他就等着太阳落山呢。也是在院子里看得清楚，他看到一会儿又有人把鸽子放了出去。
2: 姑爷，姑爷，海花姐叫你上去呢。
1: 那个伺候江海花的小姑娘在楼梯上喊着洛神医，看着太阳的影子越来越低，洛宾从心里这个不情愿，不过他还是控制了自己，沉住气，别叫他们发现我的情绪不对头，到时候咱跑就是了。想到这儿，洛宾磨磨蹭蹭地走上楼来，他看到八姨太房间里那几员女将都在，他们一排溜地靠墙站着，江海花的脸色苍白地坐在那儿。洛宾在军队里也已经十几年了，他感觉到这屋子里的气氛十分的紧张，就像在进行战前部署。再一看，江海花换了一身日本的和服，那件粉色的和服非常的漂亮，可能是在床上躺的时间太长了，还是有什么事让她紧张，只见她的脸色显得十分苍白。江海花嗓音发颤，又异常温柔地招呼着洛神医：“
2: 你来，坐到我身边，我有话对你说。”之后，江海花用微微抖动着的手拍了拍床，揪了揪床边的褥子，她笑着问洛宾，眼睛却看着屋里的那些手下：“这和服好看吗？是下午才买回来的。”照旧没有人回答，这些女人们只是看着自己的脚面。洛宾不好意思和八姨太坐得太近，在八仙桌旁端了一把椅子坐到她的床边，坦然地对着八姨太：“夫君，有件事情要你和我一起去一趟。”江海花的话说得亲切，可是弄得洛宾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洛宾回头看着那几个女人，眼睛虽然是看着地下，可都是一脸的严肃，他更觉得蹊跷。“
3: 怎么了？什么事情这样严重？”
2: 八姨太说话可是有技巧，她只是一点一点地往外挤，嗲声嗲气说得非常轻松。“哎呦，今天是3月21，是洋人们的复活节，我们呀去参加洋人的一个晚宴，在公共租界的理查酒店。我的身体刚刚恢复， 你是我的丈夫，一定要陪我去啊，好吗？洛宾看着外面渐渐褪去的光线，心里这个恼火。
3: 妈的，真倒霉，怎么会碰上这个破事呢？复活节，复活节，我什么时候复活呢？哎，这逃跑又泡汤了。但是他转念又一想，洋人理查酒店，八姨太怎么和这儿有关系？哦，上次他们能在这个酒店把我绑走，那里一定有暗线。这些名词一下子点醒了洛神医，他从大家默不作声又紧张的举动里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不是一个晚餐那么简单，而是在背地里做着一件大事。哦，参加晚宴，那叫什么事情？走吧。洛神医显得很轻松，实际上他还在想，只要有机会，我撒开腿就跑了。他们招来了一辆四轮马车，洛宾和八姨太坐在车上，有两个姐妹穿着旗袍坐在对面，其余的人上了后面的黄包车。这车子七拐八转的走上了去租界的大街，前面的路越来越宽了。八姨太躺在床上快有一个月了，这回总算是出来透透气儿。她轻微地伸着胳膊，动着腿，借以舒展身体。洛宾憋在小院里也有十几天了，这回来到宽敞的马路上，他大口地呼吸着，排解着内心的压抑。那两个跟随八姨太的姐妹也不像刚才浑身绷紧的样子，东张西望地四处看着。晚风轻轻地吹拂着，马车上的人们感受到了黄浦江边的凉爽，周围的建筑和远处闪烁的灯光和着马车懒洋洋的脚步，松弛着每一个人的神经，让大家的心情顿时好了起来。理查饭店越来越近，那个被灯光反射的半圆形转角慢慢地出现了。楼顶上的穹顶塔楼在天窗灯火的辉映下，就像半空中的宫殿。马车来到理查饭店，那印度大胡子门童礼貌地打开车门，迎下了这对衣冠楚楚的日本年轻夫妇。看着辉煌宽敞的酒店大厅，洛宾不由得百感交集。八姨太一只手搭在腰杆笔直、目不斜视的洛宾的右臂上，身子略微前倾，脚下的木屐在大厅里踏踏踏地响着。身后两个年轻的女仆一步不离地跟随着他们。这一男三女的出现引起了很多人的瞩目。宴会厅设在饭店的顶层，人们都是乘坐电梯到最高的那层楼。在宴会厅的门口，一位侍者礼貌地说着，欢迎参加复活节宴会，同时一边要求来宾出示请柬。八姨太拿出一张黄色的印有英文的纸张，那个侍者就像被烫了一下，他退后了一步，恭恭敬敬地请他们进去了。洛宾看到那张邀请函上有英国领事的签名。一进宴会厅，就看到四面都装饰着欧洲流行的大玻璃镜子，使原本就很大的厅堂显得更加宽敞明亮。
1: 复活节的宴会请了很多的客人，绝大部分是英鼻黄发的欧美人，也有一些民国的官员。洛宾从一进门就观察着四周的人群，他心里盼望着，要是能碰到英宅的四姐夫，我可就解放了。当年这个饭店的老板为了使他的环境更适合欧洲人的感觉，把这个兼做舞厅能容纳几百人就餐的大餐厅装饰得极为豪华，甚至不惜贴金套银。在大厅的四周还分隔出了许多的小间雅座，桌椅全是欧洲的名牌，做工考究，造型高雅，让人观而止步。这就餐大厅最吸引人们的就是房顶了，人们的眼睛睁着大大的，大部分都要仰面朝天的看那屋顶上的绘画，把一台江海花也顾不上学日本少妇的模样了，她大大咧咧的东张西望，转过身来和她的两个姐妹们嬉笑着，指手画脚的评论着那些半裸着身子的天使们。洛宾眯着眼评价说，这儿的富丽堂皇的程度真可以和皇宫相比了。
2: 复活节宴会起名叫斯堪的纳维亚式海盗宴，是将食品陈列在餐厅的长条桌上，由客人自己随意取食，自我服务，就是我们现在的自助餐。宴会厅里摆着几行长长的桌子，雪白的台布上放满了各种各样的食品，人们走来走去，选择着自己喜爱的饭食，举着杯子相互聊天。这种就餐形式起源于八世纪北欧的亨联早餐，相传这是当时海盗最先采用的一种进餐方式。海盗们性格粗野，放荡不羁，以至于用餐时讨厌那些礼节和规矩，要求餐馆将他们所需的各种饭菜酒水用容器盛好，集中在餐桌上，然后由他们畅饮豪吃，吃完不够再加。海盗们这种特殊的就餐形式起初被人们视为不文明，但久而久之却被那些达官贵人们所接受，因为它免去了那些繁文缛节，让大家吃得轻松而愉快。人们一边吃一边聊，有一些法国客人和他们的女伴儿还跳起舞来。
1: 乐队演奏着一首又一首轻快的小夜曲和华尔兹舞曲，戴着白色假发、穿着燕尾服的餐厅 waiter 们，挺着直直的腰板在人群中穿行，为宾客们送来香槟或葡萄酒。洛宾不习惯站着吃东西，这是他又一次参加这样的宴会，他心里想着就是找机会逃走，于是他随便捡了一片面包、两种小菜和一截英国式香肠，就算结束了这顿晚饭。
4: Hello, how do you do?哦，我们又见面了。
1: 这时有人用英语问候他，洛宾转过身来，他看到伯兰特博士笑嘻嘻地站在了他的身边。洛宾问道，哎，你不是在日本教学生了吗？伯兰特博士一脸茫然的样子，好像那段时间的事情全都忘了，不过他又对洛宾所答非所问的问起话来。
4: 哼哼，难道你忘了我们在论坛上见过面的？
1: 这时候八姨太江海花走了过来。
2: 哦，你们认识？
1: 洛宾马上说，哦，我来的时候在轮船上见过这位先生。伯兰特随后用生硬的日语问候着八姨太。
4: 粉色和服很漂亮，你更漂亮。
1: 他说罢转身就走，手里还高高的举着一支没有点着的雪茄烟。八姨太对洛宾说，
2: 快跟着他，我们去那边喝茶。
1: 洛宾心想，哦，原来这巴伊泰和伯兰特也认识啊。在饭店的二楼有一个休息室，伯兰特博士领着他们在靠门的一张桌子前坐了下来，两个女仆在门口站着，观察着酒店内外的动静。侍者很快把咖啡端了上来，洛宾呷了一口咖啡，环顾着四周，咖啡厅非常的宽敞，布置的也是独具匠心。大厅摆放着一架布洛德伍德三角钢琴，窗户上挂着两色相间的窗帘，显得特别的雅致。人们在角落里悄声地交谈着。江海花盯着伯兰特手里的雪茄，伯兰特发现了，在手里摆弄了一下。
5: 哈瓦那雪茄，没错。
2: 巴姨太揪着自己的衣服对英国人说，啊，这是京都的和服，粉色的。
1: 骆院长算是听明白了，这是见面的暗号。看来伯兰特把日语忘得差不多了，他对江海花结结巴巴地说，
5: 我们可以探探美丽的阿夫荣吗？
2: 巴姨太迟疑地回头看了看洛宾，他在考虑是不是该让洛宾知道。
1: 洛宾心想，这些女人一看就不是成大事的，什么芙蓉啊，女人的事情还紧张成这样。他站起来对江海花说，哦，我去解手好吗？说完优雅地吹了一声口哨，伯兰特会意地坏笑了一下。洛宾站起来朝着门外走出去，在二楼有个门上画着大大的烟斗，那就是男厕所。洛宾解完手一下子想起来，哎，这么好的机会还不跑等啥呢？于是他推开厕所的门向外一看，那两个女保镖还在休息室的门口，眼睛向里盯着巴姨太和那个洋人。嗯，机会太好了，跑！洛宾想到这儿，三步并作两步从楼梯上下来。他缩着身子穿过一楼大厅，走出饭店的大门，在门外他激动地自言自语了，
6: 我自由了，小爵呀小爵，我们马上就能见面了。
2: 巴姨太有事儿，他和伯兰特在做个大生意，虽然对方的日语很差，巴姨太和伯兰特谈得还是很顺利。他卖出的阿芙蓉对方全收，单价每一两14.5块，谈来谈去让了对方5角钱，货值总计约10万元左右。前面一切都很顺利，最后在付款上有了分歧。巴姨太提出全部要黄鱼，就是金条。
5: 哦，我们到那里去找那么多的金子？
2: 伯兰特耸着肩膀，张开两手比划着，他坚持千支票用英镑结算。这不行，我们不……江海花说着就把话头给打住了，差一点就说出了什么不懂的支票和银行这些话来。伯兰特先生看出来一些意思，于是他说，
5: 可以让你的先生先到银行里拿我们的支票去了解，一切不就 OK 清楚了吗？我先付1/3的定金。
2: 他掏出支票就签上了金额和自己的名字，然后交代说，
5: 契约交货后一次付清，不过我今晚要见到至少一箱的样品，你们能做到吗？
2: 他的话提醒了巴姨太，哎，半天
0: 天没见到洛宾，哪儿去了？他不会……
2: 江海花抬起头来四处张望着，这时候洛宾却潇洒从容地走了进来。
1: 再说刚才洛宾丢到了饭店的门外，他看着天上的星星感慨万分。
6: 哎呀，没想到啊，这上海晚上的星空可真美呀。
1: 这时一辆人力车跑了过来，洛宾抬脚就坐上去。车夫问道，
7: 哎，老爷，你到哪里去了？
1: 洛宾坐到车上，他走了神儿，他想着今天巴姨太和伯兰特做个小交易，可是看他们那紧张的样子有点不对头啊。这阿芙蓉，阿芙蓉，什么是阿芙蓉？他就这样想着呢，那话就溜出了嘴边。黄包车夫听到扭头问道，
7: 哦，老爷，侬是要去野关还是想要阿片？
1: 洛宾问道。啊，什么阿片？
7: 其实野土，侬不是说阿芙蓉吗？阿拉上海人都是这个样子说的，阿片另一个叫法那就是阿芙蓉。
1: 洛宾恍然大悟了，他跳下了人力车，拍着自己的脑门，看我这脑子，一定是那天加入青帮磕头磕坏了。没错，阿片，阿芙蓉就是大烟，就是鸦片。这个臭老子，我们老家不也是这样叫的吗？他一阵高兴之后忽然意识到，青帮做鸦片生意，他在地上转着圈想着该如何办。鸦片，鸦片，海关丢失了鸦片，那是个大事啊，四姐夫弄不好得要掉脑袋的。我不能走，要弄清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和丢失的鸦片有没有关系。事情确定了，洛宾又让车夫拉着他返了回来。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109集。
2: 因为鸦片的事情，已经逃掉的洛宾又让车夫拉着他返了回来。巴姨太也是虚惊一场，他谈的这笔生意是买家先验货，第二天上午洛宾再到汇丰银行去验支票。夜里12点在白渡桥边验货，洛宾自报奋勇地去取货。他对巴姨太说，
6: 你的病刚好，别累着了，我和他们去取货吧。
2: 巴姨太这回没有犹豫，一下就同意了。货在16铺码头，离这里还有段距离，几个人搭了一条小船，沿着河向16铺划去。巴姨太手下的5员女将都来了，他们几个人在船尾一只小木笼子旁边挤着，离船头的洛宾很远。洛宾和他们搭讪着，人家几个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那样子倒弄得自己挺尴尬的。洛院长只好依在船帮上，看着船工手中摇橹来回的摆动，和听着小船行进时那淌水的声音。呼噜呼噜，在夜色中一阵鸟被放飞的声音。船停下，不要说话。船上有人下着命令，看来放东西的仓库快到了。一会儿的功夫传过来3声梆子响，快向前滑，左向右向右。夜里要不是有非常熟悉环境的人领路，在这里还真是要转向。河道截止了，小船不能再向前了。洛宾尾随着他们上了码头，从一个排水的沟里绕进了院子，就见那一栋栋巨大的仓库迎面而来，外面堆放的货物黑压压的，就像是一座座小山，加上心里莫名的恐惧，叫人简直是喘不过气来。忽然
0: 前面有人悄声问道：“

0: 终南山。
1: 这边回答道：“钟信堂。”紧接着又问：“
0: 三舅。”
1: 骆宾身边的人回答道：“九流。”
0: 哦，那么跟我来。
2: 漆黑的夜里，根本看不清对方，人们只是跟着前面的人快走。
0: 到了，就在这里。你们去开门，我去招呼那帮警卫，动作要快。
2: 听到这儿，骆宾有些糊涂了。刚才的对话应该不是青帮的黑话，那么这是哪家的仓库？我们做买卖怎么还偷偷摸摸的？再说八姨太的这几个手下虽然不会什么飞檐走壁，但那登墙上房还是轻巧得很。一会儿有人从里面把门打开了，他们陆续进到仓库里。骆宾开始闻到一股艾叶和雄黄的气味，往里一走就立刻闻到了那浓重的骚气。那个小姑娘说：“
3: 佩佩，谁在这里撒尿了？真是熏人。”
1: 骆宾说了一声：“
2: 东西就在这里。”然后他们就挨着个的摸着眼前的木箱。那几个女人快速地分至一个箱子里的生烟，放到早已准备好的袋子里，背起来就走。骆宾回头一看，轮到他什么都不用拿了。
4: 哎哎，
2: 他正要说些什么，只听快马上走，有一个声音催促着他。我们的洛神医只好空着手走出仓库，看来一切顺利。那库门悄悄地关上，最后收尾的那个人把房顶的顶瓦摆好，再从仓库的上面跳了下来。没想到在向下跳的时候带下来一块瓦片，声音不是很大，但是在寂静的夜里听的是那样的清楚。
0: 什么人？
2: 有人从紧挨着仓库的护垛后面走了出来，正好挡在骆宾几个人的前方。那边又大声地问道：“
5: 哎，来者何人呐？”
2: 这突然出现的情况一下把人们惊呆了。骆宾这几天没事就看青帮的折子，就是那个说黑话的本子，好歹把那些关键的问答都记住了。他马上接过话来回应：“
6: 是会下詹祖灵光。”
2: 意思是是我，是青帮的人，同时还举着双手在晃动，意思是空手。
5: 哦，詹里人啊，在此何为啊？
2: 骆宾说：“
6: 放生意脱节了，四位可怜我，来十六铺端碗。”
2: 意思是做了错事，堂主宽恕我，让我来十六铺做事。这十六铺的码头面积很大，有好几队人在防守，相互不认识也是很常见的。对方显然相信了他的话，隐隐约约地看着他空着手，于是几个人扭头走向另一栋去了。骆宾催着人们快走，本应该还要问清对方的香堂，要再说就等于交底儿了。小船就等在河边接应，他们几个人跳上船，迅速地离开了十六铺仓库。这算是旗开得胜，人们终于放下心了。那几个女人也笑着夸骆宾：“
3: 嘿，你别说，到关键的时候，咱姑爷还起了大作用呢。姑爷，你怎么知道那么多的对话？”
2: 骆宾正要回答，忽然想起来刚才他们说的那几句，于是就问：“
6: 哎，你们刚才的钟南山和钟义堂那是什么意思？”
2: 那个女孩脱口就说了出来：“
3: 那是我们红帮天地会的暗号。”
2: 她一下停住了后半句，四周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黑暗中大家的眼睛都转向骆宾而来。

0: 罗宾假装没弄明白，慢条斯理地说：
1: 哎呀，看来我要学的东西还是真多呀，这不说上几句就糊涂了。
0: 人们慢慢地平静了一会儿，又开始有说有笑了。其实现在洛宾的脑子里才真的是一盆浆糊，这仓库是青帮的，这几个看来是红帮的人去偷青帮的东西，他们是帮着青帮的三姨太去卖给英国人，这中间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有一件事情他是明白，在十六铺码头的仓库里有大量的鸦片。正想着呢，小船忽然靠岸，几个女人趁洛神医不备一拥而上，将他捆了一个结结实实。洛神医挣扎着：
2: 你们这是你们干什么？
3: 姑爷，我们本来不想这样的，可是你知道了不应该知道的事情。
2: 什么事情？我知道什么了？
0: 洛神医还在假装不明白。那小女孩说：
3: 舵主，你就告诉他吧。
0: 那个年龄最大的看来是大头目，终于说话：
3: 郎中姑爷，对不住了，这事儿本来和你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不知怎么把你给卷了进来，甩也甩不开。在饭店我们就是要放你走，可你不识趣又回来了，本来回去后就和你再没有什么关系了，可是你偏偏又问起了红帮。唉，现在我们不得不对你做个了断呀。
0: 洛神医一听就明白了。
2: 啊，什么？你们要杀人灭口啊？
0: 急得他直喊：
2: 你们这是为什么？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情？
3: 红帮天地会的这位女舵主继续说：我们有帮规，凡是知道我们身世的外人一定要除掉。
2: 可是我一直在帮你们，你们杀我也得让我明白为什么我非得死。
3: 女舵主想了想说：好吧，这里离白渡桥不远，我们碰头还有点时间，我就把事情的原委讲给你，让你也做个明白鬼。我们是天地会苏北分舵，内线告诉我们烟台和青岛海关有几十箱子的烟土要运到上海，这可是好大一笔钱呢。自从清朝倒台后，我们这天地会就活动不起来了，经费也是越来越困难。说实在的，他对我们是太需要了。我们定好了在连云港附近的海面上动手，没想到青帮也盯着这批货呀。我们在船上安插了六七个弟兄，他们早就把准备放货那个房间的墙板给卸了下来，为了不让官府发现，还按照烟土大小做了十几箱子的粘土团。这点事情，哼，我们整整干了两天才都倒了出来。可是就在我们得手之际，他们用了三条船埋伏在海上对我们大开杀戒，我们死了二十几个弟兄，还抢走了三尾船和所有的鸦片。别看这舵主是个女流，生气起来还真是大，那气出得呼呼的，都吹起了风来。我们撒开人马追到上海，一心要报这个仇，恰巧海华堂的海花姐收留了我们，给我们留下了时间和机会。我们通过她打听到鸦片就是青帮五大堂一起干的，我们在上海实力太弱，于是就想着先把烟筒拿回来。我们反复劝海花姐要她把这笔买卖自己做了，我们会帮她的。然后 再拉出来，另起炉灶，一起干大事。海花姐心里总想是发展一支自己的队伍，所以呢，她最后也同意了。最终，还是她打听到鸦片的存放之地，我们于是又派人打进了仓库。我们还通过内线联系到买家，今天就是去街头定价。
0: 洛宾听了，一边挣扎着，一边问道：“那你们联系到买家后，准备给海花几份多少？”
3: 那个女舵主摇摇头：“哎，青红两家水火不容啊！我们能追回去这批货，虽然死了那么多弟兄，帮里就不追究了。可是，大家会记着他对我们的好处的。”
0: 洛宾呸呸呸地吐着说：“
2: 呸！你们也真不讲义气，全靠欺骗。江海花哪点对不起你们？他要是被青帮发现，也是死路一条啊！”
3: 这句话说的这帮女人半天没有言语。还是那个小姑娘对她的舵主说：“求你了。”好半天那个女舵主才说道：“活口是不能留，那就留个全尸吧。”
0: 洛神医听了这个气呀，他喊：“
2: 怎么说了半天还得死啊？你们红帮就是一群忘恩负义的王八蛋。”
3: 女舵主公事公办地说：“我也没有办法，帮规是不能破的。”那个小姑娘主动地走过来对洛宾说：“好吧，那你只好和龙王爷去作伴了。加上那个船工有六个人，他们一起抬着洛神医悠荡着，他就听到一二三，我们的洛院长、洛神医、洛新郎就这样掉进了滚滚的黄浦江里去了。
0: 洛宾就在他们往河里扔的时候，大大的吸了口气，又使劲的鼓着肚子靠着那股气儿，这才没沉到河底。他一边像鱼似的用小腿在水里上下的拍打，使劲儿的使身子向上浮，一边用手指解着绳子。没想到竟然摸到了一个绳子头，他在水里顺势一扯，嘿，感觉那绳子松开了。哦，明白了。这是那个小姑娘提前帮我解开了绳扣啊。洛宾在水里打着滚，绕开了自己身上的绳子，正高兴着呢，就听到头顶上有江船推进器的声音呼隆呼隆的直响。这可把洛神医吓了个灵魂出窍，他拼命地向外游着，一边半口水半口气地在水里换着气，可听了船就是不往远去。他觉得肺都快憋炸了，心想实在憋不住气，别管他了，宁愿让船碰死也别憋死了。他双手拼命地向上滑，终于把脑袋露出了水面。洛宾吐着水又大口地深呼吸着，顿时又觉得人生是多么的美好啊。没想到一个刺眼的灯光打在了他的脸上，原来他就在离船一米远的地方，船上有人在喊：“
4: 快看，快救人，水里有人，像是个日本人啊。”
0: 就在多少年之后，骆院长想起这件事情就说：“我平时竟是做积德的事，当然到了紧要的关头，就会有贵人来帮忙了。”再说人们手忙脚乱地把洛宾救上船来，他看着船员们的服装，身子立刻就软了下来，瘫在甲板上喃喃地说：“
2: 我呀，马上见到四姐夫。”

0: 叫你们的总机长。长，
1: 水手们一听，马上报告了艇长。
2: 这个人，要见稽查衙门的总稽查长。他，
1: 怕什么？马上掉头返航。这还真是个机灵的海关巡查艇长。他判断到，这落水的人要见总稽查长，一定是有事。再说，这是个东洋人，别惹麻烦，快送回去为好。原来这是一艘海关的巡查艇，每天在夜里巡航一次。罗宾看到他们的服装，以为是稽查署的船，于是就喊起四姐夫了。在夜里两点，英才四姐夫家的电话响了起来，张团长紧张的说话都接不起来。
3: 报告总稽查长，陆院长找到了。
4: 啥？你说啥呢？在那儿，我马上就到。
1: 四姐听了也腾的一下从床上跳起来，跑到孝觉的屋里喊着：
5: 妹子呀，你的院长老公找到了。
1: 四姐夫见到了洛宾，他左右端详着，嘴里不停地叨叨着：
3: 还好没搜，能交代下去。
1: 洛宾可是着急了，他几乎是喊着：
3: 快快马上到十六铺码头鸦片。

0: 英才四姐夫终于找到了丢失的骆宾，他左右端详着，嘴里不停地叨叨：“
1: 还好，没错，能交代下去。”
0: 骆宾可是着急了，他几乎是喊着：“
2: 快，快，先别管我，交代了，交代不了了，四姐夫，马上到十六铺码头去，丢失的鸦片就在那儿。”有一个放中药材库房的角落，共有五层，垒得高高的。如果晚了，他们又会转移的。
0: 等了一会儿，他又说：“
2: 还有，派人到理查饭店，把那个英国人伯兰特抓来，他是大买家。”
0: 四姐夫一听，那眼睛瞪得溜圆，马上下令：“
1: 战团子，把所有的人都给我带上，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十六铺码头的草库，先把所有的警卫都抓起来，找那个防止艾叶和雄华的草库，马上行动，我随后就到。”
0: 英才的四姐夫知道，这是在青帮的地盘，又是洋人的租界，你抓不住他们的把柄，就不能来硬的。
1: 这次可是孤注一掷，绝不能出差错。
0: 他想了一会儿，还是不放心，于是又申请江苏督军从上海驻防的军队里派了一个营，坐车火速赶到十六铺，在黎明时分设立的第二个包围圈。他又把海关的三艘巡查艇和稽查署的两艘快艇全部派到码头附近，任何船只都不许靠近。老天有眼，真是及时啊！张团长赶到十六铺，东方已经放亮。青帮那些看守仓库的家伙们发现少了一箱烟土，马上就警觉了。他们一方面分级报告，派人追踪，然后决定将货物转到其他的地方。也是这四姐夫行动迅速，正在他们向外搬箱子的时候，稽查队的弟兄们就赶到。四姐夫高兴地说：“
1: 好，人赃俱获，这回青帮怕是无人出头就变了。”
0: 至于那个伯兰特，四姐夫用了一个金钩钓鱼的小计谋，就把他和那几个英国人都引出来了。
3: 再说巴姨太一夜都没睡，就等骆宾和他的那几个女将回来，他想着就有些着急。

0: 都九点了，怎么还不回来？上午还要验票呢。这时候，山海堂曹堂主匆匆地走了进来。老爷子从来没有这样紧张，他嘴闭着，可那大气儿一个劲儿地喘，胡子一翘一翘地在动。他把人都轰了出去。
1: 去，滚滚滚滚滚！闺女啊，你马上走，出大事来。
0: 八姨太本来就心里有鬼，可她还是尽量装着无辜的样子问：“义父，怎么了？”“
1: 我要和五个堂主去开会，鸦片的事情露白了。哎，乖乖，已经全部被官府气走了，现在必须先找几个顶罪的人。今天一早啊，几个大堂主指明要我把你一起带去，表明啊，他们有了十分准确的证据，认准这个事就是你办的。啊，你是我的义女啊，就是再做下不对的事情，我也不能把你叫出去。闺女啊，快脱吧，远远的走，离开上海越远越好啊。你要是被帮里人找到了，论帮规家法，那都是死罪呀。
0: 八姨太想起了她没有过门的丈夫。
2: 洛宾呢？洛宾他怎么办？

0: 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撑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0000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1: 我没有啊。
2: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3: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志向绿茵盛宴。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5: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

0: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1: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0: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2: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评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110集。洛宾到这时候才明白了，哦，怪不得他们长得几乎是分不开呢，原来是双胞胎兄弟。哎，那你说那孝觉看到他们从床下钻出来，那是怎么回事啊？
2: 在船上应该说孝普莱特博士发现有人给他们递了野兔的消药，他们就到船上的化验室去检验了，结果很满意。再说他们就是红帮统治的，所以也就随着鸦片船一起到了上海。
1: 看着洛宾还有事要问的样子，四姐夫笑着说，
2: 哈哈，我知道你心里还惦着那个八姨太，情报下了假发高斯，就是说人跑了，这个偷鸡只要是离开长江流域那就无效了，北方不是情报的地盘啊。
1: 洛宾把勃兰特的支票交给了四姐夫，他高兴地连忙叫来他的副署长把支票交给他。
2: 看看看看，这可是战利品，快去派人把钱取回来，全部换成大洋，300多块了。哎，够不赞美经费的亏空了，记得啊，给人家罗院长奖励，你快去办吧。
1: 英才的四姐夫又开始忙了，他对洛宾小两口说，
2: 哎，感谢罗院长，要不姐夫我自首在大牢里拿他待上几年呀。
1: 洛宾摇着手，四姐夫笑了笑说，
2: 好了好了好了，不谢就不谢，大恩不言谢，虽然咱们是亲戚，冯国璋大总统要亲自来主持宵夜仪式，我们要做准备了。
1: 洛宾坐船去南京，这回四姐夫可是精心安排好了，他嘱咐张团长说，
2: 有几叉树的快船把他们安安全全地给我送到长江的无为渡口，你亲自率领一个排的士兵给我沿途的保护，要保证他们万无一失地到了家。
1: 在江边的码头上，四姐夫两口子来送洛宾和孝觉，女人嘛总是缠缠绵绵的，四姐搂着孝觉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她哽咽着说，

0: 成了亲，还得回我家来住几天。姐呀，还离不开你了呢。
1: 四姐夫拍着陆院长的肩膀说：“
2: 啊，我可是没有人家张大帅的威风啊，配不出迎财接虎那样多的送亲的队伍。不过呀，有这三十几个人，你就放心地回家娶媳妇吧。”啊！
1: 1919年，北洋政府内你争我抢，你上我下，搞得一塌糊涂。段祺瑞这个阴谋家操纵国会，把大家玩弄于股掌之上。张作霖一直在等着机会，他先派奉军三个师的主力，就是吉金纯的28师、吴军生的29师和孙烈臣的27师，开赴湖南前线，与广东的南军交战，在世人面前显示自己的实力。就在前线快要大获全胜的时候，他忽然宣布全面撤军，言之为北面国境线压力过大，必须保卫国土。其实这都是他的计谋。这一，讨伐南方革命军全靠奉军的力量，让别人看热闹的便宜他不干。第二，东北的统一还没有实现，黑吉辽三省还剩下吉林的督军孟恩远，不买他张作霖的账，老在那儿做小动作，这老家不稳总是他心里的一块病。张作霖把奉军都调回了关外，下决心解决这个老大难。 7月10号，张作霖举行了军事会议，张大帅把他的想法说了出来。这次战斗布置得非常周密，要求三面夹击，速战速决。其中吴俊升从黑龙江向德惠挺进，从北面进攻，孙烈臣则由南面从辽宁清源的梅河口开进，英才他们的暂编一师是从西面绕行推进到离长春80里之遥的净月潭。这是一个硬仗，因为长春吉林两个城市距离不远，只要先拿下宽城子，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长春，首府吉林就不在话下。孟恩远则把他的部队分三面防御，在西线就是英才他们的正面放了2个旅的队伍，双方的总兵力对比下来，那是3:1.2。吉林的队伍虽然喊得嗷嗷的，可在内心里还是惶惶不可终日。7月16日，暂编一师进入既定区域，英才的炮兵旅都是大口径的山炮和榴弹炮，那黑洞洞的炮口仰着头对准了远处的城市。在张景惠师长的指挥所，英才和大家议论着：“
2: 打仗嘛，越是打仗越好。不过这次对方是以城市为依托，这一防一射的争夺，巷战的艰苦，可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呀。”
1: 张师长说：“大帅把我们摆在这儿，就是要用大炮把他们赶出来，让孙烈臣和吴俊生消灭他们。”这次也是英才从日本回来后第一次指挥炮兵，所以英才在地图上把对方阵地的标高、距离、可能的火力点都标明了。他反复的研究，力争把炮火的作用发挥到最大。由于北面进攻部队部署几次改变，所以总指挥部把总攻的时间确定在了7月20号。要说这世事总是千变万化，就在进攻的前夜，吉林境内发生了宽城子事件。宽城子是长春市的旧名，那时的省会还是松花江边的吉林市。为了防范奉军进攻，孟恩元把军队进行了部署，防范南北西三面的进攻。有人向

0: 提议。张作霖是个老狐狸，要防止他的部队坐火车突然进入吉林腹地，来个中心开花，那可就坏了。孟恩远一听大悟，
1: 对呀，这太有道理了，快调一个驴去搜火车站呢。
0: 长春城北的火车站叫二道沟车站，从这里去吉林市也没有多远。为了防范奉军的突袭，吉林军队在车站旁边的空场上驻扎了一个旅的士兵，也是他们紧张过头了，画了一个什么警戒线。你说这黑不隆冬的大晚上，谁能看得见呢？那些士兵只要有人靠近就开枪，于是就打伤了日本铁路支援近藤太郎。那小子马上就招来了日本铁道守备队。人们可能又要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日本人不是918才打进东北的吗？那么其实在东北黑土地上发生的事情，远不是现在的人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2: 自从1905年日俄大战之后，俄国战败，由美国政府调停，日俄两国于1905年9月5日在美国签署了普茨茅斯条约。条约规定，作为战败方，俄方将在中国攫取的利益无偿地移交给日本。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111集。
2: 自从1905年日俄大战之后，俄国战败，由美国政府调停，日俄两国于1905年9月5日在美国签署了普茨茅斯条约。条约规定，作为战败方，俄方将在中国攫取的利益无偿地移交给日本。
0: 日俄双方确定的基本有这么几条：首先是俄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实际占领，就是拥有所谓的最高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其次是日本政府将俄国在辽东强占中国的旅顺港和周围一些土地，以及自黑龙江和吉林边界作为分界线的南满铁路和俄国人在吉林和辽宁所经营的煤矿的权益全部转归日本。美国政府特意强调，既然东北是中国的领土，俄国这些权利转让给日本必须征求中国的同意。第三，俄国割让库页岛北纬50度以南的南半部桦太地区给日本。最后，除对铁路沿线进行保卫所需要的卫兵外，两国均同意从东北撤出他们的军队。
2: 这个条约无视东北人民在日俄两国长达1年0.7个月的战争里，中国人民丧失家园、大量死于非命的现状，对于中国人的巨大损失根本没有提及。据清朝政府事后统计，因战争造成流离失所的约4万户，直接死于炮火的大约有2万人，而财产损失按当时计算为白银6900万两，这就是日俄战争中日本和俄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生命沦丧和财产的毁灭。
0: 日本根据这个条约取得了南满铁路的路权，随后日军驻兵保护沿途的火车站及南满铁路。为了在中国多留军队，他们按照每公里15名士兵的标准成立的铁路护卫队，并且把每个车站前后的大片的街区都划为满铁附属地和居留地以及各种设施的中心。
2: 这个宽城子火车站是日俄铁路的分界线，二道沟车站属于日方管理，于是日本铁路护卫队就向二道沟子车站吉林驻军开了枪，这一来二往，双方就打了起来。

0: 到早上停战的时候，日本铁路护卫队死亡19人，负伤17人，吉林第三旅死亡14人，负伤12人，日本人暴跳如雷。7月20号一早，召会北京政府必须严惩凶手，对主使人严办，赔偿抚恤金等等，否则就要。北洋政府反应迅速，从上到下全部处理，免去了孟恩远的吉林督军，撤销了他军队从师长到旅长10几个指挥官的职务，直接任命张作霖推荐的鲍贵钦来接任吉林督军，要求张作霖整肃吉林部队。这一夜之变弄得大家是莫名其妙，只有张大帅双手合十，仰面对天说：
1: 虽然老天助我免动刀兵，可最重要的是家乡百姓免于涂炭。老天在上，张作霖明白了。
2: 再说英才他们摩拳擦掌地准备大打一场，一早接到命令停止进攻，忽然一切都归于平静了。等到8月5日，鲍贵卿正式进入吉林，孟恩远带着他那10几个亲信灰溜溜地去了天津，奉军也开始撤离阵地。张景惠笑着对英才说：这些天的事情啊，就像是4句成语啊，叫做剑拔弩张，惊心动魄，兵不血刃，风平浪静啊。英才接下去说，
3: 后面也是4句话，叫坐观天下，游刃有余，上下之手，探囊取物。
0: 10月，英才回到了沈阳，暂编医师临时驻扎在盛京皇宫后院的墙外。每天早上，英才照例要活动腰腿，他瞄了瞄这高墙大院，跳起来连着翻了2个空翻，就进了皇宫的院内。那些年轻卫士跟着也进了院子，一个个的伸手倒显得有些笨拙。英才在粗大几人合抱的松柏树下练了几套拳脚，然后在这寂静无人的院子里溜达起来。
3: 苍松翠柏下，隐隐紫宫墙，昔日帝王阁，何处是辉煌。
0: 看着这历史的遗迹，英才不由得感慨起来。
4: 谁呀？
0: 这时身后的卫士掏出枪来，大喝一声：
5: 是我，是我呀。
2: 这时一个弓着腰穿着破烂的清朝士兵号衣，手里拿着一把兵刃，胸前有大大的进字的老人从树后面走了出来。英才问道：
4: 你是干什么的？
2: 老人刀头拄地，单腿下跪：
5: 请官爷息怒，小的是这里的卫士。
2: 英才上下的打量着他：
5: 卫士，你这年龄？我今年71，在这里整整50年了。
2: 英才听了有些感动，上来扶着他。
5: 哦，老人家，快快快快请起。
2: 这名老兵是满族8旗兵，他低着头告诉英才：
5: 哎，守着老祖宗50年了，这身子板儿也快不行了。
2: 他们几个慢慢地向前院走去，老兵把刀插在后腰上， 指指点点地给英才介

0: 绍着院内的建筑。
1: 您瞧，这座宫殿是入关以前太祖皇帝努尔哈赤以及太宗皇帝皇太极建造的皇宫，世祖福临在入关进北京紫禁城前就是在这里即位称帝的。
0: 英才感觉这里和北京皇宫一样的庄严和辉煌，只是特有的建筑和北京的紫禁城有些异样。这老人如数家珍一般地讲着，
1: 圣经皇宫是天聪八年动工，到崇德元年用了11年才建成啊。这个皇宫占地有600多亩，院子有90多处，房子有300多间。
0: 当他们走到崇政殿的时候，这老兵又特意地提醒英才，
1: 长官，从崇政殿沿着大清门到清明宫，这是一条中轴线，这皇宫由此啊分为东中西3个部分。
0: 他们在皇宫里边走边看，大正殿和崇政殿的柱子上金龙盘覆，栩栩如生的样子，像大雁飞行一样排着行的十王亭和清明宫，文硕阁的古朴典雅，充满了书香气，还有那远处高高的凤凰楼，都给英才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从后院走到前殿，再绕着走回了后院去。
2: 这皇宫里有多少人在看守啊？
1: 自打清朝殉国之后啊，这儿就归皇产事宜处管理了。这事宜处一共有10人，他们在城里租了一个仓库，把宫里的小摆设都收起来了，专门看着那些东西。我们这儿看家护院的士兵也就3人而已。
0: 英才听了惊讶的嘴都合不拢了，
2: 啥？三个人啊？
0: 那老人说，
1: 哦，我们原来是属于圣经将军府皇廷司，有统领1人，士兵和军官900多人，分3处看守，包括昭陵、福陵。到了民国之后，哎，就没人再管我们了。弟兄们为了生活，4分5散的走了。我们几个老的，哎，也没处去。再说，这老祖宗总得有人照看，我们就留下了。
2: 那你们靠什么生活呢？
1: 哎，不瞒官爷说呀，这些年我们是轮流去要饭才活下来。
0: 听到这儿，英才的鼻子一酸，差一点儿眼泪就下来了。他的脑子这时就闪现出当年为了救他，10几个士兵冻掉了耳朵和双手。他对自己说，
2: 正因为有了忠义孝廉信，我们才是中国人。这几个老兵真称得上是上忠下义之楷模呀。
0: 临走的时候，英才嘱咐道，
2: 从现在开始不许你们再去讨要，就到旗炮旅的兵营里开火，这里给你们挂上牌了，以后按月发饷。从现在开始你们是我的兵了。
3: 接到了大帅府传张作霖的口谕，命英才马上到帅府。 张作霖这几年把张公馆改成了大帅府，他那个三进院把旁边的院落又套进来两个，显得更为排场了。英才来到了张公馆，看到院内正在建一座欧式的楼房，有洋人工程师在监工，副官奉命在门口迎接贺旅长。小伙子笑着对他说，
4: 这个楼大帅已经想好了，后院呢有个小青楼，这就叫大青楼，等到全盖好以后啊，大帅啊就搬到这嘎办公了。
3: 在大帅府的东院有一座中西合璧的二层小楼，这是1918年新盖的，是个砖木结构、外墙置顶青砖青瓦的建筑，那是张大帅为他宠幸的夫人们修建的。小青楼是一座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筑，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小青楼二楼的木雕、砖雕装饰，各种栩栩如生的雕刻，有的以梅花、柳枝、兰花为主，有的以松鹤为主，旁边有饰以喜庆的中国结，这些在经过中院时只要一抬头就会看到。
0: 张作霖照例在书房待客，他的房里已经有人在那儿说话。英才刚进院子，就听到张大帅在喊：
4: 英才啊，快进来，看看你的老熟人。
0: 英才进了大帅的书房，就看到四面的书架上又多了好多的卷本，挤得书架上蓝色的线装书都落到房顶了，中间还是那个云石面的圆桌，围着圆桌摆着几只红木的鼓形凳，在桌旁有一位瘦瘦的老头正在饮茶。英才侧脸看，不由得说道：
4: 哎呦，这不是新民商会的江会长啊？不不不，应该是奉天财政厅的江厅长吧。
0: 那江老头抬起头来指着英才说：
1: 我认得你，张统带身边的警卫帮带，对不？
0: 原来啊，张大帅是叫江老头来商量关于在沈阳建立纺织厂和兵工厂的事情，看看财政上能拿出多少钱来。
1: 没钱，有钱也不给你乱花。
0: 这老头子还是那样倔巴巴的，一点都不会说话。张作霖对他可是有办法，反正就是说服呗。那老头就认理儿，你只要说得有理，这钱就会有的。
1: 你看啊，我们的军队需要军服，这学校学生的服装，关外这么多老百姓都要穿衣服，你说我们需要不需要纺织厂呢？咱们要是不建这个工厂，那日本人建起来，我们可就是有钱不赚找赔钱呐。
0: 江老头一边听一边点头说：
1: 嗯，你说的有道理，有道理。
0: 张作霖站起身来：
1: 你们财政厅拿个意见，看能投入多少钱，鼓励大家入股，我要工厂明年就开工，还有我要你们出钱建兵工厂，德国人愿意支持我们。
0: 老江头起身回去，张作霖转过身来对英才说：
1: 好你小子啊，日本留学三年学牛了，我这儿你是叫也叫不来了啊。
0: 英才知道张大帅这是责备自己回来之后一直没来看他
1: 啊。不光是你，连什么警会、坐相这些老点的人，除了开会见一面，都没人和我聊天了。
3: 确实是这样， 现在张作霖是高高在上，手里军队几十万人，还管着

0: 东三省几百名官员，他每天要处理很多事情，身边有无数的人围着他，原来的老部下几乎见不到他，自然离他也越来越远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大公子张学良，现在张大帅越是显赫，张学良身边围着的人也就越多。那些专门拍马屁捧臭脚的主，和那些纨绔子弟溜须拍马的家伙，专教这小六子学坏，什么逛窑子吸大烟，每天不务正业，专干那街上二溜子的事儿。张学良12岁前一直不在父亲身边，他对父亲没有一点亲近感。可张学良是张大帅的命根子，别看他有好几个孩子，这老大的话，老爷子可是句句都信，每个字儿都听。小六子张学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他父亲原来的那伙打天下的人一个也见不得，他就像是一堵墙一样，挡在了张作霖和那帮最早的朋友中间，渐渐地割断了人们和张大帅感情上的联系。现在奉天市军队越来越多，人也越来越杂，带兵的人已经明显地分成了老中青三股势力，老的自然是打天下比较少的那帮人，中是陆续加入的来源于各个方面的人，青那就是张学良周围那些各色各样的人们。自然老的那些人对有些事情是越来越看不惯，可说又没法说，所以原来的老部下和朋友们与张作霖的距离越来越远了。有些事老张自己也知道，可是他没有办法扭转过来，也常常在那里叹气。
1: 哎，世事难料啊，打天下的时候这朋友们团得拢拢的，现在局面好了，倒越来越疏远了，这可能就是高处不胜寒的道理吧。难得有一会儿清静，张作霖摆开了围棋盘，对英才说，来，咱俩下盘棋，快4年了没人和我对弈，可把我闷坏了。
2: 好好好，我来陪你。
1: 一连下了几盘，这张大帅都输了，他在那儿咕哝着，好你个小子，就不能让我一盘，非杀得我片甲不留。英才反正是不让步，最后以3-0收盘。下棋结束了，英才和张作霖品着茶聊着天，张大帅又夸起西洽来。哎，奉天讲武堂的教务长这位置啊，原来我是给你留着的，可那个西洽从广东回来，这个教务长先让他干去吧。哎，那还真是个能人，我想好好的用用他。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112集。难得有一会儿清静，张作霖摆开了围棋盘，对英才说：咱俩下盘棋吧，快4年了，没人和我对弈，

0: 把我闷坏了。
1: 好，我来陪你。
2: 他们一连下了几盘，这张大帅都输了。他在那儿咕哝着，
0: 好你个小子，就不能让我一盘，非杀得我片甲不留。
2: 可是英才反正是不让步，最终以3-0收盘。下棋结束了，他俩品着茶聊着天儿，这张大帅又夸起西洽来。奉天讲武堂的教务长这位置呀，原来我是给你留着的，可那个西洽从广东回来，这个教务长先让他去干吧。哎，那还真是个能人，我想好好的用用他。停了一会儿，张作霖吭了两声，然后说，哎，不过听他说话的口气，对你还是很有些看法的。怎么回事啊？现在能有那么多的人对你不满了？英才是从来不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的，于是未置可否的摇了摇头。
1: 这个嘛，我也不清楚啊。
2: 张作霖接着又说，你怎么和学良就处不好呢？英才一时也不知怎么回答，只好说，
1: 可能是天性吧，我们是扛活的，少东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2: 张作霖有点急了，
0: 屁话，要是别人发个牢骚还行，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只要我活着，咱们就是谁也拉不开的亲哥们儿。
2: 说起这次队伍开进关里与南方军队战斗的情况，张作霖忽然夸道，
0: 哎，这吉金纯这回打湖南表现得很好，28师还真是个硬手啊。
2: 一说28师，英才忽然想起冯林阁和王孝罗，他问张大帅，
1: 那个冯林阁现在干什么呢？
2: 提起冯林阁，张作霖还真来了话。
0: 啊，冯林阁在北镇他原来的山寨里住着，王孝罗跟随着他，听说呀他们师里的大小事情，包括什么营长团长，都回去要和这一老一小商量商量。哎，这样下去可不行啊，这不等于那冯老大还在指挥着这支队伍吗？
2: 英才的心里一直惦记孝罗的事情，他知道军人离开军队是什么滋味，更别说小罗还在日本军事学校留学，那学到的新东西回来还没用一下呢。张大帅这一提倒让英才想起了一个主意，他绕着弯子把话说了出来。
1: 大帅，您说的对，老让他们在那里，这吉金纯就不好指挥队伍了，总得想个办法安置他们一下，把他们调离北镇，这样一方面离得远了，也就没人大事小事的去找他们商量了。再者说，冯林阁自己忙开了，就顾不上去管人家的事情了。另外呢，离我们近了，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这样才不会出大事啊。
2: 张作霖听到这儿，把茶杯放下，站起身来，在地上来回地踱着步。
0: 对，是这个道理。
2: 说到这儿，英才不再往下说了，他知道说得过深，张作霖会起疑心，认为自己是当冯林阁的说客来了，那样事情反倒会办砸了。
1: 哎，大帅，你最近有没有去皇宫啊？
0: 有几次路过过，

0: 那破败凄凉的样子，哎，真是朝夕不比呀。
1: 英才随后讲了他前几天在皇宫里的遭遇，又说起了当年在兴安岭的战斗。
2: 哎，我们的老兵那真是忠义两全呐。
1: 看来张大帅是受了启发，他点着头在琢磨着什么，嘴里还念叨着，这样好，这样啊，以事半功倍。英才看着他，等着老张下决定。
0: 英才啊，你看这样好不好？把护林军恢复起来，弄些老弱病残凑个数，官职嘛给他大点，沿用清朝的名称叫都统好了。这样吧，让冯林阁远离28师，又在我们的眼皮底下看着他。对外呢，当然是照顾冯老大，江湖上不会有骂声的。
3: 副官
2: 有，
3: 马上下委任状给冯林阁。
0: 啊，那个王孝罗就任护林军的副都统吧。
2: 遵命。
1: 1920年2月18日，再过几天就是春节了。盖着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大印的委任状也到了。冯林阁嘴歪着看着这张印刷精致的委任状。
4: 奉天乃上朝发祥之地，数位开国皇帝尽留身于辽河之滨，以我中华之礼节，应作承上启下之举。此事不仅历代先朝如此，也是中华民国应尽之义务，方显五族共和之楷模行为。根据清皇室优待则例条文规定，宗庙陵寝及皇室私产受中华民国特别保护，奉天皇宫也专设机构进行管理。护林之军主要护卫奉天至皇宫、东皇福陵以及北皇昭陵及新宾皇陵，特任命冯林阁为护林军都统，王小罗为副都统，20日内赴任，不得有误。
1: 看到这儿，冯林阁对小罗说：
4: 小罗呀，这张雨婷发善心了，给个都统，官不小，按清朝那时候讲啊，可就是2品官了，也就是现在的中将师长了。
5: 王孝罗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已经适应了山民的田园生活，冯师长一离开部队，他就带着已经挺起肚子的英子回了家。他向父母和丫蛋讲明了自己和英子的关系，同时把在日本学习时候所经历的事情都详细地向家里人说清楚了。要说这东北女人也都是很刚烈大度的，可是有一句调侃饮食的话不是说清了吗？东北人在外边不吃醋，可是在家里绝对是不能少了沾酸的。你到哪家饭店都是酱油一壶一壶的，绝对没有醋，可是家家户户那酸菜一腌就是几瓮几瓮的。鸭蛋儿笑着招呼英子，姐妹叫得可亲呢，可是眼睛里却是湿湿的。那个年代沿袭旧俗，男人先娶妻后纳妾都是正常的事情，更别说英子已经怀孕了。孝罗爹娘也少不得嘱咐丫鬟们尽量的好好的照顾她。孝罗上山陪冯师长，这是他每天必须做的事情。孝罗和冯林阁在山寨里开了2亩大的一块菜地，在那儿种上了萝卜、土豆、南瓜、黄瓜和西红柿。 虽然冯林阁干起活来很卖力，可是偶尔的叹气声却让笑罗发现二叔的内心还有一个没解开的死结，那就是他对自己的谴责。最近他偶尔拉肚子，请来了军中和城里的郎中，都说无妨，可这断断续续又总是不好，小罗可真是急呀。
1: 爷爷今年92岁，他虽然胖了许多，走起路来也不像以前那样灵便，可是每天的早上，山东泰山来的郑寨主还要陪他在寺里后院行一趟拳脚。用庙里大和尚的话说，师傅一练功，照样那山头的树尖就要摆动，我们一看那山顶上就知道做功课又起晚了。小罗和冯林阁每周都要上山，按时听爷爷讲经论禅。冯林阁见人就说，
2: 弟子现在有时间了，当然要认真地来领悟禅学，这里面的学问深着呢。
1: 一天爷爷讲禅，禅堂里座无虚席，善空法师讲道，
6: 阿弥陀佛，一生有万念，而定平生善恶者数念而已，一生立万事，而正平生功过者数世而已，一生破万卷，而使平生明道者数卷而已，一生览万象，而令平生顿悟者数相而已，一生存万端，而觉平生成败者数端而已，一生遇万人而称平生知己者数人而已。
1: 冯林阁听了感悟最深，
2: 师父，对我来说这就是个教训，所以做事切不可贸然，一定要观察得深入，读书不可漏卷，交友只交知己。师父说得太对了。
5: 讲禅之后，笑罗和冯林阁来到了爷爷的小屋子里。笑罗说，
7: 爷爷，彩虹想太爷了。
5: 爷爷在那里捋着胡子，笑得眼睛都成了一条缝。
6: 前两天正月15，牙蛋带着他上山来了，给我送来了10个彩鸡蛋。哎呀，那小小的脸蛋儿就像苹果，真是可爱呀。
5: 忽然他想起了英子，于是问道，
6: 哎，英子怀胎几个月了？
7: 爷爷，9个月，马上就该生了。
6: 哦，英子这孩子全身的骨头都是后来接上的，要多躺少活动，千万不可大意啊。阿弥陀佛。
5: 笑罗向爷爷说起了接到奉天督军府委任状的事情，冯林阁认定善空法师不会同意此事，就对师父说，
2: 师父，这不就是回锅肉吗？先炖个稀烂，又提起来加加温，明白这是挑理人呐，这事儿肯定是不能去。
5: 爷爷团坐在炕上，就看他白须飘胸，面带慈祥，就像是仙佛下凡一样。他对冯林阁和笑罗摆摆头说，
6: 我亦非也。 来，此界乌纱帽你们是非戴不可。既然身不由己，那就再去当一次官吧。
5: 笑罗和冯林阁相互看了一眼，那样子分明就是没有弄懂。爷爷接着说：
6: 阿弥陀佛，世事万千变化，皆因人察而异，水到曲折，立案者见而操舟者迷，其事胜负，对弈者祸，而旁观者庆啊。
1: 冯林阁听了师父的说法，他自己静下心来想，我们卸甲归田本已无他求，如此平静之举，是否让人觉得有重振山河之意？我明白了，那张作霖用我去做护林军之首，无非是让我们远离北镇，与二十八师不再有瓜葛而已。
5: 王孝罗在那里琢磨着，
7: 这弟兄们来来去去都是自愿的，如何阻止得了呢？此事定有人向张作霖打了报告，莫非是吉金纯的本意吗？
5: 爷爷听了摆摆手，
6: 不要妄自猜疑，那张作霖心思缜密，不做草率之举动，此事若是换作你们，又该作何想法呢？
1: 冯林阁自己分析着，
0: 若是不从，不就说明了其中有诈，不去奉天，那二十八师就有可能不会回到北镇来了。
5: 孝罗这时候完全弄明白了，
7: 二叔，不能因为我们两个人而影响到二十八师那么多的弟兄，总不能让他们成了无源之水呀。
5: 冯林阁看来是对仕途再也提不起信心了，他没有说话，只是坐在那里发呆。
7: 爷爷，二叔时常拉肚子，郎中说是心中积郁无药可治，您给看一下好吗？
5: 爷爷上下观看，时而点头，时而摇头，他最后说，
6: 不妨不妨，到奉天请洛神医看吧。
1: 听说冯林阁的委任状下来了，二十八师的弟兄们可就炸了锅了，人们纷纷嚷嚷地赶过来，在那山寨的院里吵吵。有人说，
8: 不去不去不去，咱又不是没当过大官，干哈要去沈阳看那两个土堆着呢？就是咱不去。
1: 还有人议论着，
0: 我说去吧，这张作霖又想起咱师长来了，看来他是缺人手了，说不定将来让师长再当个什么大官呢。
8: 就是，我也觉得是这样的。
1: 白婷他们警卫营的人一直保卫着这个小山寨，还负责种地浇水，侍弄那些菜苗，每天陪着冯林阁和孝罗也倒不觉得什么，一听说冯师长要走了，可真就傻了眼。对于这些士兵而言，这天可就是又塌下来了。吉金纯师长也赶来了，看来他也接到了命令。
0: 大掌柜，
1: 自打冯林阁卸任后，大家就又叫起了原来的称呼。
0: 大掌柜，您是知道这军令不可违呀。参谋长，你说呢？
1: 他看着这两个人，为难地说着。 笑罗劝着二叔：“
7: 二叔，爷爷都说了，咱们必须去，那还犹豫啥呀？正好，明天就是2月2了，龙抬头，咱们是军人，明天就出发吧。”
1: 冯林阁听了，点了点头，叹了口气说：“啊，好吧。”吉金纯倒是好心，他也想得周全。
0: 大掌柜，你们到沈阳，那护林军散摊子已经多年，只有几个70多岁的老兵在那儿值更，一下两下肯定是恢复不起来。干脆你选一些人带过去，自己的人怎么也放心呢？
1: 笑罗觉得有理，他回过头来问
7: 二叔：“你看呢？”
1: 冯林阁默默地点了点头。吉金纯说：“
0: 那好，小罗，你就挑人吧。”
1: 这时白婷的脸都急白了，他喊着：“
8: 哎，还挑啥人呢？谁也不许和我争啊！我们警卫营现在那就是护林军了。”
1: 吉金纯说：“
0: 嗯，也对，警卫营去最合适。不过大掌柜是护林军的都统，这么点人怎么能说得过去？在过去是1000人，我们怎么也得多于他们。”
1: 笑罗还没细想，吉金纯提出了一个办法：“
0: 这样，我看先让白婷他们过去，然后我再向督军打报告，给护林军增加编制，到时候再让……”
1: 这时蒙古骑兵团的徒步团长一手握着马刀，一手举得高高的喊着：“
8: 哎，我们跟冯师长去，也不跟冯师长。”
1: 吉师长给警卫营全换上了新装备，带着20顶棉帐篷，还交给笑罗10000块钱。笑罗吃惊地问道：“
7: 啊，你这是哪来这么多钱呢？”

0: 吉金纯师长给警卫营全换上了新装备，带着20顶五颜帐篷，还交给小罗10000块钱。小罗吃惊地问道：“
1: 啊，你这是哪来的这么多钱啊？”“
2: 哦，上次在湖南战斗，张大帅奖励我的。你放心吧，我不会做克扣弟兄们的事。”
0: 其实笑罗在心里并不是怪怨谁，他只是想
1: 对谁也不要抱怨。张作霖想的没有错，换成我们也是一样要防范别人的。吉金纯也做得仁至义尽了，二叔可不要总是觉得自己对人有恩而忘却爷爷的教导呀。
0: 其实冯林阁现在和笑罗一样，他也在想着善空法师的几句话：
3: 小人专忘人恩，恩过不敢；君子不受人恩，受则不忘。
0: 冯林阁心想，我这心胸
2: 可不要让大家误解。师父还说过，人生百事笑着面对，不追悔，不抱怨，随心随性随缘。
0: 想到这儿，他哈哈大笑，双手抱拳，大声地对人们说：
2: 弟兄们，放心吧，不管走到哪里，我冯林阁永远和大家是兄弟。
4: 笑罗和冯林阁到奉天城报到了，来得之快让张作霖都有些惊奇。他随后又收到28师师长吉金纯的报告，替冯林阁的护林军申请1500名编制人员从28师的名额里划拨。
0: 过去是1200名，

0: 就算是暂时安定下来了。小罗知道冯林阁绝对不会去见张作霖，所以他对冯林阁说：
1: 二叔，按军队的要求，我们得去大帅府复命，您身体不舒服。
2: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欢迎大家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大集。朋友们好，我是董毅。
1: 你好，我是张燕。欢迎大家通过奔腾融媒客户端在城乡生活广播的可视广播继续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
0: 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还是进入到健康提示。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健康提示，我们首先来关注体寒的人在夏天如何排出寒气。一个体寒的人是怎么过夏天的？三伏天裹着被子吹空调啊，出门外带外套是为了防寒，高温天气却手脚冰凉。在旁人看来，这些离谱的表现却是他们夏日的日常哈。近日呢，这个体寒的人夏天能有多离谱，登上了热搜，引发不少人的共鸣哈。那体寒并非女性的专利，很多人一年四季都被它困扰。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哈，夏季应该如何给身体驱寒。
1: 是的，我们来了解一下啊，人体呢寒湿分为五个等级，中医认为风寒暑湿燥火是人体的六大致病的因素，其中呢以湿邪引起的相关的疾病治疗难度是相对比较大的，而在所有的湿邪相关的症型当中呢，寒湿尤为常见。那体寒的人往往体内呢既有寒邪又有湿邪，寒湿常常是结伴而行的啊。寒邪呢收引凝滞，让气血的运行变得慢，那么湿邪呢重浊粘滞啊，就像一块这个湿毛巾裹在身上一样啊，两者互为帮凶。所以呢，中医常说的寒湿相合，百病丛生。
0: 那么寒湿啊，不仅是一种症候，也是一种致病的因素，容易阻碍气机，损伤阳气，伤遍全身。那么专家表示啊，按照症状的不同呢，寒湿可以分为五个级别。第一个级别呢，叫做寒湿在皮肤，主要表现就是皮肤瘙痒，像湿疹、水泡，那么遇寒遇湿就加重了，挠破之后啊，渗水不止。通俗讲啊，就是皮肤上的湿气冒出来了，那么寒湿还停留在最表层。
1: 是的，那么第二级呢，就是在肌肉了啊，主要表现就是身体沉重啊，腰酸腿沉，关节酸困，浑身没劲儿。中医讲呢，脾主肌肉，那么脾呢负责运化水湿，脾虚了，水湿运不出去，那肌肉就感觉到又酸又沉，同时也会伴有面色的萎黄、没精神、吃不下饭，或者是饭后肚子胀、怕冷、虚胖等表现。
0: 是的，第三级的寒湿呢，就在骨骼了，主要表现的就是像肩周炎。

0: 炎、颈椎病、腰痛、关节炎等。那么寒湿的特点啊，是往下沉，容易钻进关节缝里，所以啊，天气一变冷一变潮，这些部位啊就疼得更厉害了。
1: 是的，第四级寒湿就是在脏腑哈，比如说怕冷、手脚凉、腹痛、拉肚子、全身的浮肿啊、月经不调、白带多。那么寒湿呢，已经伤到脾和肾的阳气，身体的暖气系统仿佛是出了问题，该暖的地方暖不起来，该排的水排不出去。
0: 这五级寒湿啊，就是这个痰瘀互结，主要表现就是一掌结节、肿瘤啊，还有这个息肉容易复发。那么寒湿在体内待久了，会慢慢的变质，像污水结成淤泥一样，聚成痰，凝成瘀。那这类体质的人啊，往往免疫力偏低，那么病根啊扎的是比较深的。
1: 夏天体寒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中医将寒分为内寒和外寒。内寒主要是因为体弱造成的啊，这个气机无力运动。外寒就是外界寒气侵犯到了我们的机体，是气机运行受阻所导致的。那么体寒体质呢，在这个夏天呢有哪些典型的一些表现，和普通人怕热的印象恰恰相反呢？首先就是怕冷怕风，即使是在盛夏也怕吹空调，怕风扇直吹，睡觉要盖被子穿袜子才能睡得舒服。
0: 还有啊，就是手脚冰凉了，手脚常年不温，即使在夏天也容易发凉。还有呢，就是倦怠乏力，夏天啊容易感觉累，精神不振，本来阳气就不足啊，夏季大量消耗阳气，使人啊更加虚弱。
1: 是的，还有就是怕吃凉的啊，喝凉水，吃这个冷饮之后容易腹痛啊，拉肚子啊，面色偏白，这个脸色呢偏白或者是苍白，唇色偏淡。此外呢，体寒的人还伴有消化不良，还有这个大便稀溏、小便清长哈，以及夜尿频繁等表现。这些症状在夏天呢，不仅不会缓解，反而呢，因为使用空调、摄入冷饮而更加的明显。
0: 那么从临床上来看啊，体寒危害比较广泛，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皮肤变差。体寒啊，对于女性尤其不友好，容易导致月经不调、子宫肌瘤、不孕不育等。如果不加重视，长期属于体寒的状态，还会诱发腹泻、关节痛，包括胃炎等一些疾病。
1: 是的，那么医生就是医生表示呢，这个有一些原因都可能会导致体寒，比如经常熬夜。传统医学历来注重这个睡觉哈，那么晚上的11点到第二天的凌晨1点。阴气最盛，阳气出生，是阴阳交接之时。这个时候睡觉呢，是为身体积蓄一些能量。相反呢，熬夜会导致阴盛阳虚，那么阳虚引发身体生寒，因此建议大家晚上尽量11点之前入睡。
0: 第二呢，就是冷饮水果吃的太多了。很多女性朋友啊，喜欢吃水果和冷饮，尤其到了夏天，水果当饭吃，冷饮不离手。殊不知啊，很多水果都是寒性的，长此以往，寒就来了。
1: 是的，还有冬天不保暖啊，一些人即便在冬天寒冷的时候呢，也只穿一条单裤或者是这个裤袜来过冬，不穿秋裤。对女性来说，这样做呢，更容易养出寒性的体质。
0: 最后一点呢，就是身体虚，像劳累、高负荷的身心运转啊，都会加速我们的身体消耗，加上不少女性缺乏运动，就容易出现体虚的问题。典型表现就是乏力、记忆力减退、脾气暴躁、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睡眠变差。体质一虚啊，这内寒就趁虚而入了。
1: 是的，那么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排除身体的寒气呢？其实呢，就是从日常生活方式入手就行。首先多吃温热的食物，饮食上呢，我们可以吃一些这个温热护阳的，包括羊肉、牛肉、乌鸡、桂圆、核桃、大枣等等，有助温补阳气。还有脾虚湿困的人呢，可以常吃一些山药、小米啊、莲子肉，还有这个白扁豆等等这样的一些健脾祛湿的一些食材。煮粥食用的话效果更好。那么需要忌口生冷寒凉的食物，比如说冷饮啊、凉拌菜、寒性的水果，同时避免暴饮暴食，以免损伤脾阳。
0: 还有啊，就是要坚持微汗运动，建议每周进行3到5次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八段锦等，每次呢半小时以上，以微微出汗为宜，不可大汗淋漓，以免气随汗脱而加重体寒。同时呢，要避免久坐不动啊，因为久坐伤脾，脾虚则寒湿内生。每隔1小时啊，起身活动一下，舒展一下四肢。运动之后及时擦汗，避免吹冷风或者洗冷水澡。
1: 是的，每天要晒太阳。晒太阳呢是天然的补阳法。那么晒头顶能够调畅气血，畅通百脉；晒后背能够补益督脉阳气，增强抗病能力；晒腿脚呢，有助驱寒下肢的寒湿，驱散下肢的寒湿，缓解手脚冰凉。那么夏天呢，晒太阳呢，建议选上午7点到9点，或者下午4点到6点，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这个烈日的时段。那每次15到30分钟，也可以从5到10分钟开始，身体微微的出汗，感觉到温热舒适为适宜，避免大汗淋漓。
0: 我们还可以用来 来艾灸来驱寒。那艾啊是纯阳的植物，艾灸呢是改善体寒体质的不错方法，建议在医生指导下啊，这个艾灸丰隆啊、足三里、三阴交、神阙等一些穴位。
1: 那么最后呢还可以推揉一些腹部哈，比如说身体的寒呢以小腹为中心，只要想办法保持小腹的温暖，寒气就无藏身之地了。
2: 身心脉动，四季安康。内蒙古第三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7月17日、18日晚6点，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华大街189号大院盛大开启。名医诊疗、国潮养生、好物甄选，逛夜市享健康，这趴养生局等你来。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头发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开上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10: 一个人，一个人废掉十大特征。
11: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2: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3: 我要下车。
14: 我也下车。下车。
15: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有事您说话，热心帮大家。大家好，我是立伟。现在呀，在奔腾融媒 APP 上，咱们的有事您说圈正式成立了。在这里，大事小事都是家事，急事难事咱都当回事儿。以前打电话，现在可以随时发帖；以前等回复，现在圈友一起来支招。您有烦恼，来这儿说道说道；您有经验，来这儿分享分享。不管是社区里的麻烦，还是生活中的难题，动动手指进圈留言，立伟和帮忙团就在您身边。奔腾融媒，搜有事您说圈，您的每一声我们都在听。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0: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健康大吉，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提示。有一种癌症啊，因为治疗的难度比较大，加上晚期治疗成功率极低，常常啊被人癌中之王，可见其危险程度。这种癌症呢就叫做胰腺癌。
1: 同大多数癌症一样的胰腺癌早期的许多症状呢也不是很明显，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生活当中要关注身体的变化，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而且长时间没有消退的话，那就要引起重视了。我们来了解一下胰腺癌。
2: 据李先生描述，他排出的粪便颜色变得特别淡，且表面经常会覆盖着一层油脂般的东西。起初一直以为是消化不良导致的，但从去年12月开始，他时不时还会有腹痛的症状，这才到医院检查，最终被确诊为胰腺癌晚期。
3: 其实我们引起消化不良的或者大便异常的疾病，是很多，主要是体内我们消化系统的各个脏器的功能出现问题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大便的异常。那么比方说我们这个胃炎或者肠炎，特别是慢性肠炎，它肠道会出现大便异常。如果这个病人出现了大便的异常，病灶大便里出现油脂的改变，往往告诉我们这个病人他的消化酶不够，与胰腺的功能的下降相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要想到胰腺的病变。所以这个是它是有相对的特异性。那为什么胰腺病变以后会出现大便的油脂或者它的食物消化不全的这样表现呢？因为我们胰腺有个非常重要的外分泌功能，胰腺分泌了胰蛋白酶、胰脂肪酶、胰淀粉酶。我们人摄取的所有的食物都包括到这三大成分，这三大成分一旦摄入到我们进胃以后，它就刺激我们胰腺开始去分泌这三大酶来帮我们去消化，这些充分的消化以后，它可能才会在这个到了肠道被吸收。所以消化是我们人体的保持一个很好营养状态的最关键的一个步骤。当胰腺出现病变的时候，这三个酶都会分泌减少，所以会出现呢消化不良的表现。消化不良的表现除了刚才说我们大便还有一些食物好像感觉消化不充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他感觉是腹胀。腹胀呢很明显，我整天就感到肚子饱饱的，不想吃饭，吃下去感觉到腹胀。那么这也是胰酶的分泌不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4: 王医生啊，您看我们这位患者后来还出现了一个症状，就是他会时不时的出现了腹痛，但像这样的症状也是胰腺癌的一个典型症状吗？还有没有一些胰腺癌的一些可能被大家所忽视的症状出现？
3: 胰腺的上腹的痛也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临床的表现。在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胰腺大概70%左右的胰腺癌啊，它是伴有慢性胆系的炎症的，比方慢性胆囊炎、胆石症这样的一些表现。我们在临床上也会遇到很多的病人，他来的时候我说你有慢性胆囊炎症吗？他说我在几十年前已经把胆囊手术过了。我说你把胆囊手术过了，这是解决了你的结果。实际上胆囊炎是因为我们肝脏里分泌的胆汁里面有慢性的肺孔病的炎症，长期的作用就会导致胆道的炎症和胆囊的炎症。这样的表现往往就是上腹部或者后背部的这样的一个隐痛或者不舒服，让人感觉整天就是好像有一个东西绑在我后背一样。所以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个，你说痛不是很痛，但是他感觉非常不舒服，其实就是一种腹痛的一种表现。因为我们腹痛它跟皮肤的痛是不一样的，腹痛往往是牵涉性的或者放射性的疼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如果这样的疼痛又伴有消化不良，或者说它又有血糖的近期的升高，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做检查，尽早的发现胰腺的病变。由于胰酶的分泌减少，它消化功能不好了，那么它吸收功能就下降，往往在临床上我们表现出来就是一个不明原因的体重的下降，现在是往往下降的非常明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引起重视了。
4: 刚才我们说到了胰腺癌，这肯定是我们胰腺最严重的最凶险的一种病变，那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原因可能会导致胰腺癌的发生呢？
3: 一个是比方说他的生活习惯，比方说他有吸烟，吸烟量很大，这样的病人往往是一个胰腺发生的高危因素。第二个，大量的饮酒，酗酒会引起是一个高危的因素。第三个方面，如果这个人暴饮暴食，吃大量的 这样的一个比方说含脂类的或者高蛋白高脂肪的饮食，但是并没有很好的让它去消化的吸收，那么长期以往也会导致胰腺的负担过重，导致胰腺的这个上皮的增生，来分泌更多的胰腺胰液来帮你消化，那么这样长期的一个高负荷的工作状态也往往会导致胰腺的肿瘤。如果我们这个有长期慢性的胆系的炎症，它会激活我们胰腺的酶原变成胰酶，当这些胰液反流到胰腺里面去，它就会引起化学性的炎症，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导致我们胰腺的一个高危的因素
4: 啊。您这儿能不能给一些相关的建议，应该做一些定期的什么样的检查来尽早的发现这个疾病？
3: 从我们全球来讲，胰腺发病在快速的上升，全球每年新发现的病例 WHO 的预测数据是每年50万左右，中国也一样在快速的上升，每年在12.5万左右，占全球的1/4。而胰腺是个隐形杀手，它诊断的时刻60%已经发生了远区的转移，25%是局部晚期，这样的病人的中位生存时间只有6到9个月。我们只有15%的左右的病人是能够手术治疗的，这样手术的治疗也不令人满意。实际上我们研究表明，胰腺发病是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当胰腺发现病变以后，往往要经过10年到15年的时间，才能发展成为我们临床上能够诊断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胰腺的占位。所以我们认为预防更重要，我们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那么保证我们营养结构的正常，才是一个在我们胰腺的没有完全搞清楚之前，或者胰腺的早期诊断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那么目前来讲我们能做到的应该是这些。
4: 嗯，
3: 脂肪肝检查对于我们胰腺这样的一个疾病是目前来讲是我们影像当中最敏感的一个检查，往往可以在早期发现我们胰腺的一些问题。
4: 嗯，
3: 当然我们在一些体检的时候，他们会用这样肿瘤学指标去做一些检测，比方说我们跟我们胰腺相关的最常见的就是 CA199 或者是 CEI 或者 CA15 CA 这个242也是个非常重要的跟胰腺疾病相关的一个肿瘤学指标，但这些肿瘤的指标它特异性不是很高，比方说我们有20%左右的病人他 CA199 并不增高，所以说我们当到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即使肿瘤学不增高，但是我们的症状在持续的加重或者持续的在存在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推荐这样的病人去做磁共振的检查。

0: 健康提示我们再来关注啊。蓝芩口服液呢作用比较多，比如说啊可以清热解毒，还有利咽消肿等功效啊，是可以治疗像咽痛啊、咽干啊导致的咽炎，还有肺热等一些疾病。
1: 是的，那么其次呢，建议在治疗期间要注意不要吃辛辣、油腻、生冷等刺激性的食物啊，不要抽烟和喝酒。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夏季炎热，出汗增多，水分缺乏，容易出现咽干咽痛的上火症状，因此不少人家中都会常备一种中成药，那就是蓝芩口服液。
3: 蓝芩口服液呢，现在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中成药，它的作用呢，实际上更集中于治疗就是温热性疾病啊，出现以这个咽喉肿痛为主的症状。
2: 那么这小小的玻璃瓶里到底藏着哪些中药，又蕴藏着哪些中医智慧呢？
3: 蓝芩口服液呢，它是由板蓝根、黄芩、栀子、黄白、胖大海组成，也就是呢，黄连解毒汤呢，它去了黄连，加上了板蓝根和胖大海。
2: 黄连解毒汤从名字上咱就能知道是泻火解毒的方剂，这一古方可是出自中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肘后备急方》。
3: 所谓肘后呢，就是指这个书啊比较小，它可以挂于手臂，对吧？挂于手肘，随时可以携带。备急呢，它就是应急的意思，那么也就是这个急性病了。
2: 现代医者在古方的基础上加减药材，形成了我们现在常用的蓝芩口服液。
3: 那么蓝芩口服液呢，它是保留了这个黄连解毒汤中的黄芩、栀子、黄白，那么这三味药呢，它是都是清热解毒的药。那么黄芩呢，它主要是清热燥湿，而且呢善于清肺的热。栀子呢，那么它是属于这个归经上是三焦经，所以它能清三焦的热，那么还具有凉血的作用。黄柏呢，它有清热燥湿、泻火。

0: 出真的作用。那么它善清下焦的热，而且呢它还能够清虚热。胖大海和这板蓝根呢加到里边以后啊，大家都知道胖大海可能喉咙不舒服的时候都会去买一点的泡茶喝。其实板蓝根呢它也有明显的这个利咽的作用，就是对咽喉比较好。所以这个南京口服液它在黄连解毒汤基础上去了黄连，加了板蓝根和胖大海以后呢，组成了一个对咽喉的这种热性的原因引起的肿痛，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中成药。
1: 您瞧瞧，这几味中药材可都是清热解毒、利咽喉的。那是不是只要嗓子不舒服，来上一瓶蓝芩口服液就行了呢？
0: 因为它是用于这个热性的这个咽喉肿痛的，所以呢，它严禁使用于风寒感冒，或者是阴虚引起的这个咽喉肿痛。那么风寒感冒呢，它的咽喉肿痛呢，一般伴有的就是怕冷、发热以及没有汗的这种情况。那么阴虚的咽喉肿痛呢，它一般是伴有这个体质虚弱、出虚汗、手脚心烦热，还有呢夜间盗汗，等等这些症状。那么部分的人服用这个蓝芩口服液以后呢，他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你比如说恶心啊、呕吐啊、腹部疼痛啊，甚至有的人会出现腹泻这些症状。
1: 也就是说，咱只有实实在在上火导致的咽干咽痛才能用蓝芩口服液。如果是风寒感冒导致的嗓子不舒服，或者是嗓子不适伴随有出虚汗、手脚心、胸口烦热等症状，就不要再使用蓝芩口服液了。除此之外，蓝芩口服液的使用方法也需要大家注意。
0: 因为蓝芩口服液呢，咱们看里边的这个成分啊，它基本都是寒凉的中药，包括胖大海它也是寒凉的，所以呢我们服用的时候啊，建议呢是在饭后半小时到一个小时服用。那么为什么这样做呢？那么这样呢，实际上它可以减少对胃部的刺激。
1: 小轩发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有蓝芩口服液和蓝芩颗粒两种剂型，这其中的药效有没有区别呢？
0: 蓝芩口服液和蓝芩颗粒呢，它两种的这个成分是一样的，那么主要区别呢就是制剂的类型不同，那么可能它里边呢加的辅料啊这个有不同，但是从功效上来看呢，它实际上是没有明显区别的。那么所以有相应的症状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呢就选择其中一种口服液或者颗粒都可以了。
1: 蓝芩口服液作为一个清热解毒的药剂，很适合夏天上火的时候使用。我们的圈友露露就提出了一个疑问，我夏天就很容易上火，能不能每天喝一瓶蓝芩口服液预防上火呢？
0: 这实际上是不能用的。因为这个问题呢，就不只是你提出来，很多人都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如果感觉到这个咽喉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说我吃蓝芩口服液来预防这个咽喉肿痛。治疗的用药和预防的这个方法，它两者区别是非常大的。
1: 想要预防夏季上火，还是要清淡饮食，多饮水，当然了，还可以喝一些预防咽喉肿痛的代茶饮。
0: 那么可以用呢这个桔梗三克、金银花三克，然后薄荷呢一克。那么这里边呢，它的桔梗啊有宣通肺气、清理咽喉，还有祛痰排脓的作用。那么金银花呢，它有清热解毒、利咽喉的作用。薄荷呢，它实际上也有明显的这个清理咽喉的作用，而且呢，它这个清凉的感觉啊，喝下去以后呢，咽喉也会感到很舒服。所以我们把这三个放在一起，共同泡茶喝的话呢，它一起起到这个清咽解毒这方面的作用。
1: 怎么样？您都记住了吗？桔梗三克、金银花三克、干薄荷一克，一起泡水或者煮茶都可以。夏季干燥容易上火，来一杯可以清热去火的代茶饮，轻松过夏天。
2: 我就盼望着我的父亲亲手给我做的饭。爸爸，请你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我会照顾好这个家的。
3: 善良、单纯、勇敢，我的儿子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为他骄傲。
4: 在苍茫的高原上，拉奇尼巴依卡被称为在云端上手边护边的 帕米尔雄鹰。

0: 一家三代人接力守边，在海拔4000米的红旗拉甫边防线上持续70年的动人故事，家喻户晓，广为流传。
1: 无数次在巡边路上出生入死，但这一次，拉齐尼巴伊卡的身躯在黑暗和冰冷中坠落。
2: 拉齐尼好几次帮着孩子往有人的地方推了好几次。
1: 2021年1月4日，正在新疆喀什大学学习的拉齐尼巴伊卡义无反顾跳进刺骨的湖水中，直到湖水彻底把他淹没，仍然顽强托举着溺水的孩童。孩子得救了，而他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41岁。
0: 以生命赴使命，用挚爱护苍生，拉齐尼巴伊卡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员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铮铮誓言，用宝贵生命谱写了把人民利益高高举过头顶的英雄赞歌。
1: 生于平凡，誓于伟大，时代楷模拉齐尼巴伊卡。
3: 老婆，我回来了。
4: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5: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3: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儿踏实。
6: 王主任，你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3: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7: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3: 这一碗面呐，真香。
4: 爸爸，爸爸，你是小偷。
8: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来了解具体的城市预报。呼和浩特晴转多云，31度到18度；
1: 包头晴转多云，33度到19度；
0: 乌海晴转多云，36度到22度；
1: 金宁晴，30度到17度；
0: 科尔沁晴，30度到18度；
1: 松山晴，31度到16度；
0: 康巴什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
1: 临河晴转多云，35度到21度；
0: 锡林浩特晴，31度到15度；
1: 海拉尔阵雨，20度到11度；
0: 乌兰浩特晴，26度到16度；
1: 阿佐旗晴转多云，31度到19度。
2: 1965年，创下香港电影最高上座率的是一部纪录片，叫做《东江之水月山来》。
3: 要根本解除香港水荒，最好是把东江水引到香港。
4: 上世纪50年代，香港居民用水紧张。1963年的干旱，更导致市民4天才能得到一次供水。
3: 每一个家庭，男女老少，拿着大桶小桶，打完了水，天是灰尘的。
2: 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特批兴建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引东江之水济香港同胞。
4: 东江水入港，意味着要让河水倒流。珠三角的众多建设者响应号召，加入工程。
3: 江洋四国下不倒他们，岩石再硬，硬不过他们的决心。
2: 仅用1年多时间，包括83公里河道、8座梯级抽水站和6座拦河大坝的东深供水工程宣布竣工。东江水生生爬高46米，流进香港。
5: 小河湾向南流，流到湘江去开。
3: 东江水完供应到香港的时候，国最记得生活上从此呢就天天有洗澡。
4: 半个多世纪以来，先后有30000多名勘测、设计、施工和运行维护人员参与东深供水工程建设。一代代建设者接过艰苦奋斗的接力棒，确保长期安全供水。直至今天，仍然保障着香港约80%的淡水需求。
2: 致敬香港供水生命线的建设守护者，时代楷模，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群体。
6: 小红，小红，你看我刚刚在网上学的这个手工教程好酷啊。
7: 哇，真的好棒啊。我也想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6: 当然可以，不过记得哦，咱们在网络上分享和学习的时候要尊重原创，不要随便抄袭。
7: 知道了，网络文明从我做起。
8: 网络是知识的海洋，但在这片海洋里航行，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6: 哎呀，这个新闻下的评论怎么这么多骂人的。
7: 是啊，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攻击他人，我们要做文明的网民，用理性和友善来交流。
6: 说得对，我应该啊提醒他们注意网络文明。
9: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要用善意和理性来对待他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交流环境。
6: 小孙呐，这个网络购物怎么操作啊？我想买点保健品给老伴儿。
7: 爷爷，您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搜索您想要的商品啊。不过得记得，网络购物要谨慎，我们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
6: 哎，我明白了。还有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养生的信息，但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7: 爷爷，你要看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不要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养生秘诀。
8: 网络是便捷的工具，但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要学会分辨真伪，保护自己的权益。
9: 网络文明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小故事，大文明，新时代，我们一起前行。
10: 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提示啊。黄瓜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吃的一种食物，它不仅便宜啊，而且还营养丰富。
1: 经常吃黄瓜对我们的健康有哪些影响和作用呢？那么黄瓜的营养价值和功效是什么？我们来了解一下。
2: 俗话说春吃芽夏吃瓜，夏季怎么少得了黄瓜呢？你看在黄瓜家族中，有身形高大健硕的，苗条的，还有圆润可爱的，十分惹人喜爱。不过黄瓜招人喜爱的原因可不止这些。
3: 脆，好吃，
4: 解暑啊，
5: 觉得挺爽口的吧，味道比较清甜，
6: 吃着嘴里热咔嚓咔嚓的，特别好吃，你知道吗？一是利尿，再一个什么也助消化。
7: 哎呀，我家黄瓜不断都。
8: 为什么喜欢吃黄瓜呀？
7: 清爽啊，什么腌点黄瓜呀，你像吃面条你也离不开黄瓜是吧？
2: 尽管大家爱黄瓜的理由各种各样，但它也被质疑是最没有营养的蔬菜。而在我们的调查中，也有不少人表示，黄瓜营养很丰富，价格亲民，是性价比很高的蔬菜之一。为了证明自己自信的黄瓜家族成员们，决定接受大家对它的轮番拷问。我们选取了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作为发问团的成员，分别对自己最关心的问题进行提问。看似不起眼的黄瓜能接受住挑战，给我们带来意外惊喜吗？张胜平，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黄瓜品种改良岗位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葫芦科育种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从事黄瓜遗传育种研究20余年。咱们先来看看第一位发问人向专家提出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9: 张叔叔您好，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想说，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呢？
10: 小朋友你好，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来给你解答一下。黄瓜呢别名叫王瓜、青瓜这样的说法，还有一开始叫胡瓜。黄瓜起源于喜马拉雅山南麓、印度西金等地，大约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野生黄瓜呢被人类发现。2000多年前，黄瓜传入我们国家，经过长期的驯化，形成了两大系统、两个类型，一个就是华北密次型黄瓜，另外一个就是华南少次型黄瓜。刚来到我们国家的时候呢，因为它来自西域，所以呢被称为胡瓜。到了隋唐时期，胡瓜呢就逐渐改成了黄瓜，特别是在这个唐代的这个《本草拾遗》这本书中啊，就有了这个黄瓜的这个名字了。说它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也是有这么个原因。大家可能知道，黄瓜老熟了的时候，等它这个生理成熟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采种子的时候，它是黄的，可能也有一定的这个原因吧。
2: 瞧瞧，是不是又长知识了？接下来第二位和第三位发问人最关心的问题又和什么有关呢？
11: 张老师你好，我近期正在计划减脂，我的体重已经达到了惊人的0.1吨，这确实对我的生活造成了一些困扰。我现在上班感觉比以前更容易累，而且也更容易出汗了，所以想请教您一下，就是请问多吃黄瓜有助于我的减重计划吗？
12: 因为平时呢我也会用黄瓜片敷脸，真的有一些美容保湿养颜的功效吗？
10: 黄瓜的这个减肥降脂呢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最近啊，我们那个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利用这个分子育种技术，结合常规育种，最新育成一个高丙醇二酸含量的黄瓜新品种，叫做中农翠玉3号。现在呢，我带您去看一款这个减脂美容黄瓜。这一个就是它的瓜条性状，瓜条长度在10厘米左右，它的丙醇二酸含量是一般黄瓜的5倍。丙醇二酸呢，只在黄瓜、冬瓜、节瓜里边有，其他蔬菜里边不含有。这是一种特殊的成分，独有的，是在这几个瓜类里边独有的，所以呢，这个就值得我们去研究。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在人体内阻止糖类转化成脂肪，阻止脂肪在人体内的堆积，就能达到这个减脂效果。市场非常受欢迎。另外它口感酥脆，这个糖度含量口感非常好，清香味非常浓。
2: 那么在炎热的夏季，黄瓜敷脸到底能不能美容缓解晒伤？真的是最没有营养的蔬菜吗？
10: 早在唐代 这个《本草拾遗》中就有关于黄瓜的记载，其中提到黄瓜甘寒，主治烦渴、小便不利。现代的研究认为呢，黄瓜果实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含有多糖、纤维素、胡萝卜素、维生素 B、维生素 C、丙醇二酸、叶酸、矿物质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而且还含有这个药用价值和美容作用。黄瓜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营养或者主要的功效，第一个，它给人体补充水分。黄瓜大家知道，果实含水量95%左右，而且由于黄瓜的糖分少，适合血糖高或者糖尿病的人群当做水果来食用。第二点呢，这个黄瓜具有美容和缓解皮肤晒伤的作用。黄瓜由于含有胶质、果酸、生物活性酶，可以敷在皮肤上，扩张皮肤的毛细血管，促进血液循环，可以缓解阳光造成的灼伤。第三个呢，黄瓜预防便秘，因为黄瓜含有纤维素，食用黄瓜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加快体内废物的排出。
2: 大家的问题都很有代表性啊，不过后面还有更尖锐的问题等着黄瓜家族的各位兄弟们，怎么样，你们能扛住压力接受后面的拷问吗？来吧，第四位发问人请开始发问。
4: 听说黄瓜能降血压、预防心脏病，也不知道这种说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它属于一种清淡的这种食物，它含水量高，含脂肪啊，含有这个一些对心脏这个不利的成分比较少，它呢就能够加强人的新陈代谢。因为黄瓜呀含有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呢能增强人体血管弹性，防止血管硬化啊，这个有这个作用。并且呢黄瓜中含有的葡萄糖、苷以及果糖啊，不参与人体的通常的糖代谢，不容易造成血糖升高，所以呢吃黄瓜能够降血糖和降血压。
1: 关于黄瓜，尤其是凉拌黄瓜，是很多人家里必备的一道凉菜，一盘拍黄瓜简单一拌，方便又美味。那么最后一位发问人的问题会是什么呢？
2: 我听说这个黄瓜有护肝的功能，因为我家呀都比较喜欢吃黄瓜，基本上每餐都有。针对这个问题，我想请您给我做一下回答，可以吗？
1: 我们这位发问人还听说多吃黄瓜能预防酒精性肝硬化，是真的吗？
0: 因为黄瓜呢含有丙氨酸、精氨酸和谷氨酰胺，这三种氨基酸呢都是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它组成的蛋白质对于这个酒精性肝硬化患者起到重要的作用，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
1: 专家介绍，黄瓜里确实含有对健康有益的成分，但是吃黄瓜是否能辅助改善肝硬化，还需要更多的科学论证。您看，面对发问团成员提出的各种问题，黄瓜们交出了满意的答卷。黄瓜们用实力证明了对人体有益的健康功效，顺利通过了大家的考核。不过最后还是要提醒您，吃黄瓜尽量不要空腹吃，避免胃肠道刺激，建议清洗干净之后生吃，营养保留更全面。
3: 近日呢，一项研究表明啊，下午运动更有助于改善超重或者是肥胖，包括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
4: 研究发现呢，下午进行中等到高强度运动的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下降的幅度呢是最大的，尤其是在接受强化生活方式干预的第一年。此外呢，还有研究者发现呢，下午运动者也更有可能减少降糖药物的用药剂量。我们来了解一下，是不是下午运动更控糖呢？
5: 众所周知，运动是糖尿病治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那么怎样运动才能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呢？其实也是学者们一直在研究的问题。那我就给大家举两个相关研究。第一个呢是国外的一个研究，他选择了11例受试者二型糖尿病的男性患者。这11个人呢，他分为上午运动组和下午运动组。上午运动在上午8点，然后下午是在下午的16点进行高强度的间歇性的运动，那么运动的时间是2个星期，在2周之后它有一个洗脱期，所谓的洗脱期就是在2个星期之内不进行任何运动，在洗脱期之后再进行相反时间的运动，也就是原来上午运动人下午运动，原来下午运动的人呢改成上午运动，也是进行2个星期的试验，然后对比上午运动和下午运动的降糖效果，得出的结论是下午运动比上午运动降糖效果好。而且在上午运动的第一个星期呢，患者会出现急剧的血糖升高，那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跟高强度的运动造成了日间的激素的急剧波动有关系。但是随着运动时间的延长，运动者对运动方案的适应，可以看到在早晨运动也取到了一定的良好的降糖效果。那么造成下午运动比上午运动效果好的这个原因，可能跟人体对高强度的运动代谢反应有时间差异有关系。而且人们的这个肌肉细胞啊，肌肉力量在下午或者晚上的时候会达到高峰。那么这个研究呢，样本量比较小，研究的时间也比较短。那么另一个研究，它纳入的人数相对多一点，是775名，然后参与的人群呢是超重和肥胖的人群，根据他们在日内进行中高强度运动的时间和运动量来分为 上午运动活跃组、下午运动活跃组、晚上运动活跃组以及日内平衡运动组。那么去观察这四组人他们肝脏的脂肪含量以及胰岛素抵抗指数的变化，在进行中高强度运动的这些人，他们的脂肪含量在不管是什么运动时间它都是明显的降低的，但是在下午或者晚上运动的人，他们的胰岛素抵抗指数改善得更好。因此呢，他觉得对于想改善胰岛素抵抗的、想控糖的这些患者，可能在下午或晚上运动会更好。
6: 那在这儿您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推荐啊？比如说下午具体是哪个时间段来运动？咱不可能一整个下午都在运动吧？
5: 对于什么时间段运动好没有定论。但是有一些人他是不适合进行上午运动的。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因为在早上血液粘稠，容易形成血栓这类的疾病，如果在这时候运动的话，造成身体脱水，就更增加了这个危险。
6: 是的，
5: 而且在早上的时候血压会是一天的最高峰。所以针对这样的患者呢，不适合早上运动。那么对于下午或晚上运动推荐的这个时间呢，我觉得在午餐后一小时到晚上九点前，选择一个你自己比较适合的时间去运动就可以。我们不建议太晚运动，因为我们知道运动后人比较兴奋，难以入睡，所以让避免对自己睡眠质量的这个影响。影响第二天的这个工作和学习的状态。我们不建议过晚的运动。因为夏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还要注意这个过度的出汗，然后预防脱水、预防中暑的这些问题。那么最适宜的时间那可能就是四点之后到九点这个时间段，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更适合一些。
6: 那您推荐大家选择什么样强度的运动，什么样的具体运动项目呢？
5: 对于糖尿病患者，我们推荐在中强度运动里选择自己能够长期坚持的运动方式就可以。比如说散步啊、打拳、游泳、登山，这些都可以。每周建议五天左右的运动时间，每次呢是30到40分钟，这个运动强度达到身体微微出汗或者发热即可。在进行有氧运动的同时，我们也建议联合一些力量训练。而且运动的时候要注意运动前进行热身，运动后注意拉伸，避免造成运动损伤。
6: 那如果不是针对于这些二型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过度肥胖的朋友，就是普通人啊，身体没病，这样运动也能达到相关的效果吗？
5: 一样的，我们说生命在于运动。有一些研究就发现，不管你做什么运动对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发病率，还有肿瘤的死亡率以及其他的全因死亡，它都是能够降低这些发病率的。所以只要动起来都没有问题。
7: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8: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7: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8: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7: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8: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7: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9: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这儿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十年以后再说。
8: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10: 这才懂了，哎呀，他叫妈妈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8: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

0: 式运行。
1: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再选择，我仍然再选择动物，再选择美国。
2: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今天做客我们大医生在线的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医院口腔科的主治医师赵小英，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放下牙齿的烦恼，暑期矫正正当时。
1: 是的，那赵医生呢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医院口腔科的主治医师啊，也是中华口腔医学会的会员，内蒙古自治区医学会会员，那么擅长的呢是牙体缺损微创修复啊，以及无痛根管治疗、牙齿美白、牙周基础治疗以及儿童口腔疾病舒适化的诊治等等。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赵小英医生。赵医生您好。
1: 赵医生您好。
2: 你好，下午好。
0: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叫做放下牙齿的烦恼，暑期矫正正当时哈。眼下的正值暑期，很多的小朋友啊也到了这个牙齿该矫正的时期了哈。所以今天整期节目呢，我们主要来说一说这个牙齿矫正的问题。首先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哈，很多小朋友都会有一个这个智齿的烦恼啊，这个智齿会导致我们这个牙疼，所以您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吧，什么叫智齿啊，这个智齿到底该不该拔。
2: 智齿呢一般就是我们青少年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呢才会遇到的问题啊。像我们小学生呢这个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那有人呢会说，我长在口腔里的最后一颗牙齿是不是就是智齿呢？大家呢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误区。因为我们人类呢长牙齿呢是28到32颗。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区间呢？就是因为有些人没有长智齿，并不是所有人都长了智齿。所以说呢，当我们看到我们后面的大牙有3颗大牙的时候，那最后一颗才是我们的智齿，并不是所有的牙齿都是智齿。那很多人被智齿困扰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智齿没有正位萌出，就像我们正常的牙齿一样，它的牙冠长在上方，牙根长在下方，没有这样的正位萌出，所以才会导致它斜着长了，或者平着长了，甚至是倒着长了，它长不出来，然后我们这块呢就会红肿发炎，这个呢就产生了一些智齿的困扰。
1: 那么这个智齿啊，它这个萌出还是主要集中在哪个年龄段呢？我就感觉现在很多的一些成年人，很多人都会有这个智齿的一些困扰哈。
2: 对，一般智齿的话是18岁以后开始萌出。然后呢整个就是现在40多岁，我有遇到的患者40多岁还在长牙，他说医生我长了一颗新牙，他很奇怪说为什么是一颗新牙呢，其实那个呢就是智齿萌出了，他是18岁以后，后期呢他会一直长，不一定哪个阶段它都会萌出的。
0: 您遇到那个患者很有可能就是我。我觉得我到了这个40岁的时候也感觉这个牙齿出现了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最后这个牙也不能说它在长吧，但是它给我带来比较大的困扰，就是它会疼啊，而且会就比如说吃完饭之后如果刷牙不是刷得特别彻底的话，就会导致它的发炎。那遇到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就该把它拔掉了？
2: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它没有正位长，它是斜着长了。我们前面的牙呢是正位的，然后后面这颗牙呢它斜着了，那是不是这里呢就有一个斜形的一个区域呢？这个位置如果存了食物残渣的话，没有及时的清理出来，有的时候这个位置我们清理不到，刷牙也刷不到，牙线也清理不到，那这个时候呢就会红肿发炎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分2种情况，有的情况呢是必须要拔的，就是跟前面的牙食物嵌塞的很严重了，会把我们前面的牙取坏了，甚至是导致牙髓炎了，这些症状那肯定是要拔掉的。还有一些智齿呢它长在我们下颌神经管上，它离我们的下颌神经管呢特别特别近，那拔完这个牙以后呢会有一些后遗症，可能说我们的下唇啊会发生麻木啊，对吧，它压迫一些我们的神经啊，甚至是一些动脉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智齿就要慎重拔了，并不是说所有的智齿都要拔掉。

0: 它有正位萌出的牙齿，我上面也有，下面也有，我还可以咀嚼呢，对吧？这样的智齿我们就要留着的。
1: 嗯嗯，所以还是要分情况哈。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食物嵌塞是年龄大了的自然现象吗？我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解决的办法呢？
0: 嗯，很多人会认为说我年龄大了我自然就会食物嵌塞，其实有的时候呢不是这样的。这个怎么判断呢？当然还是要找医生去判断。
1: 嗯，
0: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问题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问题，还是说它已经出现了病理的原因。因为病理上呢也有很多原因会造成我们的食物嵌塞，比如说龋齿了，
2: 嗯，
0: 哎，我们牙上有一个洞了，它是不是会食物嵌塞呢？
2: 对。
0: 还有说我们牙龈炎了，甚至是牙周炎了，我们的牙龈导致退缩了，它是不是也会食物嵌塞？还有您刚才那个智齿长歪了，是不是也会食物嵌塞？
1: 嗯，
0: 对。还有呢，像那种青少年的小朋友，他牙裂不整齐，哎，它也会导致食物嵌塞。所以我们要判断一下是哪种原因造成的。如果是可逆的，我们就要干预；如果是不可逆的呢，我们就要日常进行口腔的维护，不要让它那么难受。
1: 嗯
2: 嗯，那怎么样进行口腔的一个维护呢？
0: 像平常我们食物嵌塞的话呢，首先刷牙是肯定的啊，我们要刷牙，把我们大面上的能看得到的东西都给它清理掉。其次呢，要使用牙线或者是牙间细刷，这个东西呢就比较专业了，这个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用的，这个呢要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但是牙线呢作为我们日常护理的一个东西呢是家庭都可以必备的，嗯，要用牙线。其次呢，我们可以用漱口液。
1: 嗯，
0: 漱口液，但是漱口液呢它有药物成分，
2: 对，
0: 也是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的。嗯，所以还是推荐大家先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呢给你一些专业的意见，我们再进行口腔维护呢就事半功倍了。
1: 嗯
0: 嗯，
1: 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大家或多或少可能都会有一些食物嵌塞的问题。
0: 嗯，
1: 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吃完饭之后很多人都会拿着这个牙线啊，拿着牙签啊，还在想办法。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牙线啊，您没有提到牙签，那是不是这个牙签儿相对于牙线来说，它的伤害对我们的牙龈是比较大一些的？我们可不可以用牙签儿呢？
0: 我们一般是不会推荐患者去使用这个牙签儿的，还有我们日常的护理不太推荐使用牙签，因为牙签它首先比较尖锐，
2: 对，
0: 它很锐利。如果我们使用不当呢，力量不当的话呢，会刺伤我们的牙龈，
1: 嗯，
0: 对吧？会我们的牙齿呢造成了一个二次伤害。其次呢，你两个牙齿的邻面啊，哎，这个能看到吗？
1: 嗯，可以看到。
0: 正好我们这个牙齿的邻接面啊，你想一下，我们刷牙能够刷到我们这些面表面是可以刷到的，
1: 对，
0: 但是两个牙挨着的这个位置，您是刷不到的。
1: 嗯，
0: 所以必须要用牙线给它进去以后，哎，
1: 哦，
0: 贴着每个牙面这样滑行一下，才能把我们那些菌斑呢、残渣呀、细菌给它清理掉。
1: 嗯
0: 嗯，但是所以我们不太推荐使用牙签，
2: 是
0: 用牙线，因为这个位置很细的话，你牙签也进不去。
2: 嗯，
0: 是吧？
2: 是。其实赵医生现在手上拿的这个牙线呢，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都会常见的一种啊。
1: 嗯，
2: 那么这个牙线呢，就是在牙齿后方，是不是就不太容易用到？
1: 我刚才想问这个问题，前面这个大牙大家好像都会用，到了后面好像就不那么顺手了。
0: 咱们日常使用的牙线呢有两种，一种是这样的弓形的牙线，还有一种是那种牙线卷儿，就是扯开了一个线形的那样的牙线。
1: 嗯，
0: 但我一般会推荐患者用这样的牙线，弓形牙线比较好操作，
2: 更方便。
0: 对，更方便一点，而且你利于携带。这样的牙线呢怎么用呢？您后牙的时候啊，说前牙，哎，我比较好操作啊，我这样就进来了。那我后牙怎么用呢？您先找到这个缝儿，像第一次不会用的时候，我们拿个小镜子先看着点儿。
2: 嗯，
0: 要不然您真还找不着这个缝儿啊。
2: 嗯，
0: 找着这个缝儿以后呢，您别猛地用力往下压，这样会压着你的牙龈，长期这样压迫，它会牙龈萎缩的。
2: 对，
0: 放到这个位置以后呢，您左右拉一下，前后拉锯着它就进来了。
1: 嗯，
0: 力量要轻柔。那进来以后呢，您想，您是两个牙呀，它是不是得有两个面儿啊？
2: 嗯，
1: 对。
0: 哎，我们稍微往后倾斜一点，给它带出来。然后再这样拉锯式的进来以后，我们再往前倾斜一点，再这样出来。所以说每一个缝儿呢，您是要清理两次的，因为前面一个面，后面一个面。
2: 嗯
1: 嗯，
0: 这样才能彻底的清理到。其实这是一个熟练动作。
1: 对。
0: 日积月累的话，用习惯了的话呢，就会用了。嗯，
2: 是。其实像这个医生啊，一般都是特别专业，直接用那个棒的那个牙线啊，直接，然后需要多长，然后直接就是这个给他揪下来就可以去用了。
0: 对对对，
2: 像大多数的朋友们可能还是用这样的一些牙线棒可能更方便点，就弓形的。对，那有家长就问到了，在生活当中孩子是否能用到牙线呢？
0: 可以的呀。
2: 会不会让那个就是牙缝越来越宽呢？
0: 这个困扰不会有。
2: 嗯，
0: 有些家长也是说，我这个牙线就是越疼，我这个缝会不会越宽？
1: 嗯，
0: 不会的，因为我们这个牙线呢，它是很软的。

0: 它就是尼龙线，它很软。其次呢，它这样看是圆形的，但等它进入到我们牙缝的时候呢，它就会被自动压扁了。哎，它是顺着我们牙齿的形态进去的，所以它不会把我们的牙缝弄宽。还有您刚才讲那个小朋友可不可以用？当然可以。小朋友现在有很多可爱的那种儿童牙线棒，它后面不是这样尖锐的，它是一个小卡通的形状，因为这样尖锐的怕戳到我们小朋友。它是一个很可爱的卡通的形状，然后这个位置呢它会做的稍微窄一点，这样的也会稍微低一点
1: 啊，也非常方便，
0: 因为孩子的张口度没有那么大。
1: 是，
0: 对，像我们家的小朋友他就是他自己现在都会用，很熟练。所以说就是我们家的小朋友能用，那我相信其他的小朋友熟练了以后都可以熟练掌握。
2: 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我第一次用这个牙线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进这个牙齿缝之间啊相对比较困难，就像您刚才提到的需要这个像锯子一样啊来回拉锯的进去啊，但是第二次我发现哎好像这个比较顺利的进去了，所以我也在担心会不会这个越拉锯我们之间这个牙缝的距离会越大呢。
0: 这个困扰不会有，这确实不会有，因为我也是常年使用牙线的。您不会说是时间久了以后牙缝就变宽，因为它没有一个很大的机械的力量把你的牙齿撑开。没有这样的，不要有这样的困扰，这是一个误区啊。
1: 其实有的时候感觉牙缝变宽了，还是我们嵌塞的这个食物比较多，是吧？可能习惯了那个。
0: 有的时候是因为你第一次进去的时候呢，可能牙缝里面牙菌斑啊什么东西会沉积的比较多。你要清理干净了以后呢，就疏通了。
1: 是，
2: 我们刚才
0: 就比较轻松了。
2: 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如何来清理这个嵌塞的一些这个食物的残渣，是吧？那有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比如说，我觉得这个确实清理起来比较麻烦，而且每次吃完饭都要用，可不可以用一些医学方面或者其他方面的方法把这个缝给它补好？我以后不用再塞进去了。
0: 这个就要看你的食物嵌塞是什么原因了。如果你是龋齿造成的，那我们当然可以。
1: 对，
0: 我们把我们这个牙上的这个坏洞给它补好了，我们就不塞牙了。
2: 对，
0: 如果你是如果你是牙周炎，比如说我们的牙龈已经萎缩得很厉害了，这个时候造成的这种食物嵌塞呢，我们只能做到可控，但是不可逆，因为你萎缩的牙槽骨啊、牙龈呢，它退缩了就是退缩了，你不可能再长起来了。像小朋友呢，如果是因为你的牙裂不整齐导致的这种食物嵌塞，那我们就可以做矫正啊，对吧？把我们牙齿排整齐了，每个牙的连接关系都很好了，那我们就不塞牙了嘛。所以你还要看情况。但您刚才讲到的一劳永逸这个词儿，可能不太好实现，因为健康是需要我们每天维护的嘛，是吧？
2: 对，
1: 是的。那有些朋友就觉得，如果每天用这个牙线棒，确实也比较麻烦，那我定期去洗牙可以吗？
0: 这个洗牙呢，并不能代替我们日常做到的刷牙呀、用牙线棒啊、漱口液啊、冲牙器啊，这个是两回事情。因为我们一个洗牙呢，主要是洗掉了我们牙齿上的一些牙结石、茬子、腌渍。就是我们日常护理清理不掉的这些东西，我们要通过超声震动的方式给它清理掉，但是跟这个日常维护呢，这个是两个概念。
1: 是，刚才赵医生也提到了冲牙器哈，这个我看在网上也挺火的，那什么样的一些人群会选择这样的冲牙器，或者我们怎么样去使用呢？
0: 像有些人呢，很多都会问我说，冲牙器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呢？它能不能代替牙线呢？能不能代替牙间隙刷呢？它每一个的作用原理是不一样的。因为像冲牙器呢，它就是一个高压的一个水的那种水流冲过来的，所以它也叫水牙线。但是呢，它并不能代替我们机械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像我们有食物残渣的时候，大量的它是很松疏松的食物残渣，我们用水给它冲掉了。
1: 对。
0: 但是如果它是吸附在我们牙齿表面的很结实的牙菌斑，那个不容易冲掉，那个还是要用我们物理的方法给它清理掉。所以它的作用不一样。像水牙线呢，就是冲牙器啊，它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1: 对。
0: 它又是大量的食物残渣的时候呢，我们一冲很方便，但是它仍然代替不了我们这种牙线的作用。
1: 是。
2: 所以有食物这个嵌塞的话，我们可以配合的来使用，是吧？
0: 对，配合使用
2: 啊。早晚刷牙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水牙线，在平常在一个吃完饭之后可以用这个刚才您提到的牙线，我们来清理哈。
0: 对对。
2: 在您刚才讲解的过程当中，我听到了牙龈萎缩这样一个词，而且您还提到了牙龈萎缩其实它是不可逆的，是吧？那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这个牙龈萎缩？是随着自然年龄的增长就会萎缩吗？还是我们有一些不太好的生活的习惯造成的呢？
0: 牙龈萎缩呢，它也是分两种的，一种是生理性的，一种是病理性的。生理性的就刚才您讲的，就是一个增龄性的变化。增龄性的变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牙齿啊，使用了几十年以后，它会有一个自然的磨损，包括它嚼东西的这个面，包括它两个牙齿连接的这个面，它都会有磨损。那磨损完了以后呢，我们的牙龈自然就会有退缩了，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这样的退缩呢，不会造成我们食物嵌塞一个很困扰的问题，它不会出现严重的食物嵌塞。 但是如果您是牙周炎，牙周炎是怎么造成的呢？它主要是除了那个全身因素我们先不考虑，像糖尿病啊这些的我们先暂时不考虑，就看我们牙齿的问题，它有大量的牙结石啊，
2: 嗯，
0: 对吧？如果牙结石呢长期在我们的牙龈下面刺激我们的牙龈，那我们的牙槽骨会吸收，牙龈也会吸收，当我们出现了牙周病的这种情况呢，它就不可逆了，它就长不上来了，那这个退缩完了以后呢，你牙齿会敏感，你食物会欠塞，那你这个时候肯定要到医院去做牙周的治疗了，就不是说简单的洗洗牙呀，就不是这样的基础治疗了。
1: 是的，就很多妈妈就是在这个怀孕之前啊，准妈妈在怀孕之前呢就要做这个牙周的健康的一些检查哈。那么就说牙周不好会加重很多的疾病，是这样吗？
0: 嗯，是这样的。为什么一些就是备孕的妈妈呢，她在孕前要去做牙齿检查，首先一个呢，她是担心智齿的问题，如果她有智齿在孕期的话呢，
1: 疼起来的话，
0: 对，她会疼起来，疼起来没有办法处理了，那就因为有很多药物啊什么的孕妇是不可以用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牙周的问题，因为在怀孕期间你的孕激素和雌激素会导致你牙周的一个炎症很容易发生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就是牙周炎这种疾病呢，它的益杆菌很喜欢雌激素和孕激素，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它很容易发病。
1: 嗯，
0: 所以在怀孕备孕期间呢，我们去做一个牙周的清洁，把牙菌斑呢牙结石啊给它提前清理掉，这样就没有一个局部的刺激因素了，就不容易导致后期孕期你牙龈炎牙周炎的发生。
2: 嗯，
1: 是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这个在孕前的时候就要做好这个牙齿的一个健康以及维护了。是的，那赵医生呢特别擅长这个牙体缺损微创的一个修复，以及嵌体磁贴面的美学修复，以及无痛根管治疗、牙齿美白、牙周基础疾病以及儿童口腔疾病的舒适化的诊疗啊，那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直接来和赵医生来咨询以及交流。那么今天放下牙齿的烦恼，暑期矫正正当时，我们接下来呢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个儿童矫正的相关的内容哈。
2: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成人遇到了一些问题，
1: 是
2: 比如说智齿啊，比如说食物欠塞啊。接下来我们要把重心放到这个小朋友这个身上了哈。其实小朋友也会出现很多牙齿的问题，比如说小朋友换牙啊，小朋友爱吃糖，可能这个牙齿还不太好啊。
1: 嗯。
2: 包括小朋友长出来的这个新牙，可能有的长歪了，有的长偏了，还需要矫正哈。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矫正的最佳年龄吧。您觉得儿童如果要矫正的话，他的最佳年龄是多大呢？
0: 嗯，这个要看我们儿童发生的这种错颌畸形的年龄段，还有他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孩子他出现了地包天儿，
1: 嗯，
0: 那一定要早期矫正，
2: 嗯，
0: 就甚至是6岁之前哎就要干预了。为什么呢？因为地包天这个问题呢，它有的时候呢是牙性的，有的时候呢是骨性的，
1: 嗯，
0: 而且它遗传因素特别大。有看到如果他家长呢哎有地包天的，那孩子呢发生地包天的这个几率呢就比较大了。
2: 嗯，
0: 所以说如果看到一个孩子是地包天的情况，那我们一定在6岁之前要进行矫正。
2: 嗯，
0: 如果这个孩子的这种牙齿的歪歪扭扭呢是出现在他剔牙期，就是乳牙也没有掉完，
1: 对，
0: 恒牙也没有完全长出来的这个情况，如果出现了这种畸形了，像刚才您讲的，孩子门牙有点歪了，
1: 是
0: 这个时候呢先找医生看一下，对吧？我们不要耽误了，看一下我们这个是早期干预呢，还是说等他整个的牙裂剔完了以后，哎，我们再做一个固定矫正呢，是吧？所以它是分情况的。
2: 嗯，
0: 就是作为家长呢，您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到孩子牙齿歪了，
1: 嗯，
0: 不美观了，您先带着孩子到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给您去做诊断，对吧？给您出一个方案，
1: 嗯，
0: 不要耽误了孩子的这个尽早的这个治疗。
1: 嗯，有网友呢也问到一个问题，说这个牙齿的矫正是不是越早越好呢？因为最近在网上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新闻啊，就说一个才3岁的孩子每天要戴12个小时的牙套。所以呢，刚才赵医生就是给大家介绍的，我们出现了一些这个牙齿的一些需要矫正的一些问题的话，大家还是先带孩子到医院，让医生来进行一个判断，给出一些建议哈。
2: 嗯，还有一些小朋友啊是很爱吃糖，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小朋友这个牙齿都发黑了哈。
1: 嗯，
2: 这个发黑了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牙齿坏掉了，那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嗯，有些家长呢很顾虑，说我为了不让我的孩子出现虫牙这种情况呢，就给他不吃糖了，
2: 嗯，
0: 或者呢杜绝一些甜食，但这个做法有点残忍了，是吧？没有糖果的童年就不美好了。
2: 嗯，
0: 我们糖呢是可以吃的，当我们出现了这种情况呢，如果说您的孩子已经牙疼了，那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是不是？
2: 嗯，
0: 那可能他早期有一个小黑点您没注意到， 它接着往下坏了，那坏到牙神经，孩子肯定就要牙疼了嘛。那牙疼了肯定会来看医生，这个毋庸置疑。但有一些时候呢，我们是看到孩子牙。

0: 上有黑点儿，
1: 嗯，
0: 但它还没疼，
1: 嗯，
0: 哎，有些家长呢就想着，我这个牙呢是要换掉的，是不是？
1: 再等等，
0: 我总之是要换掉，再等等吧。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看您这个牙位坏的是哪儿，
1: 嗯，
0: 这个牙如果说半年之内我们就要掉了，就要换了，那我们可以再等一等，
1: 嗯，
0: 但如果这颗牙我们三四年才换呢，五六年才换呢，那我们肯定得及早补上呀，对不对？要不然等他孩子坏到牙神经了，那受罪的不还是孩子吗？
2: 嗯，
1: 是，
0: 嗯，
1: 那么孩子就是牙齿出现哪些问题才需要矫正呢？
0: 嗯，一个就是说我们从面型上看孩子地包天，
1: 嗯，
0: 很明显了，
1: 对，
0: 还有的呢孩子这种小龅牙，
1: 嗯，
0: 哎，已经很明显了，是吧？就是我们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您从面型上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小朋友这种问题了，
1: 嗯，
0: 还有的呢孩子晚上睡觉打呼噜的，嗯，晚上张着嘴呼吸睡觉的
1: 腺样体，
0: 对，
1: 嗯，
0: 这样的都应该来看医生，
1: 嗯，
0: 还有的呢就是家长自己能看到啊，孩子换出来的小牙长歪了，长偏了，哎，乳牙还没掉呢，新牙长出来了，长成两排牙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肯定要及早干预了嘛。
2: 嗯，可能有一些孩子的这个牙齿啊，尤其是换牙之后会出现一些新的情况，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有一颗牙它是歪的，其他牙都很直，还有些小朋友啊，比如说这个牙换完之后啊，它非常的疏，就是不密，一颗牙和一颗牙之间挨得不是那么特别的紧，有很大的这个牙缝，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也需要矫正吗？
0: 嗯，您刚才讲的这个牙缝啊，其实换完牙以后出现这个牙缝宽的这个问题呢，多发生在门牙的位置，
2: 嗯，
0: 像后面的牙齿呢它一般很少见，
2: 是
0: 为什么会出现在门牙呢？因为有唇系带，
2: 嗯，
0: 就是我们掀起上嘴唇能看到那条薄薄的那个小肉，
1: 对，
0: 那个是唇系带，有的孩子呢唇系带的位置很低，那你两个门牙就合不上，
1: 嗯，
0: 对吧，
2: 嗯，
0: 就是这儿有缝了，那你后面的牙就歪了，所以说家长呢还得观察这个，
2: 哦，
0: 嗯，如果看到两个孩子呢是门牙中间有缝，那你要及早的来医院，嗯，然后像那个刚才您讲的那个孩子一颗牙歪了，
1: 嗯，
0: 那个我们就要判断一下他后面的牙齿的位置是什么样的，对，如果他后面的位置很好，只是这一颗牙歪了，那我们可以再等一等，
2: 嗯。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医院口腔科的主治医师赵小英医生的做客直播间，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口腔健康的一些话题啊，如果大家呢有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04716284411 04716284412。
2: 嗯，是的，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这个儿童矫正的最佳年龄哈，包括什么样的情况才开始进行矫正，那么除了这一系列的问题，孩子的牙齿还会出现哪些问题呢？我们家长需要注意。嗯
1: 嗯，是的，那么刚才呢赵医生说到了，就是孩子如果出现了一些早期的一些，比如说一些不良的口唇的一些习惯啊，或者是您刚刚提到的这种反颌等等啊，那么比如说呼吸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都，或者打呼噜等等，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症状，就要早期的引起重视，并且在医生的检查之后呢要进行一些治疗了。那么还有哪些情况我们需要提早的去进行干预？
0: 嗯，其实发生在我们小朋友身上最多的问题呢就是虫牙，龋齿，嗯，然后像您刚才讲的那个咱们的那些不良习惯，
1: 嗯，
0: 那些呢就是家长要及时发现，您不要认为说这个是正常的，没有正常的，凡是出现了那样的问题的话呢，它不是牙齿的问题，就是不良习惯造成的，要么就是腺样体的问题，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个一定要及时的干预，那其实小朋友的牙齿呢还是龋齿和牙髓炎呢这些问题多一点，
1: 更多一点，是
0: 对，多一点，
1: 嗯，
0: 因为小朋友的牙周一般不会有问题，
2: 嗯，
0: 他的那个牙周都是很好的，
2: 嗯，所以这也是提示我们的爸爸和妈妈一定要随时关注孩子这个牙齿的健康啊。当然也提到了这个刻意的控制孩子，不让孩子去吃这个甜食，包括是糖，其实也不对的哈。那吃完这个糖果之后，或者说我们正确吃糖的好的习惯有哪些呢？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是这样的，有些家长呢很有意思，他给孩子吃了一块糖，然后孩子想吃第二块的时候呢，你说你刚吃了一块，你等一会儿再吃，
1: 嗯，
0: 哎，你让他接着吃啊，
1: 吃完以后赶紧
0: 等一会儿再吃，对，哎，孩子想吃，哎，给他接着吃三块没有问题，赶紧吃，
1: 嗯，
0: 吃完了以后我们怎么办呢？半个小时之内漱口，
2: 嗯，
0: 吃完了不可以立马刷牙的啊，
1: 哦，
0: 我们先漱口，把这个糖的这种残渣啊我们漱了，然后半个小时以后可以给孩子刷刷牙，
2: 嗯，
0: 其次呢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最后一件事情一定是刷牙，而且刷完牙齿之后绝对不可以再吃东西了，
2: 嗯，
0: 就是孩子的虫牙呢都是在夜间发生的，
1: 嗯，
0: 因为晚上我们的口腔是密闭的，
1: 对，
0: 潮湿温暖，细菌滋生的就会很多，所以睡前把我们牙齿刷干净的这件事情呢，它的好处远远要大于早晨刷牙的好处， 有些成人包括啊，说我晚上太困了太累了，我不刷牙，但是我早晨刷，其实这个事情就做错了。我们应该晚上刷。哪怕早晨我们赶时间可以不刷牙，当然我不推荐大家不刷牙。
1: 对对对，那有朋友就问到了，问赵医生说孩子不戴牙套，这个换牙以后能不能这个牙齿有所改善呢？
0: 嗯，他的问题是说现在孩子已经有问题了。
1: 是的，但是呢就是说不戴牙套，这个换了牙之后孩子的牙齿会不会就是比如说整齐一些呀，或者是出现的一些问题能够改善啊？
0: 嗯，是这样的，如果您这个乳牙期间的问题呢是牙裂不整齐，那我们可以等一等，可以等一下我们后面换出来的牙齿也许呢就长整齐了，因为小朋友发育嘛，他的骨头长大了，哎，我们空间够了，牙齿就排列整齐了。但是如果孩子是反颌，是地包天儿，这个不可以，这个一定要及时干预的。
1: 嗯，是的。那如果大家还有哪些问题，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来咨询啊。那么我们接着刚才这个赵医生跟我们分享的一些话题，就是孩子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些这个好的习惯可以保护到牙齿。我记得以前带孩子去赵医生的这个诊室去就诊的时候，赵医生就不太建议孩子去吃饼干，是吧？
0: 嗯，
1: 我还记得这个细节。
0: 因为这个现在的食物呢，就是一个是甜，糖分太多了，还有一个就是它太精细化了。
1: 嗯，
0: 像我们饼干、面包这类型的东西呢，它太黏了，吃完以后呢，它很容易附着在我们的牙齿上。
1: 嗯，
0: 尤其我们小朋友刷牙呢，不可能刷到很干净、很到位。
1: 嗯，
0: 那这些附着在牙齿上的东西呢，就很容易把我们的牙齿搞坏。
2: 嗯，
0: 你吃一个饼干呢，还不如直接吃一个糖果。
1: 嗯，
0: 吃一个糖果呢，对，我们漱漱口、刷刷牙就它清洁掉了。但是那个粘附在我们牙面上的窝沟上面的那些饼干呐、面包啊，这些特别不容易清理。
2: 是，您刚才提到了我们现在吃东西越来越精细了哈，但其实有一种说法是应该让孩子锻炼他咀嚼的能力，包括这个牙齿的力量哈。比如说现在我们吃苹果更多的是把苹果切成小块让孩子去吃，而不是像我们以前直接拿一个大苹果去啃。那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种原理，说应该让孩子多锻炼他的牙齿呢？
0: 嗯，是的，它的原理在哪儿呢？它锻炼的呢，一个是我们的牙齿，另外一个主要是我们的颌骨。
2: 嗯，
0: 因为我们的牙齿呢是长在骨头上的，就是我们的颌骨啊。然后我们现在的喂养呢，就是太精细了，太精细化的喂养了。家长呢，水果还要榨个汁儿，
1: 对，
0: 哎，然后吃东西呢，就是恨不得全都掰碎了、揉碎了给孩子吃，其实那样很不好，因为他的颌骨得不到充分的发育以后呢，一个是孩子换牙比较晚，再一个呢，就是说他的乳牙不容易脱落，恒牙长出来了，长了双排牙，还有一个呢，因为你恒牙的颌骨的发育空间不够，那我们长出来的牙齿呢，容易里出外进。
2: 嗯，
0: 造成这种错颌畸形，后期你还得做矫正嘛。
2: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让孩子吃一些硬的东西，比如说玉米呀、苹果呀、牛肉干啊，这些东西特别好。
1: 那么还有这个朋友问到了，说这个孩子戴了牙套，这牙齿就能够一直是整整齐齐的吗？那我觉得应该不会吧，还是要保护好牙齿也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如果说有症状，还是要这个做好这个矫正，是吗？
0: 嗯，对，这个要看我们的那个小朋友他做矫正的年龄。
1: 嗯，
0: 一般做矫正一般是小学快毕业、初中、高中这个阶段。这个期间我们做完矫正以后呢，一定要做好后期的保持，因为我们孩子的生长发育不会停啊。
2: 嗯，
0: 他会长啊，他还会长很多年。
1: 嗯，
0: 那我们这个骨头呢也会长很多年，那我们的牙齿每天都在变化。
1: 对，
0: 所以你每次结束一个矫正呢，医生一定会给您佩戴一个矫正器、保持器。
1: 嗯，
0: 我们把这个保持器呢，按照医生的医嘱，每天从24小时缩减到12小时、6小时、4小时、2小时，可能我们的保持器只要佩戴很多年。这个是一个比较长久的一个事情。
2: 是，而且我们经常也听到一种说法，就是这个我们的遗传因素。显现最多的就是我们的头发和牙齿，所以很多的这个爸爸和妈妈都很担心，是吧？比如说自己的这个牙齿有一些问题，他会担心可能孩子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长了双排牙，是我的孩子可能也会呀。你看我的这个牙齿间隙比较大，可能孩子也会长。我的这个牙齿容易歪，孩子也容易歪。那事实是这样的吗？
0: 这个遗传因素确实是有的，而且它占很大的这种比例。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往往家长就是父母牙齿不好的，孩子的牙齿会很好。因为他很重视。因为他特别重视，他担心孩子的牙齿呢在随他，所以他会定期的带孩子来检查，任何的这种窝沟封闭啊，早期的任何干预的啊，他都会做，他把孩子的牙齿保护得特别好。 因为我现在的患者群体就是这样、
1: 嗯、
0: 父母的牙齿很不好，但是孩子的牙齿绝对特别好、
2: 嗯、
0: 我觉得这个父母的这个关心，还有就是父母对牙齿的重视、
2: 嗯。
0: 嗯

0: 重视程度直接决定了我们孩子牙齿的健康程度。
1: 是。说到这儿呢，有一位家长就咨询啊，说这个孩子平时刷牙的时候呢，就是没有说完全按照那种正确的刷牙的一些方法啊，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孩子爱上刷牙呢？
0: 这个要看您的宝宝是几岁了啊。如果是3岁以下的小朋友，这个一定要在父母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下，让他养成一个刷牙的习惯。像我们家的小朋友呢，在3岁之前，我会给他买很多种好看的小孩的牙刷，带一个小手柄啊，带一个卡通人物啊。你就是不刷牙的时候，他拿着都玩，就是他的一个玩具一样。然后等他3岁以上了呢，要使用电动牙刷。赵医生是特别推荐大家使用电动牙刷的，因为电动牙刷的它每分钟的刷牙频率呢在几千次。你手动的你再快你赶不上它的速度。虽然说我们一直提倡说刷牙要到3分钟，但是几个人能做到3分钟呢？可能1分钟也就完事儿了，
1: 坚持不到，
0: 是吧？对。但是如果你用电动牙刷的话，那它的这个频率因为快呀，所以它刷牙的效果是不是会更好？所以要给孩子使用电动牙刷。这个电动牙刷呢，它也有很多讲究。我们展开稍微说一说啊。电动牙刷呢，它分两种，一种是旋转转动式的，旋转震动的，还有一种呢是声波震动式的。那对于我们的小朋友来讲呢，要推荐他使用旋转的震动的，他那个头是圆的，
1: 对，
0: 哎，小圆头
1: 适合他的牙齿哈。
0: 对，他每次呢可能只能刷到一个牙位，但是那个震动频率比较小，孩子呢舒适度高，他就容易配合。像我们成人用那种声波震动的，他声音有点大，
1: 对，
0: 可能小朋友一开始不太容易接受。所以选择电动牙刷呢也是有学问的。其次还有一个什么技巭呢，我们家孩子的牙膏啊有7种口味，就是每天要给他换着用。哎，宝贝，你今天用一个什么味道的呀，让他自己选。哎，樱桃味儿啊，苹果味儿啊，他选一个自己喜欢的牙膏，这样的话他是不是对刷牙的兴趣能稍微高了一点点。其次呢，在刷牙的时候呢，你还可以跟他一起刷，你说哎，妈妈刷到这颗牙了，你刷到哪儿了，对吧？我觉得这个就要看家长的智慧了。其实有很多的技巧来引导你的宝宝把牙刷好。
1: 是的，其实在幼儿园里也是啊，老师会引导孩子刷牙的时候呢，就让唱2遍生日歌等等啊，类似这样的，其实都是或者是用绘本来辅助哈。有很多的一些方法。那么还有一位家长就问到了，说是有这个腺样体面容的孩子，是不是要先做手术再做这个牙齿的矫正呢，也就是正畸呢？
0: 是这样的，如果是一个腺样体的这个孩子呢，你要看他的腺样体对孩子的生活影响到了什么程度。因为有些孩子呢已经晚上已经他需要坐着睡觉了，他已经呼吸很困难了，他憋气儿，他很不舒服了已经。那你一定要先解决腺样体的问题，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小朋友就去做了腺样体的手术。如果你是早期的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其实后期你牙齿出现这种上颌高拱啊这种问题其实不是很多的。如果孩子的腺样体呢，有一些家长他比较排斥手术嘛，他说我再观察一下，等孩子长大了，是不是这个问题自然就解决了。那我们就可以先解决牙齿的问题，对吧？我觉得是就一个轻重缓急，看我们孩子现在需要解决哪个问题，我们就先解决哪个问题，这个没有严格上的要先后的。
2: 是的，我们通过赵医生的介绍啊，了解到了许多关于牙齿的知识啊，包括尤其小朋友，我们的家长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这个牙齿的一些习惯，包括怎么刷牙，是吧，用牙线的方式，还有大家可以吃糖，但吃完糖之后应该如何正确的刷牙，其实也告诉爸爸和妈妈，我们要时刻关注孩子的这个牙齿的健康哈。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爸爸和妈妈牙齿不好的，反而这个孩子的牙齿特别好，就是因为我们时刻关注孩子牙齿的健康，所以爸爸和妈妈们也应该啊，无论您的牙齿好坏，一定要关注孩子的牙齿的健康。那说完孩子的牙齿了，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焦点啊转向成人，是吧？现在很多的这个成人啊，逐渐趋向于让自己的牙齿啊看起来很白、很漂亮、很整齐，所以很多人都会做一些，比如说贴瓷啊牙齿的美白。所以想问一问您这方面的情况，比如说我们要做这个牙齿的美白，真的是去洗牙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方面就能让我们的牙齿美白吗？还是做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个修复呢？
0: 像这个洗牙能不能让牙齿变白，这也是我每天在诊室都能遇到的问题。好像我的牙齿太黄了，医生给我洗个牙它洗白了吧。我说我没有那个本事，我给你洗不白。我们牙齿洗掉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牙菌斑，是我们的牙结石。但是对牙渍，但是如果我们本身的颜色就是发黄一点的，或者是四环素牙，它是发黑发青色的，或者是佛斑牙，像那种高佛地区的，它就是发黄色的，它那个黄色不均匀，一些黄斑，那这些呢，通过洗牙是完全达不到你要想要的。

0: 有美白的效果的，
1: 嗯，
0: 那所以说我们后期如果说想让我们的牙齿更白更有光泽，那肯定是需要通过后期的一些修复去达到的。
1: 那这个修复的方式都包括哪些呢？可不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0: 修复的方式现在就有很多了，因为现在美学是一个人们都很追求的一个东西。之前人们在专注于我怎么不牙疼，现在呢让我们的牙怎么变美。
1: 是，
0: 像美学的话呢，我们现在有药物的牙齿美白，
1: 嗯，
0: 然后您也可以做磁贴面，如果有这种缺失的，然后不美观的位置，我们还可以做烤瓷牙，所以说我们美白的方式有很多。像现在我们在临床上做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药物美白，还有我们的磁贴面修复。因为磁贴面修复是一个比较微创的，现在人们的理念很高，说我白，但是我还不想磨损我自己的牙齿，我还要保存我自己的天然牙，所以说现在做磁贴面的患者反倒很多。
2: 是，那如果要做的话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些条件呢？就牙齿的这个健康程度要是什么样的？
0: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牙周，我们的牙龈是不红肿的，是不出血的。如果我们的牙周的问题都很糟糕的话，就像我们的地基一样，您的地基不好了，我在上面做任何的美学修复那也是徒劳的嘛。首先我们要地基要稳，我们的牙周要好，我们首先保证我们的牙齿是健康的，然后我们才去追求我们美的东西。
1: 那我们这个牙齿修复它可以大概保存多长时间？比如说我做完了之后，哎，我可不可以像我刚才提到的一劳永逸，那我中间就不用去管它了，可以一直这么白啊，而且这么整齐，是这样吗？还是需要定期我还是要去修复的呢？
0: 像我刚才讲到的那个药物美白，药物美白呢它是不磨损我们任何牙齿的，它就是通过一种氧化还原反应，把我们的牙本质发黄色的地方来给它转化成白色。那我们的牙齿呢，这样的如果您不吸烟，没有喝红酒啊喝咖啡的，就是天天啊没有这样的习惯的话，我们一般可以保持到3到7年。3到7年，然后3到7年以后我们可以重新再做一个美白。如果我们做的是磁贴面修复，这个虽然说是不能说一劳永逸，但是也算半永久吧。也算半永久，因为我们磁贴面呢它是很光滑的，它不容易着色的，它只要做到我们日常的正常维护就可以了，正常刷牙使用牙线，它是不会颜色不会发生改变。
1: 是，那如果说我做了这个磁贴面，是不是我在今后的饮食过程当中要有一些讲究？比如说一些太硬的食物啊，比如说啃骨头啊，我是不是就要杜绝了呢？
2: 对，我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0: 对，因为我们的磁贴面呢它主要是靠粘接固位的，它没有任何的机械固位力，它就是通过我们的粘接剂粘接在我们的牙面上，所以我们在做什么动作的时候呢，就是撕扯的动作。像我们啃东西你咬着了往外撕这样的动作给它尽量避免，因为这是牙嘛，它是贴上来的，您撕扯的话容易给它剥离开，就是这样的动作避免了就可以了。
1: 其他正常的饮食还可以？
0: 可以的，因为磁贴面我们一般是做在前牙，我们后牙吃东西咀嚼这些是不受影响的。
2: 是，但是很多朋友呢也关注到了这个价格那这两种对比一下有哪些，这个哪个可能是更有优势，或者大家选择的哪个更多一些呢？
0: 这个还是要看牙齿的情况。如果我牙齿呢没有四环素啊，没有佛斑，没有缺损，我的形态也很漂亮，没有歪歪扭扭，我只需要改变颜色，那我觉得做美白也 OK 的，是吧？因为也能维持5年左右呢。但是如果我们的牙齿有上述的那些问题，那必须得通过磁贴面来解决。像我们做一个美白的话，它的费用会稍微比较低一点。
2: 美白的费用稍微低一点。
0: 对，药物美白的费用要低，因为它不是永久的嘛。它需要我们可能长期的去做。像磁贴面的话呢，它是一个半永久的修复，所以它的费用稍微偏高一点。但是这些费用都是我们的工薪阶层可以接受的。
1: 那提到了这个药物美白，可能有些朋友又有些担心了。那既然是药物的话，会不会对我的这个牙齿或者是其他身体的某个部位产生一些副作用呢？这个大家也有这方面的顾虑。
0: 凡是能进入到口腔的使用的东西都是临床论证过的，很安全的。所以在这种安全方面呢，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因为一个不安全的药物它是不会进入到临床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的。
2: 如果大家有哪些问题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716284个1，04716284个2。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请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医院口腔科的主治医师赵小英医生呢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大家共同来聊一些话题健康的牙齿的健康话题。那赵医生呢特别擅长这个牙体缺失微创修复，以及嵌体磁贴面的美学修复，还有无痛根管治疗，还有牙齿美白牙周基础治疗 儿童口腔疾病的这个舒适化的一些诊疗，大家呢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来咨询。那赵医生呢，很多的家长呢就每次带孩子去这个看牙的时候啊，就特别的担心孩子不配合

0: 者孩子本身对于这个口腔，对于这个牙齿的一个要看牙这件事情，本来就是相对来说有点恐惧的哈。那么刚才呢，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就是口腔儿童口腔疾病的说实话的诊疗，那通常您是怎么样能够让孩子进入到诊室不那么害怕，能够达到这种说实话的诊疗呢？
1: 是这样的，我们在医学上讲到的舒适化的诊疗呢，是使用了一些设备的，还有一些像笑气啊。现在因为很多孩子，如果说他有强烈的看牙恐惧的话，而他的牙齿到了不得不治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肯定是要使用笑气去给孩子做治疗的。但是一般的孩子呢，都是可以配合的。这个我们需要做到的是什么呢？是行为诱导。就是让我们的孩子接受这个环境，哎，接受这个医生，接受这名护士。接受我们在整个诊疗过程当中使用到的每一个小工具。
0: 有什么技巧吗？
1: 对，其实孩子最害怕的是什么呀？是疼。
2: 对，
1: 还有就是那些声音。有些时候其实那个声音大而已未必会疼，对吧？
0: 对，
1: 其实我们在整个孩子在补牙治疗的过程当中是可以做到让孩子无痛的，但是孩子在开始尝试的这个就很困难，
0: 心理就很
1: 对，心理就很困难。那我们一般如果说这个孩子呢，他极度的恐惧，他不是很配合，有的是被父母生拉硬拽来的，那我们第一步肯定不会直接把他放到椅子上来，我们先在周围的环境玩一玩，让护士带着楼上楼下参观参观，然后把他用到的每一个小工具呢给他熟悉熟悉，比如我们吸口水的那个声音他很大吧，哎，我们先拿着先吸吸手，让他感觉一下这个气流的感觉，哎，吸到你手手的这种感觉。然后像那个孩子最怕就是那个钻牙的那个，哎，我们就那个肯定不能叫钻牙了嘛，你说给牙齿要洗个澡，我们怎么洗呀？肯定有个小喷头吧，有一个小淋浴，你看阿姨这一踩它还喷水了，哎，你洗澡澡是不是也得喷水啊？哎，给牙牙洗澡也得喷水，那喷完的水怎么办呢？是不是脏脏了呀？你的洗澡水水怎么能咽到肚子里呢？那怎么办呢？看这还有一个小管儿，哎，小管儿就给你吸走了，你看他先给他拿一个小杯子放点水一吸吸走了，孩子就会挺好奇这些东西，因为他没见过，哎，第一次 OK 了，不弄牙的哦，就不做牙了，这第一次我们的诊疗就很成功了，孩子接受了这些东西，熟悉了，等第二次来的时候，哎，我记得奖励他啊，哎，好棒，第一次好棒，奖励一个小镜子啊，小气球啊，然后第二次来的时候呢，基本孩子就可以坐到椅子上了，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做下去的，其实需要的就是耐心和对孩子的爱。
2: 而且我觉得在家里面我们大人也要正确的引导，
1: 对，
2: 可能很多爸爸妈妈在吃糖的时候就会吓唬小孩，你不能再吃糖了，再吃糖的话医生要给你拔牙了，是吧？医生会用到哪些工具啊，大钳子啊，还有什么锯子，说到这些可能孩子在他的心理当中就会有一个对医生的抵触情绪，尤其是对牙医，是吧？所以爸爸和妈妈要从小给孩子树立这样一个观念哈，就是我们的牙齿虽然很健康，但是我们要定期去监测，要让医生看一看你牙齿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我们要处理。那当然这个处理牙齿的过程当中并不一定是疼，是吧？啊，你需要配合，在你配合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完成的也就更顺利了。要树立这样的观念，可能孩子将来去医院看牙他也不会抵触了。
1: 对，如果所有的爸妈都像你这么智慧的话，我们医生的工作都好干了好多。
0: 是的，要前期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铺垫哈。那么有家长就问到了，说孩子长牙期间家长要注意些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乳牙萌出的时候以及他这个换牙期间。
1: 因为孩子如果说看到一颗小牙脱落的话呢，他会有点紧张。因为小牙脱落呢肯定会出一点血嘛，所以说孩子会紧张。那我们前期家长呢就要给他有一些前期的口腔知识的铺垫，告诉他我们的牙齿，哎，我们的新牙要长了，我们的旧牙要脱落，那掉了小牙呢你肯定会出一点点血，对不对？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的小牙马上就要长出来了，小种子呢马上就要顶破你的小牙龈了，要把这个前期的这种知识呢给他植入进去，让孩子首先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从心里是不害怕的。其次呢，在整个剔牙期间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个饮食的一个像您刚才讲韧性，要让孩子多嚼多用，比如说孩子这牙疼了就不敢用了，他不敢用了。如果说孩子就是因为这个牙齿活动了，
0: 对，
1: 但他老不掉，那孩子是不是就不用了呀？那你可以到医生这儿来把那颗小牙就给他取掉了，不要影响孩子吃东西，不要让孩子对换牙这件事情产生一种畏难的这种情绪，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其实在这种牙齿上面的话没有太多需要注意的东西，因为它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规律。主要孩子心里面的这个问题
2: 是
0: 是。
2: 我也发现很多的家长啊，如果说孩子这个牙马上就要掉了，但是掉不出来，
1: 嗯，
2: 啊，下面的这个牙已经长出来了，很多家长会采取这个自己的行为，就是我给你拔下来，那这样可以吗？比如说孩子他相对比较抵触啊，那没办法，但是这个牙又不掉又不行了，那好吧，来我帮你拔，或者说我又采取一些相对比较极端的方法，是吧？
1: 嗯。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就是判断一下这个牙齿的松动的程度，
2: 嗯，
1: 但是呢，往往这个牙根呢，它吸收它不会很均匀的全部都吸收完，
2: 对，
1: 它有一些小骨片会留在这个下面，
2: 嗯，
1: 所以说可能家长用劲扯的第一下没扯下来，
2: 嗯，
1: 牙还出血了，这个时候孩子家长都慌了，是吧？
0: 嗯，
1: 所以说还是这样的行为，就是医生还是不太推荐的，
2: 嗯，
1: 而且你拔完以后呢，那个创面啊。它会渗血，它会流一段时间的血，所以这个呢要避免感染啊什么的，还是尽量到门诊到医院来处理，家长不要拴根绳给揪掉啊像这样的传统的方式还是不太推荐的。
2: 嗯，
0: 是，那有朋友也问到啊，这个如果说就是不知道牙齿是不是有一些问题，牙周疾病的问题的话，那么建议就是健康的人就是多长时间去看一次牙，或者让牙医来检查一下自己牙齿是否健康呢？有没有这样一个时间段呢？
1: 嗯，如果您第一次到诊室啊，医生说你的牙齿是很健康的，牙龈也很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一到两年来一次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您有牙龈炎或者早期牙周炎的症状，那您三个月到半年之间要来一次门诊，就是这个频率就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的比较及时，会尽早干预嘛。嗯，
2: 是，
0: 也有朋友问到了这个牙齿出血，就是刷牙的时候会出血，那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需不需要到医院让医生来看一下？
1: 嗯，刷牙出血呢，大概率就是因为我们的牙龈有炎症了，你的牙龈红肿热痛有炎症，当你碰到它的时候呢，它才会出血。那牙齿的牙龈的炎症呢，大部分是由于我们的牙菌斑和牙结石导致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超声的洗洗牙，把这些局部的刺激因素去掉，这个刷牙出血的问题呢，几乎就解决了。
0: 嗯
2: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呢，有些患者说我的牙齿一直没有出血，
0: 嗯，
1: 但是等我发现问题的时候，我的牙齿已经松动了。
0: 哦，
1: 嗯，它这种牙周炎的症状呢，它是很隐藏的，就是我们发现不了它。等我们发现它的时候，牙齿已经到了一个可能就是松动需要拔掉的地步了。所以说牙龈出血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它警示了我们，它提醒了我们，让我们更早的去干预它。有些患者呢喜欢使用一些牙龈止血的牙膏，我们是不太推荐的，因为我们牙龈出血了是在提示你
0: 有问题了，
1: 您该去治疗了，但是您用了一些止血的牙膏，把我们这个问题呢又隐藏了，
2: 对，
1: 问题还在，只是你表面给它做了一些文章，所以呢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这种止血的牙膏尽量不要用。
2: 那其实通过赵医生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了哈，其实您有这个比较健康的这个牙齿或者是牙龈，但是我们在一到两年的时间也应该定期的去看一看我们牙齿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哈。那最后有没有一些好的习惯您推荐给大家，或者是给大家做一个科普，无论是孩子也好成人也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注意我们的这个牙齿的健康呢？
1: 还是老生常谈嘛，好好刷牙，使用牙线，就是好好刷牙这件事情呢，好像这四个字很简单，
0: 很简单。
1: 但是包括从孩子到成人，就是把这件事做对做好，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2: 嗯，
1: 那要不咱们讲一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刷牙？
2: 嗯，好。
1: 首先呢，您看啊，我们的牙齿呢，它是分为四个象限的。
0: 嗯，
1: 为什么是四个呢？您看，上牙，哎，从中间分开一部分，两部分。三部分、四部分，那我们就是四个象限。那我们刷牙的时候呢，一定是四个象限都要照顾到的。
0: 嗯，
1: 我们前牙首先这两个面嘛，唇面，对不对？然后舌侧一个面，这是我们的两个面。那我们后牙能刷到的呢，唇面、舌面，还有一个嚼东西的面，咀嚼面。
2: 嗯，
1: 面面俱到。首先第一课啊，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牙齿有这么多的面。其次呢，要用。但我推荐的是电动牙刷了啊，电动牙刷我们成人呢就选用声波震动式的就可以。那我们在牙刷在放置的时候呢，也是有讲究的，不要直接贴到牙面上来，因为您能看到我们的牙齿它是有弧度的呀，
0: 对，
1: 它这个位置是凸出来的，但是它在接近我们牙龈的位置它是凹回去的，对吧？我们的牙齿不是平的，它是有弧度的。那您把牙刷这样直接放进来的话，那您凹进去那个位置它是不是刷不着
0: 的？
1: 那个位置呢才会存积牙菌斑和牙结石，才会就是我们牙龈的位置，
2: 对，
1: 才会牙龈边缘出血呢。所以我们牙刷放置的时候呢，一定是斜四十五度角放置的，斜四十五度角冲着牙龈的方向放。放在这儿，那每次呢我们放一个半的牙面放在这儿以后呢，牙刷开始震动了吧， 在震动的时候您的手就不要动了啊，牙刷也震您也动，这压力就太大了，我们就不要动了，我们轻轻地放上来，哎，震动两到三秒钟，放上来，一二，好，往下走一下，往下走，这个动作是什么呢？我们牙龈里面的残渣菌斑是不是被刷出来了？
0: 嗯，
1: 我们把它刷下来，把它清洁下来，然后下一步重叠的半个牙面一定要重叠，您别这个这次在这儿呢，下次在这儿呢，
0: 嗯，
1: 中间的牙就漏刷了吧，
2: 嗯，
1: 所以每个牙面一定要有重叠放置，要重叠放置，这个就是我们后牙的这个唇侧面，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唇面，这个前牙的唇面是很好掌握的，
2: 对，
1: 其次是这个面，这个面不太好刷，
2: 嗯，
0: 对，
1: 那我们牙刷这么放。这么放，你把这个尖儿，哎，往牙龈的方向放，一样的，震完了以后往下拉，震完了以后往下拉，
0: 嗯，
1: 这是我们前牙，那么下牙呢，一样的，刷毛要冲哪个方向来着？
2: 冲自己
1: 吗？
2: 啊，
1: 冲牙龈，
2: 对，
1: 冲着牙龈放，还是往下放，下45度，刷完以后呢，往上走，有一个这样的动作，
0: 嗯、动作，
1: 嗯，重点是这个位置，我们很多人的牙结石呢，都集中在这儿。
0: 嗯，
1: 下牙的舌侧面跟上牙的唇侧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位置呢有唾液腺的那个导管口，它容易存积牙结石。
0: 嗯，
1: 那我们把牙刷再立起来，放到我们下牙的这个面上，哎，刷往起走，刷往起走，一定要每一个牙面都要刷到。最后呢，就是这个面了嘛，就是我们的咀嚼面了。
0: 嗯、
1: 咀嚼面是最好刷的，哎，放上来震一下，震一下，震一下，啊、
0: 嗯，
1: 最后呢这样复刷两次就可以了。
2: 嗯、
1: 还有要刷舌头。
0: 嗯，
1: 对吧？很多人刷牙就不刷舌头了。嗯、我们一天的这个吃的食物啊、色素啊一些，很容易沉积在我们的舌苔上面。
0: 是。
1: 我们刷舌头呢，你可以把这个电动牙刷关掉，不震了。
0: 嗯、
1: 我们可以刷舌头，
0: 嗯、
1: 也可以买专业的刷舌板，
0: 对，
1: 也可以刷舌头。舌头一定是要清理的。
0: 嗯
2: 嗯
1: 嗯，很多人往往就是刷了牙把舌头落下了，是吧？
2: 嗯，
0: 是，我觉得这个电动牙刷啊，相对来说按照赵医生刚才介绍的一些方法是能够面面俱到的，但如果是手动牙刷的话，我们经常比如说习惯用右手刷的话，每次刷的时候都是固定的方向以及动作，很难做到面面俱到。
1: 对，就是您如果是用右手刷牙的人，
0: 嗯，
1: 他左面的牙干净，右面的牙就差一点。
0: 是，
1: 如果您是左撇子呢，就右面的牙干净，左面就要差一点。
0: 对。是，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呢，如果说这个有这样的一些习惯的话，还是接受这个电动牙刷是更好的哈。
2: 嗯，刚才赵医生也给大家介绍了如何正确来刷牙，其实这一套方式和方法下来，大家也不用担心够不够三分钟，我觉得绝对超过三分钟了啊。所以大家这个好好刷牙，虽然只有四个字，但是要求我们的这个技术呀，包括这个方式和方法啊，都很严格，所以希望大家在每天的早晨和晚上，真的是能够严格的按照刚才赵医生提示的方法来刷牙，保护我们的牙齿健康哈。
0: 嗯，
2: 嗯，那我们今天的大医生在线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也再次感谢赵小英医生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我们这个牙齿的健康。再次感谢您，谢谢您，
1: 谢谢
0: 张医生。那在节目最后呢，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如果大家有这个健康的牙齿健康的方面的内容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挂您的这个专家号。
1: 嗯，我的是每周二到每周六。出诊呢是在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医院的口腔科，很多朋友呢可能就是不知道我们三医院还有一个口腔科，虽然我们是一个专科的医院，但是我们呢现在是大专科小综合，我们有体检啊，有睡眠，然后也有口腔的种植中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呢，周二到周六全天呢都可以，网上也可以预约，然后现场挂号也可以。
0: 嗯，是的，好的，再次感谢赵医生做客直播间，再见。
3: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4: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3: 又能有啥诗意？
4: 云母平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韵，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3: 哎，有点意思。
4: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3: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4: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3: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4: 是啊。
3: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4: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3: 包我身上。
4: 赶紧把药喝了呗。
3: 嗨，
4: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狼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窑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七十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美食品客节目啊。那么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在每天的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的直播陪伴。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想要订餐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 663-0352。除此之外，也欢迎大家啊，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啊，那么来解锁更多的一些美食折扣优惠。
1: 是的，傍晚时分呢，如果不知道要吃些什么的话呢，别忘了来关注美食品客，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0: 好，那么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啊，首先还是给大家去这个种草几款啊，来自这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呢，咱们来说说喝的啊，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对吧？尤其是早餐的时候啊，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可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

0: 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真的是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那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在抱怨说家里的油烟机啊，天天吸二手烟太难受了啊。别急，听听这款苍茫窑芥花油。这款油可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这个黑盖土地里。那么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得很。而且啊，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还能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咱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啊，咱们来聊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大家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呢，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今天节目一开始啊，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东西啊，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窑芥花油和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呀，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想要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跳舞的好去处——燕儿草原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啊，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那除了上好的牛羊肉啊，还有几十种的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呢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燕儿婶家的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啊，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现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现切的好。燕儿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到店里可以尝试一下哦。
0: 那么每当这个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的时候，大家如果说想吃点烧烤的话，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民谣级烧烤啊。开唱6小时的民谣级烧烤呢，正在风靡全国的百余座城市啊。他们家的这个门店呢，分布在20多个省市，超过了120多家，以烧烤加音乐加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正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主打的特色餐品啊，包括这个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肉，现场制作，调味啊突出食材的本味啊。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菜。民谣集在酒水经营上采用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店里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民谣集啊也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顾客哪怕是只点一瓶酒水，甚至是不消费，也能够在门店自由停留，享受氛围。那么民谣集的消费核心呢，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它的门店呀，融合了云南民族风与波西米亚风设计，采用大量原木材质和色调的桌椅，暖黄色灯光，墙上点缀着民族图案挂毯，墙柜上陈列着书籍、收音机、摆钟、相框等等老物件，打造出了复古而松弛的空间体验。另外呢，它的每家门店都有开放式的舞台区域，配备专业的演出团队，每晚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现场演出。从佐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而且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与参与感。那么民谣集在呼和浩特的2家门店啊，分别是东万达还有秋实景峰会啊。那么在晚上想听歌吃烧烤的朋友，可以来到这里去感受一番了。
1: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家把清真与蒙餐进行巧妙融合的特色餐厅啊，朵莱纳。那在呼和浩特呢，吃蒙餐不难，但是要吃得干净、吃得放心、吃得地道，那朵莱纳是您的不二之选。这里的羊肉啊，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直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哈。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呢，我们可以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儿大啊，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内的装修呢，也是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厅，别犹豫了，导航直接搜索塞外朵莱纳，你就能够找到我们了。
0: 那么接下来时间啊，带大家走进一家独具特色的餐厅——求几居海鲜饺子楼，去品尝一场舌尖上的南北交融盛宴。俗话说呀，先从海上来，求几居的海鲜水饺可是深得此中精髓。他们精选新鲜海产，把胶东半岛的传统风味啊带到我们的身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份鲜避风塘波龙，精选的波士顿龙虾裹上金黄酥香的蒜蓉，虾肉呢紧实弹牙，蒜香与鲜甜在口中交织。说完了海的鲜，咱们再来尝一尝川菜的魂。求几居的老板是地道的川渝人士，所以这里的川菜出品绝对正宗。但是大家别以为川菜就只有麻辣，川菜讲究的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比如说脍炙人口的宫保鸡丁，细细品味，大家还能够感受到干辣椒带来的那股恰到好处的胡辣香气，口感丰富极了，让您既能够品尝到海鲜的极致鲜味，也能够用川菜那股子酣畅淋漓的复合香味啊，打开味蕾，让人大呼过瘾。他们家的另外一款主打特色餐品就是海胆蒸饺啊，精选优质海胆，生殖腺橙黄肥美，富含卵磷脂、蛋白质、核黄素，不仅味道鲜香，营养价值也远高于普通饺子。这个海胆蒸饺呢，一口一个，皮儿薄馅儿足，海胆绵密鲜甜的滋味在口中融化，带着海洋独有的气息，绝对是让人停不下来的。为了保证极致的鲜味，求几居在食材上也非常考究，只选用优质海胆，确保馅料金黄饱满，鲜美无比，而且全都是现包现蒸，手工包制。无论是家庭日常品尝，还是年终岁末的盛宴，这个海胆蒸饺啊，都是点睛之笔。那么求几居海鲜饺子楼的环境呢，也同样充满了格调啊。店里的装修呢，高端大气又温馨，既有中式的典雅，又不失现代的简约。无论是温馨的家庭聚餐，还是重要的商务宴请，这里都能够为您提供一处舒适体面的空间。在如此优雅的环境当中，享用着一笼笼热气腾腾、鲜美无比的海胆蒸饺，谈笑风生间，美食与氛围共同成就一段难忘的时光。大海的馈赠无需远行，求几居海鲜饺子楼诚邀您品味这份舌尖上的奢享。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求几居。

0: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1: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2: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尔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先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尔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先切现烤，草原真味。
1: 当蜜法兔头遇上川香24味，当妃子笑荔枝虾球在舌尖绽放，我们以海鲜为止，羹汤作墨，写一席百菜百味的融合篇章。人间清欢味，东坡私家宴，求几居海鲜饺子楼等您来。地址在海区中海博乐府西门往北100米路东，订餐电话155-6103-3396。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求己居。
3: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8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4: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8点的二两烧麦，
5: 老板，二两烧麦。
4: 可能是中午12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2点的一份3分糖的奶茶， 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美食品客正在为您带来直播。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呢，咱们在家也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那么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了。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可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真的是质优色浓味。

0: 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的棒啊。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在抱怨说家里炒菜太油了啊，太难受了。别急，听听这款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可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啊，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咱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他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大家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儿，口感扎实又有营养。我们刚刚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和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啊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想要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
1: 接下来呢，我们要推荐到的是荣鼎汇和牛私厨餐厅啊，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有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物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展现出了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6间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静谧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更是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吧。
0: 那么继续要给大家去介绍这个独属于内蒙古呼和浩特的美食。来到呼和浩特，如果不吃一顿正宗的烧麦啊，那简直就像去了天津没吃狗不理包子一样遗憾。而在呼市啊，德顺园绝对是绕不开的金字招牌啊。这家店的历史悠久啊，百年老店，最早它叫晋三园，创于晚清啊，距今已经100多年的历史了。从最初的这个糕点铺，到1931年改名为德顺园茶馆，再到如今的连锁餐饮标杆，它不仅是内蒙古老字号，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现在啊，这个晋三园糕点啊也依然啊为大家去呈现了这个呼和浩特的一些老味道，只不过呢这个德顺园现在是专门做这个餐饮烧麦啊，而晋三园依然还是在做咱们老呼市人的糕点。那么德顺园的烧麦啊，皮儿薄，哎，薄如蝉翼，晶莹剔透啊，用筷子轻轻一夹，像一个小灯笼一样垂垂如细囊，咬上一口呢，鲜嫩多汁，油而不腻啊。为什么好吃？因为德顺园在食材上有着近乎苛刻的坚持，他们家坚持使用这个草地的散养羊肉，拒绝育肥和进口羊肉，就是为了保证草原羊独有的清香，吃起来完全没有膻味啊。当然吃烧麦啊，怎么能够少得了它的灵魂伴侣呢？就是砖茶。一口醇香的烧麦，再配上一口艳艳的砖茶，解腻又促消化，这是老呼市人地道的烧麦打开方式啊。并且啊，虽然说这个德顺园是一个百年老店，但是它呢并不是只守着老传统，它现在也是走在潮流尖端的啊。那么这个不仅国内开了很多店，国外也有德顺园的身影。那么不仅有传统地道的羊肉大葱烧麦，还有这个海鲜的烧麦、虾仁烧麦、玉米芝士烧麦、新鲜的这个果蔬蔬菜烧麦等等年轻化的一些新品。百年的功夫啊，只为做好一笼烧麦。那么德顺园呢，用诚信和匠心，把呼和浩特的味道啊做到了极致。如果呢你也馋这一口地道的草原风味啊，那就赶快把德顺园加入你的美食必吃清单吧。
1: 好的，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无论呢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或者是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那还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盛典，在御商喜宴，那我们不仅要为大家提供星级主厨打造佳肴美味，那专业团队呢也会设计华美场地，现在预定呢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您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上花园，御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那么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来见证幸福。那常规席位有限啊，优惠也是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吧。预定热线04714680999，04714680999。地址呢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尔路十四路交汇处东南角御花园御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
2: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
3: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5: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2: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现擀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 一口尝尽规划城百年风味。一城归绥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流出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
6: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0: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呼和浩特19度到30度，包头20度到31度，乌海22度到30度，吉宁15度到29度，通辽18度到32度，赤峰15度到32度，东胜20度到27度，临河20度到31度，锡林浩特16度到33度，海拉尔12度到23度，乌兰浩特17度到28度，阿祖旗20度到27度。
1: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2: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洲道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曲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哈。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那么我们继续啊，给大家去分享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几款这个宝藏好物啊。那么首先啊，咱们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掉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可是天然的黄金牧场啊。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呢，真的是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啊，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来了解这款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可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啊，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啊，那么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呢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咱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我们来聊聊主食。俗话说啊，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大家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我们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和北一季面粉，是不是啊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和幸福感呢？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啊。想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激你的。
1: 好的，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阜城肥牛哈，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的综合型的现代化的企业。那阜城肥牛呢，也建立了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都是现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石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的哈。麦饭石呢，还有2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用它涮锅呢，不仅让食材更加的健康美味，那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啊，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
0: 那么下面啊，我们为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恒盛广场。恒盛广场的定位就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结合了多元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这里的主要消费人群呢，包括年轻的上班族啊，还有这个它的周边有众多的企事业单位啊，大量的年轻职场人会在工作间隙或者下班之后呢，还来商场就餐、喝咖啡、放松消遣，还有高校学生群体，内蒙古大学南校区等等院校啊，在项目周边，大学生呢，哎，这个也拉动了餐饮、时尚、娱乐的这个关键的业态，还有很多的家庭客群啊，家庭住户多，社区众多，那么家庭消费者呢，全家出动啊，周末或者是节假日来购物啊，为孩子学一些兴趣班啊，一同享用美食等等，也拉动了很多的亲子业态，包括也有商务人士啊、旅游客群等等啊。

0: 恒盛广场的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二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目前入驻的品牌啊，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1: 好的，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打卡一家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啊，幸福商店。在呼市啊，这个名字呢，可不仅仅是一家店，它已经呢成为了一个兜售幸福与烟火气的超级 IP。那首先啊，咱们必须呢去新城区东湖河城北街的那家幸福商店啊，民谣酒吧去看一看。那一踏进这条街啊，你就能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时空交错感。这家店呢，就藏在这份古朴与摩登的碰撞当中啊，环境呢绝对是满分。老板呢特意把旧民宅改造成了年轻人最喜欢的复古文艺风哈，那可以说是雅致又温馨，大家非常喜欢。那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呢，华灯初上，点上一杯精酿啤酒，耳边响起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这一刻啊，幸福感简直要溢出来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吃啊，这里呢可是把呼和浩特的美食的精髓啊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呢，快乐很大一部分就是羊肉和奶制品给的，而幸福商店呢，完美的融合了这一份地道的风味啊。你可能你可以在这里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的羊肉串，搭配一杯店里的招牌的精酿啤酒，肉香与麦香就这样在口腔里交织起来哈，真的是非常棒。如果呢你是一个甜品控啊，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这个特色的奶制品了，比如说酸奶可口的这个酸奶奶皮子卷，或者是浓郁的鲜奶茶，哎，一口烤串，一口奶茶，哎，这就是当地最地道的塞外风情了。那如果你还是一个工业风爱好者啊，那我们要强烈的建议你啊，转战到这个玉泉区的玉骏坊艺术商业园区。那这里的这家幸福商店的分店啊，简直就是复古潮玩爱好者的天堂了。所以啊，总的来说呢，呼和浩特的这个幸福商店啊，买的不仅仅是这个美食和酒水，它其实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在古城下我们来听听民谣，还是在老厂房里去品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体验一下。

0: 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1: 当秘法兔头遇上川香二十四味，当妃子笑荔枝虾球在舌尖绽放，我们以海鲜为纸，羹汤作墨，写一席百菜百味的融合篇章。人间清欢味，东坡私家宴，求几居海鲜饺子楼等您来。地址：在海区中海博乐府西门往北100米路东。订餐电话：155-6103-3396。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求己居。
2: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围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3: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4: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曲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 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路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喝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5: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6: 老板，二两烧麦。
5: 可能是中午12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2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1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继续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首先来说一说早上喝的牛奶啊，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了。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可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百分百的生牛乳，采用最佳的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另外呢，还有他们家的这个好油，用的是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啊大有来头，它用的呢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

0: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咱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聊聊主食。俗话说呀，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淳朴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啊。大家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
1: 那接下来呢，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节羊，严选一年到一年半的乌兰克小节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无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
0: 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带来独属内蒙古特色的这个火锅类型冰煮羊火锅。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品牌啊，叫做香饵冰煮羊，它在呼和浩特有四家门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啊。店里啊，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呢，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那么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不含一丝杂质，整体倒进锅里，那么新鲜的羊肉在冰敷的同时，让肉质更加紧致啊。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他们家的这个最大特色呢，就是锅底是鸳鸯锅的，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啊。那么等待美味的时候呢，也就是需要十几分钟的时间。开锅之后啊，在原味的锅底里，咱们先喝一口汤啊，撒点香菜和葱花，然后呢夹起一块羊肉，咬开鲜嫩松软的羊肉，香醇的肉汁一下子会充满你的整个口腔，每一口都是细嫩弹滑的口感。他们家的特色推荐的肉呢，就是羊里脊和羊上脑的拼盘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1: 那今天呢，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啊，天厨家宴。那主打的是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呢，都是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啊，更是没得说，让你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八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
0: 有时候吃完饭之后啊，或者吃饭之前啊，咱们这个嘴巴有点寂寞的时候呢，其实家里啊真的是要储备一些小零食啊，健康的小零食。比如说呢，咱们可以买点这个糖炒栗子啊，可以去选择温丽坊这个门店啊，导航搜索温丽坊就近的门店，大家去选择就 OK 了。它用的原材料呢是河北313的板栗，个大饱满啊，外壳酥脆，内里的果实呢沙沙的面面的。除了主打的特色糖炒栗子之外呢，温丽坊还有各种的一些干果啊、坚果啊，100多款的一些网红的一些零食等等啊，平常咱们家里备一些，或者出这个去朋友家啊送点小的伴手礼等等啊，都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美食品客节目呢，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呢就是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啊，想找到更多的美食好店，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就可以去在线解锁了。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时间呢我们再会，拜拜
1: 拜拜。

0: 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

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

0: 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0: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0: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0: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0: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书啊，当然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呢你有一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啊，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来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当然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读书当中啊。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我觉得也是非常能够帮助到大家的一本书，名字叫做《漫画生物学》。暑假来临了哈，又到了孩子们提升自己的时候了。但是怎么学才能够有效提升呢？许多的家长呢还是一头雾水啊，是继续加码刷题，还是跟风去报班抢跑？是提前去学一些高年级的内容，还是巩固一下本学期的知识点？那可以说啊，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这个提分秘籍让人眼花缭乱哈，但那些靠短期突击补上来的分数，真的能够转化为孩子学习能力的扎实提升吗？那其实呢，今年的高考啊，也是一个值得家长们认真参考的一个风向标。那就在6月7号呢，高考开考的当天啊，教育部的这个教育考试院就对今年的这个数学试卷进行了评析。那教育考试院表示啊，2026年呢，全国一卷数学整体的难度较去年是显著提升的。那压轴的这个题目都采用的是新定义的集合形式，也设置了层层递进的四问。那考察的就是说学生啊对数学的学科本身的认知的方式，还有呢就是基本信息的解读以及抽象思维与自主探索的能力。没有固定的解题模板，全新的设问考验独立拆解，那逻辑推导这样的底层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不少常年刷题的学生啊当场就卡顿了。刷题战术呢正在失效，当题目不再按照套路去出牌，真正拉开差距的是孩子脑子里的那套能想能推能迁移的思维框架。而这套框架怎么搭，从什么时候开始搭很重要。科学研究就表明啊，童年是大脑神经网络构建的一个黄金期，这一时期形成的思维习惯与认知模型将会影响终身。那因此啊，这个思维启蒙必须趁早介入，循序渐进地去帮助孩子搭建完整的理科的底层逻辑。深谙这一道理的还有哈佛数学系的最高荣誉的这个毕业的拉里。是1969年，23岁的拉里哈，他呢站在哈佛大学数学系的讲台上讲这个微积分。几年之后呢，他离开了讲台，一头就扎进了这个漫画圈哈。他决定用漫画来重新的去讲一遍他所喜爱的科学。40多年间啊，他的这种系列的讲述啊，跨越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包括统计学等等等等，可以说被广泛的运用到了各个领域啊，也被翻译成了20多种语言，全球的销量超百万。漫画微积分呢也被当地的数学协会啊所推荐，包括这哈佛啊。

耶鲁啊、散福啊、牛津啊、剑桥等数十所的顶尖的高校推荐这套书哈。那在亚马逊呢，各个分册也是稳定的维持在4.4到4.7的高分。评论区啊，最高频出现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教科学变得这么有趣，我可能早就学好了。那在2020年啊，中信出版集团呢就引进了第一本漫画生物学，可以说是直接炸圈儿。那这本书呢，其实也被安利给了很多的这个教师哈、啊，那同时也登上了当当啊，包括这个京东书榜，还有这个豆瓣开分都达到了9.1，并且长期的是稳定在8.5分以上，就真的非常值得推荐哈。那在今年啊，中信出版集团呢也是引进了，出版了9册，啊，包含了漫画几何学、漫画代数、漫画微积分、漫画统计学、漫画化学、漫画物理学、漫画生物学、漫画遗传学、漫画环境科学。我们将它分为啊，数学套装，包括几何、代数、微积分、系统学和理化生套装，包括物理啊、生化啊、生物啊、遗传学，包括环境科学。从小学高年级到高中的硬核知识，可以说在这本书当中啊，全面覆盖了。内容呢，可以说是对标人教版的教材，用漫画的语言加生活化的场景，那也是解构了抽象恐惧，是孩子会主动拿起来读的一本漫画书。这本书可以说啊，帮助孩子从小去搭建受用于终身的思维模型。在这本书当中啊，它的优势就是说，它不只讲公式，讲透它的底层逻辑。传统学习最大的误区啊，就是让孩子去背会公式啊，要记清理论，套这个题目的模型啊，学会做题，不会懂题。但一旦他出现了一些新的定义，或者是新的情境、新的设问，他就会手足无措。比如今年的那道让无数考生卡顿的新类型的压轴题。那本书的作者呢，他也是超越了这种教学的模式啊，他不讲生硬的一些定义，而是他还原了知识的诞生的过程与推导的逻辑，讲代数，不堆砌一系列的符号，用寻宝解谜这样的故事来告诉孩子，代数本质是逻辑推演，讲几何，借古代埃及丈量金字塔的案例，让孩子知道图形规律的应用价值，讲微积分、统计学，全部都能够落地日常的场景，滑板速度对应导数，切披萨对应应积分，泡菜制造商的调查酸黄瓜的长度，这样的分布来对应统计学。那孩子当然在看完这本书之后呢，可能就不太需要死记硬背了，就能够吃透知识点的核心的原理，哪怕遇到从没有见过到的创新型的题型，也能够依靠底层逻辑自主拆解、推导和解题。那这本书的优势之二呢，就是完全对标国际顶尖的理科启蒙的逻辑。那为什么这个国外的孩子刷题少，学数学呢起不完，那理科的思维呢却比较扎实，后劲更足呢？究竟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呢？我们先来听歌啊，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好书。我们稍后再见。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漫画生物学》。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为什么有些孩子刷题少，学习起步晚，理科思维就很扎实，后劲很足呢？其实啊，核心差距呢不在于刷题的数量，而在学习顺序完全不同。他们不是一上来就开始死磕计算和刷题，而是先让孩子看清楚数理化生到底包含的是什么，每个板块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知识点之间如何去联动，建立全局的认识，再循环渐进的去学习公式、刷题型，然后呢练解题。框架在先，细节在后，脑子里呢就会有一张地图，后面学到每一个知识点啊，都能够在他那张地图找到哪个位置，然后通往哪里。不同于普通的教辅材料啊，科普书单呢讲的是知识点，那这条书呢能够让孩子从第一次接触理科开始就搭建起完整贯通可迁移的数理化生的全局体系。数学四大模块，理化生五大领域，让孩子站在全局的视角呢学理科，先懂得学科的全貌和底层逻辑，再学细节公式和解题方法。这也是本书的作者呢，这套漫画科普书能够被哈佛、耶鲁，包括这个牛津哈等数十所世界名校集体认可的一个核心的原因了。这本书的优势之三呢，它就是用漫画去解构抽象恐惧。那传统的这个教育哈，往往呢是公式、定义、习题、考试这样的模式。那学生啊，学习的时候呢浮于表面哈，稍加改变呢就不知道该如何去应对了。而这套书呢，用漫画加生活化的场景，将知识翻译成孩子能够懂的语言，去解决孩子学习当中啊这个怕难、怕抽象、怕枯燥的核心痛点。那在这本书当中啊，以这个漫画微积分为例啊，很多人呢第一次学微积分的时候呢就直接被限制了，因为发现哇这词简直太难懂了，一下就劝退了。那在漫画微积分当中啊，它不是一上来就给你甩一大堆的定义，它呢是用漫画图像和生活的故事把概念性的东西一点点的画出来。书里呢，先从函数讲起，用银行利息随时间增长，山路高度随位置变化，让孩子看懂一个量怎么跟着另一个量去变化。导数呢，不再是冰冷的符号，而是滑板冲下坡的速度变化。用披萨饼啊、面条这些日常的场景，让孩子明白哈、这个积分到底在累加什么。像怎么围出最大的羊圈啊，这个石油管道怎么铺最省钱啊，这种问题呢都在书里面为大家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解题思路，同时呢书里面也全部都把这些内容画成了漫画。那此外啊，书中呢还分步拆解了逻辑数等方式，将解题的思路呢用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哈、帮助孩子呢更加清晰的去了解解题的步骤。对于小升初以及初高中衔接的学生而讲，那这种提前建立思维框架的学习方式啊，比盲目刷题更有长效价值。同时呢，这本书呢还有优势四，那就是学段全覆盖，一套书呢适配长期学习。整套九册的内容呢可以说是循序渐进哈，层层递进，完美的适配了全学段的孩子。小学高年级用来提前启蒙或者是搭建理科思维的雏形啊，避开之后呢继续学习的一系列的误区。初中生啊，同步课内知识，查缺补漏，吃透原理，告别机械刷题。那高中生呢，复盘底层逻辑，打通知识壁垒，应对创新的题型，压轴大题。数学四册循序渐进的可以说是打通了小学高年级、初中以及高中的数学的全考点。
漫画代数呢也是覆盖了七至九年级的这个有理数、方程组、一元二次方程等核心的重点啊，也补齐了小升初数学衔接的短板。漫画几何学呢，从小学的图形认知延伸至了高中三角函数、相似图形，把抽象的空间逻辑转化为生活化的漫画场景。漫画微积分衔接高中的选择性的必修内容，那拆解了极限导数积分，攻克高考压轴大题。漫画统计学可以说是完整的覆盖了

高考的一些概率，包括抽样回归分析，为金融啊大专数据专业学习筑牢了底层基础。理化生呢是五测啊，它呢覆盖了物理、化学、生物三大主科，那新增了跨学科的综合的读本啊，直击当下新高考频出的一些融合的教材的大难点。漫画生物学呢，它也是完整的拆解了力学、电磁学两大板块，从九年级的这个受力分析和基础的电路，到高中阶段的复杂的内容，包括相对论还有量子基础。漫画化学它也串联了九年，以及到入门的高中的有机化学，串联物理学的内科。那从生物学科到有机生物的一系列的知识点哈，都在这本书当中囊括。那漫画生物学呢，它也搭建了这个细胞呀、光合作用到生态系统的完整的生命科学的知识框架。漫画遗传起源呢，是专攻了高中的生物难点的 DNA， 包括基因突变，还有基因工程，解决遗传大题，从而丢分的这样的一些痛点。漫画环境科学呢，也是整套丛书当中的点睛之笔哈，融合地理、生物、化学三学科的内容，打破了单科学习的局限，完美的契合新高考真实情境啊，多科融学的这样的一些命题导向。所以呢，这套书真的是非常适合提供给大家哈。这当然不是一套专注于这个短期提分的一个辅助教程，而是一套贯穿全学段的一个思维工具书，培养孩子自主思考啊，这个逻辑迁移，探究创新的能力，它能够提供的是 AI 和刷题永远替代不了的核心的竞争力。那它的第五个优势呢，就是让家长告别长期焦虑啊，孩子愿意主动的拿起书来学习。相信很多的家长都深有体会啊，孩子越大，就会发现越在家里买的书呢都不怎么去看。但是这套书的神奇之处呢，就在于它能够让孩子主动拿起来，甚至是追着看。那翻看各大平台的销售反馈，很多的家长都提到了这本书真的是孩子主动翻阅的一本漫画书了。可见当知识以孩子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的时候呢，学习就不再是被动的，而是他快乐去主动探索的，能够寻找到他自己的动力的一套好书。那这套书呢，成功的做到了给孩子无痛学习的体验，孩子们在哈哈大笑当中呢，不知不觉的就掌握了知识点。那今年的这个高考数学的难度革新已经释放出了清晰的信号，那机械的刷题模板的考试的时代呢，可能已经落幕了。那这套书啊，就是跳出这样的一个应试的误区，它呢也对标了国际顶尖的启蒙逻辑，帮助孩子呢搭建完善的这个学科体系，在深耕知识细节，在趣味当中去养成孩子的独立思考啊，可以说形成了跨界迁移的核心素养。刷题只能够应付旧的题型，思维方式才能够应对新的未来，趁早帮孩子去搭建理科思维的框架，既能够适配新的高考的刚需啊，又能够建立这种立足 AI 时代的一个底气。所以这本书呢，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可以到书店去买来这一套书啊，好好的去看一看，也帮助孩子搭建这样的思维模型。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进入到的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咯，我们稍后再见吧。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身心脉动，四季安康。内蒙古第三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7月17日、18日晚6点，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兴化大街189号大院盛大开启。名医诊疗、国潮养生、好物甄选，逛夜市享健康，这趴养生局等你来。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2: 好的，妈妈。
3: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2: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4: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5: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6: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1: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7: 陌生来电多警惕，

0: 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1: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2: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3: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1: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两板土鸡蛋。
3: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1: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4: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5: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1: 哎呦，
5: 钱包要归零。
1: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3: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6: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7: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8: 对对呀，
6: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7: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4: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0: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9: 老婆，我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2: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9: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2个字踏实。
10: 王主任，你看我们那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9: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6: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9: 这一碗面呐，真香。
1: 爸爸，爸爸，你是小偷。
6: 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来自长期警惕。一次违章可能毁掉一个家庭，一次疏忽可能留下终身遗憾。戴好安全帽，系牢安全带，遵守操作规程，拒绝侥幸心理，发现隐患立即上报，遇到险情果断处置。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与您共筑安全防线，守护生命红线。夏天是西瓜的甜，是冰棍的凉，是孩子们在水边无忧无虑的笑声。但有时候一步踏错，这笑声就再也回不去了。看似平静的水面下，藏着暗流、水草和未知的深浅。会游泳不代表能战胜意外，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暑假防溺水，请家长多一份陪伴，孩子多一份敬畏，去正规泳池，让安全成为这个夏天最美的底色。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 是海明威的选择。

0: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心相通与相融，声声入心。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诵读由余秋雨为我们带来的《真正的友情》。我平生所写的最伤感的文章之一，就是《双冷长河》里面的那篇关于友情。我本来是兴致勃勃地拿起笔来的，谁知真正深入这个题目，就发现人间失败的友情远远多于成功的友情。但是大家都不想承认这一点，大半辈子都是在防着友情的破碎，结果应该破碎的友情常常被捆住粘合着，而不该破碎的友情反而被捏碎了。而且事实证明，由于种种的心理迷雾，最珍贵的友情最容易被捏碎，构成了人世间一系列的无法弥补的精神悲剧。我的这些观点有古今中外的大量实例证明，每提一个实例，笔底总是会有一些忧伤绵绵。对于世间友情的悲剧性的期待，我想借助楚楚的一段话来概括：真想为你好好活着，但我疲惫已极，但我生命终结前你没有抵达，只为最后看你一眼，我才飘落在这里。你不知道楚楚这里的你是否意有所指，我借用的你是泛指友情。这片叶子，这片在期盼当中活着，在期盼中疲惫，又在期盼中飘落的叶子，似乎什么也没有等到。但是天地间正是因为有无数这样的叶子，才美得令人惊心动魄。相比之下，他们期盼的对象却不重要了，期盼历来比期盼的对象要重要。正如我多次说过的，思乡比家人重要。同样，人类对友情的期盼是在体验一种飘渺不定的生命哲学，而真正来到身边的友情却是那么的偶然。但愿那个迟到一辈子的家伙永远不抵达，好让我多听几遍已经飘落在地上的金黄色的呢喃。正是这种呢喃，使满山遍野的未曾飘落的叶子知道自己是谁，该做什么。在海滩湿地的芦苇荡里，一只落伍的孤雁悠闲地漫步，把脚印留在泥泞间，没有露出丝毫的慌张之色。从太祖父开始就已经习惯集体飞翔，父亲被猎人打伤之后落地，雁群盘旋一圈快速离去，没有再理会干涩的哀嚎。我已经第三次故意掉队，第一次故意掉队之后呢，曾经慌乱，三分后悔，七分等待，等待第二天别的雁群把自己接纳。第二次掉队之后呢，在草丛当中休息了三天，听到天上的雁群飞过，抬起头怀疑的一飘，这一飘七次才把翅膀张开。

这是第三次掉队，不再刻意休息，也不再抬头。对于全废的生活，我已经完全失望，只想在土地上遇到另外一只掉队的孤雁。也许就在那个土丘背后，也许还要等上十来天半个月。见面时步态矜持，慢慢走近，目不转睛，轻叫两声，然后单吃一扇，算是交了朋友。是否要定交，是否要结义，是否要同期同飞，还需要等待时间。都是最有主见的掉队者，在这些方面不再轻率。人到中年，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朋友活着了，各种宏大的目标也许会一一退隐，而友情的目标则越来越强硬。报答朋友，安慰朋友，让朋友高兴，使他们不后悔与自己做朋友一场。所谓成功，不是别的，是朋友们首肯的眼神和笑声。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在期盼他们，而不是盼望着那份没有质感的经济数字和任命文本。我们或许关爱人类，心怀苍生，并不以朋友的圈子为精神终点，但朋友仍是我们远方万里的鼓励者和送别者。我们经由朋友的桥梁向亿万众生走去，很难设想一个没有朋友的人是什么样的。听常人说，人世间最纯粹的友情只存在于孩童时代，这是一句极具悲凉的话，居然有那么多人点赞。人生之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我并不赞成这句话，孩童时代的友情只是愉快的嬉戏，成年之后靠着回忆加给他的东西不真实。友情的真正的意义产生于成年之后，他不可能在尚未获得意义之时便抵达最佳状态。其实很多人都是某次友情情感的突变当中猛然发现自己原来长大了，仿佛是那一天的中午或者是傍晚，一位好同学遇到了困难，使你感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放慢脚步忧思起来，开始懂得人生的重量。就在这一刻，你突然长大了。平时想起一座城市会想起一些风景，到最后必然只想起这座城市里的朋友。是朋友决定了我们与各个城市的亲疏。初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寂寞到慌乱，是因为没有找到朋友。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突然见到一个朋友，那么空间和时间就会在刹那产生神奇的蜕变。有时久违的朋友会在我们还没有发现的时候从背后狠狠地捶上一拳，这一拳的分量往往不轻，但奇怪的是我们还没有回头就感受到了这种分量所包含的内容，因此满脸的惊喜，然后再转身寻找。我们走在街上，肩上和后背总在等待着这种拳头，等了半天没等到，空落落的走一路，那才叫无聊。世间的友情大多都是有所求的友情，乍一看有所求并不是坏东西，让友情分担一点什么，让友情推进一点什么，友情成了忙忙碌碌的工具，那它自身又是什么呢？其实在我看来，大家应该为友情卸除重担，也让朋友们轻松起来。朋友就是朋友。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想听到更多的声音，也欢迎大家在网易云音乐当中搜索 DJ 乔。如果呢，你也有一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哈，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就是能够看得到。好，明天的傍晚时分，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
3: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树塔洞。
4: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1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节目走进到直播间当中，将在这个夜晚，将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和我们分享他们的精彩，展现一下他们的自信。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一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是一个小帅哥哈。来吧，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杨风畅。
0: 杨风畅啊，今年几岁了，宝贝儿？
1: 五岁了，
0: 那应该还上幼儿园是不是？上来自哪个幼儿园呢？宝贝儿，想想幼儿园的名字叫什么来着？
1: 十家卷。
0: 是上小班还是上中班？还是上
1: 大班？
0: 上大班了。那在你的班里有没有自己的好朋友呀？他们都是谁？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刘科言。
0: 还有谁呢？
1: 薛静博。
0: 还有没有？还有谁呀？
1: 杨静博。
0: 哎呦呵，我们小伙长得比较帅啊，所以好朋友也比较多。那宝贝儿，我想问一下，你学口才学了多久了？还记得吗？
1: 一个月。
0: 啊，学了一个月呀。刚刚学一个月就敢来到我们电视台，那我想问一下，作为今天第一个出场的小朋友，你紧张吗？不紧张。哇，很厉害啊，要给你点个赞，宝贝儿。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的口才老师是哪一位呢？
1: 白老师。
0: 白老师哈。上口才课好不好玩啊？好玩。那来说一说吧，你觉得口才课上你最喜欢的一个环节是哪一个？
1: 练稿子。
0: 啊，练稿子。我们的小朋友呢，从最开始慢慢学会说话，再开始到读稿子哈，其实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同时不断练稿子的过程也会让你感觉到自己的表达能力越来越强，对不对？好，宝贝儿，那我想问一下哈，这个平时你都喜欢干什么？聊一聊自己的爱好好不好？来说一说吧。
1: 沙子。
0: 啊，喜欢玩沙子是吗？啊，喜欢玩沙子可以，但千万别扬沙子啊。那喜欢看动画片吗？也喜欢呐。都看过什么动画片？跟我们讲一讲。
1: 熊大熊二。
0: 哦，
2: 熊大熊大光头强又来了，
0: 是这个吗？啊，是。好，宝贝儿，那接下来我想问问哈，作为一个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你会不会背古诗呢？
1: 会。
0: 会背古诗啊。今天我们前面的七位小朋友哈，要进行一个古诗小挑战，来看一看小朋友们都能会背几首古诗。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古诗哈，那你做好准备了吗？来，请听第一首《鹅鹅鹅》。
1: 七彩山天歌。
0: 白毛浮绿水。
1: 红枣拨清波。
0: 啊，红枣拨清波哈，这个鹅一定很好吃，红枣味的哈。第二首，床前明月光。
1: 疑是地上霜。
0: 举头望明月。
1: 低头思故乡。
0: 春眠不觉晓。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花落知多少。
0: 锄禾日当午。
1: 汗滴禾下土。
0: 谁知盘中餐。
1: 粒粒皆辛苦。
0: 白日依山尽。黄河。
1: 黄河。
0: 入海流。
1: 黄河入海流。
0: 欲穷千里目。
1: 更上一层流。
0: 更上一层流。韵是压上了哈。我们小朋友有一个能力非常的优秀，咱不会咱会现场直编哈。好，非常的好哈，我们小朋友答对了五首古诗。那接下来我想问一问，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准备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是哪一个呢？
1: 科技很酷，而我更酷。
0: 哎，那我们特别期待这个节目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小嘉宾杨风畅为我们带来科技很酷，我很酷。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来，请开始。
1: 大家好，我叫杨风畅，我今年五岁了。今天给大家表演的题目是科技很酷，而我更酷。今年春晚大家都在讨论机器人，没错，他们很酷，能翻跟头，能打太极，能写福字，还能打手语。可我看着看着，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我和机器人一起站在舞台上，观众朋友们会更喜欢谁呢？机器人不会紧张，机器人不会忘词，但是机器人不知道说妈妈我爱你的时候眼眶为什么会湿润，机器人不知道好朋友难过时声音为什么会变轻。老师说语言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心里开出的花。

0: 会笑，我会感动，会在朋友难过时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而机器人只会模仿，所以科技很酷，而我更酷。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杨峰畅啊，为我们带来的这个小节目，说实话真的是说到我们心里去了哈。在任何时代，真情实感表达都是最优秀的。那也期待着我们小朋友慢慢成长，在将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的语言节目。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有请下面的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哈。今天的第一个小朋友给我们开了个好头，那第二位呢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赵一可。
1: 欢迎赵一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年几岁了？
2: 今年五岁。
1: 嗯，也是五岁。那你上幼儿园的什么班啊？
2: 大班。
1: 上大班了哈，那和刚才的杨峰畅一样，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你学口才学了多久了呢？宝贝说，我想想啊，有点想不起来了，是吧？看来是学了一段时间了哈。那你的口才老师呢？是哪一位？
2: 白老师。
1: 也是白老师。能不能在现场给我们夸一夸白老师都有哪些优点？
2: 白老师长得很漂亮。
1: 嗯，长得好看啊。那白老师的声音好不好听啊？
2: 好听。
1: 白老师的口才好不好呀？
2: 好。
1: 哎，所以呢，其实白老师也是由内到外的吸引着我们的小朋友，让他们对于口才产生更多的热爱，对不对？
2: 嗯。
1: 好了，那宝贝儿，接下来的时间我想问问你喜欢干什么呢？可不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可以。
1: 嗯，你平时都喜欢干啥呀，宝贝儿？
2: 我平时喜欢玩沙子
1: 啊。哟呵，今天孩子们是怎么了？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看我们一期节目有的时候十多个小朋友，第一个喜欢啥后面就都喜欢啥，因为来到直播间孩子们会有点紧张。哎，所以一想刚才玩沙子啊，除了玩沙子呢宝贝儿？
2: 嗯，我还喜欢去游乐场玩。
1: 哎呦呵，还好啊，我以为宝贝儿说我还喜欢看熊大熊二。好，那你会背古诗吗？
2: 会。
1: 也会背古诗，咱们现场来考考好不好？
2: 好。
1: 好，看看能答对几首啊。来，请听鹅鹅鹅。
2: 曲项向天歌。
1: 白毛浮绿水。
2: 红枣拨清波。
1: 哟呵，孩子们都改成红枣版的了是吧？红掌拨清波啊，说的是这个鹅的掌是红色的哈。来，床前明月光。
2: 疑是地上霜。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思故乡。
1: 春眠不觉晓。
2: 处处闻啼鸟。
1: 夜来风雨声。
2: 花落知多少。
1: 锄禾日当午。
2: 汗滴禾下土。
1: 谁知盘中餐。
2: 粒粒皆辛苦。
1: 白日依山尽。
2: 黄河入海流。
1: 欲穷千里目，
2: 更上一层楼。
1: 哎，不错啊，这是离我们呼和浩特最近的一首古诗。这首诗呢是写在山西省的永济市啊。来，请听下一首。日照香炉生紫烟。
2: 遥看瀑布挂酒。
1: 挂哪儿呢？挂前川啊。飞流直下三千尺，
2: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嗯，不错，咱们再来一首哈。离离原上草。离离原上草。哎，宝贝儿，现在赶紧搜索自己的啊，检索一下，曾经谁带我背过这首诗来着？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白居易当年的成名作哈。16岁的时候，白居易呢拿着这首诗给这个当时非常唐朝著名的大诗人顾况看过之后，顾况称赞白居易为天才，白居易一夜成名啊。那我想问一下可爱的赵一可小朋友，今天你要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呢？
2: 口才娃顶呱呱。
1: 好，那你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了。
1: 来宝贝儿，请开始。好，开始吧。
2: 竹板这么一打，别的咱不夸，夸一夸口才班的小娃娃。哎，这些小娃娃他究竟好在哪？敢说会说爱表达，就像一朵花。口才班的娃美丽气质佳，瞧一瞧看一看，个个顶呱呱。唇舌灵活滴滴答，像个小喇叭，一口气儿来数枣， 数到八十。

0: 十八，声音清脆又响亮，就像大爆炸。大爆炸，进了门倒杯水，喝了两口运运气，顺手拿起小唱本，上一圈儿又一圈，练完嗓子练嘴瓢，绕口令练字音，还有快板对口词，学习语言不歇窍，我是越说越唱越来劲儿，越来劲儿。
1: 好的，谢谢赵一可为我们带来的口才娃顶呱呱哈。的确，我们的小朋友给自己带个小快板，跟着自己的节奏哈，把自己学习口才的心得感受都和我们分享出来了。的确哈，在表演自己节目的时候，我们的小朋友是最自信的哈，非常棒。那我们已经有两位小朋友完成了自己的表演，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位小嘉宾。你好，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叫王佳阳，今年我六岁了。
1: 上小学了吗，宝贝儿？
2: 没。
1: 看你的样子还没上是吧？打算什么时候上小学呀？
2: 明年吧。
1: 啊，明年上啊？今年上不了吗？还？啊，今年还上不了。宝贝儿说，我这个现在文化程度还不够啊，那再等一年。期待上小学吗？
2: 期待。
1: 哎，为什么期待上小学呢？
2: 因为小学很好。
1: 哎，小学很好玩，能学到更多的知识，是不是？
2: 对。
1: 哎，能让我们懂得更多的道理哈。
2: 对。
1: 那宝贝儿，我想问一下，你学口才学了多久了？宝贝儿说，我也不知道。那咱问下一个问题吧，好不好？上口才课好不好玩啊？
2: 好玩。
1: 你喜欢上口才课的哪一个环节？
2: 打快板。
1: 啊，也喜欢打快板是吧？哎，小朋友会发现用自己的嘴和自己的手来去配合，这是一件由易到难的事儿，然后呢又是一件由难到易的事儿哈。那慢慢去学习，发现自己特别的厉害。来吧，那接下来我们也来一个古诗小挑战，好不好？
2: 好，
1: 看看你能对几首啊。来，鹅鹅鹅，
2: 曲项向天歌，
1: 白毛浮绿水，
2: 横掌拨清波，
1: 床前明月光，
2: 疑是地上霜，
1: 举头望明月，
2: 四头泣故乡。
1: 哎呦呵，春眠不觉晓，
2: 处处闻啼鸟，
1: 夜来风雨声，
2: 花落知多少，
1: 锄禾日当午，
2: 汗滴禾下土，
1: 谁知盘中餐，
2: 谢谢您辛苦。
1: 谢谢你辛苦，哈哈，谢谢妈妈你辛苦，哈哈。白日依山尽，黄河
2: 流，
1: 入哪儿流？
2: 黄河
1: 入哪儿呢？最后这是一个地理常识啊，黄河最后去了哪里？去了大海，对不对？所以叫黄河入什么流啊，宝贝儿？入土流是不是？我们小宝贝儿特别可爱，不逗你了哈。黄河入海流啊，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那我想问一下佳阳，今天你要表演什么节目呀？
2: 东山上的花狐狸。
1: 哎，一只花狐狸哈。来吧，那我相信这个节目应该是一个特别好玩的小节目，下面就让我们有请王佳阳为我们带来东山上的花狐狸。
2: 大家好，我叫王佳阳，今年我六岁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东山上的花狐狸。东山有一只花狐狸，装着满肚子坏主意，他对狗熊说，猴子骂你厚脸皮，他对猴子说，狗熊让你嘴啃你，猴子狗熊碰了面，日出打到日落西，打到悬崖边，滚到珊瑚底。狗熊问猴子，干嘛骂我厚脸皮？猴子问狗熊，你干嘛让我嘴啃你？谁说的？花狐狸，花狐狸，哎呦呦，花狐狸导演了一场戏，一场戏。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王佳阳哈。 为我们带来的这个好玩的小节目。在这个很多节目当中啊，这个狐狸确实就是这样一个狡猾的小形象，我们的小朋友也用自己声音的变化把这个狐狸呢刻画的非常的生动哈。谢谢王佳阳，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可爱的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今天晚上的第四位小嘉宾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叫高子月，今年八岁了。
0: 嗯，看起来比前面几位小朋友大一点是吧？宝贝儿，你觉得刚才的几位小朋友表演的怎么样？哎呦，
2: 啊，挺好的。
0: 宝贝儿说：“我就不说话了，给他们个手势吧，点个赞啊。”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八岁的今年上小学了吗？
1: 上了。
0: 上几年级？
1: 一年级。
0: 嗯，上了小学之后会发现和幼儿园有什么不一样？宝贝儿回忆一下幼儿园的美好时光哈。小学会学更多的知识，对不对？然后也会交到更多的朋友，对吧？那在小学的这些课堂当中，你比较喜欢上哪一门课呢？
1: 音乐。
0: 啊，喜欢上音乐课。平时喜欢唱歌吗？
1: 喜欢。
0: 最近比较喜欢唱的一首歌是哪一首？嗯，前两年比较火的哈，像《孤勇者》，是吧？这个肯定是你已经不喜欢唱了。最近喜欢唱哪一首歌啊？像你们现在音乐课会学可能卖报歌学吗？粉刷匠呢？
1: 不学。
0: 这都是我们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学的歌啊。好了，宝贝儿，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你学口才学了多久了？也有点小啊，学了一年的时间了。那就是从上幼儿园的时候开始学，对吧？说一说，在口才课堂上你最喜欢的环节是哪一个呢？
1: 台词
0: 啊，也是背台词环节是吧？你觉得背台词难不难呢？
1: 不难。
0: 但是其实背会了之后，如果能够在大家面前去表演的话，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对不对？嗯，好，那接下来对于上一年级的小朋友，我们也来考几首古诗，好吧？咱们来几首难的，好不好？好，来，请听第一首。床前明月光，
1: 疑是地上霜。
0: 举头望明月，
1: 低头思故乡。
0: 日照香炉生紫烟，
1: 遥看瀑布挂前川。
0: 飞流直下三千尺，
1: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离离原上草，
1: 一岁一枯荣。
0: 野火烧不尽，
1: 春风吹又生。
0: 远看山有色，
1: 琴泣一空容。
0: 哎呦，春去花还在。宝贝儿开始对接上了哈，把这个学过的古诗反正韵只要对了就能对上，是不是？我们再来一首《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这首也不会。碧玉妆成一树高，
1: 万条垂下玉丝高。
0: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
1: 似剪刀。
0: 哎，好。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学习古诗啊，他把这种意象只要能够想清楚的话，这首诗就会感觉特别的好背。所以对于孩子们来讲啊，小的时候是诵，那长大之后呢，是理解之后的这种记忆才会感觉到古诗的这种美啊。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呢？
1: 在欢呼的人群中。
0: 好，我相信你已经准备好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高子月为我们带来在欢呼的人群中。
1: 那么多的人在欢呼，那么多的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那么多的鲜花、旗帜和泪水，噼噼啪啪的鞭炮在欢呼。我行走在欢呼的人群中，回头寻找我班里的战友，我寻找赵山西、黔山东、孙河南、李河北、周四川，还有胸膛被鬼子的三八君子戳穿，用牙咬针往前一停，把鬼子也戳穿了的吴四蹄子。我走在 欢呼的人群中，我找不到撒野的地方，我找不到像那天那样弟兄们都死光了，我握着一把大刀嚎叫地冲上去。我发现我自己还活着，我问自己，你还活着？你凭什么活着？谁给你三头六臂？谁准借尸还魂？然后我用脚去踢那些尸体，踢那些鬼子的尸体。我希望有一个还活着，他能爬起来跟我肉搏。我就会对他喊：“来呀，来呀！有种的把我也劈了，有种的让我也死一回。”可是，没有一个是活着的，然后跑上了山梁，对着天空大声喊着那些名字：赵山西、钱山东、孙河南、李河北、周四川、吴四皮子。我走在人群中，我找不到撒野的地方，我找不到一个万籁俱寂、用嘶哑的喉咙呐喊的地方。可我就想呼天抢地的喊，撒泼打滚的喊啊，把我的战友喊回来，把漫山遍野的活儿喊回来。谢谢大家。
0: 好的，谢谢啊。我们的小朋友呢，年龄到了一年级之后啊，我们课堂上的整个的内容，哎，就稍微的来点难度了。我们会发现他朗诵的这个稿件啊，难度哎已经有一定需要孩子们对于一些画面和故事的理解了。哎，我们的小朋友呢，用自己的声音很好的诠释了这个作品，非常棒。来，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叫张晨，我今年七岁了。
0: 嗯，上小学了吗，宝贝儿？
2: 没上呢。
0: 没上小学呢哈。那我想问一下，现在你们放暑假了吗？
2: 没呢。
0: 还没放暑假呢？哪一天放暑假呀？这周上
2: 下个星期六
0: 啊。下个星期六就放假了。
2: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放了假有没有打算出去玩啊？
2: 嗯。
0: 爸爸妈妈
2: 想去玩
0: 啊？想去哪里玩？
2: 小山坡。
0: 嗯，哎，宝贝儿说，我自己心里已经有一个美好的地方了哈，再看爸爸妈妈到时候怎么安排了，对不对？
2: 嗯。
0: 我想问一下，你平时都喜欢干什么呀，宝贝儿？
2: 打快板。
0: 啊，喜欢打快板儿，看来也是在口才课上学会的，对不对？
2: 嗯。
0: 嗯，那接下来我们也来一个古诗小挑战，好不好？
2: 好。
0: 来，看来很自信哈，我们来看看他能答对几首。来，鹅鹅鹅。曲项
2: 向天歌，
0: 白毛浮绿水，
2: 红掌拨清波，
0: 床前明月光，
2: 疑是地上霜，
0: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思故乡，
0: 春眠不觉晓，
2: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2: 花落知多少，
0: 锄禾日当午，
2: 汗滴禾下土，
0: 谁知盘中餐，
2: 粒粒皆辛苦，
0: 白日依山尽，
2: 黄河入海流，
0: 欲穷千里目，
2: 更上一层楼，
0: 日照香炉生紫烟。
2: 有
0: 宝贝说我好像会，但又好像不会。会背这首诗吗，宝贝儿？
2: 不会。
0: 不会背这首诗哈。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哈。是李白在20多岁的时候写的一首诗，刚刚离开自己的家乡。李白认识是不是？
2: 嗯。
0: 嗯。那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呢？
2: 彩虹的味道。
0: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张晨为我们带来他的节目彩虹的味道。请开始。
2: 我靠着窗台看着雨后的彩虹，心想彩虹是什么味道的呢？红的是苹果，橙的是橙子，黄的是香蕉，绿的是西瓜，紫的是葡萄。那是一个挂满串串果子的盆满，该有多美的味道啊！可惜我尝不到。我问妈妈彩虹是什么味道的呢？妈妈说，彩虹是风雨呀。

0: 在阳光结实的果实，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缺点苦辣，看起来就是彩虹，真正美丽的味道。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张晨为我们带来彩虹的味道哈。这个呢是我觉得小朋友们当中所有美好的想象，哎，融入于这篇的文章当中哈。前两天呢下班的时候正好也看到了天上的彩虹，我也会发现路上的行人，他们当看到彩虹的时候，无论男女老少，大家都会抬起头来欣赏这一抹亮丽的风景线。所以也希望孩子们哈，既能感受到生活之美，也能感受到语言之美。来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六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2: Come on，
1: 你好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韩玉伟，今年我5岁了。
1: 宝贝儿，我想问一下，你今年上什么班啊？
3: 大班。
1: 上大班了，说说吧，在大班里面有没有自己喜欢玩的呀？在幼儿园里最喜欢玩什么？
3: 小花片。
1: 哦，哎，这个我知道哈。那在口才课上最喜欢哪一个环节？
3: 上课环节。
1: 那上课。就是宝贝说我的口才课我从喜欢从头上到尾，对不对？从第一个环节一直到最后一个环节都爱哈，真会聊天。来吧宝贝儿，那接下来我们也来一个古诗小挑战好不好？来，会背古诗吗？
3: 会。
1: 会背啊，来吧，那我们来第一首。鹅鹅鹅，
3: 曲项向天歌，
1: 白毛浮绿水，
3: 红枣青，
1: 红枣炖什么？炖大鹅。咱们来第二首啊，床前明月光，
3: 疑是地上霜，
1: 举头望明月，低头，低头干啥宝贝儿？低头玩雪花片行不行？肯定不是这首诗啊，咱们再来一首哈。春眠不觉晓，
3: 处处闻啼鸟，
1: 夜来风雨声，
3: 花落知多少，
1: 锄禾日当午，
3: 汗滴禾下土，
1: 谁知盘中餐，
3: 粒粒皆辛苦，
1: 白日依山尽，黄河。这首诗又触及到了我们小朋友的知识盲区哈。来吧，我问问韩玉伟小朋友，今天你要表演的节目是什么？
3: 夏天是个小朋友。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哈，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这四个季节，你最喜欢哪一个季节？
3: 秋天。
1: 嗯，为什么喜欢秋天呢？
3: 因为秋天有黄色的树叶，又喜欢黄色。
1: 哎，啊，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刘禹锡那首诗哈，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哈。来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一下今天的韩玉伟为我们带来的《夏天是个小朋友》，请开始。
3: 大家好，我叫韩玉伟，我今年5岁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夏天是个小朋友》。夏天是个调皮的小朋友，总要玩太阳气球，一不留神，烫得我们直冒汗珠子。夏天是个吵闹小朋友，每天和知了聊得不停，从早到晚，知道了知道了，吵得大树直摇头发。夏天是个爱美小朋友，戴着蓝天小帽子，穿着白云蓬蓬裙，把彩虹当发卡，花儿见了都脸红了。夏天是个爱哭小朋友，刚才还笑眯眯的，突然下起大雨，滴答滴答。夏天是个贪玩小朋友，和我们一样不想回家，直到秋风老师来该睡觉了，才收起所有玩具呀。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夏天是个小朋友哈，也是非常好的一篇稿件。我觉得让孩子们呢，把夏天的种种特点，哎，变成了小朋友他身上的这个特质啊，让孩子们更加轻松的、生动的去理解了夏天这个季节。当然，说到夏天，我觉得我们的呼和浩特还是非常舒服的夏天的哈。好，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晚上的第七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4: 大家好，我叫王子琛，我今年5岁，我给大家带来的表演是 我只能是个小孩子吗？
1: 嗯，好，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这个马上就把自己的节目爆出来了，是不是？
4: 嗯。
1: 宝贝儿，我想问一下，现在你是喜欢当一个小朋友呢，还是想当一个大朋友呢？
4: 小朋友。
1: 想小朋友。哎，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长大哈，就觉得当了大朋友之后能做很多很多的事儿。你为什么喜欢当小朋友呢？嗯，因为当小朋友什么都不用想，是吧？
4: 嗯，
1: 什么都不用干，对不对？
4: 嗯，
1: 只需要玩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就行了，对吧？
4: 嗯。
1: 那你喜欢玩什么呀？喜欢看动画片吗？喜欢。喜欢画画吗？
4: 喜欢。
1: 喜欢唱歌吗？
4: 喜欢。
1: 也喜欢呢。喜欢唱哪一首歌啊？
4: 嗯，小美满。
1: 小美满，能不能给我们唱两句，我们听一听？来。
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我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它像眨眼的小太阳，乌云还挺倒荡。
1: 嗯，非常好啊，我们宝贝儿是说来就来，看来平时真的喜欢唱啊。家里面爸爸妈妈有喜欢唱歌的吗？
4: 嗯，有。
1: 嗯，他们谁爱唱歌？
4: 妈妈。
1: 哎呦，那你们俩有没有去过 KTV 一块去唱歌？
4: 有
1: 啊，也去过呀。那你觉得家里谁唱歌比较好听？
4: 妈。
1: 排在第二的是谁？
4: 我爸。
1: 你排在第几位？
4: 第一位。
1: 啊，倒数第一位了是吧？最好听的妈妈啊，第二爸爸，然后就是你了，是不是？
4: 嗯。
1: 幸福的一家三口啊，都爱唱歌啊，唱歌也好，朗诵也好，都能给我们带来好心情，因为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哎表达出来。来吧，宝贝儿，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今天的节目准备好了吗？
4: 嗯
1: 嗯，来吧，那就让我们有请王子琛为我们带来他的表演。妈妈，我只能是个小孩子吗？请开始。
4: 妈妈，我只能是个小孩子吗？我要是一只小鸟，就从海面上飞到雪山，捧一朵浪花送给你，捧一片雪花送给你。我要是一棵小树，就呼呼呼地长到天上，摘一朵彩霞送给你，摘一颗星星送给你。我要是一朵金盏菊，就一年四季开在你的书桌，有一束阳光送给你，有一束春天送给你。可是我只能是个小孩子呀，我只能每天对你说，妈妈，我爱你。谢谢大家。
1: 谢谢，非常温暖的一个小节目哈。我也特别喜欢很多小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去表演这样亲情类的这个节目，可能通过节目的诉说，慢慢能够让一些生活当中美好的画面走入到他们的心田，去一点一点回忆和感受哈，来自爸爸和妈妈的爱。好了，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今天晚上大朋友时刻了哈。刚才都是几位小朋友，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几位大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说是大朋友，其实也就是小学生啊。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晚上的第八位小嘉宾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赵月锦，今年十岁了。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节目是以粒米思念袁隆平爷爷。
1: 嗯，好，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宝贝儿。十岁，今年应该上三年级或者四年级，是不是？九月份开学上几年级？
2: 九月份开学上五年级。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平时生活当中都有什么爱好，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2: 我平时喜欢上口才和舞蹈课。
1: 嗯，看来是一个文艺细胞特别足的小朋友哈。上口才课学习多久了呢？
2: 学习了三四年吧。
1: 呵，看来跟白老师应该学了很多的内容了，对不对？
2: 嗯。
1: 比较喜欢口才课的哪一个环节？
2: 我比较喜欢白老师和白老师互动的环节。
1: 喜欢白老师啊，还喜欢和白老师互动的环节。一般白老师会和你们互动什么内容呢？
2: 休息时间就会和我们玩一些互动的小游戏。
1: 嗯，也会听一听你们成长的小故事，是吧？
2: 嗯。
1: 白老师也会讲一讲自己成长的大故事，对不对？
2: 嗯。
1: 啊，看来我们的白老师是一个非常温暖的老师哈，他也能够走进到孩子们的心田。现在我发现很多口才老师，他们也成为了孩子们心中啊最愿意依赖的人，也成为了孩子们心中最愿意倾诉心里话的那个人。似乎口才老师又兼职了心理健康老师啊。好，那我想问一下，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是哪一个呢？
2: 一粒米思念袁隆平爷爷。
1: 哎呦呵，刚才我问过了哈， 不好意思，岁数大了，这个记忆力不太好。那能不能分享一下，宝贝儿，在白老师讲这篇稿子的时候，你印象当中袁隆平爷爷都做了哪些贡献，都有哪些让你能够记得的事情呢？
2: 他是我们国的杂交水稻之父。
1: 嗯，
2: 然后呢，他的爱好就比较喜欢拉小提琴。
1: 哎啊，这个也给你们讲过是吧？
2: 嗯，
1: 讲得很细致哈。所以呢，既讲了在工作当中的成就，又讲了生活当中的袁隆平爷爷，对不对？
2: 嗯。
1: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一下赵月景为我们带来他的作品表演。
2: 我是一粒种子，很幸运地被严爷选中。从我被爷爷亲手撒入泥土的那天起，他几乎每天都会下田来看我。印象中的他总是喜欢穿着格子衬衫，裤腿卷得高高的，戴着草帽，拿着放大镜，嘴里还哼着浏阳河。兴致高的时候，还会站在田埂上拉着小提琴，和我们说着他小时候的梦想。微风吹过，夕阳下的爷爷散发着金色的光芒。那时候，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和爷爷分开。时光飞快，在爷爷的细心照顾下，我生长得越来越好。可我突然发现，爷爷走路没有以前那么快了，背也驼了，最后还坐上了轮椅。大家都劝爷爷别来了，可是爷爷拒绝了。他说他要亲自看着我长大。3月10号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在等爷爷，可爷爷一直没有出现，直到辆救护车呼啸而来，打破了稻田的平静。大家神色紧张，我远远看见爷爷被抬上那辆救护车。可我没有想到，那一面竟然是我和爷爷的最后一面。在爷爷不在的日子里，我每天都有努力的长大。你看，金色的稻穗挂得满满的，我想爷爷知道一定会特别开心吧。大家都说爷爷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可爷爷你到底去哪了呀？我特别特别想您，我还想听一遍您写的诗。我有一个梦，埋在泥土中，深信它不同。光给它希望，雨给它滋养，它陪种子成长。我有一个梦，走在田埂上，爷爷，我还想对您说，你把梦想种到了我的心里，也种到了所有人的心里。谢谢大家。
1: 哇，太美了，谢谢我们今天的赵月景哈，为我们带来这样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那我们从他的朗诵角度上去分享一下，其实这篇稿子呢，整体的层次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丰富的，但是我们小朋友可以通过自己语音的变化，节奏的变化，将每一个层次呢都能非常清晰的给我们展现出来，让这个故事呢融为了一体，整个从开始一开口就带我们进入到故事的环节，让我们脑海当中展现了丰富的画面，到最后的这个收尾，哎，让他的声音在我们脑海当中啊久久回响，真的要给我们今天的大朋友赵月景点个赞，非常棒哈。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9位小嘉宾，已经非常自信的坐到我们的嘉宾位了哈，来吧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5: 大家好，我是余辉，今年10岁了。 我给大家带来的节目是剪纸的千年独白。
1: 嗯，欢迎于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你看聊到这个就聊到了我们的非遗，是不是啊？聊到了剪纸哈，这个也是这两年很多我觉得口才老师们也在用心去做的一些作品，聊我们国家的历史，聊文化，聊非遗哈。我想问一下于辉今年几岁？

0: 10岁，
1: 上开学上几年级？
0: 5年级。
1: 上5年级，平时喜欢读书吗？
0: 喜欢。
1: 哎，我也感觉哈，我们的小伙子感觉眼睛当中透露着文化的气息哈。喜欢读哪方面的书？
0: 漫画书、小说。
1: 漫画书、小说，有没有具体的给我们推荐两本？
0: 《大中华寻宝记》漫画书。
1: 嗯。其实说是漫画，还是跟我们传统的一些国学的文化有关，是吧？《大中华寻宝记》当中有很多的国宝出现，对吧？
0: 对。
1: 你印象当中比较深的是哪一个国宝？
0: 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是陕西的一个国宝。
1: 嗯，陕西。那其实聊到陕西的话，我们就知道它既是西周的都城，是吧？当时叫镐京，然后又是西汉的都城，当时叫长安，又是秦朝的都城叫咸阳，又是唐朝的都城，所以它里面产生了我国历史上非常丰富的这些国宝，对不对？
0: 对。
1: 你还记得这个国宝属于哪个朝代吗？
0: 属于明朝。
1: 属于明朝，产于陕西啊。那它是什么呢？
0: 我好像有点忘了。
1: 说到明朝的文物啊，我们印象当中最深的一个应该是明朝的孝端皇后的九龙九凤冠，哎，这个是一件超级顶级奢华的一个国宝哈。行，那我看来平时也比较喜欢历史是吧？
0: 对。
1: 比较喜欢哪一个朝代？
0: 比较喜欢唐朝。
1: 嗯，公元618年建立到公元907年灭亡啊，289年的唐朝的确给我们的孩子们留下了很多难忘的印象，比如说里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诗人，刚才我们都聊到过的，像李白，对吧？你还知道谁？
0: 杜甫、白居易。
1: 嗯，刘禹锡，对吧？王昌龄，我们都了解，还有很出名的一些皇帝，你都知道有哪些皇帝呢？
0: 李世民、李渊。
1: 嗯，李渊、李世民，还有，唐玄宗李隆基，是吧？
0: 是。
1: 哎，然后还有唐高宗李氏，还有一位我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
0: 武则天。
1: 没错哈，她手下还有一位特别出名的大臣，你知道吗？
0: 嗯，这个我不知道。
1: 哎，被称为叫神探狄仁杰哈。行，看来我们小伙子很喜欢历史，咱们有机会再聊哈。
0: 嗯。
1: 那我想问一下，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剪纸的千年独白，可能是以第一人称去给我们分享这个非遗文化，对吧？
0: 对。
1: 好，我们都挺期待的。来吧，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余晖为我们带来他的作品。
0: 咔嚓咔嚓咔嚓，你们听见了吗？这是岁月在呼吸的声音。我呀，薄如蝉翼，红似朝霞，我是中国剪纸，3000年的故事都藏在这方寸之间。昨天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问我，剪纸哥哥，你真的是非遗吗？怎么看起来像玩具呀？小妹妹，你摸摸这纸上的纹路，每一条曲线里都住着祖先的智慧和人间烟火气的温度。3000年前，巫师用金箔剪出神鸟的轮廓，那是人们第一次将信仰交托给剪刀与纸。后来呀，东汉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术，我从此飞入寻常百姓家，变成春日屋檐下的燕子，变成元宵节摇头摆尾的鲤鱼。记得去年在巴黎美术馆，金发碧眼的观众围着我说，哦，东方的毕加索，3000年呢，多少王朝更替，多少悲欢离合。我始终记得第一位教我剪莲花的母亲手上的温度，记得每一个把红纸对折的孩子们眼里的星光。这是黄河的浪涛，这是长城的脊梁，这是14亿人共同的心跳。现在你们明白了吗？我不仅是纸上镂空的花纹，更是中华民族永不褪色的记忆印章。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余晖为我们带来剪纸的千年独白哈。 其实这一段呢让我有很多美好的回忆。说到剪纸，其实大家都不陌生，尤其呢是在我们这些8090的小的时候啊，小的时候我们都见过剪纸，甚至我相信很多小朋友小的时候都学过剪纸。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剪纸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儿啊，通过不断的对折，通过几刀剪下去之后，就会出现特别漂亮的图案，让我们感受到这种神奇的记忆。那我们也期待着哈，这样神奇的记忆不仅能够继续在我们小朋友的口中传颂，也能在我们中华的千年传统当中不断的流传下来，继续发扬光大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最后一位小嘉宾。
2: 虽然今年10岁了，我带来的节目是赤伶。
1: 嗯，好，欢迎黄若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这个我感觉你个子长得很高是吧？是你们班最高的吗？
2: 不是。
1: 还不是哈。现在小朋友们真是啊，这个有时候去初高中有的分享一些这个课程的时候，我走路都得抬着头啊。我想问一下若瑄，平时都有哪些爱好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喜欢打羽毛球和画画。
1: 嗯，这个又触及到我的爱好之一了哈，我就特别喜欢打羽毛球。你这打羽毛球学了多久了？
2: 嗯，学了一个暑假加一个学期。
1: 嗯，那你觉得羽毛球那个现在你的优势是哪里？
2: 个子比较高，
1: 胳膊比较长是吧？哎，别人需要跳起来接的球，你点点脚就可以了，对吧？若瑄学口才学了多久了？
2: 3年。
1: 嗯，那就是从2-3年级开始的是吧？还记得当时是自己想学的还是爸爸妈妈推荐的？
2: 自己想学的。
1: 哎，为什么呢？
2: 因为我觉得学口才可以锻炼自己的口语表达。
1: 嗯，其实还能提升很多啊，比如说自己的气质，而且呢我们常说叫输出来影响输入，就是你要去讲一段话的时候，你得先会说这一段话，先要学一段知识。所以有的时候呢在学习口才的过程当中，孩子们还无形的读了很多的书，然后听了很多的故事哈。那我想问一下，你比较喜欢白老师课上的哪一个环节？
2: 背稿子的时候。
1: 背稿子，那看来你们课上应该背了很多的稿子是吧？印象当中有哪些稿子现在还在你的脑海当中萦绕的？
2: 嗯，逃出大英博物馆。
1: 嗯，哎，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稿件哈。还有吗？比如肯定会有一些非常经典的现代诗是吧？哪一首诗印象比较深在课上？比如还有绕口令啊，刚才小朋友们表演的小快板对吧？还有小故事，还有刚才讲的像非遗的这类讲解类的内容，是不是？好，嗯。
2: 有，假如没有李白。
1: 嗯，假如没有李白，刚才又聊到这个唐朝了，是吧？那我想问一下，因为你作为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学员哈，能不能分享一下，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你觉得白老师身上都有哪些优点？
2: 白老师讲课的时候，就是如果你有不太懂的地方，你可以去问他，然后他可以再给你慢慢的细细的讲一遍再。
1: 嗯，首先老师很有耐心是吧？但是也还有一个前提啊，我觉得可能通过他的话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白老师会给你们很亲近的感觉，你敢去问是吧？可能有的时候当遇到一些不一样的老师的时候，可能不敢举手去问是不是？好，那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我看到的是赤伶，能不能大概讲一讲这篇文章讲了什么内容？
2: 讲了一个戏曲人，除掉了一些就是
1: 坏人的故事，
2: 就是除掉一些日本人。
1: 嗯，好，那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一段故事啊，也是非常有名的一篇文章。那你做好准备了吗？来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若瑄为我们带来今天的最后一个节目。
2: 赤伶，民国26年，卢沟桥事变，随着日军枪声响起，全国陷入片水深火热之中。此时安源县还未被战争波及，县城内仍是一片祥和。 每晚城中央大戏台上灯火通明，裴艳芝便是这戏台上唯一的主角。李香俊他不知演过多少遍，一曲桃花扇唱遍整个县城，县城里无人不知裴艳芝，他那悠扬婉转的腔调不知唱哭。

0: 少人。不久，战火边边至此，日本兵的头领来到戏院，以全县百姓性命威胁裴彦之出场唱戏，慰劳日本兵。裴彦之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笑，没有拒绝。这一夜，小县城内一片死寂，唯有戏院灯火通明，锣鼓喧天。裴彦之，日本人坐在台下喝酒吃肉，放肆谈笑，而我站在台下站在台上唱的是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而台下坐的是豺狼虎豹，恶鬼当道。伴随着锣鼓声，腔调越发悲愤。就在此时，台上李香君大喝一声：“点火！”等到敌人发现火势早已蔓延，往外逃，却发现门窗早已被堵得严严实实。整座楼就在日本人不知不觉间，听戏间被泼满了油。烈焰熊熊，戏却未终，鼓点不息，台上人水袖掩面。台上李香君正唱道：“桃花扇，哀江南，这青苔碧瓦堆，江州50年兴亡，看宝。”裴彦之，一个戏曲人，感动了无数国人的心，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小嘉宾黄若瑄为我们带来的《赤伶》哈。那在最后一段故事当中，真的也让我们听到了很多的真情，同时我们也知道小朋友在背这段稿子的时候应该下了很多的辛苦。只不过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哈，作为今天最后压轴登场的小朋友，作为完成了今天的最后一个节目，此时也是长舒一口气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是对于孩子们的成长的一个锻炼。那来到直播间的镜头前，相信每一位小朋友啊都已经战胜了自己。因为呢，今天我们的10位小朋友已经全部的表演完了自己的节目啊，从小到大哈，看到孩子们一点一点的成长，看到他们在语言表达过程当中感受到了他们的语言魅力，期待着小朋友们在未来的生活当中能够继续练好自己的口才，让未来的生活口才成为他们的发光点之一哈。好了，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所有来自白老师语言艺术文化工作室的10位明星小学员，期待着有机会在生活当中再次能够见到他们哈。好，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希望明晚的同一时间各位能够继续关注到我们的宝贝总动员，让我们明晚再见了，各位拜拜。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

0: 直到管电的把所有灯都关了，仅剩舞台顶上的一个工作灯恍恍惚惚地亮着，听众也就只剩下几个实在无法走脱的人了。老先生才让曲团和进岛明天到他家里去一趟，说服装鞋帽道具还存在很多问题，到时一并细说。当曲团和进岛把老先生送出太平门的时候，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这时业务团长找到了曲团。
1: 曲团，进岛，等着吧，好戏啊还在明天呢，你们一人就按两个笔记本准备。
2: 老曲啊，你快饶了我吧，明天咋都得让我睡一天，我都快崩溃了。
1: 进岛啊，这样我去，我带四个笔记本去。
0: 这时顺子凑了上来，为了引起核心层的注意，他还是在大家都已疲劳至极的时候又说了几句赞美的话。
3: 曲团戏成了绝对要大火的，你信不，晚上光给景就鼓了四次掌，开年这戏票又要成抢手货了。
0: 顺子把给景鼓掌那句话故意说得重了些，到这阵他必须先声夺人，也免得进到这只母夜叉又在鸡蛋里面给他寻脆骨。还没等曲团开口，进岛就先说话了。
2: 哎，老七，我可跟你说了，这回顺子可是立了大功的，你可得好好奖励奖励啊。
0: 连

0: 顺子都没想到，这个大伙儿都说已经彻底疯掉的母夜叉、母老虎、母狮子，能替自己说出几句这样的人话来。他就怕戏拍成了，这老娘们还要挑肥拣瘦的，让他那几个下苦钱领得不安生。可没想到，这老娘们能在这种关键时刻口吐出这样比象牙还金贵、比莲花还美丽的人话来。他突然觉得进岛还是过去那个进岛，胖是胖了些，这回排戏据说又坐散架子了两把椅子，可胖的可亲可敬可爱。顺子立马就把好话顶上去了：
1: 见到你是大艺术家，有你这话，我顺子装了半辈子胎算是知足了。不是表功呢，这回弟兄们确实把苦下了，毕竟腊月荒天的，家里的事儿都涌到脖子上了，可给进岛曲团打工那就是个干嘛，谁还说过二话吗？猴子把指头都锯了成残疾了，刚还发信息来问戏咋样呢。真的弟兄们还是够意思，很够意思的曲团进岛。
2: 哎，刚给我那束花呢，寇田快帮我找一下，我要去看猴子。
3: 进岛都十二点了咋看呢？明天我们代表你去看吧。
2: 不行，寇田，必须今晚去看，我得亲自去，这个你们谁也不能替代。
0: 曲团看到进岛很坚决，就看了看寇铁和顺子。
3: 寇铁啊，去把那束花找到。还有进岛，我陪你一起去。
4: 顺子呀，这阵还能进病房不？
1: 曲团，那是呢，那是大病房，里面住了十几个人。不过进岛也太累了，我跟猴子说一声就行了。猴子要是听说进岛都这样牵挂他，不定那个锯了的指头还能长出来呢。
0: 这话顺子说得很轻松，却再没有一个人吭声了。进岛坚持一定要去，顺子就登上了三轮车，和素芬一道先去了医院。医院离剧团也就两三千米的路程，他到医院门口时，团里的车还没来，他让素芬上去告诉猴子，自己就在门口等着。这毕竟是人家单位领导来看自己的下属，猴子确实有些激动，尤其是进岛来，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事儿。进岛拉起猴子的那只手，啥话都没说，竟然哽咽起来。要不是看到其他病床上的病人已经睡着了，进岛也许会哭出声来。进岛从身上几个口袋里一共搜出了2000多块钱，全部放在猴子枕头上，然后大家从病房中退了出来。进岛又看向曲团：
2: 猴子是为了这个戏丢了一个指头，我作为导演有一种罪恶感呢、啊、老曲。
3: 放心吧，金导，我们会处理好这件事的。
1: 感谢金导，感谢曲团，感谢团上各位领导，这就算把我们下苦的高看了，你们都是大好人，我也相信曲团不会亏待下苦的。不过马上就是年关了，还请你们无论如何先给猴子安顿一点，要不然大过年的回去少了一根指头，还没有拿下钱给老婆娃还有老娘老爹都没法交代啊。
3: 顺子，我们已经商量过了，先给猴子拿3万块钱，其他的事年后再说。
0: 这时管财务的副团长也上前一步：
5: 顺子，这团上现在确实没钱，最近曲团呢把钱都借遍了，差大伙几个月的绩效工资都还没想下办法呢。
6: 我们的劳务费齐团可是说好了的，戏彩排就结清，大伙还都等着领了过年呢。
0: 这时齐团看了看管财务的副团长，这样明天给顺子他们先把钱付了。
5: 团长，账上真的就只剩一万来块钱了。
0: 顺子一听这话，心里立马凉了半截，就急忙上前，说是帮瞿团开车门，其实是想堵着不让瞿团上车。
6: 瞿团，这钱可不敢不给啊，要是不给，那他们可就没法回去了。
0: 这时进岛也插话了，
5: 老齐，这你可得想办法，不要拖欠顺子他们的钱。
3: 哎，好吧，你明天来，先从私人那里借点，给顺子他们把账结了。
0: 顺子还想再靠试一下，寇铁大概是生怕顺子说出其他话来，就急忙把顺子抓在车门上的手掰开了。
7: 顺子，少不了你的，快让领导上车，这么大的风是说话的地方吗？
0: 说完寇铁就用手护着车门的上方，把团领导让进车，砰的关上了车门。团领导们走了，寇铁是开自己车来的，顺子就又把住寇铁的车门，死要寺院那笔费用。他也多了个心眼，知道素芬跟寺院里那个叫静安的居士有来往，就让静安居士这几天帮忙打听一下。其实寺院早把钱给寇铁了。
6: 寇主任，你要不要我给你跪下？弟兄们真的很可怜，那都是保命钱，可不敢再拖了，你总得让我给大伙有个交代吧。
0: 顺子看寇铁还是那副燥乎乎的样子，就真的给他跪下了。素芬在一旁看着，一下惊呆了。寇铁也大概是害怕引起别人的围观，虽然都快一点了，可医院门口还是有来来往往的身影，他语气就变得很无奈。
7: 好吧好吧，我明天先给你借一点，得偿。
0: 说完呼的就把车开走了。顺子被车的惯性差点忽悠的趴在了地上。顺子回到家里，稀泥一样瘫在床上，素芬烧了热水说烫个脚，可顺子都没力气从床上坐起来了，素芬就帮他脱了衣服，说用热毛巾把身子擦一下，可当擦到屁股那时，顺子就死活不让了，他要自己接过毛巾擦，结果擦出来的都是带着脓液的东西。素芬要看，他到底是没让看，就拉过被子盖上了，不一会儿就打起了鼾。顺子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是被邻居家的孩子放爆竹吵醒的，他睁开眼睛，身子却不得动，好像还是被什么东西捆扎着，又活动了活动手指，才发现整个身子还是肿胀着。他试着准备轻轻下床，想让素芬再睡一会儿，可素芬早就醒了。
5: 顺子，再躺会儿吧。
6: 不了，我还得去团上要钱呢，大伙儿都等着嘞。
0: 顺子说完就穿衣服起来了。
8: 这是一个你也许闻所未闻的世界，妆台人的世界。人们只道戏好看，却不知这台上台下、戏里戏外，还有许多没注意过的悲欢离合。这里是陈燕的小说《妆台》，欢迎继续收听。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张先生您好。
1: 哎，方老师好。
0: 您好，张先生，昨天呢，您在找电话的时候掉线了。
1: 对对对，我就是那个，我原来早上那个社保局那个局长的电话了。
0: 嗯，好，您先昨天咱们是说到了企业负责人，对吧？您在找企业负责人电话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您电话掉线了。
1: 掉线，哎，咱们是不会算上去，自己弄不了。
0: 我要提醒一下，如果您正在吸烟，您一定要把烟掐掉啊，不要有吸烟
1: 的
0: 镜头。
1: 好的，
0: 在快手直播的过程中不要有吸烟的镜头啊，谢谢您
1: 的
0: 配合。
1: 对对对，
0: 好，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接下来您提供一下这个单位负责人的电话。
1: 单位负责人是吴德科，136-5477-8211。
0: 是叫吴经理吗？
1: 吴德科矿长。
0: 我怎么称呼他？吴矿长吗？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也不能直呼其名，对吧？咱们
1: 矿长，吴矿长，
0: 吴矿长。
1: 对，
0: 您是在鄂尔多斯市？
1: 鄂尔多斯市中高二期雪茄湾镇一东集团孙家豪煤矿。
0: 孙家豪煤矿。
1: 对对对，
0: 我再跟您核对一下您的这个用工信息啊，2011年到2018年期间的社保没有给您缴纳。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这期间呢，您是有这个劳动关系的证明的，是拿这个法院的判决书能够认定这段时间存在劳动关系。
1: 对。
0: 然后呢，您和用人单位沟通，用人单位给的答复是。
1: 社保上给的答复是，就是说一东集团的，就这个因为这个社保欠缴的太多，就是这种。
0: 啊，我是说单位怎么说？
1: 单位就是纯粹不给缴。
0: 单位就是压根就没有这个事儿，是吧？他除了给您不交之外，其他的像您的工友啊，包括前后入职的劳动者交吗？
1: 有交的，可是真正的就从现在开始，他就纯粹不给交。工作就把当地的就是
0: 咱们就说您在您工作前后，您的工友有交了的吗？
1: 没有。
0: 那一批基本上都没交，是吧？行，那咱们先跟企业联系一下，咱们问问什么情况，然后呢您准备好社保局的电话啊，您别挂电话，咱们先问问什么情况。
1: 哎，好的好的。
0: 136。
2: 好远啊，
0: 喂，您好，您好，请问您是咱们吴矿长吗？您好，您好，请问是吴矿长是吧？您好，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直播现场。您好，我是主持人方华，我在。这个电话被压掉了，我再打一次啊。

0: 不接了。好，您再把这个当地社保服务中心的电话给我一下。
1: 对，社保局局长刘涛。
0: 局长了解您这个事儿吗？
1: 这个我不知道，他们手下人不是说今年去年他们就这个事情就知道，我就反映过。
0: 有没有具体就是您反映的那个部门科室了解这个企业和您情况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如果有，如果有，您能提供；如果没有，那您就提供这个局长的电话。
1: 对，现在就提供这个局长这个电话。
0: 那您说一下。
1: 133-4-4706-8229。
0: 这是准格尔旗人社局，人社局刘局长。
1: 对对对。
2: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
0: 刘局长的电话没有人接。您还有其他的联系方式吗？
1: 其他联系方式就没有。
0: 和当地的12345反映过吗？
1: 反映过。
0: 给过您
1: 12345也打过。
0: 对，给过您答复吗？
1: 对，他就没有。后来就是这个12333又打的12333，他们就是说是给该咋办哇？就是这么个，一直就是这个铁皮筋推诿。
0: 12333，您打的是自治区的还是当地？是怎么拨的这个电话？
1: 当地的。
0: 04-0477。
1: 对。
3: 欢迎拨打1233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热线，本热线已并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你好。

0: 孙家豪煤矿。有劳动者反映，这个社保啊，用人单位多年未交。现在呢，男同志年纪已经比较大了，临近退休，所以呢，希望用人单位赶紧给补交。但是呢，不管是劳动者自己找，还是刚才呢，我们的节目试图联系用人单位负责人，用人单位这边得知来意之后，都是把电话挂断了。所以这个情况呢，现在也多次向有关部门、人社部门也都反映过，但是事情呢没有进展，得不到解决，所以向您这儿再次反映一下。
1: 嗯，可以的，女士，那这个需要核实一些情况的。这个市民的话是，他是在一东集团孙家豪煤矿工作，是吧？
0: 是的，现在存在的是欠缴2011年到2018年的社保。
1: 2011年到2018年，是吧？
0: 对。
1: 那他这个有没有，就是他现在是否有留存这个相应的劳动合同以及这个就是工资流水等证据证明呢？
0: 他之前呢，因为职业病曾经呢起诉过用人单位，法院的判决书当中呢提到可以认定2011到2018年的劳动关系。
1: 就是法院判决书里有明确表明，是吧？
0: 对，有明确认定，就是这段时间是存在劳动关系的。
1: 好的，那您告知我一下这个先生的姓名以及身份证号码。
0: 张先生，需要提供一下您的身份证，方便吗？
2: 张永清。
0: 张永清，对吧？
2: 对对对对。
0: 永就是
1: 永，是哪个永？
0: 永远的永是吗？
2: 永远的永。
0: 清呢？清水的清。
2: 清是三点水那个清。
0: 对，好。男。
1: 身份证号码。
0: 58岁。您的身份证号。
2: 15723。
0: 慢点说。
2: 15723。1969。0220。1210。
1: 好的，还有您的是联系方式。
2: 151。4975。0950。
1: 哎，好的，那我这边给您尽快反映，有答复之后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您，您保持手机畅通。
0: 好，稍等，咱们工作人员我再补充一下，因为张先生这个事儿啊，多次找过咱们准格尔旗的人社局，人社局的同志也告知他，说是伊东集团呢欠缴劳动者社保比较多，所以这个问题啊不好解决，甚至是难以解决。所以人社局那边给了这样的答复，但是我们说呢，就是经济经营状况好与不好，包括呢像现在欠缴的多与不多，实际上从法律来讲，这些都不是法定的不缴或者欠缴的事由，所以也是希望当地的人社部门能够加大这种追缴社会保险的力度，因为实际上法律是授予了咱们人社部门可以通过税务稽查，包括集中划扣划缴的这种方式来去追缴这个社会保险的，也是希望当地的咱们职能部门，尤其人社部门呢，能够积极的行动起来，来帮助劳动者来补缴，因为毕竟作为男同志58岁了，距离退休的时间已经没几年了，如果这个社保能补交上，对于他这个退休之后按时的领取养老金，安享晚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也是希望咱们这边能够把这个问题呢多方的和用人单位也好，和人社局也好，多方的沟通，给劳动者一个缴费的希望。
1: 好的，明白您的意思。
0: 好的，那您看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事儿处理的进展，包括节奏。我把我节目记者的电话也留给您，麻烦您，如果这边如果有了进展，给我们节目一个反馈好吗？
1: 可以的。这个您现在来电的座机是后续？
0: 我给您留我们节目记者的电话，我给您留我节目记者的电话。您现在别挂电话，我把您的电话切到导播间，我给您留电话啊。好，请我们的热线编辑韩寒接一下4号线，咱们和鄂尔多斯12345这边的同志沟通一下，咱们确认一下反馈的时限和反馈的方式。张先生，您这边啊，保证手机一定要畅通。 如果有12345的同事跟您联系，包括人社局啊等等跟您联系核实情况。

0: 你如实的、客观的，而且要逻辑相对清晰一点的去反映自己遇到的问题。虽然今天在直播的过程中啊，很遗憾，用人单位没有能够做出正面的答复，而且呢，听清咱们的来意之后挂断了电话。人社局这边呢也并没有接通，但是好在12345这边接待了这个事情，我们和大家一起等一等，看看有没有什么后续的进展，然后咱们再联系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连到这里，也感谢您参与，再见。
1: 哎，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我们来有请这位野先生。野先生您好。
1: 那你好。
0: 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是南浩村的，内蒙古包头市南浩的村民。当时我们村上卖了地以后，就给我们交了个医保社保，结果是把我的给落下来，全国同年同月的对比着开了工资以后，领工资以后，我就少领了140块钱。那我这个事情怎么处理？
0: 这个是怎么落下的？您把当时的详细情况说一说。
1: 他说他是那一年他坐月子了，他说叫别人给代办的，结果是他说是给误落下的，是这么个落下的。
0: 他是谁？
1: 就我们村上管着上了个医保社保的，
0: 是村里边的村干部工作人员。
1: 对，
0: 他负责给大家统计信息，然后呢报到人社局和医保局，给大家呢参保核定，是这个工作人员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他在参保核定的过程中把您的信息是怎么落下了吗？
1: 对，他说是落下了。
0: 那就是落下了咱们一个人还是落下一批呀？
1: 据他说过是落下还有别的人，我也没具体有谁，我也他也没说，我也没问。然后我就是给我落下医保落下9个月，社保落下21个月，给我落下。所以就说社保就落下接近2年，所以我这个事情怎么处理？
0: 后来您发现就是您被落下了，找村委会，村委会有没有什么处理的办法？
1: 也没有给我个处理的办法。
0: 他有没有给您一些方案，比如说是给予您一些补偿，或者说对这个事情就根本不认可？村里是个什么态度吗？
1: 认可了，认可了，就说是村委会认可了。我把这个落下的这个年，一年多少钱，我给他算了一下账。他说村委会现在没钱，根本解决不了。我说没在，到现在一直推了2年多了。
0: 那也就是实际上村里是有解决的方案的。村里说也承认给咱们落下了，而且呢他想算算账，把落下多少钱给您补上，给您个人是吧？
1: 他说这个补没法给你补，该怎么补呢？他说这个你，他说没法补啊，社保局，他说还要他们也来社保局问了，社保局说是我给你补不上了。我要了，我说你给我落下多少你给我补多少，给我把这个补上，这个钱给我补上。社保局在聊，我来这个，我现在在社保局门口了，具体批下。
0: 关键是人社保局这边允不允许补，就是有没有政策像您这个情况可以往前补？
1: 没这个政策，这个现在
0: 也就是社保局的政策是不能补的，因为你这个实际上存在往前补，按照我们所了解的社保补交政策也是不行的，对吧？所以政策是不允许往前补的。那这个事儿从社保局的角度来讲，社保局也是按政策办事儿，补不了，对吧？那接下来下一步回到村委会，补不了，但是我有损失，村委会怎么承担这个损失？
1: 对，我现在就是说这个事情。
0: 对，那你要和村委会协商啊，看看村委会要算一算，就是给咱们到底造成了多少损失，这个损失他能不能用比如现金的方式补给咱们，这个你就要和村委会那边去沟通啊。
1: 那村委会沟通了，村委会说是我这个该怎么给你补，是补多少年的呢？他说他现在也闹不清，所以我
0: 那得算一下。那你就还是得到社保局这边啊，让工作人员能不能请人家帮你算一算，就是这21个月折算到咱们的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里边，最终到了60岁之后，到底能让我每月多领多少钱？这个实际上仔细的算是能算出来的，但是这是一个专业的计算过程。
1: 这个过程倒是，现在那个我去那个街道办事处倒是也仔细这个事情呢，他们说是现在，他说要是一时间给你补清，他说不知道该给补多少年的。一次性给补清，他该给我多少钱呢？该给我补到多少年呢？
0: 对呀，所以要算吗？
1: 咱们要是补的话，是呢，人均寿命啊，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 就是补个3年5年的就没事了，或者是补二十年。
0: 对于这类事情，其实人社局那边它是有一个准确的计算办法的。你比如说我们所了解的政策，它是这样的，咱们目前呢养老金实际上是按照139个月给大家做一个基础计发的，这139个月每年12个月折合下来呢，实际上按照人均寿命大概70来岁给大家呢去发这个养老金的。但是这是一种计算方法，第二个呢就是按照最新公布的咱们这个中国人咱们国民的人均寿命，这个实际上就要比70来岁要多了，我如果没记错大概是个79岁多。所以这个你们实际上啊，就是和用人单位，不是用人单位，和村委会要协商，到底是按139个月补，还是按照现在人均寿命的时长来补。另外咱们每个人个人账户的余额不一样，平均到每个月还不一样，所以这个呢它是有一个准确的计算过程的，这个工作社保局那边是能算得出来的。所以我倒觉得，野先生，既然村委会说同意补，到底补多少年，那你现在需要拿出一个有依据的准确数字，这个数字你自己的能力是算不出来的，你找社保局的工作人员，找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帮你算一下，然后拿上这个数字，你大概有一个考虑的区间，上限我可以接受多少，下限我不能低于多少，然后你找村委会去商量去。
1: 反正要是和我同家同月的那个人吧，人家是比我多领的150块钱。
0: 对，所以你就要去跟对方去商量嘛。
1: 商议，他说现在还没有具体政策，他说给你补的少了，你补同意，补的多了，他怕你说算错误，他说现在。
0: 所以这就是要依据嘛。这里边就是你去商量，不是咱们就是空口白牙的去商量，咱们是拿着依据去商量的。这个依据就像刚才咱们说的有2个方式，第一就是按养老金的计发月数139个月，这是第一种方案。第二种方案呢，再考虑我们现在呢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大概啊，我如果没记错，因为这个数字不是很最近公布的，好像是个79岁多，你把这两个可以平衡一下，然后给你补一下，对吧？你去的时候咱不能说闭上眼咱俩商量到底多少钱，你给他一个依据，上限是多少，下限是多少。
1: 对，还是叫叫那个社保局去算一下。
0: 对呀，因为养老金的发放到底发多少钱，社保局那边做计算啊，而社保局计算的依据就是第一政策，第二呢本人的个人账户的储存余额，本人的缴费年限。
1: 对对，我刚社保来社保局，社保局说这个事情我给你处理不了啊，他说我
0: 不用他处理，他给你算就行了。
1: 啊、他说他就算不了，他说他们没有依据，他就算不了。
0: 他要是算不出来呢，你就到街道办事处找这个管懂政策的同志帮你算一算。你这个实际上去商量的时候啊，你不用拿一个准确的数字，比如说你就得给我补3000，或者就得给我补5000，你给他一个区间。我有2种方案，你看你哪个按照哪个给我补。协商协商就是一个你退我让，或者我进你退这么个过程。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错误已经造成了，村委会这边工作人员他有工作上的失误，导致我们少交了21个月的养老保险。现在村委会呢有态度，他想承担这个责任，但是到底要给你补多少，你自己要拿方案。这个方案呢就是我们要找专业人士计算，对吧？这就好像呢咱们去某个地方去赔偿去理赔去了，人家说你打算要多少，你不能空口白牙张嘴就50万，对吧？你要拿出一个合理合法的依据，这个依据你自己去找。那我刚才告诉您的就是几种方案，你可以试着去算一下，自己实在算不出来就到街道办事处找工作人员帮您去算一下，好吧？好，那时间的关系，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感谢您参与，再见。嗯，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你想问哪方面的政策？可以再准确一下。还有心想事成666，我可没有看到您想问什么啊。你在快手上先写关键词，然后再连麦。心想事成666，你马上做准备啊。好，接下来咱们来有请这位连麦的朋友。您好。您好，这位朋友。
1: 连我的吗？
0: 请问您贵姓？
1: 我姓王。
0: 王女士您好，
1: 遇到什么？
0: 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就是我家是原先俩孩子，俩孩子呢，这个小的没有了，没有了，现在剩一个姑娘。完了，这个可不可以算独生子女？这个有那个，因为我已经过60岁了，有没有这个补助？
0: 您这个情况不算独生子女啊。咱们认定独生子女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就是自始至终只生育过一个子女。像您这个就是不管是幼年夭折还是成年之后去世的，这个都不算独生子女。咱们政策的界定对于独生子女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哪怕就是出生的时候是活体，但是呢可能有的就因为这个婴儿阶段嘛，可能有先天性的疾病就夭折了，像这种情况都不能算作独生子女。所以您说一个孩子不在了，现在还有一个孩子，这个不是独生子女家庭。
1: 你再给我问一下子，我那个现在有点就是现在不汛期吗？完了，我这个就是现在水稻呢，就是原先的顺水沟已经这那个就是农村嘛，大伙扔垃圾啊或者水再冲点都淤满了。现在水呢走我园子，再走我树地，一下雨下来洪水了，就走这两个地方。现在我那树已经有冲倒的了。完这个，我也找村上了，村上的意思说的树地走点水没啥事儿，毕竟树有冲倒的了，那水沟是不是他们有权利给修修啊？那水沟堵满了，像我。这是我个人咋想法，我哪有权利修这水沟啊？毕竟水沟也有跟人家站的，也有啥的呀。
0: 这个水沟是村里边自然形成的，还是村委会统一修建的？
1: 就是，村委会就是头些年吧，这水沟他清理过，一清理呢，大伙就插进来冲了。毕竟这几年呢，也没人管了，就是堵的都平了，跟。
0: 它这个水沟是不是相当于就是一种排水渠？
1: 对对，就算排水渠。
0: 它这个排水渠是绕着咱们的这个耕地，还是绕着咱们房前屋后？它大概是在什么位置？
1: 它一面是靠着屯子，一面是地。原先呢，他把这个水沟顺好了呢，就是这水就这个水沟了。现在这水沟堵满了呢，就是不是冲跟人家，就是冲地。
0: 所以您的诉求就是能不能把这个排水渠把它清理一下淤堵，让它重新的能够起到排水渠排水的作用，而不要把水溢出来溢到咱们的地里冲了树，是这意思是吗？
1: 对，我的树现在已经有冲倒的了，还有不少栽歪的了，我也挺着急的。
0: 对，您的这个树是房前屋后的树还是成片成林的树？
1: 你说给我房前，他没给我院里头，他那个隔这个道，隔这个水沟。
0: 那树
1: 是
0: 您树是您自个儿种的是吗？
1: 对，树是我栽的。
0: 成材的树是吗？
1: 对对。
0: 它这个水沟距离这个树，包括距您的这个房子有多远呢？
1: 这有多远呢？有50米吗？
0: 有50米。
1: 50米。
0: 对，您找村委会跟他说让他清理一下淤堵，村委会说是怎么说的？
1: 他说的那不能动，一动就那个扒出沟来了，完了先
0: 我没听懂，我没听懂，我没听懂这句话。就是如果清理了排水渠的淤堵会怎样？
1: 他说的下来水该出沟了，意思沟也太深了。
0: 还是没理解了。按道理这个排水渠啊，清了淤堵之后，那水不是就流得更好了，那就真正能把水排到它该去的地方了，对吧？那他为什么他清理了，如果他清理了排水渠，他是担心发生什么？
1: 嗯，这个我也不知道了，但是今天早上我还跟他说了，我说 你把水沟清理一下子，我说这水不就不堵了吗？他的意思呢，我把你那个树地这头给你堵的，我说那个堵了东头呢，这北边还是进水，毕竟水沟从我这树地顺长下去的，现在整的水堵的呢，不抹东头也进，是奔那个北边也进，奔两边都进水了。
0: 真抱歉啊，我这个没有办法想象您说的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这个结构和环境啊，我确实没太听懂这个里边的道理。我快手上的朋友们，大家能不能听懂？能不能听懂咱们新安盟的这位女士王女士反映的这个排水沟跟他们家这个树地的关系？另外村委会到底是怎么个想法？大家如果要是能听明白，也给我解释一下。我现在没明白这个原理，为什么排水沟不能清淤？按道理清了淤，排水更顺畅了，水就自然排到它可以去的地方了，就不会对周围的树木、房屋、庄稼造成影响了，排水渠才真正的能起到排水渠排水的作用。但是村委会为什么不清？清了之后他担心什么？这个道理你给我讲讲。
1: 他应该担心的就是别人家园子挡水吧，他应该是担心的这个。但是别人家挡水呢，他是属于咋说呢，就是他非法占地方，非法套园子，他应该是村委会应该是他一那个把这水沟他一清理，应该就是因为提令占园子，这个应该是就你得挡害了，应该我张默他是考虑的是这个。
0: 你把村委会的电话给我一下吧，咱俩这个目前并没有说明白到底什么道理，这个排淤沟不能清理啊。您看需不需要我们跟村委会联系一下？如果需要，您就把电话给我。
1: 需要
0: 啊，那您提供一下电话。
1: 那找一下子啊。
0: 速。
1: 来。
0: 哎呀，自己又掉线了。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每次说。你在连麦也好，打热线电话也好，之前您把电话准备好了，你写上个小纸条放在手边，然后打电话，然后申请连麦。这样呢，你把事实说清楚了，马上把电话给我，对吧？照着小纸条一念，然后咱们就可以把电话打过去了。昨天和今天都是两位朋友连麦呢，连到关键时刻要提供电话了，自己把麦给闭掉了，找电话去了。行了，您找电话去啊。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一段这个律师咨询的时间了。我们请我们的导播老师和温律师沟通一下，看看温律师现在有没有时间。如果有时间啊，我们开始律师咨询。我看到快手上不少热心的朋友，也都是在帮着芳华理解啊。有朋友说，大概是清了沟，沟底的泥土流失，沟更深了。他刚才说这段了吗？哎呀，我怎么没印象？好像我没理解出这一层意思呀。还有朋友说，村长说堆上不流入他家。还有朋友说，确实听不懂啊，就是很遗憾，我也没听懂这到里边有个啥道理，为啥不能清这个沟啊？心想事成，我看到了你的连麦了啊。接下来咱们来先把心想事成这位朋友的麦请入直播间。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芳华你好，
0: 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个，我就是在饭店打工的工资，10月份的、5月份的，所以我连要不下。
0: 嗯，为什么不给呢？
2: 那个他爹现在管忙了，他当时我们问下里头刚要，就说是给了不给。
0: 对，他店关门了，他是不经营了，还是怎么是就是注销了？
2: 不交了。
0: 就不经营了。他给你打欠条没有？
2: 没有。
0: 那你怎么证明他欠你工资呀？
2: 没小铁门说，他就是短工资，我还有他说给呀给呀。
0: 微信里边你就发语音给他，然后跟他说要工资，
2: 哦、
0: 他也承认，但是就说是给呀给呀不给是吧？
2: 啊、哦，就是不给。
0: 啊、您是哪儿的朋友？
2: 呼市塞罕区。
0: 你跟塞罕区这边的劳动监察反映过吗？
2: 没反映过，我说王妈，你这去哪咋弄呀？我是去哪？
0: 稍等啊，我们请温律师帮您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有请温律师。您好，温律师。
3: 你好，主持人芳华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温律师，我们正在连麦、
2: 哦、
0: 啊，我们正在连麦。咱们连的这位朋友啊，遇到的工资被拖欠的问题，我问一下，心想事成这位朋友，您贵姓？
2: 姓张。
0: 张女士啊、张女士是4月5月在饭店打工。2个月的工资啊，老板没给结。现在呢，饭店已经不营业了。现在跟老板呢发微信也承认，但是呢就是不给，他手上没有欠条，所以想咨询一下温律师，这个工钱到底去哪儿要啊？
3: 那雇佣你的主体是谁？
2: 雇佣这个他就是个小老板嘛，个人承包这个饭店嘛。
3: 啊，他小老板个人承包的饭店，个人经营的。
2: 啊，
3: 他办的营业执照是自己的营业执照吧？
2: 自己的。
3: 啊，个体工商户吗？
2: 没有啥，就是个打个比方，就是我哥哥叫要那个小饭店。
3: 哎，饭店咱们知道不可能，国家让你自己在那经营，那肯定是那个什么。那肯定是有一个个体工商户或者某某公司，一般是个体工商户。那你就是起诉的时候呢，你就起诉这个个体工商户，然后呢就是个体工商户某某某，比如说什么餐饮店、什么早餐店，然后呢负责人呢再写上他这个真人这个负责人的名字，比如说张三什么什么，然后呢但是也是去当地的劳动监察大队去投诉，如果投诉成功了那是最好，如果投诉不成功，你直接去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支付你的工资。你能证明哪天哪月开始干，哪天哪月离开了，这样的情况下，人家会让被申请人，也就是这个小个体工商户出具支付的凭证。如果没有支付，那就是必须给你再支付工资，拖欠的工资。
2: 我也没看到这个，他白天也知道，我也没看到也知道这个，没拿手机拍摄，也知道这个名字，他是个蒙族人。
0: 那你这些你得自己想想办法呀，因为
2: 咱们去那个哪来那老高家他大队，总得把这个娘也知道呀，啥呀的，就都得说明白了吧？
0: 对，就是。就是哪个用人单位雇了您，对吧？他的营业执照、你得把这些提供给劳动监察呢。
2: 没有这个。
0: 您今年多大岁数？
2: 虚岁57。
0: 哦，温律师57岁了。
3: 57岁了。
2: 我什么忘光华啊？
3: 那你57岁了，已经属于退休工作人员了。既然属于退休工作人员了，你去劳动监察，不是，你去那个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个仲裁，他给你出具不予受理，然后呢，出具了不予受理的以后，然后呢，你再去人民法院进行诉讼，欠你的劳务费。对，就按我刚才给你说的思路进行就可以了。
0: 温律师，像张女士这个年龄，57岁女性，劳动监察那边会不会也不受理啊？
3: 不会受理的，
0: 对吧？超过劳动者的法定年龄了。
3: 对，
0: 对，是的。所以您这个事儿啊，劳动监察那边可能也不受理，因为您的年龄啊已经超过劳动者的法定退休年龄了。对。
2: 哦，意思就是不管了哇？
0: 没人说不管呐。刚才咱们哪句话说不管呐？
2: 就
0: 是、对，劳动监察那边管不管，人家也有法律的职责呀，管的是劳动关系之下拖欠工资的事儿。您这个年纪呢，已经不是劳动者的法定的退休年龄了，所以你去劳动监察那边呢，有可能不受理。所以我们给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劳动仲裁拿一个不予受理的通知书，然后到法院去直接起诉。起诉的时候，温律师可不可以直接把那个老板作为被告，而不去起诉那个企业呢？
3: 他是这样的， 你如果这个老板像这个老大姐所说的，确实这个地方压根没办营业执照，那你就光起诉这个老板，叫个比如说张老板，张老板什么什么身份证号写哈。如果人家已经办营业执照了，那你起诉肯定是起诉的某某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他比如说一个小吃店，比如小吃店叫个呼和浩特什么什么小吃店、小卖店，你就起诉必须是个体工商户的字号，然后下面呢写一个负责人张三，是这样写。
4: 对对对。
0: 所以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了啊。那时间的关系，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好，感
2: 谢
0: 您参与，好，再见。嗯，好，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欠钱不还的，房屋买卖的，还有像人身损害、交通事故，还有像涉及到工伤、拖欠工资、用人单位不交社保这类的问题啊，你简单的在快手上说关键词，然后申请连麦。我们请内蒙古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直接为您解答问题，帮您出谋划策。我看到这位朋友叫遗忘的时光，你的留言我看到了。您如果想咨询问题，马上申请连麦，之后就可以和温律师直接联系了。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特约嘉宾，内蒙古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温露清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余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较高的律师事务策划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现任内蒙古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内蒙古律师协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内蒙古青少年普法协会法律顾问组顾问。温露清律师常年担任媒体公益普法宣传律师，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选述为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85普法讲师团成员。天天三幺五节目与温露清律师携手合作，为您提供有温度的公益普法服务，欢迎关注，欢迎参与。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温律师来有请拨打电话的朋友。霍女士您好。
2: 啊，你好。
0: 您好，咨询
2: 师。你好，主播。
0: 嗯，您好。
2: 是这样的，就是我这个房子，然后他现在还没有验收成功呢，他现在就要交这个物业费，但是呢，那个今天是最后一天，如果要不交的话，然后就有那个，不是有个阶梯收费吗？
0: 嗯。
2: 啊，对，然后我问住建委，前一段时间问住建委，住建委说，现在目前是没有验收合格，他说的说不准，等到说不定啥时候再。

0: 验收合格。今天我给他打电话，我问他到底验收合格没，然后他不接电话，打了一上午然后没接，所以我说请求咱们那个直播间看看能帮助我一下吧，这个到底是交还是不交。如果要是过了今天的话是，然后这个监听收费，然后就是马上，然后价钱就不一样了。但是现在钥匙也没领，然后他一验收没合格。
1: 咱们捋一下时间节点啊，这个房子现在通知您领钥匙了吗？
0: 通知了，
1: 已经通知您领钥匙，但是呢，您发现他这个房子没有竣工验收合格，是吧？
0: 对对，
1: 所以您没有领钥匙，是吧？
0: 啊，
1: 您要求他拿到竣工验收合格报告之后再去领钥匙，是这样吗？
0: 对的，
1: 对。然后呢，他直到现在也没有给您提供竣工验收报告，所以您一直没有领钥匙。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要求您缴纳物业费，
0: 不是暖气费。
1: 那您刚才进来说物业费，
0: 哎呀，说错了，说错了，不好意思啊。
1: 我还这想着物业费也能接替收啊，
0: 不是暖气费，说错了，不好意思啊。
1: 暖气费，暖气费有可能接替缴纳啊。
0: 啊，
1: 所以您现在想咨询的问题是，
0: 是交还是不交？您现在验收没合格能交吧，
1: 今天、
0: 就是、
1: 或者说昨天吧，最近你和住建局那边联系过没有、
0: 啊、
1: 他这个房子
0: 联系过了，
1: 竣工验收合格没有？
0: 没有，他说没有合格。我问他啥时候合格，他说不确定，他说不定说不准十月份。
1: 嗯，好的。
0: 那我如果要十月份的话、嗯、如果再交的话，那肯定是今天和十月份交的肯定又不一样了，是吧？
1: 嗯，好，我们请温律师帮您分析分析吧。温律师请。
0: 啊，
2: 对，这个呢，竣工并没有验收合格，而且这位听众朋友最近也联系了，竣工验收没有合格。那这时候呢，物业费呀、暖气费呀，像你所现在关心的暖气费，都是不需要交的呀。
0: 不需要交的是吧？
2: 对，必须是竣工合格才可以交。
0: 哦，那万一他是说今天是7月15吧，他说他10月15又验收合格了。让我交，你说我这个不是又多交下了啊？
1: 因为咱们的供暖期也是从10月15开始呀。
0: 哦，对对，万一然后他那个啥，他说他是10月份，然后万一验收合格了，那合格我这个暖气费是，也那用不用交了这？
1: 那如果10月15那个时候合格了，也进入采暖期了、
0: 哦，
1: 那咱们当年要取暖肯定得交费啊。
0: 对呀、啊，那交费肯定就是这个接听，然后又不一样了吧？你这7月15交和10月1肯定交的不一样了吧？
1: 温律师，他是这样，巴彦淖尔市这边啊，他那个阳光能源他有一个政策，
2: 对，
1: 就是交的越早，享受的优惠折扣越多。你要10月份再交的话呢，可能就没优惠了，就是常规的6个月该怎么交怎么交了。所以如果现在他就能合格，实际上业主是能享受优惠的。越往后验收合格交暖气费，可能就是全年正常收费了。所以这位女士主要纠结在这一点了，她享受不上交暖气费的优惠，那这有损失谁承担呢？
2: 这个呢，我觉得不存在谁承担，因为呢，咱们也知道优惠大部分，我也知道有的城市大部分优惠个3%、6%，它不会优惠非常大的暖气费，它不是优惠费的。所以呢，一家人家就像优惠，也就大概个1-2百块钱，
0: 对，
2: 不会非常大的。因为这个费用呢，我觉得这个不必要纠结。你总体来说，你说10月份他在竣工验收合格，这时候你需要交暖气费，交的是全款，按全款交就可以。如果是你说你现在交了，那10月份要竣工不合格呢，那你今年又白交了。这不是很干什么？你能不能延续到明年？这个都是未知数。就按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开始交暖气费，按当时的政策，我建议。好的。
0: 哦，好的，好的，行，谢谢啊。
1: 嗯，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告诉我您要问什么，然后申请连麦啊。我们按照大家连麦的顺序来有请这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方华主播你好。
0: 您好，贵姓？
1: 姓邹。
0: 邹先生您好，咨询什么问题？
1: 我有这么事，我给你咨询一下子。头十来年我们这个村有人跟我们这个组也有代表，分成有些荒光分了，有我这边了，就有的分那边了，有分这边了的。我这荒呢，说2015年要占光伏，说给我占了，占我他就没让我种，我就给了。后来这光伏地光伏不修了，我这2015年就不让修了，这地也没给我。和我咨询一下子，你别人现在跟我一块分的，你还种着呢，分着承包着呢，我这个地有什么办法吗？
0: 您手上有没有这个当时分地的手续、合同、经营权证？
1: 手续是没有，就给分的的。有代表给分的，村里干部给分的。
0: 那村里边也应该留痕呐、村里边应该有这个记录的台账啊，有没有呀？
1: 这有，这我给你念一下子。
0: 嗯，
1: 你听一下，序号、姓名、地块、小地名、占地面积、占地面立行、占地面积13亩半、补偿。起止年限合同内，2015年3月20日至2029年12月30日，补偿年限15年，补偿标准每亩地200块钱，补偿金额40005500。
0: 您给我念的是占地的那个补偿协议，但实际上人家最后没占，没用这个地是吧？
1: 没
0: 用，
1: 是我这个
0: 没用。那这个钱给您支付了吗？
1: 没有
0: 啊。那接下来实际上我问的是前面，就是您说您对这块地拥有承包经营权，您的承包经营手续现在手上有没有？
1: 没给打手续啊，没有手续。
0: 村里边分荒地的时候肯定也会有台账啊。
1: 没有，都这个就是跟往弄分的，您别人分那不啦，现在没占，到现在继续种着呢。
0: 好，接下来您今天连麦想咨询的问题是什么？
1: 我就问这个地有法往回要吗？
0: 现在这个地什么状态？
1: 现在村给往包出去了，原先这个这些换书记了也，后跟老书记说的，你们这不修了也可以给你们，我们跟这新上任这书记要呢，他也不给，就这么事儿。
0: 现在是整体包出去了，然后呢，包出去流转的费用是村里边统一分配是吗？
1: 对。
0: 哦，好的，我们请温律师帮您分析分析，温律师请。
2: 方华老师，他这个没听清。
0: 他这个事情啊，是这样。就是在十多年前，村里边分荒地，分给邹先生一块荒地。2015年的时候，建光伏要占这块地，当时呢也签了这么一个占地补偿的协议，但是事实上最后也没有用这块地，费用也就没支付。然而呢，光伏没建成，这个地呢也就不让他种了，村里边就收回去了。现在呢，这村里边把这个地统一流转出去了。所以呢，邹先生想问一问，他能不能把这块地再要回来，再承包经营？
2: 那这块地当时他不是开的荒地吗？
0: 嗯，
2: 开的荒地在2015年以前他办过证吗？
0: 他现在手上没有手续。
2: 哦，那你开荒地的这些证明有吗？就是比如说雇的挖机、挖的这个荒地、开垦的荒地，这些证明有吗？
1: 这个证据没有，就是代表跟村让分的，就这么让我们随便就这么开的。
2: 那这个荒地，就你说的这个现在暗设争议的这个荒地，现在在村委会的台账上登记的是村集体所有吗？
1: 他就是我个人刚我念的就有我的这个补偿40500，他就写着呢，他对我这个没给我，今天才查到。

0: 他有这个系表，他没过钱耶。
1: 咱们这不是说在这个签补偿协议之前的事儿吗？您说您拥有这块荒地的承包经营权，您得证明这个说法啊。
0: 是，这个代表给我证明。
1: 代表证明是人证，是吗？
0: 那可
1: 留没留下书面的东西？有没有到村里查过当年分荒地，留没留下土地分地的台账？
0: 这个台账咱不也没查这个事儿，
1: 啊，就没去
0: 这
1: 查过。
0: 他写的，哎，对，他这有是，你跟我一块分，到现在没占的，还是继续个儿的承包着的，往外包着一万一千块钱一多一亩，到现在你十多年个儿包着呢，往外。
1: 最关键的就是您手上有没有手续证据证明这块荒地当初是分给咱们了？咱们说这个证据
0: 有
1: 没有？
0: 知道。
1: 那你不能说就知道，对吧？你到法院打官司，你不能把全村人都叫过去吧，给你作证，对吧？没有证据是吧？啊，那你现在再找村委会，村委会认可这个地当年分给您吗？
0: 老大对干部认可，就是你，新上任这就是不认可，就是让我们上乡里找去，我也没去找去。
1: 对，新任的干部不认可，嗯。
0: 对，老大队干部都过这正视这个事儿。
1: 对，
0: 原先分那个老大队干部死了，后来上任两届了嘛。
1: 嗯。
0: 也，他那个也知道，后来不干了嘛。
1: 对。对对对对，好。接下来我们请温律师帮您分析分析吧，温律师，现在村里面的新干部对于这个历史的问题可能也不是特别的清楚了解，所以对于邹先生这个说法，对于邹先生这个说法现在也不认可。过去老干部去世的去世，可能有的也没办法作证了。那温律师，现在咱们手上确实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当时分过这个荒地。那现在如果还想维权，主要从哪些方面取证呢？温律师，
2: 这个是难度比较大的。因为呢，地呢和房子一样，你都得有这个证。房子呢是有产权证、不动产权证，你地呢你得有承包证，尤其荒地，你开出来了以后，你没有如果是开荒证呀、五荒证呀什么之类的啊，那你现在忽然2015年的事儿到现在了，而且2015年到现在你一直没再耕种，对吧？
0: 对。
2: 啊，2015年到现在已经是。啊，11年了，一直也没再耕种。你现在忽然又说你这个很难。你如果没有五荒证呀、开荒证这些，没有相关的当年村委会的证明，这些你是很难得到支持的。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 628-2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春风。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评。

0: 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3: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心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4: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5: 从通辽市主城区出发，一路向南，穿越田野与村庄，视野豁然开朗，广袤无垠的沙漠迎面而来。这里就是有着东北第一漠美誉的库伦银沙湾景区。借助本次风景大道全线提质升级的东风，银沙湾完成了一场从观光地到微度假目的地的华丽转身。景区线下销售主管刘倩：
6: 这次升级我们主要是围绕功能完善、产品升级以及产业融合这样的三个维度来展开。比如说从产品升级上，我们打造了沙方部落和沙野部落这样的游玩区域。在住宿方面，我们推出了落日沙居和星河爱里等品牌。然后呢，我们还新增了荞麦传奇社和沙漠幻城。
5: 景区游客中心新增200平方米功能区域，新增2000米景区内环路，串联游客中心、度假营地、特色场馆，让景区内部交通四通八达，也更好地衔接外部风景大道自驾车流。刘倩。
6: 娱乐项目方面呢，我们新增加了山野部落3条下山的滑草，每条700米。此外呢，我们还新建了沙漠幻城、古风边塞小镇 NPC 角色扮演，以及剧本杀和沙漠市集，能让游客沉浸式的体验沙漠文化。
5: 沿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一路南行，林海苍茫，溪水潺潺，素有天然氧吧之称的大庆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映入眼帘。今年景区在硬件设施与软件服务上同步深耕，让生态之美与游玩之便相当益彰，游客乌日丽嘎：
7: 原始森林景区非常的凉爽，跟伙伴一起玩了大概1.5个小时吧，讲解员那各方面讲得非常的到位，小青屋还有一个新出来的咖啡厅，整体是非常的好。
5: 大庆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李雪峰：
8: 景区今年升级全域智慧管理系统，实现线上预约、智能导航、客流管控一体化服务，更换全域标准化标识标牌，新建多座高品质旅游公厕，增设母婴服务、应急医疗、休闲配套等暖心服务点位。
5: 如今通辽市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已不只是通行道路，更是融合生态观光、自驾休闲、民族体验、康养度假的文旅经济走廊。沿线景区错位发展、抱团联动，深耕文旅加农业、文旅加体育、文旅加民俗融合模式，实现从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的跨越。
9: 在世界文化遗产原上都遗址 全体参会专家进